八零八零零零九零八六八，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二九，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4度，上悬的加35度。旧历是8月19，今日不适合开工、开市、立处、安休。头条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好、哦，咱参加这个亚运赛啊，这边是咱台湾队呢，有4位少年呢哈，赖伯祥定、张雷鸣鼓舞的亚运田径赛400公尺啊接力赛，咱的成绩是38秒32，打破了咱全国的纪录啊，摕到第二名银牌哈。噶、第一名，第一名是中国队啦，但是咱介的成绩差一点点啊，那是啊，这嘛是当讲是为。2010年，咱广州的亚运了，搁一遍哈摕到银牌。过来是林仲威，林仲威是咧400公尺跨栏，速度嘛真紧哦，48秒74，摕到铜牌。所以咱台湾的田径队，即届摕到一面的金牌，跳高嘛哈，啊一面的银牌，一面的铜牌哈，啊看继续成绩呢不断的进步。另外，咱来讲到是关系咱无人机的发展，大家看得出来，这几年4、5年来，无论是多一场的战争哈、这无人机啊，拢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功能，嘛不止战争啦，哈、也使用呢，非常是这个范围真阔哈、所以咱的国家中央科学研究院，长就咧咱家，咱家己的民雄。基本了民雄的航太无人机三甲分区开工挡头，包括呢民雄院区的启用。哦，总统呢，赖总统呢，典礼的致辞啊，表示哈，咱台湾的发展无人机的产业，会当讲是啊，各行拢准备好啊，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哦，欠什么呢？欠医生啊。所以呢，这东风呢，就要靠咱的李焕英来到三江。哦、所以请李焕英要支持国防部所提出的将近600亿追加预算，关系这无人机。哦、所以请李焕英要支持就对了哈。咱这用来呢，向咱国内业者，咱嘛来给因的拆工啊，这无人机，嘛来推动咱无人机产业，哦，咱自我一个发展安尼是。哦，总统也有讲到嘛，伊讲啊，你甲看啊、为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包括呢，印太地区的安全，这个、无人机的系统啊，不止无人机啊，啊，对无人的系统，飞行机也好，船只也好，甚至藏在水底，啊，无人艇也好，哈、都比作是现代防卫真重要的东物件。对方来，那安全的来个对抗，所以这现代防卫真重要的物件。啊，咱台湾有世界级的。这半导体包括资通信的领域啊，别人要做都要找咱呢，要给咱买零件呢，何况咱自己生产这物件，所以咱有真深厚的哦这种制作的基础。而且咱经济部去年开始，甲2030年呢，咱拍算要来用到442亿，全面要强化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哦，哦嘛要来培养。哦，这产业的发展，去年吼、咱台湾这无人机的产值就来到129亿，是顶一年的超2-3倍。啊，目前嘛已经有超过咱台湾了吼，267间的业者进入到这方面的制作。哦，所以咧，这方面咧，咱是有相当的基础，啊，等有相当的发展，啊，发展出来了，各方面的产业拢会当用到。啊，不止咱台湾的防卫，哦，外销嘛当做真大的生意呢，哦，所以这个发展当然那是啊，非常的支持安尼啦，哈，啊，即嘛就是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希望会当通过呀，啊，这医生，当然大家知影，李焕英也感动嘛，哦，感动上主要原因，以咱台湾来讲呢，真侪物件发展是拢真好的，你讲咱来发展这个光电不好吗？用日头来发电啊，用什么来发电嘛是真好啊。但问题是啊，钱落来了，
哦，一堆人呢，就想办法要去蹭嘛。哦，当中卡到有要贪污的嘛，有要蹭的嘛，有要抢的嘛，甚至开枪，大死人的拢有嘛。哦，所以这安怎呢？和代志呢，一旦将钱用在咱需要的行业顶面，没有加的吼。即个社会事啊，来发生啊，这嘛是真重要了哈。过来来讲呢，这发展呢，咱来讲咱台积电哈。即嘛所了解哦，台积电呢，要踮在台湾的都一个合落去啦，都一个合落去啦哈。包括讲啊，即嘛包括个屏东啦，哦，还是讲啊，本来桃园那边哦，即款的所在，本来无要做啊，即嘛佫会当做啊，吼，真侪真侪消息。不过这半导体设备的业者咧讲，有咱台积电呢。怕算在美国的工厂这边呢，讲要个扩大。本来台积电是在亚利桑那，哦，即马咧亚利桑那了，哦，不止啊，讲要在么德州、达拉斯这边呢，还要继续下落去哈。啊，就是讲啊，要来启动到美国的第二园区的建厂的计划，啊，要个起到六座先进的晶圆厂。哦，六个啊，大工厂安尼是哈，应该是咧德州。德州呢有真侪好处，哦，真侪好处，包括德州这个所在，伊个税金嘛较轻咯。哦，啊，听讲啊，总投资的金额可能会超过着本来咧亚利桑那这边投资的。亚利桑那这边是投资了2650亿的美金嘛，啊，听讲比这边也搁较侪。哦，安尼是就串联起来。哦，串联起来，比如说呢，在美国南部这边呢，啊，半导体的双核走廊，当然，一直到昨晚来讲，嘛还无得到台积电的回应啦。但台积电咧做，有真侪啊，边啊配合的厂商，哦，爱提出这供应的物件，哦，听讲是呵呵，啊，一个供应商有安尼咧讲着，但是袂当讲多一间讲的啦。啊，不过私底下因有证实。哦，正是啊，确确实实啊，有听人安尼讲到安尼是吼。好啦，因为这 AI 包括呢 HPC 就是高效能运算机哦、啊，这方面的客户啊啊真多嘛，啊大客户啊需求真强。哦、啊，你要赶紧好啊，你要赶紧好啊，你要做较紧的哈、啊，这边要做较紧的啦，对，已经真紧啊。所以呢，咱就是要增加咱的工厂。啊，本来是咧亚利桑那凤凰城家。啊，目前的总投资的金额、哦、已经达到咱讲的2650亿的美金嘛。啊，即卖呢，会阁要增加就对了哈。六座的晶圆厂，两座的这个先进封装厂，各一个研发中心嘛。啊、不过即卖布局呢，就是服务咱的客户。啊，阁考虑的地缘政治的风险，阁考虑的。个包括咱台湾的土地甲水电的资源啊，毕竟呢，嘛无可能讲无限量的供应吧。哦，所以这三点呢是台积电的一个考虑。第一点，咱客户咧多，哦，咱做生意啊，哦，客户呢美国为主嘛，因为咱呢，譬如讲，美国客户占到台积电的生意，今年的顶半年占到呢75.64%。等于讲，我台积电的生意3/4的客户拢在美国啊，安尼我来美国做嘛。哦，第二点，你在美国生产呢，你的税金关税呢，就差真多嘛，省真多嘛，会安尼是吼。所以呢，业界是咧讲，伊讲啊，这个包括辉达、英特尔、超微、苹果，这拢是咱的大客户啦，啊，拢在美国，安尼是好。加上呢，美国总统川普咧讲啊。哦，你若无咧，我只生产，我要甲你扣200%的税金嘛。哦，所以种种的考虑之下啦，哈啊，所以这个第二园区应该是咧德州的达拉斯。哦，总金额会超过本来2650亿美金安尼是哈。而且达拉斯这个所在呢，包括北德州，有一个外号叫做细草原，所以本身只包括半导体的制作啦。啊，是细晶圆的供应链，啊是光通讯，啊是国防军工这方面的。啊，其实呢，包括像这个韩国的三星、哦特斯拉，这大工厂等等，嘛拢有咧只设厂，所以这也变作是
一个很大的聚落效应。啊，过来，咱本来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啊，这个亚利桑那这个所在，啊，是属于较沙漠型的，所以这个所在呢，伊的水也好，伊的电也好，包括工程师也好，其实拢有很大的挑战啦。哦，啊，那是咧德州这边呢，哦，人才、税金，包括稳定的电的供应，这嘛是咱台积电的思考，哈、哦，所以咱的几项一定爱嘛，水电土地。对不对？工程师啊，劳工啊，吼、哦，拢是咱需要安尼是吼。好啦，这是一点。吼、哦，过来今日呢，一个大新闻啊，应该咱就感受到啊，吼、哦。啊，就是讲呢，交通放假嘛，放假，你若放假呢，实际上啊，真困扰。安怎讲呢？咱交通，你若坐高铁，你就知影讲迄个困扰。哦，你较早买票呀、啊？有啊，我真早买票啊，但是呢，人伤多。甚至呢，你坐未到你的位哦，快半晚啦！啊，坐火车哇，真侪拢安尼，唔是火车，是高铁。所以中秋呢，即几天的连续假期呢，高铁是安怎呢？是逼的，啊逼的吼！啊，那咱高速公路嘛是塞噶啦。虽然讲高速公路比较大型的停车场，啊，好亲像呢。全民逃难吼，安尼讲当然是较歹听啦哈。啊，就是讲呢，本身交通呢真塞就对了。啊，涨呢收价，啊收价呢本来是讲年假进前出去访问呢，交通部长，吼、啊、你得过嘛哈、啊？即、這个毛毛出现啦哈。我、啊、部长是安尼讲吼，因为我咧得过的时候，我嘛是咧线上呢，就赶紧咧做指挥。啊！你连续假期的时候，我已经人在台湾啦。哦，啊，恁做这，咱的指挥呢，不一定我一定要坐办公室，安尼是哈。所以交通部上大的目标，伊讲就是卖有人客留在车头的嘛。哦，哎，赶紧收温安尼是。啊，有达到这個目标啊。哦，所以伊是呼吁大家，你当多多利用多元的一个载具啦。意思讲，卖拢坐高铁啦。哦，你冇火车通好坐，你冇客运的通好坐，哈、哦，唔免呢，开咧单一的运具顶面，伊是无讲坐多一种啦，不应该是讲唔免大家拢来开高铁安尼是哈、哦。啊，其实呢，咱这个高速公路也好，高铁也好啦。顶礼拜四，连假的前一暗，就开始呢转人啊，转人啊，有要佚佗的嘛，是不是啊？啊，所以高铁呢？那是个北部的这个车头呢，要坐自由座的人是真多嘛，啊，所以要入车头呢，开始就过做管制嘛。啊，啊，你坐自由座会当开，会当坐，会当徛，会当开，但是吼，啊，开甲开袂起啊。啊，高铁就只好开放，就将其他的车厢，除了第六车厢，第六车厢是商务座，较贵。除了第六车厢以外，其他的车厢，比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或者这些，拢会当呢，互你徛啦，互你徛。但是，那安尼我是对号的呀，啊对号的啊嘛是挤甲咧满满满啦。有诶对号的伊挤袂起，啊看家己的座位咧遐，伊就无法度爬上车，因为人拢塞掉的嘛，啊连车门遮嘛塞掉的。哦，所以产生这状况，刚才以前咱坐火车类似迄状况啦。哦，啊，车厢内底挤满满，啊有人敢那淡薄人戆安尼是啊，啊，这都是爱徛。对，后来呢，连商务车厢、第六车厢，诶，人嘛挤入去啊。哦，所以开始呢，有一挂这不满的声音，当然就会一直出来安尼是啦哈。啊，像涨呢涨收价，斗病啊。往南的就要往北啊！哦，比如左营，尤其啊，左营要来到咱台中，哦，这中南部的车头呢，回来的人非常之多，啊嘛是个真多自由座的，啊，一个呢车头啊挤满满，月台啊挤满满，台中这边呢，等于是重灾区，上盖塌、上盖严重的所在，所以甚至呢，赶紧的台中呢，成立一个叫做指挥部。啊，过去指挥部什么风台啦、地震啦、灾难才有指挥部啊！啊，起码呢，赶紧呢，什么吓一个啊！啊，指挥部安尼是哈，我啦，所以这呢就是人伤多嘛。
哦，昨下晡，咱台中的这高铁站，真侪人到月台了，才发觉就讲呢，往北的自由座，我踮啊台中咧等啊，我要往北啊，这车一礼拜呢，自由座拢满的啦。哦，啊，你嘛得爱咧月台上少排队一点钟以上，才有机会呢，会当加减开去。啊、哦，往北去安尼先吼，有人去咧讲，伊讲我台南坐车，哎呀，规个车厢都转人啊，什么台中、台南都满啦。啊，车厢甲车厢当中迄个门有无？迄自由门啊，你试一下开起，伊讲迄拢无得关啊啦。啊，尾啊，我坐甲嘉义，哦，看到两个高铁人员，包括保全哦，摕到药箱，哦，包括咧食食物，讲为地高车厢呢。一直拼拼去第十车厢，敢若有人昏倒啦？哦，开到无空气啊，有可能啦。哦，啊，昨中昼过后，哦，人呢愈多愈多吼，所以呢，台中站遮呢，赶紧成立一个啊前进指挥所。哦，而且从到台中，哦，南下的区间车呢，伊直接呢停我咧到呢北上月台，要缩短呢准备时间。啊，所以即马呢，要安怎想办法？想办法就讲啊，人呢无都坐起啊嘛，赶紧的吼，火车迄边，火车迄边呢，准啊加开为彰化往北，因为呢火车会当来到台中高铁站边啊，哦新乌日站嘛，哦赶紧的车部分的人，你是不是过去啊边啊遐坐火车？安尼是吼，就想尽办法就对了吼。所以高铁呢，慢慢慢，啊无我呢，哎呀，坐客运的吧，吼。但是高速公路嘛，差不多啊。高速公路25一天的凌晨就开始塌啦，往南面。台北到桃园啦、台南啦，吼，本来才一点钟通啊，结果呢，伊讲我开3:30嘞，什么一点钟专车嘛。啊，国道五号往宜兰，那边讲啊。哦，迄个哦，我呐想到这条路线吼，真正塌到戆，迄塌咧内底吼，人哦，真无爽快就丢了吼。所以呢，国道五号往宜兰的车呢，更加临时暗时就开始转车。哦，有咧网络顶面呢，就破文了嘛，因为我已经咧加2点钟啊，还进不了国道五号啊，雪山隧道，因为我感觉。唔知道大家有这個感觉无？伊规个的路线吼，包括讲伊这個外内部的，敢来当走什么车啊？外面这条敢那一条线吼，这我感觉迄车道设计啊，啊有未通呢，未通呢哈。啊，但是嘛是安尼先，遮久的时间啊。哦，所以国道五号呢，礼拜暗时啊，塌干呢，第二天的半暝2:30，哦，迄车潮呢才缓解，但天一个光呢。就继续塌啦！哦，啊，这呢车多人多啦，吼、哦，所以这也是嘛，唔知变怎处理。哦，啊，你看后续呢，刷到双十节哦，哦，刷光复节哦，哦，所以要安怎呢？先从代志啊想办法哈，即、哦、马先做什么款的一个调配，啊，无呢塌车的状况呢，啊，绝对会阁发生安尼哈。哦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啊，咱来听歌。

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卡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4: 喂，阿娘。
0: 嘿，你
4: 好。阿娘，我昨天靠了，和你那个卢太太，阿姨又上来啊，红姐又上来。
0: 哦，好。
4: 哦，谢谢你。
0: 知影安怎食吗？
4: 知啦，我食十多年，我知。我即摆是重点是咧，甲你问讲吼。
0: 系。
4: 阮孙安尼咳啊，拢食，坐椅拢安尼食了，长拢未长筋啊，咳者啊，你食伊哩哩弄弄够好。
0: 伊几岁？
4: 伊大二，即摆先过大二。
0: 男生？男生？女生？
4: 男生。
0: 有咧食薰无？
4: 无，
0: 好好，
4: 因长大袂使食薰。
0: 安尼好，安尼较紧好。你买暖暖互伊食吼，三顿食一顿两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对，叫伊卖食冰哈。
4: 拄着在咧在食冰。
0: 哎，卖食。
4: 啊，拢安欠侪欠侪欠侪，啊，拢欠袂好安尼。
0: 卖食冰，卖食刺激性的吼，会较紧好。
4: 迄拢没有。有地中海贫血啊，
0: 了解。
4: 因老师要参加，去参加迄气象三项啊，老师唔敢有气啊，嘛差点来。啊，我用你迄号做血滴丸，我拢去喝啉啊。伊苹果伊我就开始喝啉。
0: 是。
4: 啊，结果吼，
0: 系
4: 啉咩啊？伊老师讲，惊伊地中海贫血，而且没有气嘛。阮孙讲，我就是一直咧气孔系过嘅嘛。
0: 是。
4: 结果三项拢过。
0: 哇，真好啊！
4: 系啊，迄个什么体能啥，我个走啦，啊，迄个像红地顶症啊，个啥嘿啊，
0: 啊，就是拢可以啉雪利旺就对啦。
4: 我拢为高一就开始一直啉，爱过敏，啊，过敏即马就是食了好起，啊，即马就专门啃者。
0: 哦 ，no 未来食。
4: 啊，那 no 就可以了。
0: 对。
4: 啊，我啊，细管安那袂。
0: no 无大细管，伊就是一罐哈，1500安尼。
4: 好，伊无大细管。
0: 哎，对，一罐1500哈，照起讲食麦食冰哦哈。
4: 哦、好，
0: 谢
4: 谢你、啊，
0: 拜拜，再见，
4: 谢谢
0: 再见。喂，你好。
5: 喂，请问阿亮
0: 阿亮啊，嗨，我阿亮啊，你好。
5: 哦，阿亮先生哦。
0: 嗨，请讲
5: 来。我怎么请教嘞？我卡达乌哦，阿龙啊，苦袂落安尼啊，安尼爱食啥？
0: 食得力瓦骨。
5: 瓦骨咯。嘿，
0: 你卡达有变形无？
5: 阿袂啦。
0: 阿袂，你即马瓦骨哦，紧食哦，卖等个变形，迄只麻烦呢。你外骨买回来吼，医生怎么说，你先说我听。
5: 医生我也没去看，
0: 他
5: 是说骨质疏松啦，我是有去煮玻尿酸啦，煮玻尿酸就不好。
0: 来，你现在外骨买回来吼，他的胶囊的吼，你每一顿都吃两粒吼，康心吃饭前就可以吃。
5: 康心吃饭前吃。
0: 但是告诉说啦吼，我的康心我吃西药啊，这样咱就饭后再吃也没关系。但是咱是康心就会当食，
5: 我是无咧食西药啦。
0: 好，啊，佫有一点吼，咱骨头袂当怕，骨头怕呢，咱的体重拢咧跌你的脚头，所以你若骨头遮尔怕，你爱三椒钙好加咧食。
5: 哎，三顿食了，
0: 三顿食一顿两粒，好唔好？
5: 哎，迄一只我滴，
0: 迄一罐内底啊，120粒，一罐2500块。
5: 哦，啊，一粒都一罐都食几多工？
0: 嘿，伊本身的120粒嘛，
5: 啊，
0: 你一工爱食6粒嘛，
5: 啊，你6粒食20工，
0: 对，好唔好啊？
5: 好啊，
0: 哦，好，谢谢，拜拜。
5: 好，谢谢。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7: 正常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穿。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固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准备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这脚头未苦啊，啊，要非常注意啊，咱呢切手的时候，迄、那个安全性哈、啊。啊，咱这位听众呢，真友好，带妈妈呢也暑假去游览，游览呢，甲这休困站呢。啊，就是下车尿尿嘛，啊，去厕所。结果呢，游览车要出发啦，要出发啦。哎、欸，啊，等妈妈等无人，啊，到底走倒去？啊，这查某囡仔呢，就赶紧呢，得去找嘛，去找哈、啊。想讲呢，妈妈是阿个咧厕所诶，咧便所啦，啊，啊去啊呢，化声，啊化声。阿尾啊呢，听到妈妈一点点啊声呢是哈，妈妈咧便所啊，内面呢跋倒啊，跋倒。啊，这也唔是用跍的哦，唔是跍的，而是马桶哦，会当坐马桶哦。哦，所以这脚头呢未跍的情形呢，这是真严重啊，连坐马桶都产生困扰工哈。所以咱有到呢，这脚头的退化呢，出外的时候呢，要非常注意家己安全哈。啊，咱啊是不是较早就来顾咱的脚头？比如你脚头啊开始有声，脚头啊开始按按的时候呢，咱的外骨呢，你就早唔食，两粒两粒食。哦，其实咱那咧第一期的退化的时候呢，就食咱的外骨吼，你会真紧恢复。啊、哦，不一般人拢是要拖，啊、哦，拖到呢脚头会疼，哦，才要想到讲，哎，我这爱来顾。吼、哦，所以外骨呢，愈早顾呢，会当你得到呢效果个紧。哦，个唔免食个三顿，食早唔就用安尼是，哈。得力瓦骨，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诈骗的。这发生在咱家中华，中华一位七十外岁一位老太太，去年啊拄到的，恋爱啊恋爱，但是是要甲你骗钱啊，这位老太太被骗四处，损失呢大约是200万。诈骗集团呢，知影讲啊，这老太太应该身躯边哦，还有钱哦，所以今年正月继续要过来骗。哎，老太太地角啊，报警察。警察呢，就是对方搁要来收钱的时候呢，将对方抓起来，抓到一个姓倪的一位女士，伊是退休的公务人员哦。但是这诈骗集团持续搁派车手。一波一波呢，要来甲这位老太太收钱呢。一个月呢，咱嘛呢，车手抓到一个，抓到两个，抓到三个车手，对方才法庭呢。警方咧分析，诈骗集团为什么一个咱抓到啊，伊阁继续安尼咧联络，阁继续派人来要收钱呢？一个、两个、三个，干哪呢？唔惊因死呢？实际上，这车手啊，来收钱的车手是对诈骗集团来讲，这个随时当牺牲的嘛。敢那消耗品咁款嘛。所以办这个案，咱中华关这边警察的表示啊，伊讲啊，这吴女士啦，这老太太呢是是这么一个人啦，一个人啊，家里是谁，拢在外地，爱上大的这种。休闲啊，就是滑手机。现在真正哦，真多阿公阿嬷，伊逐天就是滑手机、看手机，包括阿娘啊，一个长辈哦，早起就早安，早安哦。那看到什么新闻啊？我感觉讲咧，这个新闻真好啊，就传给我。我每一天啊，接到真多咱长辈哈，给我真多真多消息。这头一点，第二点呢，现在有一挂呢，电话卡来。是国际电话，你甲想看卖？咱是当时接过什么国际电话？所以咱阮厝内人啊，讲这谁的电话？是谁的电话？讲谁的电话？这就是诈骗电话嘛？什么人卡国际电话给咱啊？敢是安尼啊？所以呢，包括国际电话，你唔免甲回电话。包括呢，什么叫你爱填资料的，你卖甲填资料啊？包括叫你起的连接，你卖甲起连接哦。你甲连接过去啊，你钱就开始要无去了哦，所以这呢拢是咧讲骗的，太罪哦啊，所以这个老太太伊嘛是逐工在嘛手机啊、滑手机啊，旧年呢啊，就是咧内面啊，拄到一个讲是咧战争地区的军医啦，咱嘛称呼叫做战地情人啦，这嘛老婆说啊呢，但老婆说的真有效嘛，甲你看嘛。看的交朋友啊嘛，交朋友你要呢谈恋爱啊嘛，才变做安尼事吼。所以呢，钱一边交，两边交，三边交，四边。诈骗集团嘛，知影讲啊，这位啊老太太也够钱，所以继续呢，还在跟他联络。你今年正月呢，就是今年是联合国的军医，安尼是开始呢，安尼。一直啊，联络安尼吼，刷到当开嘴要借钱啊。尾啊呢，老太太甲警方报案，确认讲这是甲骗的嘛，甲骗的正月三十呢，要交18万的对方18万哦。这边抓到就迄个退休的公务人员，迄位律师。然后呢，对方阁继续联络这老太太，2月初10，阁要来收40万，阁抓到一个姓黄的这查甫。嘛是车手就对，这两个车手咱拢抓到啊，嘛拢关起来呢。但是诈骗集团呢，继续搁咧联络。2月28呢，伊完呢，搁要来收60000块。咱搁抓到一个60几岁，那是太太，嘛律师。所以无到一个月，咱抓三个呢。那想无呢？这到底什么状况啊？所以呢，警察这边是安尼讲，伊讲诈骗集团呢，因这是安尼呢。联络的是一群人，派车手的是一群人，出来收钱的是一群人，一群各自独立。
哦啊，所以这边咧骗的，这边的这个呢，啊，佫咧继续感觉你还佫有钱，佫继续甲你骗，然后佫交代下面的佫去领钱。所以你只一个领，两个领，三个领呢，对方敢那还佫咧不只出来，尾下才知影讲啊，这无好去啊，贵下去用掠去啊，会产生这状况。过来呢，咧因的资料内面哦，伊嘛甲你点油做记号，一个好骗，一个好骗，会甲你讲肥羊哦。哦，所以就算讲这个好骗的被害者，确实讲一挂地角啊，伊永远袂帮你说。过另外一套讲法，袂安尼简单的放弃就对，因为骗你真好骗的安是哈。所以呢，这个真关键的原因哈、啊，警察咧讲哈，伊讲啊，被害者啊，被害者呢，迄有道咱去不用洗脑去吼，咱家己读个社会灯啊，你知唔知？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呢，即话所了解呢。咱所抓到的，这车手当中，车手当中呢，你看头一个啊，迄位律师是退休的公务人员，好、啊、第三个嘛是律师，六十几岁，哦，所以即马车手呢，以前拢找一挂少年的啊，阿尾啊少年的抓多啊，冇找外国人来啊，哦，所以即马车手呢，等于讲各种人都有可能变作车手呢，啥物样的是？啊，佫一个六十几岁。啊，迄位第三个，哦，迄第三个，迄位律师呢，伊嘛是做车手，伊安怎讲呢？伊讲啊，我嘛是啊，被骗，嘛是家己寂寞，然后嘛是讲啊，对方甲伊讲乱来，伊就是被骗啊，已经被骗七十几万啊，啊，然后咧，然后再做这道，啥物样的事吼？所以这请大家啊，一定要非常注意小心哈、哦。有到甲厝内，老大人咧开讲的时阵，爱常常甲因讲到这安尼事吼。过来，咱来讲的是一对啊，兄弟啊，姓童啊，李童的童啊，哈，因为要甲一个姓曾的买毒品，啊，买毒品就真单纯嘛，但是讲要签销啦，啊，人卖啊，卖，哦，昨的闹人，甲对方约见面，炸到这个毒啊，西瓜刀，啊，甲对方三个呢，哦，小喷呢，造成两个人的死亡，一个人的重伤，啊，尾啊，当然拢抓起来。抓起来了，伊杀人，伊毒品呢，甲以上安尼先吼。警方调查呢，这对兄弟啊呢，一个四十八岁，一个四十一岁，伊要甲一个姓曾呢，啊，买啥物？买丧尸烟弹，就是咱讲伊托米子，啊，就是咱讲的电子烟呐。啊，要甲伊买这呢，买五公克，讲啊先欠的，我做金额13,000块，但是对方呢无同意。啊，无同意，双方面咧电话当中呢，就呛起来，呛起来了也好，哦，小约要输赢就对哈、哦。好啦，就约咧到咧红山，哦，一间咧已经无咧做生意的美容房啦哈、哦。好啦，半暝两点外，这曾的这边哦，嘛闹人啊，也把大牙滚下来。啊，这对童先生呐、啊，这位兄弟啊，因咧个闹另外两个，但是因是炸倒下来。啊，两派呢，啊，就抢钱，哦，牙巴大啦，牙刀啊，都喊起来的时候，听讲呢，前前后后大约是超一分钟啦，啊，拍起拍真紧，啊，结果呢，牙棍啊，输牙刀啊嘛，啊，太死人啊，那是，因为着13,000块，安尼先太死人，哈、啊，伤脑筋哈。过来，咱们甲大家提醒哈，即卖呢，大家有真侪人咧耍迄种啊，战斗陀螺，就是咱以前。你算迄甘露有无？迄电甘露去啊！当然，即马生活较无同款哈。不过嘛是类似迄种啊，甘露战斗陀螺安尼是哦啊。战斗陀螺呢，即马有一个中国做诶，哎、啊，当然品质较歹。哎、啊，塑胶呢，迄塑胶真诶嘛较无理想。啊，抹咧外面的涂料呢，嘛靠重金属啦、塑胶剂啦安尼是哦。所以当你耍诶时候呢，一个落去了也劈破。啊，别破嘞！还偏啊嘞，射到目睭受伤嘞。啊，这也有安尼是吼，所以有一位啊，陪同囡啊，耍这個战斗陀螺的家长咧讲吼，用你唔通买迄种俗物啊，迄仿的迄中国做的，迄真快速的，伊咧射时阵呐，迄吹气啊，别开啊，有的是伤到镜头啊。哦，啊那塑胶片射出来，射到目睭，看要安怎？迄代志就大条吼，所以呢，这个物件目前是真热啦，真侪人买咧耍安尼先吼。有真侪，从那为中国
招数这哄的礼拜，啊，未较凶嘛，啊，未较凶呢，啊，未来算一下安尼死念念，结果呢，啊，有会发现，迄品质歹，迄塑料吼，伊塑胶料吼，真脆，啊，结构呢，做料呢，较无遐尼好嘛，啊，伊要快速旋转呐、啊，就出问题安尼是吼，所以这是一点，过来就是讲买，因为诈骗集团呢，真了解什么物件，当咧立不破。什么物件，咱就可能会当骗到钱，所以伊咧卖你这啊，啊卖你这個，比如說有一个唐先生，甲对方呢买呢四种的战斗陀螺，讲拢总2700块，啊对方讲爱使用超商，哦卖货的这个方便胶来提供联络，结果呢唐先生呢落单了，表示讲无完成实名制的认证。啊，伊就联络对方嘛，假客服。啊，对方佫联络伊啊，讲需要配合的验证。啊，唐先生就将伊账号的密码啦，改做对方提供的密码啦，啊，联络钱就洗出去啊。所以这嘛是咱要提醒大家，啊，这要非常的注意。啊，连你的钱都叫用洗出去啊，呢，都叫对方骗去了。哦，即嘛呢，真正这样防不胜防，要小心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肝甲硬要温下，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
1: 衰吼，三
4: 朝介
1: 好，用
4: 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朝甲外骨，今仔拢无行
2: 几点钟。我捌去断掉，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朝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朝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朝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衫，石头诶石，三朝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咱来听众讲啊，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哈，老大人骨头会较怕啊，这一定的，你也同款，我也同款哈啊，年纪愈有啊，骨头愈怕，所以你也个补充嘛啊，补给不足，这嘛是中医的有理依理嘛哈，补给不足，伊无够啊嘛。来，我给你原料，给你生产哈，所以就是补充三椒啊，三顿粒，一顿吃两粒，哦，然后呢，然后你还拍日头嘛，啊，那一当的活动嘛，啊，尤其走路，你走路的时候出来对不对啊？你咧出来的过程啊，你生骨的速度就增加哦，就较紧生骨咯，哦，所以咱讲啊，哎，两脚行，三脚用，啊，真正是安尼是哈，所以骨真的较怕。就是补充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两粒。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啊，即马感情有油啊呢，未来呢可能是大问题哦。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过来来讲到呢，身体健康，哦，上惊就是啊，医生讲，哎呀，某咪人，哦，你带着癌啦，哦，带着癌症，哎，大家听了呢，当然啦，拢会真惊嘛，是不是？好、哦，即卖呢，癌症有疫苗啦，哈、哦，癌症疫苗会当讲是，会比作是治疗癌症，哦，上新的一个趋势哦。即国际大药厂莫德纳啊，加莫沙东已经合作啊，研发出全世界头一支啊 mRNA 癌症的疫苗，治疗的是较末期的黑色素瘤。哇，最近呢，大家对这个讨论真多。啊，台湾的莫德纳公司是安尼讲，吼、啊，伊讲啊，咧十月啊，卖陆续来发表的是包括着讲。膀胱癌、腰鞘癌、胃癌等的疫苗，哦，伊的一寡临床的试验的结果呢，会公布出来，啊，卖速速来争取啊，和咱台湾这边来使用。哇、哦，安尼真好啊，啊，真好是真好，真贵啊。哦，那是较完整的治疗呢，疗程大约爱5万块至10万块。我安尼还好啊，唔是还好是美金。哦，是美金，啊，那哩哦，我唔知要到200-300万，嘿呀、啊，哦，所以呢，费用真贵呐，哈。啊，这莫德纳加莫沙东，即马研发癌症疫苗，也过咧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当中要确认嘛。哎、啊，当研发到呢，黑色素瘤这癌症的患者，研发到伊的这个复发，包括呢这远端转移风险。而且无严重的副作用，哦，这点啊非常要紧。啊，咱台湾的莫德纳总经理啊，这老党诶老总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黑色素瘤的疫苗呢，即马单台就是药证的统计，啊，即系当我确实上市的时间，啊，这只是第一泡尿哦。哦，这种 mRNA 的疫苗的好处，就是安怎咱确定的基因的排列了，咱制作的方式。就会当统一化，哦，咱即马这人，哦，这 mRNA 疫苗，咱确定你的基因，你的基因是安怎排列的，然后咱就会当做出来这疫苗。所以咱只要取得了无同的这种癌症的细胞，咱找出的讲也便利点，安尼先就可以啊。哦，所以呢，这位啊总经理表示，所以未来包括呢非小细胞的肺癌、有机细胞癌。膀胱癌、腰鞘癌、胃癌等等这疫苗呢，今年十月，澳洲就陆续发表了第二期、第三期，因为有关的临床的试验的报告。啊，未来呢，也为啊个人化的癌症疫苗，啊，找出了共通性的这个抗原，发展的比较通用性的，安尼先吼，啊，佫更加进一步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边的这种啊疫苗的研究呢，咱台湾嘛参不在来哦。哦，像呢南口中基这边带领的啊是建立了呢女性子宫颈癌疫苗第二期的临床试验，预计要收完130名的女性。哦啊，长庚医院呢妇癌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伊讲啊像这种啊。HPV 16型的要到5型会达成比作是癌症嘛，这嘛是三型咱子宫颈癌上主要凶手。啊，这种治疗型的这种疫苗呢，甲预防型的疫苗无同。咱常常讲啊，你注意疫苗，注意疫苗，哦，注意疫苗呢要预防，但这种治疗型的疫苗是无同的哦。伊针对已经是中度的，啊是重度的。哦，这子宫颈癌前病变，还是也未变作癌症的患者，就是咱讲原位型癌啦，原位癌啊，这方面所涉及的是哈、哦。所以呢，像这呢，医生咧表示讲啊，美国第一期的临床证实，2/3的癌症的患者会当成功治疗。啊，咱台湾家嘛，10几间的病院有合作咧进行第二期的试验。哦，伊就是拿注射，哦，拿呢啊电刺激，这种方式来进行3次的治疗，
哦，那成功啦，吼、哦，未来进一步，也包括无共型的，啊，拢会当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咱呢简单来了解，吼、哦，咱以台大医学院内面的教授所讲，用这种癌症的疫苗呢，是治疗癌症，包括降低伊再发的机会。甲咱咧注重预防传染病疫苗是无共的哦。不同的哦，咱即马讲啊，要啊流行性感冒啊，你要先注射疫苗啦，迄是无同的物件。哦，所以伊要先摕到你患者，你的肿瘤细胞，伊查出到你这个癌细胞特有的这蛋白质，佮透过咧体外来合成安尼，变作是你个人用的疫苗。然后你这个物件做好了，佮你注射倒去。然后刺激到你的免疫系统，安尼是，哦，和咱身躯内底的 T 细胞来找到这癌细胞，然后呢，甲处理掉，哦，是这个他拄啊讲的这经过就对了哈。所以你讲啊，为手术，咱来摕到检体，咱来做到疫苗，甲开始治疗等等呢，需要时间，哦，差不多是两个月，哦，通常呢，咱就注射六遍至十遍。哦，所以国外因有咧抓嘛，嘿啊，那安尼开销差偌济呢？差不多是5万块至10万块美金，代表差不多是150万至300万安尼是啦。哦，所以这呢未来发展绝对会更加好嘛。所以这是好代志哈。好啦，所以讲到转来哈，咱即马呢一般咱讲啊，流行性感冒疫苗啦、新冠疫苗啦，10月初1要开始做。真紧！啊，咱疾病管制署今年采购的新冠疫苗，相信呢，啊，新冠疫苗伊的剂量，敢那传统的1/5尔，对一注的量啦，哦，只要1/5就好啊，而且伊副作用呢也搁较少，哦，这当然是好代志，都希望讲大家爱来注啦。哦，啊，对着这种 mRNA 疫苗呢，技术是愈来愈好嘛。所以澳洲呢已经统计了一种叫做流行性感冒，加上咱的新冠这方面的病毒的2合1，两种合作一种的疫苗呢药证会出来。哦，啊那诺罗病毒呢？诺罗病毒即马买有只疫苗呢会当出来。啊，咧咱台湾嘛建立了3期临床的试验，安尼是吼，尤其这个诺罗病毒啊。哦，这诺罗病毒，那每一年吼，咱即马中秋嘛吼，每一年中秋了呢，上常发生的就是诺罗病毒会感染。哎呀，那呢，哇，会安尼闹晒，爱吐，安尼是吼。啊，即马诺罗病毒呢，拄啊咧台湾进行临床的试验，来到3期啊。哦，这关键的挑战就是讲，针对病毒长的选择，因为诺罗病毒真侪型啦。啊，欧美国家这边的流行呢，跟台湾呢，不一定同款呐。哦，这状况哈，这诺罗病毒呢，尤其小朋友啊，请大家注意。哦，诺罗病毒感染了呢，多数都是讲也老啦，也吐啦。不过那是老大人来讲，哦，是讲啊，身体较虚弱的，会严重啊，咧吐到哦。啊，老的老甲变小，啊是营养不足哦。往往安怎呢？比如说爱断药。会产生这状况吼，啊，那一般咧，即个咱讲咧，疫苗咧开始做呢，当然啦，即个拢希望大家会当来做啦吼。像世界卫生组织咧讲吼，用65岁以上的咱即个长辈，哦，那是流感疫苗接种率是差不多75%，啊，75%就普遍性，但是咱台湾敢若50%呢？哦，啊，那新冠疫苗咱台湾咧来做诶，敢若21%。哦，无啥要来做、哦、所以呢，即马就是讲，咱的买入来更加好的、更加方便的疫苗、啊、希望讲大家啊会当来做安尼是哈。过、哦、来讲的啊，跟身体嘛关系，啊来去净喙齿啊。最近呢，这净喙齿啊，你看网络的广告吼，哦，真凶呢。我看了，我嘛感觉讲，敢门啊会当安尼是。我甚至啊问咱啊齿科的医生。啊，问伊啊朋友啦，朋友，这个介绍是安怎呢？哦，所以即马主派是亚德斯，
牙科集团，然后伊就主拍就出去了三万几块嘛，安尼是吼，结果呢爆发了呢经营危机，啊真侪呢来遮做这植牙诶，做到一半呢我害啊，即摆唔知要安怎。啊、所以呢，即马咧，网络顶面，某亚德斯疗程中断患者的互助平台呢，竟然呢，拄着种代志，超过200人以上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是呢，齿科医生是安尼讲吼，伊讲啊，照阮这齿科啦吼，大多数的同业的医生，伊去别个诊所做一半，来到阮家，阮就较无愿意接。啊，那呢？这两面做，那变高丽，进水器进到尾啊，变进水器的高丽。啊，这亚德斯吼，伊这是一个齿科的集团呐、啊。以前只嘛，以前捌得奖呢。伊主拍就是讲，我品质真好，但是我介绍呢真一般，啊，袂讲贵到要死。啊，你2012年呢，伊是咧新北市遐开始的啦。迄阵啊是成立了头一间的齿科诊所。刷到2020年，伊就是讲来，喙齿一齿37000，哦，这介绍呢，真正哩会感觉讲啊，真的吗？啊，真的吗？因为一般来讲吼，像讲咧大台北地区啦，你要植牙吼，上少哦，拢差不多来到10万，甚至超10万至12万这卡达。但部分的地区讲啊，敢若需要一半，有的所在呢，甚至更加俗。哦，阿亮阿某一个朋友啊，去花莲，我讲你坐车坐到花莲去做，伊讲嘿啊。但是咧花莲咧讲种一支喙齿啊，1万块、12000块安尼是，哇，那差只多，伊讲嘿啊。其实呢，有一位啊，陈先生，伊咧6年前呢，就是为台北坐车来台中，找台中的齿科诊所呢，甲种喙齿，种七齿，伊讲我安尼是拢总省了呢30-40万。但是这喙齿种落去了，哦，后面的一寡呢，就敢若讲啊啊清洁啦，吼堆肿啦，吼，伊这两年吼牙冠脱落啦，所以这种的植体有淡薄仔的油。但是伊找无呢，一间齿科诊所呢愿意甲处理，哦，你北部无人要甲处理，啊，你都唔是我遮做的啊，啊，所以只好呢拢开车，搁倒来台中遮来做后续的处理，安尼先。根据啊统计吼，咱台湾呐、啊，每一年干那种喙齿的，吼、哦、50万支吼、哦，所以这确实啦、啊，人数是10几万人呢。啊，20多年前吼，齿科医生呢，爱去真侪时间，甲患者解说为什么咱来种喙齿。哦，这喙齿安怎，所以咱来种喙齿安怎处理安尼是吼。但即马呢，即马唔免解说。即嘛真侪患者例外，拢甲医生讲，医生我要种喙齿，我就讲，大家针对这方面呢，敢那较理解，但较理解是较理解，我敢有真正理解。啊，尤其咧种喙齿方面呢，这介绍啊，啊有诶呢真正吼，伊甲你讲，啊这无同诶材质咯，这是虾米做诶，这虾米做诶，虾米做诶，啊拢无同哦。哦啊，所以有诶呢，做起来呢，贵了10万。甚至啊，几百万的嘛有，安尼是啦吼。所以呢，这种喙齿啊，确确实实吼，加探听2-3件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读书囡啊，读专科，读大学，到底呢，多一边以后薪水会较悬吼。咱台湾呐、啊，高等教育，台湾的教育做了真普遍嘛，大学生读多几，哦，所以袂当一定要读个硕士。哦，读个博士啊，这也有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高等教育在咱台湾是愈来愈普遍。哦，你的专业，你的技术，哦，确实讲如果有相当的专长，当然比你大学的证书还佫较好啦哈。所以资格总署就调查哈，用去年大学教育程度，哦，伊当呢收入的啊、哦，差不多到偌侪钱啊，伊、哦、平均呢。所得71.04万，啊，专科的读大专的呢是69.46万，嗯，啊，那呢读大学收入较侪咯，
但是伊讲那掠中位数啦，哦，掠着中位数来讲哈、哦，是58,600块，颠倒比专科这方面的中位数呢，也较少一寡呢，较少一寡。而且你来掠中位数来讲，连续16年大学是不如专科，无你爱读个研究所，那研究所以上。哦，伊会当支配所得，就是伊赚会当家己开的钱啦吼。平均是1,134,500块，就算讲掠中啊，这中位的数字呢，毛953,900块安尼先。哦，安尼是等于讲啊，读个硕士，哦，以后这薪水啦、赚的钱啊，才会当呢有一个相当。啊、哦，这当然甲咱台湾呢，即马呢，大学生太侪咧。大学生太多了、啊、太多的大学生呢，当然有也是、有相当的程度啦。但是有的大学生呢，等于水准就丢落去啊，这也有。哦，颠倒呢，读专科的，伊都是咧读这方面呢。啊，这方面的专科的学生呢，有倒呢平均的薪水呢，也够呢比大学生较悬一点安尼先。哦，所以呢，主计总处的资料内底，嘛有讲到2025年就是旧年。所得的收入，会当予咱家己支配所得，以什么款呢？啊，赚上多呢？就是以公共行政，包括国防这方面呢，包括经济性的社会安全这方面呢，平均呢会当来到948,200块，这第一。第二是你做银行的，做保险的，做不动产的，这会当来到93,100块，哦，这是第二名。第三就是讲，你做有一个专业的，有这个科学，包括技术的服务业的，再来到呢83,600块，这排咧第三名呢是。我说这看起来讲啊，那铁饭碗、那金饭碗，包括科技业，啊，阿个是有相当的优势啊呢是哈。这有道呢，人讲啊，选错行、选对行啊，这未来的薪水啊，确实是差真多。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哄人知。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得了真好。
3: 当然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啊要死啊，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舌，解除咱咳嗽的痛苦。

0: 三颗，暗时就三颗。
1: 嗯，啊，有当暗时啊，你睏开少嘛，吼。
0: 哎，一些。
1: 好，睏，哎，对对，啊，睏前加一颗啊，减一颗啊，安尼先哈。
0: 哦，那得看时阵，搁扛一块啊！啊，那是时空下底安尼会使哩无？
1: 会用诶，但是
0: 阮诶后生，阮诶后生拢伫外口，住伫外口啦。
1: 哦，是。
0: 啊，表面上不是，啊，那敲电话当然不是啦。讲阿弟有得扫，讲无扫啦，都关安尼。
1: 啊，你叫伊赶紧食喏喏。
0: 系啊，就是讲要甲买一罐，要甲摕起哩好伊。啊，那只是讲伊啊，安怎食较好势安尼啦。
1: 即马就
0: 是。啊，我是拢食外骨啦，我是食你外骨。
1: 啊，恁公主咧外面是爱开车，还是讲啊，什么款的工？
0: 伊无总顾咧开车啦，伊是拢伫咧办公室咧办公的啦。
1: 哎，安尼
0: 办公吼，嘿，啊，不是爱遐开会，遐开会真无爱走开会，较无用啦。
1: 安尼，喏喏，扎咧车顶食嘛无要紧啊。
0: 啊，免闲咧食饭啊，无食饭，免闲咧饭前饭后就对啦。
1: 哎，对。
0: 那恁幺幺就讲较唔靠个咸的安尼对哇？
1: 对，
0: 是不是？
1: 啊，袂当食冰的，袂当食刺激性的哦哈。
0: 哦，伊是无的，伊是还好啦。
1: 安尼食伊的可以，冇问题。
0: 会使吼，安尼我都对阮只阮工程，我欢迎。
1: 哦，工程也都有啊，冇问题。
0: 嘿，工程有，我知啊，嘿，我都拢伫遐看。
1: 嗯，好。
0: 像恁的产品，我拢伫遐。
1: 好，没问题。好，谢谢你。
0: 安尼话紧哈。
1: 啊，你叫伊吼。无论如何，一罐拢爱安尼个顺顺啊，食完，卖食几工啊，准啊扛的哦，哈。
0: 哦，好了，像一罐食个了，你个看那这个跟我讲嘿。
1: 安尼好过，好过再出来，好唔好哈？
0: 好，
1: 拜拜，再见，再见。
0: 好。
1: 喂，你好，我亮啊。
2: 哎，阿亮，你好。
1: 嗨，你好。
2: 哎，我请问你哈。
1: 请讲啊。
2: 我迄、那个有则个第四十、第五十都开刀嘛，吼，加皮啊嘛，吼。
1: 当时，
2: 十多年啊。
1: 哦，了解。
2: 啊，即马吼，
1: 即马安怎？
2: 即马电工起来第六百甲第五百个间隙哦。
1: 嘿，
2: 较细啊，安尼咧。
1: 买瓦骨，买三椒，两项拢爱食，拢爱三顿食。
2: 哦，好。
1: 你也是腰椎、第五椎跟肩椎的第一椎啦。
2: 哦，
1: 安尼吼，这个所在就是咱安怎呢？哦，开，譬如那我咱坐啦，咱按啦，吼，
2: 哎，
1: 啊，遐是较食力的所在啦。
2: 哦，
1: 所以你也看卖几工有调的，也是讲啊靠莫当，哦，安尼是啦，这要注意哦。
2: 好啊，我有听你讲，就是我有去做复健嘛，吼，
1: 是，
2: 我要去做复健，有段时间再来吃，较效果较好啊，是安怎？
1: 不是，是你先吃。差不多十天半个月才开始下来游。
2: 哦，先吃再游啊？
1: 因为你先吃先填补，对不对？哈，啊，然后再来游，那个效果会更加紧。
2: 哇，你好啊，我填对去。
1: 你都变起来啦。
2: 哦，那个，我平常时，我拢走路运动，拢运动十多年了嘛，吼。
1: 走路真好，很好。走路真要热身，要拉拉筋，安尼再来行，好吗？
2: 我都两行拢做一只，会当做一只吼。
1: 丢三九两粒瓦棍，两粒到顶只。
2: 啊，好啊，我知啊。
1: OK 哈，谢谢。
2: 好，谢谢你，好，谢谢。
1: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九钙好。
3: 本来会算肥到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4: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5: 要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食，即嘛要大骨都袂疼呢。
4: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3: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6: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即嘛拢无行几点钟。
4: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哎，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1: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椒呢，饭前吃，饭后吃，拢无问题。啊，有咧吃瓦棍呢，安尼就 三椒甲瓦骨斗阵食，哈、哦，你食饭前15分钟呢，两项斗阵食，安尼上佳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美国总统加中国的习大大呢两个见面，咱加美国之间呢，咱加拆钢武器嘛，是不是哈？因为呢，因两个要见面呢，某一批较新的军事拆钢，起码是也未通过呢。结果美国派咧中国的大使叫做咧庞德伟，伊咧前两天啊有讲到，伊讲川普总统把问过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啊，是不是有兴趣买阮美国的武器？针对这大家听了惊一跳啊！中国你有要搞美国买武器无？有兴趣买无？安尼是哈？针对这方面呢？美国的官员呢，嘛赶紧呢做一寡呢解说，讲无啦，阮无讲要来卖武器哦，中国的这种计划啦，而且阮美国的法律嘛禁止将武器啊卖予中国安尼是哈，所以这个美国的大使呢是安怎讲的呢？伊是接受到呢，人的访问啦，福斯周日新闻。甲做专访的时阵，讲到咧顶礼拜拄啊结束的，美国甲中国两个老大见面嘛，包括对台湾的武器买卖的一寡议题，这位大使呢，是表示吼，用川普呢嘛不甲习近平啊解说啦，解说就是讲，阮美国嘛向着全世界其他国家来卖武器给因啊。所以表示讲咧，川普总统一直咧讲，有嘿，阮向全世界各地，包括其他诶人，阮嘛卖武器互因呐。所以实际上有一边甚至嘛问这个习近平主席讲，你有敢有兴趣买一挂？这一种一开玩笑诶呢，是不是啊？我都卖武器哦，大家买我卖真侪人啊，无你敢有兴趣买一挂？是这个意思，还是讲我真正要卖武器互你呢？所以这个大使嘛无说明，这两个领导者，因对话发生是咧什么时间？对方习近平是怎回应的？嘛无讲这是正式的一个提议呢，或者是讲啊，就两个开讲讲啊，啊就讲随即兴表述安尼是呐。但是这两个人拢影响全世界，一句话讲出去。这是应用非常之大所以是不是开玩笑的这大家都会非常的注意，是不是呢？讲到回来，咱跟美国呢买武器来对，有一段呢时间上呢，讲要给咱呢，但是后来呢，相当的拖沙啦哈。当然，这种买，敢会当请求对方来做一个赔偿，因为咱就跟美国拆钢了66架。这 F-16V 的战斗机，照理说到今年年底呢要转手都交咱但是因为美国这边的生产呢耽误到嘛所以头一架战斗机到现在嘛还没来到咱台湾这进度的当中是差真多这损失不当然损失啦听说是这样咱国防部嘛，向美国争取安怎呢？你来补偿我，你来补偿我，你搞我拖这久啊？听讲呢，嘛有所回应了哈。美国政府要协助咱向着厂商，这厂商是罗马公司，请求赔偿，但是不是罚钱啦？因为合约内底嘛无这种罚钱的啦。不过包括增加咱技术的服务，包括一挂配件，包括延长啊，这个保固。这方面的补偿安尼是哈，因为是安尼这武器啊买卖哈，那照规定，这是政府对政府，所以政府对政府的一个合约来对，无讲我要甲你罚钱的啦，就算个违约嘛无罚金这项就对，虽然要求爱赔偿，赔偿若无罚钱，无要安怎赔偿嘛？但是你甲我拖沙甲安尼是，我当然甲你抗议啊。不是我赔偿金钱，不是金钱的赔偿方式嘛？ 哦，所以美国厂商就提出讲不安的是，我提供你两年，哦，初次的备份，还是增加什么增加什么增加什么，类似安的是就对了哈、哦。因为咱本来呢，甲驻门的时间点，头一只应该荷兰的时间是113年呢。今年是当时啊，我、哦、照你讲啦，以咱本来签的今年的年底进前，这66只是拢爱荷兰的。啊，当然真侪因素啦，比如讲啊，迄阵啊，你武汉肺炎的新冠哈，啊，这个生产线问题啦，各方面的问题啦，包括讲后来战争啦，各方面哦，所以拖刷。啊，拖刷呢，甲当时，即马所了解，可能会甲117年啊呢啦，啊，是咪117年就会当117年就2028年啊呢？是不是就会当荷兰？这咱嘛唔知影。不过后来是安尼。好、哦、咱钱是一直在南呢，阿尾啊，伊开始一直慢落来嘛。所以咱咧113年的第一季的时候呢，咱慢，咱立钱就慢落来。去年的年底，咱加拿大呢，差不多1400多亿，差不多是美金然后46亿，占到专栏，占10%，这个靠答案的先哈。所以呢，后来。因为咱这条钱是安尼哦，咱这条钱是用特别医生编的哦，所以每一年钱也出来，钱也出来。啊，咱即马钱安尼咧拿的时候呢，即马钱先用寄咧美国的银行的，啊，利息算咱的，好、哦，安尼是也算合理啦。不过你物件也无好挂，钱拢我摕去用，啊，钱啊，藏掉生利息，就会当生真侪利息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 AI 吼。这个 AI 的发展啊，实在是真紧，阿妈实在是真厉害，啊、哦，非常厉害哈、哦。所以这 AI 呢，开始咧，即马真侪大公司咧发展的过程当中，发觉着讲咧，有一寡咱料想未到的发展。哦，上古早 AI 是安怎呢？生成式 AI， 是不是啊？咱去做哪里讲啊？讲啊，这个 AI 啊，真厉害哦！啊，咱啊，确实讲回一寡资料。哦，大家应该会记得，前一段时间啊，两个咧节目中啊，解说予大家了解 AI 功能的时候呢，咱就以一种讲法，就是讲，譬如讲，我即摆有一挂菜色，啊，有青菜啦，啊，有这猪肉啦，有什么的是，然后我交予这总破筛，这总破筛呢，就当将我即摆予伊的5种菜色。哦，阿家咧炒菜，比如一盘呢，哎呀，非常啊，青草的料理，安尼是啊。哦，阿伊当个替你啊完成真侪物件，譬如一个读书人啊，啊，伊要写一篇论文，哎呀，唔知变哪写呢？我将真侪资料给伊，伊就替你写好啊呢。哦，叫做生成式 AI 啊。好啦，但是刚刚安尼尔，哦，未来发展的不得了了。哦，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来，我给你一个命令。哦，我今嘛一个什么困难？哦，这困难呢，你替我去达成。哦，伊就想尽办法咯。啊，因为达成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料想未到的。哦，伊为了要达成你命令伊爱做的代志嘛。哦，伊所以想尽办法。这办法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料想未到，是达到什么？达到目标也无唔对，但是可能违法。可能会伤害这啊，伤害那，但电脑就是电脑，哦，电脑无一种啊道德的思考，哦，电脑无一种咱人会去顾虑的代志，所以我就是要达成你的目标，啊，这过程就害啊，啊，万一未来呢，咱无得控制伊的时，啊，伊要达成什么目标的时，嘛可能造成咱人类的灭亡哦。哦，所以有一挂人咧讲，哇，这害啊！这未来呢，偌侪年来，咱人呢都无去啊，啊，拢机器人咧甲咱管，啊，电脑咧甲咱控制，而产生这状况，确实讲咱起码那无一挂限制，吼、哦，未来呢，就安怎的先啦，好啦，所以有一挂呢，嘛是这方面的大公司的大头家，也是讲执行长，都认为讲咱必须要有所限制安尼先啦，尤其啊，有一间公司叫做 Anthropic。哦，这 Anthropic 的执行长叫做阿姆戴，阿姆戴啊，甚至呢，美国总统川普请吃饭嘛，国宴哦，我请伊来哦，伊嘛不会来， 啊，结果川普总统呢，礼拜七的暗时，咧总统甲即间啊，公司的执行长阿莫代呢，来斗阵食一暗顿啦。这是两个人头一遍，一对一的，面对面，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早前呢，川普接受访问的时候，嘛承认讲，这个阿莫代这位啊 CEO 执行长，针对咱 AI 发展呢，遐尼啊快速，可能会带来风险，伊发表了伊的看法，伊也真反复，伊也真反复。但是川普总统认为讲呢，啊，无这问题啦，无这问题。好，所以到咧前两天，前两天呢，川普政府针对着甲这间公司，冇官司咧进行呢。但是后来呢，啊是啊，政府这边呢，官司判赢嘛，判赢嘛，哈。所以双方面过去这几个月，嘛因为 AI 这安全的政策，包括军方哦用 Cloud 的限制呢，互相之间呢。拢发生了一挂摩擦，哦，所以即马川普主动哦，请伊来食饭，哦，咱直接呢面对面来讲安尼是啦，是不是哈、哦？所以这呢就是目前啊川普的一处理方式。美国呢这边有一挂大头家即款的讲法哈、哦，但是你无发展，啊是你卡步甲放慢，啊是你限制这限制迄时呢，你的对手敢有可能会较放慢？无可能嘛。哦、所以媒体嘛，针对中国的态度呢，来写出了这個重点嘛。因为美国的烦恼 AI 造成啦，咱人控制袂掉的时候呢，甚至发动了无人机的战争，对不对？包括呢辅助战争。但是咧，中国呢，面对 AI 有可能失去控制啊，因呢无这方面的思考。哦，因为这方面思考，中国更加直接，用真简单嘛，你电价扭调就好啊嘛。那是电脑，那是资料中心。哦，咱即马讲啊，欠电无电袂用个袂用啊，即马以后问题你电甲扭掉就好啊嘛。切断电源，切断网路，然后追究责任嘛。哦，啊、所以你确实讲哦，中国这边的态度，还是共产党这边的态度，伊是要下死命向前哦，佮发展落去。啊，那民主国家这边呢，考虑较侪。啊，打东来时，啊，未来产生什么状况？啊，这也是目前呢两种无同的理论，会影响后续的一挂发展的方向了，吼。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富，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落呀。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哭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到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人呢，骨头甲骨头中间呢有软骨啦。啊，你的脚头呢是一块大地软骨啦。你的大腿头遮有一块更加大地软骨啦。即卖呢软骨啦，磨咧磨咧磨咧，好像阿妈咧讲，哦，伊是咧腰脊骨。用量啊，医生讲我腰脊骨遮两块骨头要连到顶去啊呢。迄就是你中间迄软骨啦呢，磨干呢歪去啊。啊，连到顶袂用的啊，所以即马给你安足啊， 按竹啊甲剪开，啊袂当袂当拖到迄个时阵，才来讲我不爱我不爱，唔是安尼先啊。一旦你啊总共是安尼先，嘛袂当讲我不爱啦，我不爱安尼做，哈、哦，哎，得爱按竹啊。所以这软骨来搞多非常的要紧。为什么你爱食瓦骨？就是要给伊原料，给你生骨相，给你增加这软骨来搞多啊。哦，所以咱啊，早早来顾，当然会较好啦。啊，咱人咧退化的过程当中，伊会较磨损，伊会较大嘛。哦，所以咱定来讲啊，退化先关节炎分作五级，甲第三级呢，你要三顿食，一顿两粒的瓦骨啦，伊就是分级。所以咱啊，愈早啊来补充咱的瓦骨，就较袂啊行到这個程度安尼是嘛，好唔好？咱人拢会老化，啊，所以骨头胖，食三椒。瓦骨就是保障咱的软骨啦，固咱的关节安尼是哈。两行斗阵食，三顿食，一顿两粒，饭前十五分钟食哈。以上广告，谢谢。哇，这部时间够赞嘛哈！感谢收听，无清楚无了解的，敲电话来哈。感谢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1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 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台湾加油，我来干。Super 阿哥，富联是富二代，为富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叔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上班喽！
0: 大家收心的啦，哈、哦，今天是这个礼拜的第一个上班日。
1: 月饼吃，肉嘛烘啊，油啊嘛已经备啊。
0: 对哈、哦，这一次都没有吃到柚子哈、
1: 哦。现在很多人不敢吃柚子啦，
0: 会胀气，会胀气
1: 啊，会胀气啊。哎，还有一说呢，柚子的热量也很高了哈、
0: 哦。
1: 不要以为它是水果哈、嗯哦，还有。
0: 其实月饼也是超高的、啊
1: 哦，对，还有一点、哦、其实烤肉也吃，所以中秋节不健康、啊、
0: 所以被三选一啦、嗯、所以这次多吃一点肉。
1: 但是呢，比较柚子现在越来越滞销，我刚刚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什么耶？柚子，很多人现在都知道说吃油啊，跟吃油啊就是有冲突哈。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啊，吃药不能吃柚子哈、啊。还有，咱这两天嘛，拢有听众问啊，小军啊，我那那中秋吃油啊，啊，吃你的本地的产品，钙粉、钙油，这够要紧。我讲卖配的吃就好，哈、哦对，这不算广告，这是鸡肋啦哈。好、哦，我讲卖配的吃就好，因为咱这是保健品哈、哦，啊，跟药品又有一点不一样哈、哦嗯。不可能哦，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都有在吃，长期吃药、哦、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的、哦嗯、所以现在人知道说油啊跟油啊是不能吃，非常有冲突、嗯、所以呢变成柚子很滞销、哦嗯、所以说油啊不用吃太多啦，我刚刚、哦哦、就是应景啦，柚子其实都是一个应景而已、哦、好来，为什么呢？咱来说、哦、这个柚子跟吃药、哦到底有什么样的冲突？
0: 哎，对啊，对啊，对啊，这大概了解一下哈。
1: 这常识咱一般咱都拢知影嘛，吼，常常都知道讲哦，吃油啊，莫吃油啊，吃油啊，莫吃油啊哦，吼。那为什么柚子跟药物不能一起吃？哈、嗯，最主要原因的是讲、会跟药物产生一种叫做交互作用、嗯嗯嗯嗯哦、交互作用、嗯嗯、啊，那就是说柚子一来的柚子里面的成分来的有一种东西、嗯、这种东西呢叫包括葡萄柚也是、哦、所以有人说、啊、吃柚啊你不要吃、哦、吃葡萄柚、哦、一样 都是柚子、哦、柚子里面有一种成分，这种成分呢，这种成分叫做呋喃香豆素，呋喃香豆素。那这种香豆素呢，它里面的成分，它里面的成分会去干扰的药物代谢，并且会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就是因为这样。
0: So, that's it. 原来如此。
1: 对。等于这种呋喃香豆素呢，也抑制人体代谢药物的酵素的对吧？哈、嗯、啊，所以讲吼，这会让药物滞留在体内太久。好、就是你若吃这油啊，吼，柚子还是葡萄柚啊，里面的这个成分吼，它就会让这个就会让你吃下的药物呢滞留的体内的时间就会较久，啊，对，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就会异常升高，吼。啊，所以说就是记得吃药的人特别是什么药，特别是什么药物呢，降血压药、
0: 哦
1: 降血脂的药、
0: 嗯、
1: 抗心率不整的药、
0: 嗯、
1: 抗凝血剂、
0: 嗯、
1: 镇定安眠的药、还有抗癫痫药物，还有免疫抑制剂，好，按照啊，镇定来的，还有就是，就是抗忧郁、抗啊，就是睡眠，咱都要讲的嘛，吼，就是镇定安眠，吼，镇定安眠、忧郁，这个都是哦，这些药物，这些加你脑里加几只几种药来，吼，它的影响会更，就等于伊会让你的药啊，在你的体内会变停留较久，会造成你体内这个药物在体内吼，这个浓度升高啦，哎呀、啊，安尼就袂使啦，吼。 哎，所以讲咱这两天冇听从一个问，
0: 对啊、
1: 那到底那我卖做伙食，还是讲爱让偌久会使你食？
0: 嗯嗯，
1: 甲听众朋友讲哦，这种食油啊、甲食油啊，你那个做伙吼，你那夹做伙食吼。没有说说你让多久，你别让，你别跟做伙吃就没事了。比如说、啊、我早起吃油、我比较怕两点钟过了我来吃油，这样有劲吗、你跟英文吃，你早起吃油，你跟英文吃油也不行。人说、最好最好最好不你要隔两三天，所以这样就干脆不要吃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说慢性药，有很多人是天天要吃的啊。所以吃药的人虽然可能你吃的药不是咱都家讲迄几种这几种是比较、
0: 也不是那么绝对啦。你如果讲条件没有蛮刚刚就跟丢看，中秋节大家偶尔还是有人吃柚子，但是我刚刚那个量哦，要不要很大量的吃柚子？然后各家比较这位讲哦，那吃这冰冷冰哦，其实是还好啦，还好啦，没有那么绝对说哇，你的讲哇一种条件没有一点门讲哇哇，讲冷刚讲一个啊，我今晚被讲会议啊不一个啊不要弄。没有那么觉得啦，没有那么。
1: 所以有的人不是，我是讲有的人就干脆就避开了
0: 啊，就对了，就不要吃了。过完中秋节，一定很多人吃，你不能叫两三天不吃。
1: 啊，你都无咧加油啊，人无要紧吗？
0: 我是讲我咧加油啊，可能前两天才吃到。
1: 一般你若讲，大家拢爱加油啊，这种慢性病药的人、那大概就为了放心，就都不要吃了啦。对，变成讲那就避免吃柚子啊，你哈，柚子哈，啊是讲文旦呐、葡萄柚啦哈，这都是因为有福南香。豆素，好，这些影响到药物的代谢啦。好，你的药物加进来，浓度会升高，代谢不了啦。啊，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会升高。好，像一些那个讲安眠药，讲抗焦虑的药物的哈，好，就会明显的，你得变哪样呢？你那加这个油啊，你个加油啊，你也变得嗜睡。你也一定爱困爱困啊，头晕啊，反应会变慢，走路会不稳。就是说你的药，你去吃油啊了，你原地吃油啊的浓度会升高啦。对，不过被欠管了，变成你的剂量好像你我原本都不是吃那么管的剂量，但是吃油啊你的药物的剂量浓度会升高、就是这样子齁、特别咱都要说那几种的齁、那几种疾病的齁、慢性药齁、咱都要说那个说一遍齁、就是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抗心率不整的、抗凝血剂的、镇定安眠药的、抗癫痫的药物的、还有免疫抑制剂的。这有很多人啊，这加加种种起来，这很多人在吃这种药，所以说也不是说啊，我让几点钟过来吃，为了安全起见啦，也不是说哦，出来你让几点钟吃，感觉会一定会安怎吼，那也不见得啦，但是为了放心起见啦，避开啦，
0: 没错。

0: 好嘞，咱台湾有一个皮拉提斯的教练叫许元瑜哈，以及前去南韩参加国际赛事，结果能拿到哈总冠军哈，真的是表现很不错哈。但是呢，哈这种欢喜、这种喜悦，跟他一起过刚年呀，好过刚过了后呢，主办南韩那边的主办方竟然无意见改撤销也头衔。
1: 哎呦，为什么换裁判？
0: 啊，并且呢改判南韩的选手为冠军。
1: 哎呦，
0: 哦、对吧？
1: 当然
0: 了。所以那那听到安尼，那讲哇，南韩安尼吼，这个特别啊，跟咱迄落拢安尼做作弊哦，这是哦，起码是啊，这南韩讲哇，好想赢台湾哦，怎么可以让台湾拿总冠军呢？哈、好来。不过我跟听众朋友解释吼，他为什么明明都已经啊，拢得上台颁奖啊，而且都拿这个啊冠军的讲座奖牌都已经五缸啊，你突然你讲，而且没有预警就撤销哦，好就把你撤销你的冠军头衔，好啊，然后改判南韩的选手为冠军，所以大家一定想讲，韩国好想赢台湾嘛，哈，其实哈导火线是因为哈这一个哈，咱台湾这个许元宇这个。这个选手哈，他本身因为在一个 podcast 的广播节目中有一个玩笑话呢，哈，讲了一句玩笑话哈。
1: 什么玩笑话？
0: 好嘞哦，其实一起的9月19号哈，这个比赛哈，9月19号参加那个2026年也算是已经是个职业赛哈，这个。好像是也是类似那种啊，皮拉提斯啊，是瑜伽呐，哈，这个哦，在所以伊是的职业哈，职业啊，职业赛诶，这拿到这个冠军啊、好来，是没改撤下也冠军头衔，属实拢无通知哈，都没有通知哈，完全没有通知，所以我被知影了，应该嘛叫错愕诶哈，那。后来齁去了解了他长工为什么因为咱台湾这个选手咱都要跟我讲许元瑜嘛齁以进行录制一个 podcast 的节目的时阵齁一个 podcast 广播节目的时阵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有开玩笑给他问说哇你拿到这个冠军齁是花不少钱收买教练的哦齁这样啦开玩笑的你是不是花了钱买教练的对啦收买教练齁结果咱这个许元瑜一竟然给他回答说
1: 是他得到冠军之后接受访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选手齁许元宇的吼，也顺势一查讲那个问的人是半在开玩笑的安尼吼，阿姨的顺势转呢也是像趣味性安尼改回答讲，肯定是的啊，而且我不止收买教练，我还收买媒体嘞吼，安尼吼，啊这公完料已经讲啊开玩笑的啦，这不是真的啦，哎安尼就这样，就是这一段话，南韩主办单位讲，这样子哦，就把它撤掉，哎呀。
1: 对啊，我嘛主办单位，我嘛给撤掉。
0: 对啦，真的是不适合这样子讲。
1: 给他围嘛。成人的讲这种话哦，活该，我觉得活该，没有什么，也不用是台湾人替他讲话，就没有啊，因为当时很慎重，慎重其实的办这个活动哈，然后把活动啊，你很辛苦，努力练习得到，然后。你为什么要这个这样一句话就是否定了所有不管主办方还有你自己的努力因为你觉得很好笑就你想不到人家在听哦
0: 可能他跟这个 Podcast 的这类主持人大概也很熟啦齁啊很熟有时候 而且也是很兴奋啊拿冠军啊所以的说哦拿冠军哦用钱收买的哦爱的齁对啊
1: 这个你的朋友之间私下的聊天开玩笑可以啊但是你上节目你拿的这个冠军就是代表那个主办单位嘛，也代表你自己的努力。啊，你被公安呢？不怪，这不就没有职业运动家的精神啊？为什么现在人都搞不清楚什么话在什么场合该讲不该讲？干嘛吹啊？就切的干嘛？讲的这样一句很切的话，我就很厉害。这两天不是一个嘛哈？北甘蔗南香蕉。
0: 北甘蔗南香蕉
1: 那葛永琪因为参选人这个柯志仁他就是这样子啊他去这个基山的农会去跟他拜票可能他可能相对的大家比较对他没有那么热络 哎，你干嘛讲？哇，我委屈了，我委屈了。坐车的时候要上车的时候，你主力走力开起来香蕉工啊，柯委员委员，那要不要吃香蕉？不是讲吃哦，屏东的香蕉啦。大家知道高雄基山的金蕉齁，台高雄的蕉农齁的产品输出到全世界是很骄傲的。啊，你今天你哪讲啊，来观光来去啊，是身为一个身份，如果是立法委员来高雄参访，我觉得没关系，合理嘛。也被登一屏东齁，被登一盖家人，觉得没有关系。但是他是高雄市长的参选人。
0: 而且重点是刚的是旗山的这个
1: 蕉农
0: 办的活动
1: 农会瓦当。
0: 对啊，两边都有去，两党都有去齁，诶，候选人都有去齁。啊，可能一个你干嘛工地现场有一点受冷落啊，呢齁，大概是心里也有一点不舒服。所以被离开的时候走力提金就没有加工啊，吃香蕉啊，呢结果一的这些几下工我要吃屏东香蕉。而且还用手安尼改迄个阻力安尼啊，避出去安尼哦，看得出来那是有一点哦，是一种发泄怒气的发泄啊。
1: 无赶快，我感觉即个时代无赶快哦，你来做官哦，不是我人民要仰望你。现在你是爱吼，你要来拜托人民呵呵好你做代志啊！你老公就凶太多，
0: 嗯，
1: 我都不知道啦，如果真的、嗯、真的我他选上市长，他如果去国外推广吼产品的时候，以身为高雄市长，假设柯委员他当个高雄市长，好，然后去欧洲去杜拜推行台湾香蕉，说，哎、欸，我是高雄市的市长，哎、欸，我推荐你这屏东的香蕉，当然屏东的香蕉嘛就好，但是。不在其位，不做其事嘛。他你要参选高雄市长，你当然就是推展高雄的东西，推广高雄的。
0: 而且那一天就是蕉农办的活动，把你邀请来嘛，对不？吼、
1: 啊啊啊，
0: 哦，你讲唔免讲好话，但是嘛，无
1: 没有、啊，你就阿公，
0: 阿你嘛是本末倒置。
1: 我阿公，赶快一句话吼，赶快解动作，马上就加分很多。
0: 嗯、
1: 啊，不好意思，我刚好中秋节我要回屏东跟屏东家人聚餐，我要把好吃的吼这个。美浓的香蕉带给我屏东的家人，
0: 旗山香蕉
1: 啊，旗山的香蕉带给我屏东的家人啊，加分了嘛，这样就很加分。
0: 虽然你后来又有解释啦，伊讲啊，我迄阵的吼，咧赶时间啦，要登去屏东啦，吼，要跟阮岛的人过中秋啦，啊，所以说脱口而出，哦，脱口而出，讲我要吃屏东的香蕉啦，吼。但是看他在讲这一句话，吼，就是讲啊，前一天咧讲一句话是讲我要吃屏东香蕉，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1: 就跟被拔掉皮拉提斯的那个老师，冠军的皮拉提斯老师，他其实可以跟主办单位说。
0: 嗯、
1: 我只是上节目跟这个很熟的朋友开个玩笑，看人要接受外接受嘛。我觉得这样子，
0: 啊，甘蔗吼，咱讲北甘蔗吼，这你看酸计竟然就跟那扯上这两样水果，香蕉是南部吼，哦的问题是香蕉，北部是甘蔗嘛，吼甘蔗吼，他弄在网络，哦就是一样嘛，也就是台北市的两位候选人哦，市长候选人啊，拢去参加一个这个寺庙还是什么诶？迄个活动嘛，啊，吼，人咧寺庙的主办方吼，啊，拢有送一支甘蔗给因啦，吼，然后这是，吼，都一样都有送一支甘蔗，吼。事后呢，蒋先生这边的讲，送我那支甘蔗也歹，吼，安尼啊，这么赞，叭叭喳喳喳喳喳喳，啊，那么多节，吼，啊，送给姓沈的候选人的那一支甘蔗就比较。漂亮哦，几把几把拢安尼较大把较大把安尼，哦，这就没关系哈，他就有一点觉得好像你不是故意，是不是故意的哈？那主办方后来又解释，伊讲其实迄是阮准备两支，啊，要提偶像提偶像，并无特别安排讲对一支要提偶像，就是顺手这样拿，所以干嘛讲迄是神明的旨的意思安尼，不是说特挑的拣一支，而且伊讲哦，迄白的迄种的吼，迄白你唔捌看到迄甘蔗，迄白哈尼济。吼，伊讲那个是特别栽培的吼，迄特别栽培哦。吼，咱一般咧看白眉安尼一扎啦一扎啦的一白一扎啦一滴滴啊的一白安尼吼，反而那个是比较特别、比较少有的吼。后来呢吼，那这也就算了。后来竟然又被发现呢吼，啊，这个姓蒋的 哈候选人竟然哦，唔知是因为家己的问题，还是团队问题哦，竟然家己去甘蔗人送去甘蔗，但伫现场没有带回家，哦，所以啊，真的是很伤心呐，啊。哦，后来有紧赶紧啦，赶紧过去提到顿，哦，讲啊上媒体了，这件代志上媒体啊，较紧哦，派人紧过去家己甘蔗提顿的哈。
1: 我管不管是这个基山的香蕉啦，还是公我们公，当然台北那个是所谓的在地信仰公庙的一个仪式嘛，我拿那个甘蔗节节高升嘛，不管是在地的这个公庙，还是公在地的香蕉哈，其实就是跟人民跟土地的连结啦。我想那么尴尬，你哪公没来竞选这个大位的人，对于这块土地的连结好像没有那么关心的话。其实这个我是觉得真的蛮失分的，尤其在选举的时阵哦，所以能够啊，我大家讲每一言一行每一个举动哦，其实都被放大检视。但是有时候哦，像当下在没有很大的镜头前面反映出来的，那个才是这个人的真实想法跟态度。我是这样，我不是我个人浅见是这样子了，这没有什么政治想法，这人对这件代志高有关心没关心，有要义没要义，这没有蓝绿，然后也没有政治，就是你这个人对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放在心上，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想法就。
0: 哎，人看的，人的感觉是安尼啦，
1: 那讲见微知著嘛，你哪讲两这個，你拢干嘛讲漠不关心，所以很多事情就开始会放大嘛。我干嘛我相信这段时间，尤其他看再去看到一个影片的是讲，连假期间在台北是某精品业的店里面啊，嘛遭这个尿气啊。我跟同书吼，他在特文工，哎，真的是因为好像，因为我们现在手机的演算法都会有显示嘛，啊，你喜欢看老鼠啊，他会一直推老鼠给你。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喜欢看老鼠，所以演算法推老鼠给我？结果不是呢，真的哦，我们的就多少八宝同书哈，就多少八宝别人，他们说真的现在那种见鼠率，看到尿气啊结论哦。真的多很多齁，你看那嘛样品等下跨掉嘛，不管你捷运站啦、啊、夜市啦，还是公庙前面，甚至连昨天的齁、哦、某大品牌齁，修工匠最近也齁刚、哦、买了一个那个品牌的齁、哦、的店里面齁、哦、也出现了齁、哦、老鼠齁、哦哦、某大品
0: 牌、那個哦、名牌店、哦哦、
1: 对对对
0: 对、哦、对对做这么大品牌的精品店
1: 来的。对啊，哇这个真的是
0: 哦，有一个人客个转嘞，迄应该是人客啊，转嘞用脚甲踢去，哦，跟他嘞踢毽子啊，嘞踢毽子啊，那个踢去。
1: 对啦，对啦，就是所以每一件小事累积起来，吼，就会是大事情啊、哦！我真的，
0: 好吧，吼，所以好了，好，来这里吼。咱开个广告了哦，广告了，咱来看高雄啊，这个桥头有一间火锅店哦，最近嘛是爆发一种啊叫做定位纠纷。这个定位发生了什么纠纷呢？哈，
1: 餐厅定位啦，
0: 定位哈，就是打电话的定位纠纷哈。嗯。真的还蛮奇特的呢，我刚刚蛮奇特的，等一下我们再说。好，咱先进广告啦。
1: 来，米雷林先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狗、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德力公司干混干鱼，我来干苏鹏阿哥，护理鼹鼠。
1: 好嘞，吼，咱的护理鼹鼠护理吼，再去有一个听众朋友，今嘛真正呢，听众有当打电话来，你咧讲，伊讲有食咱的产品吼，五种拢有食，五种都有吃哈。好，阿姨的咧，我呢，就是咧问讲啊，跟吃柚子吼，可不可以安尼吼？好，咧问这個问题。伊就讲，我得食恁的钙粉、钙油、苏鹏啊，啊个管油啊，吼，讲管油啊，咱就怎讲都是维他干啦吼。啊，个一种，个一种，吼，一种啊，就跌啊咧看，迄一种个一种啥食好困的迄哦，我讲食好困的护理元素，伊讲对啦，护理啦，护理啦，对啦，你记袂死哩，四个字记不起来，你记护理得好。嘿，护理护理哈，护理元素安尼，伊讲对啦对啦对啦，够食恁护理啦，哦，护理元素，嘿，伊就讲护理，嘿，对对，听众哦，真正你有个人哦，你就爱甲拆开哦，啊无你讲护理元素，听者听众哦，较早我就定发现有听众拢讲啊，呼呼呼呼呼呼啥，一直咧讲啊，你讲食好困诶，啥物呼呼呼呼安尼，哦，所以落尾我想讲啊，护理元素有较长辈有诶，真正是无法多，哦，这也四个字很顺的哈啊，永远记忆很清楚。清晰的把它讲出来，所以干脆就提醒大家哈，精力互利，精力互利哈，安尼好互利哦，不是精力哦，你莫去讲，也有办公，我甲你买精力哦，买什么精力互利啦哈，你来精力讲出来，你才想啊，不是精力是互利哈。好嘞，咱的护理元素食个足好个呢，哦，伊食个足好，他那是男的哈，咱的听众男性的，因为护理元素真正是好呢，真好呢，我食了，阮某嘛讲，伊讲因某改讲讲。我呢感觉你食护理元素了吼，伊讲伊咧困较袂打呼，他因太太改讲，因太太讲，你今嘛我感觉你食护理元素了，你敢那较袂打呼。
0: 深层睡眠。
1: 对对对，熟睡，
0: 开始浅眠。
1: 对，伊讲哦，阮某连阮某都欢喜呢，阮某嘛讲那食好吼，应该是食护理元素有关的嘛，因为伊太太是认为伊这个现象是食护理元素了，当然不是马上啦吼，过一段时间了，伊有感觉讲，以前哦，他先生打呼很严重吼，所以某改讲，你今嘛跟他较袂啥打呼啊，打呼的声音如果有，也不会声音那么大。哦，那么频繁哦，所以讲太好了。那困觉唔知好打呼啊啦，
0: 对啊，
1: 今嘛就是困觉唔知好打呼啊。
0: 这比量较重要啦，睡眠真的这样子哦。你讲我困就等，但是你啊困嘞，醒嘞，困嘞，醒嘞，个啊，想讲起来上个厕所，我等下常常讲嘛，讲啊，想到哦，我困哦，怎么叫加济？其实不是叫加济，是你困无哈。入眠啊，真的睡眠前你就一直爬起来上厕所，上厕所回来你个提前半点钟个困，然后跳起来上厕所，迄就是破坏你这个睡眠连续，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咱头先讲，你若困啊，尽量就很深层的睡眠，连打呼都会忘记，迄是多一件啦，小哇塞的代志。咱的护理元素哈，甲得力蒜蚵钙粉哈，给你一个 perfect。完美的睡眠品质
1: 啊！护理元素你白天吃就好，白天三餐饭前饭后，还是讲饭中间哦，就是讲两顿饭的中间时间，什么时间都可以吃，两次就好，一次两颗。晚上时间就不要再吃护理元素。晚上你晚饭哈，暗顿饭吃饱到要困的进前，这中间这时间，你卡一时尖尖的蒜蚵钙粉就好。蒜蚵钙粉内底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啊，佮含有镁，大家知影镁。镁是一种非常好的稳定神经，也是有助眠功效，它让你的神经会放松，所以你也会睡得更深沉，所以呢暗时就是吃蒜蚵钙粉要睡这段时间进前了，护理元素就不要在晚上，你一定很多人都会说护理元素不是吃好睡的吗，我暗时再过来要睡再来再来吃一遍，不对的，你会记得记得护理元素都白天吃就好，晚上加强一遍蒜蚵钙粉 OK 谢谢
0: 得力蒜蚵钙粉阿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0: 好嘞，咱都只讲哦，高雄桥头有一间火锅店哈，爆发定位
1: 酒店位哈、哦欸，我第一时间听到定位，我也是 GPS 定位的定位，
0: 不是定位，
1: 定位啦
0: 哈，嗯对。嗯就是讲有这个中秋节连假期间哈，有人可以卡电话去哈、啊，要给人定位的对啦、结果呢，电话拿起来，电话提起来，对方接电话，迄、那个可能是店员，后来讲迄是店员接的，吼、喔，一夹起来就改讲，你咧考你，
1: 哎呦，
0: 哎安尼啊，
1: 哇、哦，这么凶、
0: 啊，你咧考你啊，系、哦、啊，
1: 派哦，
0: 啊是讲啊啊，
1: 派，
0: 你到。领导 C
1: 哦
0: ，S 安尼 C 狼安尼，对，就这样子哈。哇，他就是很生气呢，吼，吼，就是，伊讲我都还没开嘴哦，我电话卡去，我都还没开嘴哦，我还没表明来意哦。对方就甲讲，啊你是咧，吼，啊你是咧靠背呢啊，吼，安尼伊本来是讲以为他自己打电话打错了，后来一个重新确认号码之后。搁打第二通，打第二通打去的时阵，嘛阿未开水的咧吼，你到时咧死人呢啊，安尼吼，就这样。
1: 哦、
0: 哇，真正实在是厉害啊吼，啊，所以当树林转咧，搁第三遍搁卡去吼，就未爽。第三遍搁卡去，这边卡去，伊个录音存证，录音录影，吼、存证。没想到第三通搁卡去的时阵、马上对方就说：吼，你咧考是不是？你到时啊两句做一遍讲啊吼，吼。第一通卡去是讲你是咧考你吼，啊第二通卡去讲领导是咧死呀安尼啊，吼第三通一个卡去这边有准备啊有录音啊吼，吼伊讲你咧考你领导咧死安尼吼，哇真的是吼，伊讲吼他们都完全没有跟店员争吵，也没有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为什么，后来这件代志呢吼，好，来。后来，
1: 为什么这样子？
0: 店家可能后来伊唔在个电话个安怎联络爱啥？店家吼出来解释啦，吼，
1: 店家错电话号码吗？
0: 不是，电话没有错啊。伊讲哦，因为那一天有很多电话都打来都不显示电话号码，搞不好伊卡起唔在啦，没有显示电话号码，而且已经前面的是有人卡几十通啊，几十通没有显示电话号码、啊，可能店里面个。你无用，吼啊！你无用啊！可能哦，电话哦，没有显示号码，就一直打，吼，就有人哦，可能就一直打，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就变成讲，真正人卡来被

0: 人可以进，人可以加这些，就你有这个底气这样做。但是你没有客人，你当然每通电话都要接。他今天看起来会忙到没有办法接电话，会火气那么大，就不要去讲哦，你这行李夹好啊，你就可以说你 call 不是 call 哪，是讲你卡给白起尊，你就可以请那个电信公司帮你设定说，拒过滤掉未显示来电，然后都不能直接不能接啊。如果是同一次电话去打架，你就可以看得到号码嘛。你讲07123456789啊，你说一直打来乱哦，你得给他封锁，那这样就好了。其实哦，我没个 K， 你看阿伯，你看为了你哈掏钱哈，一个不是你客人的哦，不是你客人的这个，然后影响到后面啊，然后被整个被延上。
1: 他们这
0: 不太值得啦，
1: 这是他们的解释，店家的解释啦。公前面大概有十通都是就是就有前面有十通电话没有显示号码的啦，啊，所以公啊可能就这样子，员工接电话的时候就认为说啊又是一些哦阿西安诺哈，没有显示号码，但是你有接吗？可能你没有接。也没有接啊，只是看到也没有显示号码啊，就啊的啊，是不是这个这个要定位这个他的电话也是没有显示，我不知道啦哈，不知道。好，所以讲店家老板出来讲啊，因讲吼就有向顾客致歉啦，而且这个员工也已经离职哦，有没有离职我们也不知道啦哈啊，然后呢，这店家嘛就嫌疑啦，讲愿意提出补偿方案
0: 啊，对啦对啦，
1: 补偿方案的是安怎呢？十月初二这天，十月初二这天，他们店要全部暂停接待其他的客人
0: 哦，
1: 等于不接客的对，全店73个座位包场给他们。
0: 哦啊，请他吃东西的，
1: 免费，
0: 对啊，那很好啊，
1: 免费73席，
0: 我干嘛啊？这件事情都没啊，其实就处理了，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是他讲的未接来店没有讲话，还是员工个人的问题，要不要跟他换讲，我干嘛接店家？安尼处理真好，
1: 好，等于讲十月初二讲，一点都无接行李，73的座位全部给这个人哦，
0: 包丢。交代
1: 交代你，
0: 哎，得啊，
1: 73个人拢吃免钱的对啊，
0: 很好啊。
1: 那这个当事人呢？
0: 接不接受？其实现在就是当事人他要
1: 不接受，
0: 那就
1: 不接受，
0: 不接受，
1: 不接受，一些人认为啊，喏，一共当事人哈，就是讲店家哈。他起初把焦点放在恶作剧哈，好像有一点说啊，这个前面因为有很多打电话恶作剧哈，但是呢，他没有针对一家弟弟电话中受到辱骂的感受。哦，你敢讲啊？你的考呢？领导呢？银行这个是真的很不听的，我也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所以跟他讲，哎呀，我都是哦，就是头前拢有人一直卡电话，就是恶作剧的电话啦。所以讲，哦，哎呦，但是你没有想到。我不是那个恶作剧的人啊，你自己认为你的解释是安呢，但是我听到你们这样电话中讲那个话齁，辱骂的话，那个感受是怎样，即便现在店家齁提出招待吃饭，他说不愿意接受。伊讲，我们就是已经被这样子问候全家人了，我们怎么还敢去？
0: 对啦，对啦，一个公道的。
1: 我们心理上已经没有办法安心到去恁这间店吃饭，而且对食安及人身安全有所顾虑。
0: 那个，这是对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反正我觉得店家后续的处理，也客人会有这样想，其实也没有错啦。啊，店家这样处理，我觉得马上水亏了。我觉得这次危机算是化解了，因为我给你有那种补偿方案，要接受不接受，其实就是在你这个在这被他觉得委屈的客人。我先讲快乐节哈 ，Vigo 哈，真的在一个佛罗里达度假村哦，讲错名，我只对这类哈，对纽约去那个佛罗里达度假的这种华人啊，应该是华人二代三代的夫妻哇，他因迄个吼因翁加因某阿个婆一个囡仔，翁婆囡仔哦，迄个某吼足气压压吼，一滴这类吼，这间佛罗里达饭店大厅哦，一滴噶这类。柜台完工哈，我怎么样？我本来订什么，然后呢？哦，我没有招待，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我没有招待的尊重，受到很多尊重。然后呢，我要你们哦，饭店给我提出哦这个赔偿补偿方案。 我感觉迄个饭店嘛，真有耐心哦。对这个吼，下晡讲到下暗四五个小时，两三个饭店的柜台的人员在处理这个脾气暴躁的吼，从纽约来的女性的这个要求，而且态度都很好哦。然后他们也提出了很多补偿方案哦，比如说升级啦，给你下一次来免费住啦，怎么样怎么样。哎的 ，why 的干嘛讲？我靠，无聊，就像这样子，我被侮辱到，一定要擦擦擦。最后，这个饭店冻没掉啊。卡等位叫警察来，而且刚开始来警察也还蛮好声好气的，就说啊，这个小姐这样子，你们这些补偿方案你不能够接受的话，他们请你，美国有这个权利哦，如果这个营业场所因为是私人嘛，他如果不欢迎你的话，你就要出去，他们这个是有法律可以执行的。啊，这个警察的跟这个小姐讲吼，啊，请你我们这个饭店已经吼，请你出去。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吼，接受他们给你的补偿啊，好好的回去你的饭店休息。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用动用手吼，警察权把你请出去。哦，迄、那个小姐吼，听点吼，那个华人小姐听到就跟撸嗲讲，你凭什么抓我？我明明是我受到委屈，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跟警察底下撸撸撸撸撸。最后看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阴暗的边吼，迄个阴暗的干嘛不对了？这些警察刚开始跟你好声好气，他接下来可能真的要把你硬压出去，压上车。结果阴暗不边啊底下又阴暴，阴暴了，慢慢不要拉我啦，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哦，你这个男的，你没有跟我站在同一边，你还拉我。最后这警察大概压上警车，上铐压上警车，再回去监狱去关。
1: 嗯，
0: 对啊。不服从命、有时候我看看、到底在争什么，我干嘛这种他到底在争什么。那个饭店很恶劣，我觉得可以同意，可饭店哇，那个饭店的人服务很有礼貌，两个白人男性就像那种国外的管家一样啊，补偿啦，然后那个
1: 通常有时候都是当事者家里心理上的家里心理上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很内耗不平衡的人、
0: 而且也说啊，一个家就说我从纽约来的，我在纽约怎么样，纽约怎么样、So what 纽约天容人
1: 啊，伊说你刚才说他去对啊，
0: 欸，佛罗里达，
1: 你
0: 度假，
1: 你纽约来的，啊，这里是佛罗里达啦。
0: 没有，
1: 伊
0: 不这样说，不，那本店应，我有看那饭店跟他的对话，应对的很得体，
1: 对，
0: 而且重点，伊不是马上吵就马上打掉，已经录几波啊，四五个小时，而且在饭店大厅专播的人拢爱听伊迄、那个查某底下该录小小，公公买点录小小，这被压上去，全部人都在旁边。
1: 更年期，破腹骂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啊啊、真的很难看。吃屏东的香蕉了，
1: 来哦，今麦65岁以上吼，会当继续吃头路呢。本来咱咧65岁一般吼，从过去到现在的，跟他成一个退休的戒龄的年纪吼，啊，今麦不是，今麦因为吼人力啊较缺乏，所以讲鼓励啦吼，高龄个吼，可这个高龄吼，这个65岁以上吼，可以不用退休吼，不用急着退休。如果他员工还愿意干的话，你公司呢吼啊都。继续给请，继续给他带，这样就对了。然后呢，政府会有补助，等于就是说鼓励啦，这个鼓励高龄就业。
0: 银发不要高龄，银发再就业。
1: 对，啊，这个政府补助呢，就是说一个人啦，请一个人，请一个人，那可以补助25.8万，25万8千，这样就对了。当然补助是补助给公司，等于是政府补贴这钱，和公司负担，会当用较轻的这个负担啊，个会当继续吼高龄者继续就业啊，安尼。
0: 简单过的是讲，政府帮忙公司请加银发长者，
1: 对啊，
0: 你请，然后我知道你可能意愿没那么高，但是有一个动力就是说政府。帮忙你哦，你请一个，我可能一个给你补几万哦，就唔知啦。这样很好啊。
1: 今麦高龄咧，我跟你讲哦，咱前几天不是咱的听众，有足侪拢阿个60-70岁去做工过，人做甲拢头家无爱有走呢。
0: 对啊。
1: 你莫你搁做，你搁做吼，也真效率好，阿个敬业，对唔对？吼，所以讲，人个头家拢讲哦，搁做请你比请少年的较好。好来哦。哎呀，那个听众朋友讲吼，今麦头路吼，其实工作 还真的蛮多的呢。我这两
0: 天对对对，真的工作蛮多，
1: 蛮多的。咱听讲哦，对，网络一打开，哇，嘛请那个技术工程的啦，什么 AI 人、那个科技人都有。啊，哥，我一般的吼，这个服务业的都很多。我讲一个吼，我那天看了，我都有一点心痛，你知无？嘿，因为刚好就在我住的那一区哈，我刚好在翠上面看到，一共吼，他们要找一个固定兼职哦，固定兼职，兼职你知影吼？即马兼职为每年开始，算点钟的一点钟是205块吼。哈、嗯啊，来我讲给咱听众朋友听吼，伊在要固定兼职的是要啥物工课呢？下午吼，那个小学啦吼，小学放学之后要找一个伙伴吼，一个稳定的伙伴吼。帮忙接送学生，地点哈、哦、啊地点我卖讲啦哈，无客家听众的哥一定问我哈、哦，嘿，好啦，我跟啦我讲啊，就古山区龙华国小，哦，就是龙华国小学生下课的时阵，伊要爱有一个帮忙接送，接送什么呢？接送为去学校把学生接送去补习班，好、哦。就这样，阿弟都圣公，
0: 有点像导护妈妈。
1: 对对对，因为哦，我就这学生，我然后一下课了，他们就去补习班，或者是去安亲班，吼、哦、啊，那个补习班，而且安亲班，因为来学校还门口，好、哦、直接接学生啊。接学生的对啊，再带因好诶，带过吼，带过补习班，还是带过安亲班，安尼就是这样的工作吼。其实我常常也看到啊，看到诶、欸，下课之后拢会看到哦，有人拢啊一群一群带学生这样一群一群的吼，用走路的。我起先我都唔知呀，后来我听人讲讲，迄个补习班呢，吼补习班要把他们学生要带去补习班，所以补习班也出动老师，还是工作人员去给人接。啊、走路再走路再带过去啊，然后都可能补习班、安心班都在学校的附近而已。哎、嗯，今、嗯、嘛、啊、这都是补习班，应该是补习班，伊要请一个倒卡手诶。有时候可能要需要到两个老师嘛。啊，有时候呢，一个无闲，好、哦，一个较没时间没多的时阵，还有一个摆替手，安尼就对啊，吼、哦。那么时间的是讲学生下课的时间，下课时间通常一共为3:30到4:10，好、嗯，3:30至4:10可能陆续都有学生，好、哦，这个大概一共啊依当天啊这类、個、学校放学时间为调整呐、啊，吼、哦。对，来看一天啊，学生几点下课，安尼的对，啊，就固定就有上课的日子，有学生上课的日子，就是帮忙这样去校门口接学生，把他们安全带到补习班，这样，好啊，薪水安怎算呢？
0: 怎么算？
1: 听众朋友，你看你有兴趣不？算烫的，好、
2: 哦，计次啦，
1: 计次的，都接一抓安尼。伊讲时间，所以等于当你的工作时间得3:30到4:10这段时间，我会好个带一个补习班行过，差不多嘛是，好、哦、那应弄大约都在附近，不远啦，吼、哦，好，一抓算几次一趟700块。
0: 哦，700块很多哎、欸嗯。
1: 对啊，700块呢。
0: 要抢破头吧？
1: 欸、对啊，哎、欸、这个哎抢、欸、破头，但是
0: 但哎、欸、不，但是这个钱是谁付的、啊？
1: 补习班呐、啊，在补习班的呀、啊，
0: 几次一趟700块，
1: 700块呢，
0: 先不先款啊？
1: 嘿呀，700块呢，哈、嗯，啊，来一个公安人呢，一共哈，主要的工作就是到校门口举牌，啊，举一个牌啊，啊，集合学生。哦，集合学生，比如讲，哦，我这间是什么某某安亲班，安尼，啊，你举牌啊，啊，迄若要去，这個、学生一下、哦、下课，伊就怎讲，哦，啊，这個、去某某安亲班的底下集合，安尼举牌啊，然后帮忙点一下人数，哦，可能哦，一些安亲班一班有120个，哦，就得几个人，他会点一下人数，安尼点名确定人数，然后带队步行到指定的补习班，这是补习班要请的，因为补习班的学生。啊，会当学生啊去伊遐补习的课后辅导的，哦，这当然这都是因为
0: 收入。他把这个补习班本来做该做代志、嗯、外包出去啦，因可能你遐卡住老师要准备教那个小老师没有那么多，一趟一趟接不到接到猴年马月。
1: 然后伊讲不用做复杂的事情，免做啥物复杂的代志，主要就是你爱准时，你爱准时去接学生啊，细心啊，带队爱有责任感安尼。 所以说如果你刚好是住在附近、哦、这个学校的附近刚、啊、好你下午又有空的话、哦、这是一个稳定的固定的兼职工作也不是要几点钟久、哦就像像你平时你要去接孩子你要去接孩子的时间、啊、你去接那补习班的学生那个一般大概我看、哦、在一个学校同一个小学里面大概都一二十个一二十个啦因为补习班不是一班而已很多种不同的嘛、哦、有人个人各自带队嘛、哦、带到补习班、啊、就这样、啊、一趟就是700块嗨，安那，安尼啦，会用用，会补习啊，用用的。啊，你搁住伫附近，意思讲你搁住伫附近呢，而且这很固定的哦。
0: 但就相对的要维持这个学生的这个安全啦、啊，然后啊，你整队啦，吼，啊，然后要点名整队啊，好。其实不是很困难的这个，
1: 对，还好啦。
0: 这个工作，
1: 因为那个学校那一代是相对来讲，不是什么足迄落的吼，哦，不是那种哦车水马龙的迄落吼，大概知影嘛，鼓山的龙华国小吼，那边整个环境也都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哦，我不是要替争，我是讲哦，现在工作真的很多，五花八门，我说我一刚看了就讲啊，竟然有这样，哎、欸，好像也不错哎、欸，哈、哦。哎、欸，一抓安尼啊，差不多出去，差不多前前后后大概点偌真久嘛，哦，就点偌真久的时间嘛、嗯，对不对？哦，嗯嗯、点偌真久，啊，你哪个每天一到五的呵，学生六日哈，一到五五天啊，一个月就是20天哈、哦，算20天啊，一抓700块，哎、欸，蛮贵块。把刚刚电话兼顾，但是你的每一天那个时间都要固定了，就这样。
0: 对啊，配合补习班有上出差不上课的时间。
1: 对对。
0: 很多工作可以真的很可以说啊，那像进工格哦，工格要嘛分享哦，我觉得周末加这个年假时阵加这个朋友哈，然后他们讨论他们公司在找真新人的一个奇葩景象。
1: 好，
0: 咱进工格。你的林香得力公司改婚改育为了干书本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假贺来混酱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哦
2: 我有跟你说我开刀两个星期晚上要吃三你跟我说我吃改育吃到真好哦、嗯、因为我是 去回诊啦、哦、啊我刚才到那五个都是同一天开刀的
1: 嘿嘿
2: 啊结果那四个都要抓我也哭啊只有我没有嘿啊大家都说哎呦啊你也太拢无精进我啊你个会惊。
1: 嗯嗯嗯。哦。
2: 啊我是听啊都欢喜。
0: 其实哦，这条件变个心情哦，嘛搞个心情难办。我很期待，我改条件没有讲，我上礼拜去借电工哦，因为我卡去踢掉铁架子嘛，然后稍微这右脚趾、右脚小指的竖骨哦，就是脚掌跟这小指头连接，它有点稍稍的骨裂。我改条件没有讲，我就改混，哎、欸，我这两三天就不会痛了啊，现在完全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我下礼拜哦，医生给我预约下礼拜回诊，一点个这个拼啊！
1: 你干么个回诊？
0: 没，我还是要回诊嘛。他开了回诊单给我哦，然后我去回诊，然后我希望说，哎、欸，医生的看讲这个拼啊，讲哎、欸、啊，你太好，你的这个骨头比起那喝还喝个这紧哦。我现在蛮期待哦。
1: 你别叫医生娱乐得掉了
0: 哦，没啦，更紧一点，把请医生帮我更紧一点，没关系，下礼拜一回诊已经排好了，因为咱家就没有太多人说回诊会被称赞哈，所以我这规矩的哈，我就假盖混哇、哦，三餐吃哈，有时候还多吃一餐哈，就是希望下礼拜回诊的时候被医生给称赞啊。当然了，你对我哈骨头这个回哈骨头比起回哈帮助加多，这样真的完全都忘记我小指头有骨裂这一回事情了。所以真的平常时我的保养呵呵啊够行的真的还是有差啊，不然齁骨头比等来齁个天啊干齁越吃越痛还是开刀完不舒服的感觉会持续。所以等一下平常就没有说嘛，你骨头的问题开刀了等来马上subito 瞬间就要赶快吃我们的得力珊瑚钙粉，好，那赵三丹之一等等我们背下本江本港拢无要紧，哈，啊加诶，咱的钙 U 嘛，这位一起吃，哈，得力珊瑚钙粉跟得力全胡芥哟。以上广告，米雷林香。

0: 我一个太太吼啊，结婚一段时间啦吼，冇期待吼怀孕吼，但是哦一直很慢啊。你知道现在有的人吼，哎呀，不是说都高比较年纪比较大了才结婚，所以唔是存咧，你啊存咧较早人一二十分来结婚啦，结婚了随念滴都有啊，念滴都有啊，对不？啊，期待很久了就对了啦。啊，结果呢啊，这一阵子吼，刚月事没来去检查，确定怀孕，你咋讲？嘿，我开心。我期待不吼，然后他就想说要怎么样好好的跟他先生说啊，当然袂当讲啊，直接的讲，哦，老公哦，我怀孕了呢，哦，大概拢是安尼哦，要制造一个吼，好让他猜一猜，或者是让老公一个 surprise 安尼的掉。所以当他检查确定怀孕了哦，有一天晚上在睡觉，被睡觉的时阵，躺在床上的时阵，好啊，准备要关灯睡觉的时阵，这太太就跟老公讲。老公，现在我们房间里面有三个人，老公加起来，用安尼一个老公，我们现在房间里面有三个人呢，老公一个用很低沉的声音安尼讲吼，伊是讲啊，要故意压制吼，安尼跟他吼吼，卖讲伤过吼这个惊喜安尼表情的对啊。结果因老公讲是上面三个人，吼，因老公惊者讲阿啥吼安尼吼，熊熊的这她老公就惊吓的说啥什么吼，意思你是某是看了啥爱啥了，讲什么吼安尼啊，一个笑起来吼，哎，竟然用这种方式呢吼，甲因老公她怀孕了，
1: 吓死，真的，
0: 房间里面有三个人，
1: 对啊，真的哦，
0: 对啊，熊熊啊，尤其讲阿妈被的要躺在床上要睡觉的，要关灯之前，伊去讲安尼。关灯之后啦，应该是关灯之后啦，伊想讲安尼，哦，太伫咧啊，咧期待这一个 moment 这一个时刻吼，已经酝酿的讲，我要安那讲，结果他就选定这种晚上要睡觉关灯的时候讲说，吼，阿边阿公阿就甲阮老公讲，哎，今晚咱房间内底有三个人咧，老公吓得尖声尖叫。
1: 啊，这个因某，来讲因翁讲因翁是怎么样心情？很特，
0: 当然是
1: 如山温暖。
0: 你想咧，当然啦、啊，如果他们都很期待的话，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太太竟然是用这种方式。我干嘛这个太太奇葩、啊？吼，嘿，还真的蛮奇葩的哦。阿伯，你别讲，老公，我有了呢。老公，我们有宝，我们将要有小宝宝呢。哈，一个哦，因为是刚检查确定有嘛，哈、就不要那么直白嘛，哈、总是要稍微拐个弯，哈、来讲，哦，没想到吓到老公了。

0: 传奇的投资人股神巴菲特呢，伫前几天宣布卸下波克夏董事长当属定位职务，未来整个波克夏由他的儿子呢霍华德来接班，哈，正式完成了这间市值超过一条美金的企业集团的历史性、历史性的这个接班布局，哈。好来啊，说巴菲特呢，当然就变成荣誉董事长啊，哎、嗯，因囝呢，霍德华就是董事长安尼的对哈、嗯。那么以下吼股东吼，他是很习惯用写信，嘿，好寄给股东的一封信来对伊公安话，伊公岁月不饶人呐、啊，哈、嗯、啊。他也感谢岁月对他格外的慷慨、嗯嗯、让他有机会看到波克夏走到今天的境况、
1: 嗯哦、对对对，
0: 并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有信心看待公司的未来。嗯嗯、哦，真的不简单，
1: 不简单，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巴菲特真的不简单。
0: 对啊，巴菲特96岁，高十六岁才退休。
1: 对啊，
0: 啊，退休嘛是阿哥顶幕后啦。哎呀，
1: 他这一生就是哦，这差不多近这个世界啊，地球哈，100年啊，将近这100年啊，经济的发展史的缩影哈。哎，他每一个重大的时刻，他有参与过嘛？对于这哦，冷战哦，石油危机哦，然后所谓的哦，两伊战争哦，然后这个911恐攻哦，啊，美国2008年的金融海啸到 AI 商机的爆发，哇，我刚刚不简单呢。
0: 巴菲特也
1: 他本身就是活历史、啊，
0: 对，就是一部历史、啊哦。
1: 对对对，这真的很不简单、嗯，真的很不简单，
0: 真的是不简单、啊。
1: 而且在这金融投资里面，看过太多的天才，太多华尔街很聪明的、嗯，但是像他能够一路这样子哈，很顺遂的走完。不简单了、啊嗯、因为我想天纵英才嘛、哦、我当时要对对时间的探究这最急，但是还是最后还是赔掉、嗯、只有巴菲特、嗯哦、能够这样子笑到最后顺利交棒出去。嗯，巴菲特、哦、巴爷爷辛苦了啦，辛苦了啦。哎
2: Buongiorno Italia che non si spaventa
1: 来想一下滚
2: 子立人墙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0: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9: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那我听众朋友在那问讲啊，巴菲特啊，伊咱都讲的伊迄个啊1兆美金，这是伊的公司的迄个
0: 市值啦，
1: 市值哈，伯克夏，伯克夏这间公司好，它的市值。那如果说伯克夏哈，伯克夏啊，不是啦，不是伯克夏啦，巴菲特
0: 啦，本人啦，
1: 巴菲特他本人的身价呢，哈。他身价，他的净资产哦，就净资产呢，对，今年哦，以今年的最新的统计是1437亿美金哦，
0: 对，
1: 那就相当将惊人
0: 啊，就是他可能在拥有伯克夏的持股的去换算，
1: 对啊，1437亿哦，美金哈。好嘞，巴菲特1930年8月30号出生呢，是在美国Nebraska 哈，一起 Nebraska
0: 1930年呢，
1: 1930年
0: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
1: 对对对，
0: 战间起的时候，
1: 所以高扎达回来，处女座哎，哦，处女座的哈，对啊，哇，真的不简单，而且呢哈，啊，他是宾州大学除了有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后来又有宾州大学华盛顿商学院哈啊。他在1950年，哎，1965年的接下伯克夏，哎，1965年的时阵，1965年，伊是1930年出生的嘛，等于35岁的时阵呢，他35岁就接下伯克夏了呢。
0: 创业啦，他就是刚开始是跟几个这样子朋友去创业，然后去做这个交易嘛，慢慢，这个年纪在美国。
1: 30几岁，
0: 其实不是，对对对，在那个年代。
1: 那到现在96岁，哈，
0: 用掉也当一起。
1: 60年超过，
0: 好厉害哦！而且一直在金融市场上哈屹立不摇，惊死人，不错。
1: 好，来，咱开用口音哦，
0: 0800-7795-9000。
1: 啊，来，有诶要讲要发表，需要服务诶产品无清楚，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95-9000。

0: 心窗。
1: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你这边谢谢你好。一共三点半到四点钟的都要好好的带好小朋友哎呀。
3: 龙华国小。要去带带的学校是龙华国小，嘿，啊，补习班我就不知道。你要创啥？嘿，伫倒位啊？你伫鼓山？
2: 较近就会使，啊，较远就无。
3: 你住倒？你住倒？你住倒？你住倒？
2: 我住凤凰，我住凤凰。
3: 住凤凰。
2: 哎，
3: 谢谢，再见，哈。高雄市我都有讲啊，那是高雄市的高山区，哈。好，谢谢，哈。

0: Hello， 来你好。
1: 来
0: 刷卡吼，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2: 你好，
0: 哎、欸。
2: 我有买书包，啊，伫咧问讲看要安怎食。
0: 好、哦，来哈。

0: 来了 ，Hello，
1: 知道歌什么名？
0: 就在这个路上这条哦，嘿，啊，走在铁路旁啊，就走在铁路旁，好，谢谢，好。好，来要打电话进来，要问的、要讲的、不了解、点讲主文的、分享的，0800-7755-99，
2: 来，你好。
3: 哎，请问那个阿里山宾馆是咪酒档开的？
0: 哈、啊，哦，不是酒档开的，但是今嘛是酒档的，无唔对嘿。
3: 哦，酒档的哦。
0: 哎，对。
3: 哦，夭寿哦，
0: 开是足早都开啊。哎，对，经营啦，经营啦。哦，即嘛是啊，咱石董经营的，吼、哦，这个经营个真好啦，嗯，真的很好，哦，哦，一房难求，哈、哦，你讲贵什么什么，人家还一房难求，哈、哦。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我要刷卡。
0: 刷卡来，哈、哦，好。一线吼，来，淑君伯格你好，嘿，
1: 你好，大多迄个问个一条叫夏之旅啦，
0: 走在铁路旁，对，吼，
1: 夏之旅，
0: 好了，好，谢谢，好，谢谢，嘿，好。

0: 是
1: 你
0: 笑。
2: 先搞一个哈、
3: 哦，嘿，听讲，
2: 这个柯文哲到底是在不是在里面？
3: 哦，没有啦，还没有。
2: 我想关心的是变数。
3: 哦，还啦，没有
1: 二。阿伯吧，阿伯，阿唔知啊。
2: 讲起来，讲起来。
1: 啊，到底最啊，到最后的那个判决都阿伯嘞，你是嘞？
3: 对啊，要一审、二审、三审嘛，吼，还没，还没，还没，还没，还没，还没，还没。
1: 来啦，我问你啦，好啦，我问你啦，啊，都也唔也唔知影嘞，你别那叫我跟你讲，我问你，你是爱伊去入的，还是不爱？你讲。
2: 我当时嘛爱给你撩人台湾
1: 哦，好的，
2: 这轻声啊，我不讲啊，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
1: 来你好，嘿，
4: 哦，讲到这个年岁哦，哦，啊，这八十几岁的，拢还搁咧做人陪呢，
1: 有哦，水啊，嘿，
4: 我就是一个高中哦，他已经80几啊。
1: 做老婆
4: 啊，做个凉菜肉啊，头家都唔放你刷，讲你来你做，你爱做，甲你袂做，系啊。
1: 这真诶呢，诶真话。
4: 八十几啊，啊，搁再下间下菜肉，头发我下菜肉，
1: 系
4: 啊。
1: 嗯嗯，对对。
4: 啊，搁我
1: 阿伯啊，系啊。哦，迄爱会使，爱会使，爱使做，对对。啊，唔免背官背家嘿。
4: 啊，阮家系对对对，啊，阮家嘛一个，阮家嘛一个阿婆，系啊，87啊，那是搁伫饭店咧，饭店咧咧铺汤巾。
1: 哦，87
4: 头家嘛无退休，伊讲伊做了比少年啊较好。
1: 有呀有呀。
4: 啊是台底有冷气好吹，啊唔知少年啊无爱去，我唔知影。正无少年啊。
1: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即嘛吼，咱这吼，咱这长辈你看偌好用诶，你若原底有工课，你原底咧做诶吼，真正人拢系真正诶呢，因为有诶工课真正少年诶去学请到啦，所以讲。我某一个朋友啊，吼，伊有一届，伊足侪年前，伊有一届咧甲讲，因婆婆吼，哎，搁咧做陶醉，我就吓一跳呢，吼。伊讲啊，我恁婆婆几岁啊？咧做恁婆婆，伊讲恁婆，伊讲我婆婆得要70岁啊，搁咧做陶醉。我說哦，真诶哦，啊，遮勇哦。伊讲哦，人诶偌好咧吼，啊，伊个就是诶做陶醉，查某诶啦，查某诶，啊，查某诶，伊就是到边啊有啊，当时啊搅按摩头啊啥，对不？哦，啊是讲人个师傅呐，要抹壁抹砖啊，哦，粘砖，啊伊着叫黑木头了，啊甲砍起来，吼，砍好师傅安尼对，嘿，啊迄种查甫工，伊讲一工哦，2000块呢，足好赚的呢，啊，嘿呐，休困日啊吼，因遐师傅吼，吼，因拢伫外地嘛，伊讲都在一些外地做的，啊，拢有租厝吼，因遐师傅大家大嘛吼，啊，那休困日的时阵，伊爱做陶醉，遐大家拢安怎，一跋脚啊。嘿嘿，伊讲跋脚啊，跋脚就是哦，即五六个啦吼，即跋脚啊，因婆婆就负责煮互因食吼，吼煮互因遐底下咧跋脚，人休困起来啦，休困起来是煮互因食，啊你也知影讲，嘿人嘿跋脚人都拢会啊，搁钱互伊，啊无就是有当时啊，都哈啊跋脚也爱加减分红互人安尼就对啊，所以讲食嘛趁也嘛趁咧，吼休困起啦。休困日，你其他人无咧谈，伊咧谈，因婆婆搁咧谈咧吼。我哦，你婆婆怎么那么厉害吼？后来唔知经过几年了，伊就甲讲啊，我婆婆要退休了，要回来吼，要回来高雄了吼，安尼啊。我哦是哦是哦，差不多了啦，然后70啊，哎呦对啊，70几啊，70几了，今嘛才应该70几啊吼。结果过一阵啊，我搁听伊讲，我婆婆搁去做啊，是安那？伊讲我都讲叫去啊。人个也叫啊，欠欠家销啊，拜托的啊，嘛是安尼用高钱个拜托的，你过来做啦，你过来做啦吼。啊，你较轻松，你要做几点钟算几点钟啦吼，不要紧啦，你若真会忝吼，无叫你做几工的，就是这样三求拜四拜托吼。哦，所以又过去做啊，又去做了吼。所以讲，所以拄仔咧讲迄个什么连太路的师傅80几岁，我相信啊，真的就这样啊吼。好，
0: 望在乡间的小路上。
3: 来头头要讲，哎，咱先接头。
1: Hello， 你好，嘿。
5: 那什么法度吼？你让我度，人会叫你。我8月15去当唱晚会，赚2000。
1: 唱晚会？
5: 人叫我去因办晚会啊。
1: 哦，你去唱歌？
5: 嘿啊，我唱歌永远就是这个声，我这老啊。
1: 这安尼你唔来唱两句，我来听看麦来，来来。
5: 啊。
1: 哦，个。凊彩凊彩，你唱你拿手的。都安尼唱。
5: 人潇洒，
1: 哎呦，
5: 心万层，我有一 是无情。
1: 好，安尼就好，安尼真正会唱。啊，你叫你去唱，迄是伊什么主办单位是咧创啥？主办啥物活动诶？
5: 啊，你迄个私人的烤肉啊，足侪人。
1: 哦，私人的烤肉。
5: 啊，我还要结三个人啊，啥啦？
1: 哦，你哦，安尼哦，去唱哦，这欢啊，搁这五六个会当赚两千块吼。
5: 八十六岁。
1: 哥啊呢，哦，真正呢，所以哦，
5: 啊，都是唱的说不出的快活
1: 啊，说不出的快活，我都老歌啦吼，未歹，真好真好吼，
0: 在相见的小路上。
3: 他要讲嘛，关于这个找工作这件事情，然后这里连假跟这里同学哈，这个聚会哈，然后同学来对有一个是的钢铁公司，一类算高层啊，管理阶层，一类讲哈，啊，今卖人真歹找啊，我的想讲啊，会不会是现在的传统产业这里起薪又未起来吧？因为大家讲比较嘛，讲起薪哈拉不起来的话哦，那当然会想往靠科技也可以走嘛，哦，像台积电呐，跟歌雄哦，台积电呐，日月光啊，你去加班的话，应该都还拿到不错的薪资跟所谓的年终奖金。但是哦，问别人就讲唔对哦，因公司更替公司哦，不讲哪一间钢铁公司，没有 no， 他说他们公司哦，大学新鲜人进去，然后呢薪资本俸薪资，因为打个杂工，因为公司界更挺有加碳级嘛，然后他们会有做法定的每个月的上班加班上限时数，好像是46小时，一共46小时，如果除以4个礼拜的话，一个小时是十几个小时，一天他们加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共安呢一天再多加班一个小时啦。以一个月哈，大学新生人进他们公司，一个月可以领5万多块。我讲啊，5万几块嘞？一毕业咯，一毕业在传统的制造业，不是科技制造业，是传统的钢铁业，一共5万多块。我讲哦，啊，那大家一定抢去你们公司哦，抢话头。一共没有，我讲啊，想到有5万多块，就少年的5万几块，起薪你拢不爱谈啊？你讲啊啦。男公司也面试年轻人分两种，第一种爸爸妈妈出来啊啊，囡仔伫边咧在滑手机，然后面试就是滑手机啊，什么问题啊？劳健保怎么样啦？公司的薪资福利怎么样啦？啊，三节奖金怎么样啦？啊，放假请假相关的要不要特别加班？有诶无诶吼？拢爸爸妈妈咧伫到问啊，囡仔伫边咧要理不理的，好像是被逼迫叫伊来这公司上班。这是第一种啊，通常会安尼吼，处理东哦，也不缺这五万块，一个月的5万块，爸爸妈妈想要替囡仔做些头咯。第二种，哦，真正需要吼钱啊，家己来面试，哇，也很认真打拼哦，觉得 OK 也面试上了。但是问同学的工哦，哎，足嘴的像那啦，我干嘛这个笑脸没卖，年轻有干劲又愿意做啊，录取之后回去跟爸爸妈妈讲，伊爸爸妈妈讲。我开这阵钱哦，栽培你读书吼，读到不管是学士、硕士毕业，啊，你挂去钢铁厂轮班卖走，我要找别个读咯。我当初呢，有意愿的家里不要啊，吼啊，没有，就有意愿的家里不要啊，剩下然后没有意愿的就根本不用讲，本身也的啊很懒散，那根本叫爸爸妈妈来帮忙面试那种。基本上很多因的公司面试的大学新鲜人或硕士。都是这样子，所以5万多块，我干嘛没办？我真的蛮吓到了。传统的钢铁制造业哦，不是科技制造业，还有这样的薪水。你看，我想过，哎，很多可能叫文科的啦，哈，你去坐办公室嘞，里面哈一个月月薪有5万多块，都已经是算是中阶主管，都可能要干了8年10年以上哦，才有月薪5万块啊。可是你看，大学毕业当你还有5万块，
1: 哎，
3: 时代在变了啦！
1: 大家要爱安尼哇，坐安尼凉凉啊，啊个安尼清清气气的啊，或者是说啊不用动体力劳力的，
3: 有这个工作，
1: 对啊，薪水高，
3: 哎，不可能啦！
1: 对啊，嗯，哎，来你好哈 ，Hello， 喂，
5: 我76岁，
1: 嗯，
5: 哇，
3: 你好，
5: 嗯，刚进台好嘅人做无问题，
1: 哎，哦。做啊，正常。哦，你做工地，迄个做啥？迄个地咧做正常。
5: 伊树啊，涂骹拢乌草皮，爱草草压水。
1: 哦，吼吼，安尼哦，烤草压水，
5: 嘿。太阳爱甲变。
1: 哦，啊，佮甲变伊个厝，别种，
6: 安尼。诈骗集团。
1: 一个月偌济？
6: 哎，你好。
1: 喂。
5: 一个月四万，
1: 较低。四万较低哦。哦，袂歹哦。啊，你做偌久啊？
5: 哦，我
1: 只只十外万年啊！哦，你讲你多讲你几岁？八十六岁哦。嗯。八十六岁哩？
5: 不是八十六，七十
1: 六。哦，七十六，七十六，我听记唔对，记唔。哦呢，哎呦，一个月够四万几块，啊，做这嘛，敢那存咧贴边家己的厝内底安尼啊，安尼敢那嘛运动劳动运动嘿。听
5: 讲我那无做，
1: 有啦。瞧有影哦。哎，伊
5: 讲我已经做习惯，
1: 啊，弄会掉。啊，掉啦，掉掉掉掉掉掉。来
5: 要
1: 做
5: 啥就做。
1: 掉掉掉
5: 哦。啊，伊无住伫
1: 遮。哦。
5: 哦，今年来来坐安尼啊，
1: 啊袂歹啊，啊对啊，啊遐都当平时呐，都都是等于都你嘛等于讲啊，你家己的厝、家己的、家己的园、家己的地安尼咧甲拼，对无？真好啊，啊，搁无人？
5: 我是爱敲多摆二十分，再起来啊，
1: 登
5: 记。
1: 哦，
5: 啊，我自由，我都不讲规章。
1: 真好吼，真的很好，很好哇，真好吼，你看。七十几岁，七八十岁的人，你看，你工作你也自底做做了好，人你啊人拢不爱让你走啦，对不？所以七八十岁还搁咧趁钱，少年的咧嫌这不爱，嫌那不爱，嫌那不爱，吼！来你好嘿，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3: 咱到了一个台南的这个吴太太啦，
1: 嗯。
3: 应该是半梦啊半咧吼，
1: 嘿，
3: 干嘛叫我来先接接
1: 电话？啊，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7: 哎，小军，
1: 嗯，
7: 哦，大家听友，要火
1: 就要动
7: 动啦，
1: 嗯嗯，
7: 哦，咱话就是爱叮当啊，叮当都爱过这个哦骨头啦，啥哦，就小军因的产品就加减。加减买来食，
1: 唔
7: 少有在条个人去参加，多位也跟来去加减做。
1: 嗯，
7: 谢谢啦。
1: 好，谢谢吼。
3: 你讲因吼，这台南这个台南这吴太太的讲吼，因孙啊吼，就刚毕业哦，去这个新竹的台积电做研发哦，研发算比较高阶，
1: 嗯，
3: 比较高阶的嘛，因为我现场制造跟研发，研发当然是比较吼，门槛比较高。我们先接电话哈。
1: 好来，你好，嘿，
8: 哎，破格看你啊，
3: 哎来，你好，请讲吼，请说。
8: 哦，我要跟你请教一
3: 下。嘿嘿嘿，请讲。
8: 你看你运动对吧？
3: 嘿嘿嘿，你请讲。
8: 我想讲，巴肚不要消嘞，要做什么运动？
3: 巴肚变消嘞哦，你做什么运动？两行啦，我讲哦，爱做两行代志，你巴肚得消哦。第一吼，你特讲食这热量要控制吼，这少吃
1: 不控制。好，
3: 啊，过来第二行，我感觉就是讲怎么样吼？你就是讲吼，你去做这个快走。快走吼，啊，快走的时间吼，就是爱差不多30分至40分啊。免你免走哦，你用快走啊有一点啊，感觉迄个速度吼，会觉得你讲话时阵有一点啊
1: 喘。微微喘，
3: 嘿，你讲话要喘，啊，不是讲哦，走啊，规身躯老干，免不用不用啊。你快走的速度到你家己咧讲话，有一点好像讲不太出来，有一点点喘，差不多就这样子啊。你哪讲我的手表有那种心跳表，那个心率啦吼，那个叫 Run Two 的心率，差不多在120到140，伤低无路用，伤高你嘛也帮助没有办法燃脂，所以 Run Two 的这个燃脂的运动的时候有一点喘，但其实时间也很重要，差不多30分钟到40分钟，这是基本的。少吃，然后做 Run Two 的这个减脂的这个运动，有氧运动。啊，不你超过80，你等不起烧到脂肪，你就是烧到其他的东西，好吧？嗯。
8: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
3: 祝福你愉快。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要
1: 归
9: 那个
1: 哦，哦哦哦，喂，你的电话，哈、
9: 哦，不要轻易开刀，因为吼，我一个月前哦，
10: 去给长庚那个骨科主任看哈、哦。
1: 嗯。
10: 因为我迄个四五六吼有开过啊，较早拄着神经吼，啊楼梯拢爬袂起了，正脚若揪起吼，啊倒脚都揪袂起哩，系啊。
1: 你讲你四五、啊、来小等，你讲你四五六是啥物？脊椎哦。
10: 嘿，四五六是脊椎，迄阵是坐着神经，我听甲楼梯拢袂爬。
1: 哦。
10: 一脚起哩，啊一脚都踏袂起哩。
1: 嗯嗯。
10: 啊拢爱用揪诶，爱揪、
1: 嗯、
10: 揪迄个手锁啦。
1: 嗯。
10: 系啊。
1: 嗯。
10: 系啊。啊即嘛吼，安尼已经过六冬啊。
1: 嗯。
10: 啊我即嘛，我感觉讲奇怪，怎会酸痛？
1: 嗯。
10: 安尼。
1: 嗯。
10: 啊我本来就咧食你个啊。
1: 嗯。
10: 啊，但是我是食拢食保养，我早起是拢甲食两粒啊、三粒安尼尔，啊食一遍尔。
1: 一遍尔。
10: 哦，啊一嘿啊，啊一遍吼，哦，我就讲，伊即嘛甲照照好处共振讲啊，我的血管狭窄。
1: 嗯。
10: 才引起我即嘛吼。
1: 嗯。
10: 只嘛个听，哦，啊，我就好唔相信，我就走去金鼎，走去金鼎吼，拢家己大组的，我讲金鼎拢够大组的好势的，
1: 系啊，哦好，谢谢。
10: 朋友，你若唔知影人哦，拢会使过遐过家睇，
1: 嗯哼，
10: 系啊，我就戒烟戒烟哦，拢家挂大组的好，三顿食拢两粒，我讲一个月后吼，要回诊，我怎袂去？啊，我只嘛咧行路吼，足顺的，啊咧坐吼，骨头忙就撇了。
1: 哦。碎啦碎啦碎啦！哎，哦，
10: 你看我血管狭窄啊，我狭窄呢，我即马都无做药，神经都袂疼。
1: 嗯嗯，
10: 系啊，啊我就较骨了，较保养咧，保养讲啊，哦，我会当早晚安尼就好啊。
1: 嗯嗯，
10: 系啊，系啊，啊所以我鼓励吼，真正爱食啦。
1: 嗯嗯嗯，
10: 遐老伙仔真正爱食，因为我即马68啦。
1: 哦哦哦，系啊。好，水好好哦，赞赞赞，多
10: 谢，
1: 哎，多谢你分享吼，真正哦，所以开刀就是无补的呀，无补补啊啦吼啊，所以讲有时候要开刀，我就这样嘛，担心讲有风险嘛，或者是后遗症吼，所以如果我拢讲啊，会当用食个食起来，个顾起来，那当然都免开刀啊，吼，好啊，会当用食保健品食起来，顾起来，咱都唔免食药啊，哦。啊，那会当用食药啊，甲滴起来，啊，咱都唔免开刀啊，就是安尼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哦，都这两项安尼哦，咱都加听著吼。
3: 以上广告，一人一生。

0: 进前不是迄个北非摩洛哥哈。第七月份的时阵，七月下旬的时阵，讲啊，不接受咱的啊台湾护照哦，哈，所以讲哦就没办法啦，哈，大家就想要去摩洛哥的人就没办法啦，哈、人都不爱，人都不承认咱的护照啊，对吧，哈。好，这啊，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摩洛哥跟中国交好了哈，感情好了哈。好，没想到七月下旬公布的代志，哎，最近哈、无预警哈、好，无预警的又说 OK 啦，台湾人，如果你是以观光目的做签证签证的申请，哎 ，OK 啦 ，OK 哈、如果你是来观光的 ，OK OK OK， 咱台湾人哦。就爱去摩洛哥的啦，哪有去过啊？你看，说一去再去的都有吼，所以讲今麦萨利亚呢，可以呢，哇！摩洛哥又对接受咱台湾吼去啊观光旅游吼，九月21号开始的恢复受理哈哦，但是也咱这摩洛哥的迄个办签证在日本办的哈，在日本的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哈，好、已经给咱通知啊，讲9月21号开始都可以啊哈。如果你是以观光签证的 ，OK， 好、哦，就，哎，你好，嘿、
1: ，Hello，
0: 嘿，哎，
1: 对啊，会不会就是刚好中美那个谈完了，也有可能啊？
0: 啊，跟中美
1: 不知道啦，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台面上是看不到的东西啊，有些台面上在进行。
0: 不过9月21号，咱得迄个，伊得通知讲迄个可以了啊。中美谈完、中美是干那几号嘛？跟他之后的事情嘛，
1: 很多事情都不会。
0: 24号嘛，
1: 不是一般台面上可以看到的。阿仔
0: 就不知道啊，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1: 对，想要去旅游的人，那就是一个福音呐，哈。
0: 哎呀，这条叫在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哎，啊，也写的那郭富城的歌。爱情不是我想象。啊，来听这条好了，郭富城的歌。我不知道歌名叫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哎，歌名都想不起来了。
1: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啊，对了对了，哎呦，哦，我想到你个记得比我较清楚呢，哈，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好，来，我们来听听看。

0: 不管是过年的时阵啦吼，啊我是过年的时阵是比较多啦吼，啊最近中秋节有时候网络我也出现有人的po迄个啊因中秋节吼啊迄个吃饭啦吼吼，中秋团圆的吃饭吼啊桌菜吼的特定啊有煮啥煮啥吼。我发现一件代志，我要问咱的听众朋友，扑街！你知道我要问啥无？
1: 不知道
0: 过年的时阵上侪人扑食饭嘛，哦，团圆啊，哦，围炉啊。咱听众朋友，恁食饭的桌顶，阿哥有偌侪人进嘛？阿哥会铺迄个桌顶会铺迄个桌巾，嗯，桌巾。我知影讲有当时啊，有个人要食饭，哇！要吼煮足济时阵，因吼全家团圆时阵，菜吼桌顶会铺

哦，他们的餐桌都是诶破个破几嘞，就是塑胶的。我猜啦，我猜那个应该是塑胶的啦，吼、哦，塑胶的迄个豆筋，吼、哦，豆看看你豆豆面上的对啦。听众朋友，有无？恁家有安尼无？有诶，来画声一下吼。哦

0: 你好，
1: 你好，
0: 不
1: 给了，哎，我倒有，嘿嘿嘿嘿嘿，我囡仔还搁面顶搁起步，啊，圆圆安尼，哈哈哈哈哈。小君，我想要甲你讲，咱的钙粉怎么用的？
2: 嘿，
1: 嘿哦，嘿，啊，一个太太啊，苹果啊，整歪歪，啊，我嘛是粒。生条仔哦，甲拌下哦。哦，明拌明下讲，哎，啊，你那遐好用，我讲甲小本甲不见买，伊够用。
2: 嘿，
1: 侬啊，那遐好用，比较好。
2: 嗯。
1: 谢谢你啊！
3: 哦哦，嘛感谢你的分享，
2: 谢谢谢谢。都在咱咧播歌的时阵，刷卡毛一个讲哦，恁咧酸乳钙粉哦，抹迄个酱啊，甲空嘴那遐好用哦。两点钟过了，迄空嘴就打起啊，就打起啊呢，啊皮都会当安尼吼，啊个酱嘛拢消去呢吼。都在咱刷卡，咱咧播歌刷卡，我有接一通哦，就是我那讲完讲抹外伤，
3: 嗯嗯，
2: 哦，咱咧酸乳钙粉消酱啊，空嘴个筋好啊。跟洁癖啊呢吼，哦，足娱乐的吼，谢谢吼，甲拄只即个讲的拢同款吼。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
3: 哎 ，Hello， 你好。
1: 哎，
4: 我老婆做多件，又系又会滴嘞，伊那都系又会滴嘞。
3: 哦。
4: 我那又做诶，做我做落做烤啊，我那家里。
3: 哦，对啊，对啊，对啊。
4: 啊，两那迄个都迄个就。
2: 创意一次啊，三三，那个白白的壳啊，啊好笑啊，啊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有啊，足侪人对啦，会甲迄落诶广告纸摕来做壳啊，我讲诶，厨豆筋是迄个厨迄个塑胶迄种诶，塑胶的哈，
5: 来你好，嘿，
2: 安尼食物件，安尼顶头下底全部做安尼，感觉啊，你那有遐侪报纸好处？
5: 还很多，
2: 哦，还很多哦。你专家去买哦，啊是啥？
3: 可能加卡无蛋啊，以前没有丢啊，就是
5: 对对对，
2: 是啊，
5: 一分都用那几
3: 啊，对啊对啊，
2: 哦，一分用几啊？
3: 以前的报纸旧报纸没有丢掉，
2: 哎，真正出报纸人足侪啊吼。好，来你好，喂你好，嘿，喂你，
6: 我听哦，大经出来拢。
2: 塑胶对，哎，我知呀，
6: 传统的澎湖都这样子。
2: 因为澎湖特登食饭拢爱足侪鱼翅啊、鱼骨啦。
6: 对，
2: 好，谢谢。有的人哦，诶，厝诶塑胶吼，足侪人其实是要保护伊个桌啊、面桌面。哦，伊感觉讲安尼厝内拢未去伤到你的刀啊，不过我系感觉讲安尼永远拢咧用一块塑胶，这好桌面都拢无看到你桌面偌水啊，咧看未到咧。来你好，嘿 ，Hello，、
7: 你的钙粉哦，哦，我取法就好呢。
2: 哦，水哦，嘿，哦，
7: 就好，我取法隔天就好了。
2: 嘿，水，
3: 太棒了，
2: 哦，好，
3: 感谢你分享，
7: 谢谢你们的钙粉，
2: 好。
3: 谢谢，以上广告，好，谢谢，谢谢。
2: 来，你好，嘿 ，Hello， 嘿。
8: 哎 ，Hello， 关大屋拢出两顶，
2: 出两顶啥？
8: 啊，出两顶，哎，一个花的水水，啊，一个个
2: 塑胶的吼，
8: 出两顶，哎，刀啊，拢未歹。
2: 嗯，嘿嘿嘿，
8: 我水的刀面，我水的，我那刀啊好的，我水的。
2: 啊，我水嘛，拢互你买迄个塑胶皮啊，砍掉的，你也知我水。
8: 呀，那不过安尼。
2: 袂
8: 破坏着啊！
2: 啊，无破坏啊！你着逐工买七张桌啊，买来十年啊，拢无看到桌啊生啥形的啊！
8: 是啊，无啊大啊！啊，为着遐过年搞两个拢总换条过去买新的啊！
2: 哦，过买新的，
3: 安尼袂歹啦，淘汰啊，换新换新。
8: 好，
3: 哎，阿蛮袂歹，免用修过哦。哎，有人着可能用十年修过啊，啊，今年过年着换新，哎，不错不错。
2: 换新是换迄个塑，迄个砍迄个塑胶。
3: 对啊，无要紧啊，
2: 买换桌啊，伊个桌啊袂歹啦。
3: 当然啦，当然，我想，阿咧换新，今年换新啦，也不错，也不错。
2: 永远看袂到刀啊的本尊，永远欠不到本尊。来，你好，
9: 嗨。小芬啊，破格你好。
2: 嘿。
9: 哎，那后那天吼，我得甲抹抹的吼。
2: 抹啥？
9: 那后那抹钙粉啦，抹钙粉啦。
2: 哦。
9: 抹抹吼，差不多五点钟就好去啊。
2: 有呀。
9: 真的啊。
2: 我搁甲因只大声，真的，我相信。
9: 啊，我拢。
2: 嗯，
9: 介绍足侪人跟你结婚呢，
2: 真的吼、
9: 哦，哎、欸，别人哦，哎，失去吼，那你听啊，手机我那你听哦，哎、欸嗯，啊，我拢较假，我暗时啊，那要困，拢无要食茶嘛，
2: 嗯，
9: 就甲自己的抹抹哦，
2: 哦，
9: 啊，等到半暝吼，
2: 嗯，
9: 较啉茶直接吞落，
2: 嗯，
9: 我那我两届呢，我出去。四
2: 句话
9: 就
2: 拢
9: 好
2: 去啊！赞赞赞
3: 赞赞赞
2: 哦！
3: 感谢你，
2: 好，谢谢。
9: 我
2: 太
9: 感动，
2: 我
9: 都好好。
2: 嗯，
9: 要关米线干连啊三
2: 米干，
9: 我爱去穿吼三包，啊我拢慢慢来吃，慢慢的爱慢慢来给讲讲讲，讲讲剩三十几年。
2: 是哦。为他干哦，好，谢谢你呀、啊，多谢哈，我就干嘞，英雄功过来了，嘿，
3: 你好，
0: 主持人，
2: 嘿，
0: 对，因咧讲出报纸，唔当初哦，我像看报纸啦，看地我拢看了就去洗手哦，
2: 好，
0: 好，好，好，哦，要食毒哦，安尼哦，好，
2: 来你好，嘿，好嘞，谢谢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吼，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
2: 来你好，
10: 我的手去让猫磕到吼，
2: 嗯，
10: 足大足大份的足深的吼，
2: 哦，
10: 我干那要戒烟就好呀，
2: 好，又过一个呀，好，谢谢，
10: 我给拍了，
2: 哦，好、哦、
10: 你二白棒球，
2: 你袂使二白拍啦，
10: 哎，都二白棒球，
2: 爱用戒袂使用拍啦，吼、哦，
10: 我给拍一个，
2: 伊后边路条地我跟你讲，嘿，
10: 哦，这猫足足些。手诶，音足重诶哦，音足重诶。
2: 嗯，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1: 喂，小君啊。
2: 嗨。
11: 有影啦，恁诶戒烟吼，四句话啦，安尼讲啊怪怪吼，啊暗时咧困觉，抹抹。
2: 嗯。
11: 都天光都好去啊啦。
2: 嗯嗯嗯。
11: 啊，那阮咧食饭哦。
2: 嗯。
11: 我咧食饭，我拢不锈钢诶，迄个盘啊，细细块，细细块。
2: 嗯。
11: 啊，甲摆出三四块，那大家拢等啊。
2: 哦，
11: 啊，骨啊，啃几盘啊，安尼几盘啊，
2: 这样。哦，好好好。
11: 啊，修修倒倒啊，是。好。我咧住咧倒顶。
2: 哦，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2: 你好，我拜托吼，我明日高兴包，唔知要安怎配合。

0: 你好
1: ，Hello，
2: 社工啊，
1: 嗯嗯，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们吃饭都是用那个桌面都是用玻璃的。
1: 哦，颠倒可以，
3: 很多人这样。
1: 啊那玻璃起码还看得到你的桌面哈。桌面的本尊，哎，吼、哦，啊，你讲啊，我买这张桌啊，遮水啊，拢唔捌看，拢砍起来，哎呀、啊，
2: 没错，
1: 安尼玻璃都看
2: 我。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就是那个钙粉跟那个
1: 线下，好线下哈、哦，来血管破裂，好来断线重打哈、哦，咱迄个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哦，断线去你个电卡，咱可以电话0800-7555-99。Hello， 你好，嘿。
4: 小哥，福建你好。
1: 嗨嗨。
4: 我是买你们那个盖本，那个真的很好用。
1: 很好用，对，超级好用，嗯
4: 嗯
1: 嗯。那你好，好，谢谢，嗯，好，谢谢。

0: 大你好，嘿 ，Hello。
1: 司机你好。
0: 嗯，你好，嘿。
1: 小姐，我听问者吼，我有食你的钙粉。
2: 嗯嗯嗯。
1: 啊，我食钙粉，它那个是反应啊。

0: Hello， 淑君扑过来，你好，嘿。
1: 淑君哦。
0: 你好，你好，
1: 嘿。哦，你的福利人数真好呢。
0: 安怎好？
1: 啊，都食，还未一半呢，啊都。哦。
0: 困觉。
1: 困的啊。
0: 困觉戆戆叫啊，安尼。
1: 嘿啊，本来拢爱食顺利科的药啊。
0: 哦。哦。
1: 药啊，放掉啊，哦，真好。
0: 真好哦。就吃护理元素哦，跟他吃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啊，
0: 好水哦，好好。哦，安尼。
1: 加赞。
0: 加赞哦，困个爽歪歪吼。
1: 哦。困个欢喜啊。
0: 啊，迷一迷啊，困个迷一迷，困个爽歪歪吼，满足嘿，好。多谢分享，你话笑就会欢喜会笑啊，吼。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2: 谢君哦。
0: 嘿。
2: 我咧讲这个柯文哲的吼，
0: 好啦，
2: 我也赶快咧，我也判无罪啦。
0: 啊，唔知啦，好，无讨论你啦，吼，这已经嘛，伊无重要啦，吼，哎，好，谢。好啦，你好，嘿，阿芬
3: 哦，
0: 嘿，是你好。
3: 我要问你吼，我有买钙粉啦，啊，无买钙油啦，啊，我现在是咧油价贵啊，吼，我倒。

0: 会尴尬啦。我是感觉讲，食饭吃报纸吼，是真的不对的，不对的等动作呢。
1: 嗯，好啦，
0: 因为他那个有黑幕啊，
1: 对啊对啊，有目啊，所以讲
0: 还有目啊，还有纤维啊，啊，咱达等拢用迄个纤维咧食饭。我感觉这是真唔对的。
1: 好，有足侪家庭因为迄个习惯啦吼，因为习惯啦，因为感觉讲安尼处理吼，桌顶也较袂垃圾，也袂破坏，啊，搁会当吼，迄个厨余啊，吼，遐个骨啦，嘿呀，
2: 就是一个传统尊重嘛。
1: 对啊。
2: 我讲者，
1: 啊，你讲袂使，
2: 我讲那拜拜吼，你烧香，PM 二点。2.0 啦、PM 2.5 啦、对空气污染、但是香火鼎旺、那个就是习俗嘛、好啦尊重嘛、每个人生活方式就不一样啦、有人要怕香拜拜、有人干嘛说、你想要不用手拜拜的可不可以点香可不可以烧金、当然现在台湾人烧金比较少嘛、但是就是这样子啦、
1: 好谢谢
2: 好了算看我今天讲
1: 什么
2: 台积电那个公料对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台南的听众朋友说他们孙子现在在新店刚毕业去新竹做那个台积电的研发，我讲啊研发，我讲哈阿姨哦，一个月有多少钱？一个月卡六万几块尔，我来讲啊，无要紧啦，起薪6万多台积电研发起薪6万多，但是台积电的奖金哦，重点不是薪水嘛，重点是台积电本的奖金嘛，奖金多然后呢，一年可能会发到3次跟4次，他们有些产线奖金啊，就让这台南的台中朋友讲啊，但是有一个月做。出都要12000块嘞，真贵！我来讲，姐姐啊，恁囝不恁孙啊，伫台积电里边替伊欢乐啦！哦，要欢乐讲吼，伊钱咩啊？啷开？这个代志呢？哈，12000还好啦，还好啦！哈，租房子12000还好。
1: 好嘞，你好，
3: 哎，小哥你好，我请问一下哦，我卡开刀对不对？哦，那个关节啊，
2: 是
3: 啊，今嘛我有买那个钙粉的价嘛？一天要吃多少？
1: 创卡。

0: 谢谢，好，谢谢哈，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师傅你好，刚刚你唱的郭富城那首歌之前的那个什么民歌了，其他我想不起来，好痛苦哦。
0: 郭富城前面那一首民歌哦，唔知道，走在铁路，走在铁路上一条，
1: 不是不是，好像什么老吉他，老吉他，
0: 的的的，哦，走啊、哦，老吉他。你才刚刚都是民歌啦，哎，对，好了，没关系啦，哎，哦，嗯，
1: 我想知道歌名哎、
0: 欸，因为我们这样一直播一直播
2: 哦，轮播的啦，哎、好吧，那就是这样子哦，意犹未尽哦，才是好歌，好吧，哎，哎谢谢，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坤 ，OK， 你好，你们真的是很优质的广播电台，而是节目，真的真的是美丽的人生。
0: 谢谢
4: 谢谢
0: 好谢谢好

0: 也准人的纯正曲啊，
1: 那年代的这个台语歌哈，我感觉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包括这个和音感嘛是同款哦，都一瞬间你会当的感觉迄个年代，然后但是即马这个台语歌哈，不管像这个表现方式，还是讲编曲方式。哦，拢变卡很呆啊！我觉得，真的，一听这条歌了，干嘛回到那个年代？七八零年代，台湾人咧较辛苦咧，拍表面，迄个年代较苦情吼，比较很有代入感，很棒很棒吼。
0: 等下过一个中秋几工啊，尔啊，都要搁出棚啊，啊，要出棚，伊讲个心爱搁无来相送，心内那感觉个，吼，敢那眼油眼油呢，太无来啊，太无来加送。
1: 姑姑啊，看一遍啊，啊，我要离开先无来送，啊，但起码都有低轨卫星呐。你在船上就可以跟家里视讯，对吧、啊？那个年代没有。
0: 咱的听众内底毛一个咧开船的吼，对啊，这船长哦，嘛拢伫船顶听咱的节目呢。伊
1: 讲、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因咧船顶有信号啊，会当听。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真好，
1: 没有错哦。
0: 来，你
1: 拜科技之赐啦。
2: 来，主持人好。
0: 哎，好。
2: 我今年50出头岁啊，想要请教一个，我钢琴食恁的超3年啦，盖本。
1: 哎，是。
2: 啊，阮内底大大小小个贵公司拢拢 A 流。
0: 哦，今妈妈最近吗？
1: 近去做阳虾，你告做。
2: 连假4天，因大家拢伫厝诶，病殃殃。
0: 哇，哇，
1: 所以你，所以你。
0: 赶快吃，
2: 我吃钙粉，所以我没有被感染，
0: 有可能这个是非常有可能，
1: 就是因为吃钙粉
0: 哈，对是安尼哦，免疫力也较好啊，抵抗力也较好啊，
2: 哎呀，
0: 绝对的啊，绝对有关系啊，哎呀，不用怀疑，
2: 奇怪，因大家啊，我嘛无戴口罩啊，因大家拢戴口罩啊，我无挂，我想讲。是不是因为吃钙粉的关系？
0: 是，
1: 一定是这样子啦。
0: 是这个关系，没错。对，
1: 不用，
2: 我一定要尽量了。
0: 好，加油。
1: 感谢你的分享哈。我要尽量钙粉有加有差，真假？
0: 就这公司在来对过，
1: 对啊。
0: 这中秋节拢伫厝会病恹恹哦，流感嘛，
1: 流感啊，流感。
0: 今麦天气咧转哈，转变哈，早晚温差大，太
1: 真的啦，真的啦。我平常食钙粉，我骨头跟骨裂，我嘛感觉连痛的感觉都很少。
0: 对啊。
1: 又不，真的有差了。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

0: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在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小小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来跟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啊！今天上班日上学日，中岛黑困的时间会忝袂？可能会放假嘛是忝的，连续行三四天的吧嘛是就忝的哈、哦。好好休息，然后马上十月份被告尾啊，光辉灿烂的十月即将迎来的是双十国庆的连假哈，五三天的时间啊，开心的哈、哦，再冲一波好不好呢哈、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好，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哈。来，你看哈，有时阵哦，真正是普通工的哦，那唔当变做黑啦吼。这个中秋连假，北中民众搭机出国返乡，台中国际机场呢吼，讲有旅客咧小坐啦吼，两个人安怎你敢知？为着要关东煮哦，冤家呢，行经直播到现场吼，口肯周董，加吼，平息纷争，而且吼胸脯被提过，其中一个人更加因为安尼吼，关袂着去金门关顶的班机啦吼，然后呢吼，即关东煮是吼，即、哦、就是讲吼，两个男主伫台中机场内面的超胸被关东煮，一个吼，伫了。这个就地喝汤，想要再舀一勺汤，后边吼卖副蛋哦，就卖送啊，然后就扣角吼，两个就开始开枪吼，向着蛮牛向吼，惊伊讲代志吼变了严重，边仔人赶紧报警嘞吼，为着啉汤尔是嘞吼，哦这里卖蛋嘞吼，无你嘛讲像先生后边来排队嘞吼，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台中分驻所值班，马上派人前往处理，经过吼，甲因扣劝啊，两个人就无小坐啦，嘛无按算提过，只是耽误了时间，吼，其中要飞金门的这个查甫的吼，尴尬，想叫你吼，因为安尼赶袂着飞机，只好坐后一班，另外一个人是顺利坐着去澎湖的班机啦，吼，啊，拄好一个要去金门，一个要去澎湖，叫金门一个吼，袂负担，伤脑筋吼，敢若安尼介好，为着一个关东煮的汤尔尔。哦，家己煮的就做袂人呀，对不对嘞？吼，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甲看吼，台中的吼，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来对这个小东，就是阮，我较早叫丁小哥，然后所带来这首《来去金门》吼，袂歹，金门无咱听众嘞吼，谢谢啦吼。今麦就是我甲咱听众咪个提醒者，你用手机，现在很多同学北中南东透过手机 APP 在听咱的节目吼，咱的 APP 你要去更新哦，无过来我你的手机啊，那较旧的恐惊讲，你就没有办法同步收听到咱线上的节目哈，所以会记得吼，咱的 APP。好，我也笑广播网的 APP 还可以更新，好不好？谢谢哈、哦、啊 ，update 更新，来，咱来听，来去金门哦。欢迎来金门。来，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1: 嘿，我是你好，嘿，
2: 我要一个好汤头哈。

0: 这那讲航班坐飞机当然是较好啦吼，啊有诶讲啦坐船呐、啊、哦，会晕船诶，会晕船吼。喂，你好，喂，
1: 小姐，我要叫那个牙膏。

0: 今麦交通运距吼，以及个廉价哇，整个瘫痪吼，就是塞车很严重了吼啊。其实好像也不是有这一次啊，应该大概拢是安尼吧吼啊，只是讲可能时间较侪工吼。过年是咪同款，大概那是假期就是一样，大家应该都挺习惯的吼，所以你要有你自己的一套应变法则吧吼。短天气还是讲天数比较长的连假，塞车都还好，细工的就可以，对不对？吼，马上来了啊吼，连假国五塞到凌晨两点半，北宜也塞啊，我较早都捌去塞过，所以我知影吼，我知影啊，就看怎么那个啦吼，有无多大概拢你看平常时那落雨天车拢伊都出来啊，对不对吼？起码那后面哦，轿车都晒出来，不平常时讲起奥多拜机动性是比较高的，对不对？哈，今麦有盖后面哦，今日那阿掉后山回来哈，就开车了，对不对？哈，所以讲来自己随时的做应变。那你看哈，因应着中东局势最新的发展，国泰航空宣布讲来回杜拜哈。最近又讲的个讲的杜拜利的那个杜拜的那个什么 Q 饼哈，来阿个妹妹妹，然后跟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啊，将促销到2027年的1月31号哦，受影响的旅客会当重新订机票啊，更改你的航点跟申请着退款的这部分啦哈。好，那这个公车。你要看地点齁，就在北部搭公车这个往捷运啊齁，这样好像是很方便啊，起码我记得电动就是 U-Bike, 我一个 I-Bike, 还有那个 Moobo 电动的可以来做运用更替齁，看你怎么样搭配使用齁。那这部分齁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啦齁，公车的动态资讯系统齁每个在先进。近期北就民众 complain 说幽灵公车的问题齁，那交通就表示说现在是系统切换期齁，今天专瓦进度是 41% 啦齁，这个是桃园的消息齁，在为适合专门切换到站主行的准确率会当提升到 90% 以上齁，这是那个公车系统的更新，准确率要拼到 90%。哎，公今天哈路上，不管是公车或是兰楼里一些动态资讯系统，我觉得现在都做的挺不错的。我个人感觉，然后包括提前跟你讲，都有要时间，安那的有，而且他不会一种前几天啊，就先跟你预告。吼、哦，啊，你像我路痴对不？以前摆我真正摆拄着咧迄个遮未通遐未通，我喘咧等咧。吼、哦，啊，然后透早暗暝懵啦，啊，有诶车驶平行诶，咱毋是在地，咱敢知影？像我毋是台中人，对不对？吼、哦，还有路痴，哇，真的很辛苦咧，塞未出去咧，而且。个带袂着人，人诶，票少，哎，那也不快啊吼，然后就伤脑筋。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哈，所以你提前跟我讲，我是不是可以去 Google Map 还是讲问熟悉人跟我讲，就是讲，哎，那只时间安内当按对行啊，事先做功课的唔免惊，对不对哈？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很重要的啦哈。包括讲公车该等偌久，其实现在我是很久没毕业了后。今天呢，我从学校毕业之后，我都唔捌坐过公车啊。有一间去阮台北阮大姑遐，吼、哦、啊，我们去士林花地要看去了，而且台北交通真的很方便，我都坐公车，啊都到站落车，行入就到啊，你知道就到那个是阮大姑到田埔嘛吼，然后就到那个士林官邸看迄个花，吼嘛袂歹呀吼，很方便呐、啊，很方便哈、哦，啊落车。哎，落车一个行了，一个该引导啊，吼，很方便的，好，所以这个像我所在搭公车的确是真的不方便吼。那可能像现在小孩很聪明啊，我们家族的小朋友因得要骑迄、那个，哎，今麦骑木步，我跟你讲，搁一步因搁啊骑，坐客厅啊，哎，他们很厉害呢吼，哎，帮阿姨叫车车，哎，阿姨你等下吼，几点嘛，你得开去出去巷啊靠遐等吼，去倒位去西门遐等，啊，等下车牌几号，你得上车就好啊。真搞，因为我们有聚会嘛，哈，唱歌啊，吃饭去餐厅哪里啊？我帮我叫呢，有时候你我靠近要二停车，吼，这样是很不错的啦，吼。他们现在囡仔做巧，哎讲，哎，我坐客人啊，吼，坐小黄啊，俗个紧呢。哦，啊，个你在干小巷门口呢？吼，然后没给我踢背吼，打个卡给我们等起啊，那啦吼啊也危险，说真的也危险，所以今麦小朋友很聪明吼啊，真的没办呀吼，除了应该讲肚肚啊没要对不对吼啊？但是我念大学，我读中兴大学的时阵，我们那时候的有人会安尼教啊， 欸，我们不安尼照过啦吼，但喊你啦喊你，你知道？哦，囡仔大家拢嘛足俭的，哦，坐公车坐公车，可是其实后来算一算，你坐那个小黄啊吼，真的无较贵吼，啊个信走个紧，跟你再个好好门口靠，再个你宿舍门口外好嘞，对不对吼？所以现在小孩的越来越聪明啊啦吼，哎要变巧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吼，我们的脑筋要会转弯呐吼，啊但是在灯弯是讲啊，用伫好的所在，唔要要讲嗨呀是安怎？某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好要用到对的地方啦好来给你按赞哈来2260233这是我们的现场口音转送电话台中的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要加控诉哦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1: 林林
0: 哎哟你好
1: 对我大家林素贞
0: 哎素贞
1: 那个头等头家寄一组来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哎，
0: 刘妈妈哦，
1: 哎，
0: 哦，阿姨的买爱喝汤头哦，哎，刘妈妈，无来讲过一下，你喝汤头食了足好诶吼，
1: 大汉嘛赞，
0: 大汉嘛赞吼，
1: 哎，我拢唔捌咧用盐味素，
0: 拢无咧用盐味素诶吼，
1: 你啊滚菜头汤啦吼，还是你嘛芥头菜吼，
0: 系啊，
1: 你甲放一丝仔落吼，汤吼足好食，啊肉肉凉拌嘛足好食，
0: 哎呀，做凉拌拍青安尼吼，
1: 嗯对对，
0: 烤烤安尼真好食呢，
1: 对对，掺好汤头吼，啊拢免用盐，
0: 哦拢免用盐。啊，迄个好汤头，安尼鲜的滴滴。
1: 哦，啊，你也搁爱食较重口味的，也都啥呢？也都水结果。
0: 哦，水结果吼。
1: 哎，水结果加搁加用类，哦，很好。
0: 哦，就是搁掺百香果吼。
1: 对对对。哦，百香果，
0: 百香果最近安尼嘛真侪吼。
1: 对对。
0: 好吃呢吼。
1: 哎，好吃。
0: 哦，讲到安尼吼，嘴暖嘴，安尼酸甘甜啊，酸甘甜。
1: 哎，凉拌吼。
0: 嘿。
1: 啊，你都。三个咩菜心嘛好啦，
0: 哦，咩菜心吼，甲下下咧，
1: 咸咸咧，啊，甲肉肉咧吼，他们好汤头，甲肉肉咧，那就蛮好吃的，
0: 就脆脆的吼，
1: 啊，佫很清爽，
0: 清爽咧吼，哦，所以讲，咱刘妈妈恁拢食素食咧吼，买当变化出较好食的迄个口味咧吼，
1: 哎，啊，你好汤头一味就较好食，
0: 哦，我好汤头一味就做赞的啊吼，哎呀，
1: 就，我较早袂晓煮拢足食足久的，啊，即卖会晓用啊，
0: 哈哈哈。
1: 差不多高啊，我就三关高啊。
0: 哎、哦、啊，但是吼、哦，我感觉讲够健康吼、哦，刘妈妈，你感觉安尼投资一千会好啦吼？
1: 哎啦，盐味素拢无用啊。
0: 是啊。
1: 啊油嘛无啥用啊。
0: 较少啦吼。
1: 嗯。
0: 一般咱来食素食的朋友吼、哦。拢开，迄日才甲阮同事咧讲咧，讲，哎、欸，你发现有诶舒服啊吼，咱毋是讲批评哦吼，是真正，哎、欸，有诶舒服，敢那拢会较肚子大大有无吼？迄可能就是讲素食咧，有当阵伊惊讲物件无好食，所以会较油有无吼？咧煮诶时阵，
1: 我讲食素食咧，为诶是爱食重口味，拢爱个普诶啦。
0: 哦，爱普诶就开大口。
1: 那时候，大行都爱普爱吼。你即马算讲个素食嘞吼，有诶你来去国买吼，拢掺防腐剂啊。
0: 哦对，外口迄种加工在做有无吼？
1: 对对对，
0: 爱说你。
1: 啊，咱家己食较清爽，你即马咩啊菜心啦，有芥头菜啦，啊花啊菜，
0: 花啊菜，
1: 你个烫烫的淡咩啊都好汤，
0: 好汤，
1: 嘛足好食诶。
0: 对啊，拌一拌凉拌吼，
1: 啊真清爽，啊个。食得阁袂歹啦，
0: 真的啊，像咱
1: 今
0: 对啊，像咱立冬有无吼？补喙腔，咱来用迄个素食的药膳汤嘛，真好哩嘛。
1: 吼，啊，你焖米糕嘛，最好食。
0: 哦，焖米糕吼，哦，赞赞赞。
1: 焖咧咸的米糕，
0: 咸米糕吼。
1: 嘿，啊，你就卖下豆油。
0: 哦嘿，
1: 但你下一丝丝啊，会有色啊，都啊，真的拢下好汤头。
0: 吼，拢下好汤吼，
1: 真的很好吃。
0: 对啊，啊，咱都掺迄个香菇嘛，吼。
1: 对对，啊，做下哎呀都。香菇啦吼，啊，芡姜脯啦，啊，
0: 对啦，芡姜安尼吼，煲一下吼，较济啦吼，对不？哦，安尼真好食呢吼，
1: 哦，不错啦，
0: 不错啦吼，
1: 有这味吼，感觉讲，生姜啊，搁生钱，
0: 哦，生姜搁生钱哦吼，诶，论斤讲起来真正吼，无较贵啦，健康
1: 啦，袂较贵，
0: 健康无价，
1: 味素你买较好诶吼，买香菇蒸啥诶吼，诶嘛足贵诶
0: 啊，对啊，
1: 我较早拢买香菇蒸，啊不能买有机诶，
0: 哦有机诶吼，
1: 喂饲诶吼，
0: 是，
1: 拢足贵
0: 诶，嘿，啊结果比较怪讲，哦啊咱这个吼健康吼，啊个无真贵，啊个袂加重负担，对吧哈，哦好棒好棒，谢谢，啊再感恩个道介绍，
1: 好啦好，啊你明仔再早班，
0: 明仔再个一组好汤过去啊哈，
1: 好好好。
0: 他感觉爸爸们好哈，好
1: 谢
0: 谢，呵呵，再见哈，再见，拜拜哈，来一雄公哥，谢谢公哥说邀起来了哈。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 VBR 秋公布榜，莹莹来这，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活八宝箱，今日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讲咱厝内底老念态度，就是瓷砖。你发现讲态度的迄个胖哦，卡垃圾，卡无易清毒。有当阵哦，你头壳安尼油哦，阿无得爱用洗，爱用洗麻烦啦，对吧哈？所以讲呢，要安怎清毒较好？其实哦，用漂白剂讲上盖有效，用漂白剂哦。来当加三分之二的漂白剂，吼倒里边差不多40度至50度的烧水内底，吼啊，甲变作漂白剂溶液，吼啊，然后呢用桌布甲调好，的这个漂白剂啊，直接搁伫态度顶管，听好这个溶液呢，伫态度顶管停留15分至20分了后，用起边啊伫喷哦，安尼撸，吼来回来回撸，垃圾。卡较严重的部分，你搁问一寡漂白剂，吼，对当安怎去除了清气？啊，那污垢甲去掉了后，搁再用大美面巾甲态度甲去了清气就可以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吼，这个态度的胖卡垃圾变怎清？用这个漂白剂上盖好，吼，差不多三分之二，吼，一杯三分之二的漂白剂，到里面40度至50度的烧水当中，变成漂白剂溶液，然后搁伫态度的旁顶管，吼，听众朋友可以用起边啊撸，吼，差不多停留15分至20分就会使哩咯，和你做一个参考加运用，啊那无紧哦，那是伫态度顶管哦，背过来折过去，你感觉讲哇，等你手搁踏落嘴底吼，这是安尼无啥卫生。那危险哈，所以讲呢，出来的态度旁边做清，和你做些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来，哎、欸，大哥，你这，
1: 哎、欸，我当初啊卡拢无人接啦。哦，
0: 拍谁拍谁？哎，啊，你讲要叫啥？贺腾桃吓。
1: 贺腾，哎、欸，两组。
0: 两组啦哈，啊，你电话零九，哎、欸啊，你拄只刚用厝的电话卡无吼？
1: 无无无，我用手机啊卡，我公司有我的电话啊。
0: 09615589这支唔吼？
1: 对啊对啊对啊。09615。
0: 来，你莫读错，我知五八九这支嘛哈。
1: 啊哎。
0: 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你等。

0: 来卡通给两只大怪时间拍摄哈，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哎莹莹哦，哎我跟你讲哦，恁今仔送要送物件来啊，电话敲来啊，我伫五楼要落来。

来拍摄哈，这个喵，我真正是拍控制，我做急性诶哈，急性都无多啊哈，伤脑筋哈。来，你了可该紧紧该慢慢啦。啊，伊有诶拢未堪要等，哎、欸，这我甲你讲吼，阮爸都捌拄过一届。我爸个讲，阿、啊、婆你等下，我到迄个吼，我起来揢钱者，我去楼顶揢钱者吼。哎、欸，未堪要等呢，哦，呸，特别早，我爸甲入去巷仔口，早，伊有咧冻，哎、欸，伫遐咧冻店车真多嘛吼。我爸讲，哎、欸，我钱起来，伊个讲，伊个意思讲，伊无要阁开车门啊，吼。你看到毛即款的，你敢知影吼？这是实际上，我阿爸拄着，所以我就甲你讲。这个酒必取半有人啦哈，阿爸见伊物件无送到你手头，伊毋是你的问题啊，伊都袂堪要等哦。那他工作就没有完成，对不对？哈，所以你这个家伊会阁甲你送得着啊，伊得爱阁甲你送吼。伊物件一定要送到你的手头，他的工作，因为他就是要送货啊，好，货到付款，你钱无收到，这件都无完成，对不对？哈，好，来拍摄哈，2602333，有任何问题状况，你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哈，04-2260-2233，感谢，好，谢谢大家。咱听上拢好人啊，好啦，人乌鸟嘛做侪做好，像咱思琪姐做侪，外头妈妈因哦，哎，拢会请乌鸟的先生小姐吼，食点心啉凉的咧，袂歹吼，咱听上拢是好人，赶紧按很多很多个赞哈，有你真好，感恩大家哈。哎，因为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很妙吼，哦，阿姨啊，阿你这搞袂？你是买啥小学堂阿姨嘛？赶快，我阿得分享，哎，这好吃，哎呦，哎，哎，我买，无我买回来哦，家里买一个吼，我等下和我妈，买等下和我妈吃，煮看卖啊，哎呦，真正好吃呢，因为阿姨得买，嘛请伊吃看卖，讲，哎，有好吃无？赞哦，好吃吼吼，哎，菜头粿真正的讲，哎。搁可以外带呢，外好诶！哦，阿姨，你有够好食诶啦吼！我剩咧等伊吼，唔甘食，我妈偏方食，我妈存一袋，伊妈搁甲微波者讲，哦，真正好食呢吼！啊，嘛是变成咱的主顾吼，老变成咱的迄个客户，感谢你啦吼！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公公巴肚邀起来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继续个卡，来听何伟良这首《黄昏的小山轮》，最近来欣赏哈，谢谢。

0: 进攻阁，喂，
1: 哎，
0: 妈妈，
1: 你讲有没有？
0: 哎、欸，没啦，你拄只甲我讲，咱的起哥你洗了真好哦、喔。
1: 我洗，我洗几瓶哦。
0: 嘿嘿，
1: 啊，我摕个露蒸好无？
0: 嘿嘿，
1: 甲露啊浸一下，啊去洗。
0: 哦，好干净，啊，再搁甲落掉安尼。
1: 嘿，甲落掉。
0: 哦，啊，感觉真好啦
1: 吼、啊。我洗两届，啊，怎喙齿都袂疼？
0: 哦，啊，你咧？喙齿疼，我甲妈妈讲吼，你若准讲咱有臼齿也是安怎吼，嘛是爱去有齿科医生甲治疗好哦。
1: 吼、嗯，我无臼，
0: 齿。哦，无臼齿吼，啊，若准讲有当阵，咱可能是火气压着，是安怎吼，加做安尼噗噗。
1: 喙齿花啦。
0: 哦，喙齿起花啦吼，通常拢起花。吼、哦，啊，你讲你安尼甲挲挲咧，啊，佮降一下安尼，佮落掉真好吼。
1: 嘿嘿。
0: 哦，赞嘞吼。
1: 无，我拢算较慢三齿
0: 尔。哦，你只慢三齿啦吼。
1: 我72岁安
0: 尼。哦，安尼赞嘞吼。所以讲，咱喙齿哪一步吼？真正身体的勇敢，看变烦恼。
1: 好，
0: 安尼真好呢，跟你讲恭喜按赞。好、嗯嗯哦、所以咱的齿哥就持续做迄个口腔保健啦，哈、
1: 嗯。我最近看听，我就较紧提你。
0: 你吃果汁嘞吼，
1: 啊
0: 露露的就好啊，落掉按摩吞落去啦吼。
1: 嘿，
0: 咱这个露的洗吼，啊那好汤头哦，啊你一摆拢固定两组两组在叫呢吼。
1: 啊，阮早起爱迄个茶
0: 啊。哦哦，迄个茶啊好用哦。
1: 我茶啊，阮早起。
0: 哦，啊咱怎好早起？伊你多年来你吃几啊年啊嘞吼？
1: 阮早起吼，以前啊，伊拢去洗衫，我洗衫店哦。
0: 好好好好，
1: 爱拢。我真够爱用迄茶啦。
0: 哦，专用迄茶嘛，足方便。
1: 啊，无话长期啊。
0: 哦，对对对，哦
1: 哎。
0: 阮咧看，
1: 嘿，
0: 水个用吼，袂歹呢。
1: 阮头先讲，妈还搁只用呢。哦，安尼好啦。
0: 啊，哥，先刷替阮拍广告，你看卖吼。啊，重点是妈妈，咱好汤头，你遮尼侪年咧食吼，哎，食了感觉安怎？
1: 诶，我都拢食迄惯势啊咧。
0: 食好汤头惯势吼。
1: 啊，你去外口买面食吼。
0: 嘿嘿。
1: 迄个用，感觉迄汤头足带劲诶。
0: 哦，就是拢
1: 米素粉，
0: 米素粉吼，
1: 我袂惯食，
0: 食会出来迄是米素粉的吼。
1: 嘿，啊，我汤都无甲食。
0: 哦，汤都卖啉，食米就好啦
1: 吼。我食这种惯食
0: 啊。咱食好汤头惯食吼。我嘛是呢，发现外口那安怎食吼，迄滋味就是。
1: 南来这无同。
0: 吓，无同
1: 吼。我来这青菜煮，你就感觉好食哩。
0: 好食吼，青菜煮起来好食，哎，而且吼，咱若一般食到迄种像。迄、那个味素粉是加工的吼，你会感觉无爽快，嘴干安怎有无？啊，食好汤头拢袂吼，嘿，食好汤头感觉拢哎也袂嘴干也袂安怎？
1: 人阮早起讲妈，你煮来拢做好
0: 食。哦，恁早起讲妈，你煮的那拢特别好食安尼啦吼。
1: 阮孙在讲，爱食阿妈煮的菜。
0: 哎呦，孙都会晓讲爱食阿妈煮的。
1: 我便当我拢下昼时拢穿便当，甲伊暗时食。
0: 好好。
1: 我就讲，我就甲阮仔仔讲，阿妈，他阿妈有煮，阿妈有煮便当无？
0: 哈哈，
1: 菜啦，
0: 哎，特的对啦，吼，
1: 讲要食阿妈煮的菜，
0: 哦，要食阿妈煮的菜，
1: 吼。我拢淋好汤头的。
0: 是啊，阿妈拢掺好汤。
1: 我无掺盐味素的。
0: 哦，阿妈拢无掺盐味素，阮都起码拢用咱的好汤头。
1: 我自开始你安了后，我就。拢南
0: 西啊！哦，拢南西啦吼！
1: 哎，我拢无南西。
0: 哦，真赞嘞吼！这用心无负担呐，你看
1: 嘞。我拢叫你嘅，我拢无叫别人。
0: 哦，感谢嘞，拢甲营养到做成绩啦吼！好，阿妈妈，阿祝你健康哦！谢谢你哈，阿这两组好汤头，这个甲你寄过去哦。嘿，甲你下早班哦。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哈，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我简单进攻个吼，咱听讲讲哦，咱那好汤真的非常的好用吼，还有一些剩下来的肉肉啊吼，可以尝尝那个瘪瘪啊，安尼有无吼？诶，葱爆三杯鸡呀吼，葱爆里脊呀、啊，肉素吧，一讲诶，我有烤肉村的松板猪吼，妈妈的改也无用完嘛吼，就直接咱那平底锅改干煎起来吼，啊，热腾头个。哇，这个安尼哦，煎起来啊，三几个胡椒就很好吃了，原味吼，就、哦、是我的原形原味上解渴啦吼、哦。那咱的得力白红汤用心和藤桃寿司的吼、哦，代替豆鱼啊米寿粉，健康用心无负担吼。哎、哦，脆白白脆大哦，食寿司的朋友，我靠，这些菇类也是豆腐啊，哦，阿哥，我们的那个玉米啊，好、哦、杏鲍菇、卡贝笋啊，哦，玉米笋啊，这行起来，那么真好食吼、哦，啊，一寡彩椒的啦吼、哦，啊，你含豆皮当侪，安尼嘛做好食的吼、哦，所以看人安怎变化啦吼、哦，不变的就是咱的。喝藤桃，用心喝藤桃哦，上列家己用拢有够赞哦，所以今嘛无时间中秋送月饼，蛋黄酥之类个哦，个贵呢，个贵哦，啊无得无啥，啊人较济哦，烤肉啊，即煮什么米粉哦，有喝头咯，煮一点汤，我妈妈咪是滚一点汤啊，番麦汤吼。然后煮米粉哦，安尼啊垫个肚子，然后就烤肉吼，夹、哦、面包吼，夹、哦、吐司吼，拢夹赞嘞哈。来三大罐几千块的好汤头一组一罐就搞定了，瓶瓶罐罐唔变啦吼。2260233定位拢随时甲看好通，啊当然食过米是洗喙齿，咱来旁家落回去个洗清气抹抹嘞吼，感觉只配条感受看卖一波吼，比啥物个较好呢哈。以上广告，谢。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邮局 伫新兴路代理国小站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7: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喂，
1: 喂，燕燕姐，
0: 哎，我是燕燕姐，你好，嘿，
1: 啊，你那个一点一招，好听堂呢。

好，来听众朋友，咱的使用方法要正确，然后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毛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哈。好，来，你今嘛有爱困爱困无哈？真侪人来啉咖啡提神啦哈。那在日本有爆红的咖啡加绿茶这个减肥法，用一比一的比例套餐，无用哦，免讲特别节食运动，讲会当帮助燃脂代谢。中秋节聚餐了后，哦，会当。每家人想讲，靠这个减肥神饮来提升燃脂的效率，但是杨叔蔡总经提醒哦，研究确实发现，绿茶的儿茶素配合咖啡的绿原酸，会当改善部分食饭饱血糖胰岛素敏感性，但是并不代表讲，食完大餐啉一杯，会当抵消掉大餐的热量熬下去，对不对？那如果大餐量熬想要啉咖啡绿茶，蔡总经建议将阿贵行关节修身，无糖的咖啡、无糖的绿茶为主，卖掺糖蜜、糖浆或者是奶精。啊，那么原本想要控制热量，等到啉。一个坐糖分，那饮用的时间呢，就是讲日时头较好哦，避免上晚摄取着咖啡因影响困眠。那胃肠较敏感的，嘛某一摆吼，啉上侪咖啡甲高茶，咖啡甲绿茶拢有咖啡因，两项爱合并计算。蔡总经建议，一般健康型的人一天会当甲300毫克当作摄取的上限参考啊，一摆差不多100毫克，好，就比较适合。那另外，你爱心悸啦、手会颤啦、焦虑啦、困袂去，就算摄取量无超过建议，嘛应该爱个减哦，因为不适合哈。那有肝脏疾病、肝功能异常、糖尿病、血糖控制问题，还是讲当咧服用慢性病药物的人，毛毛甲咖啡绿茶。而茶素补充品，当作是治疗的方式啦，哈，这是绿茶加咖啡，哈，帮助代谢。你不能把它当减肥神饮，哈哈，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啦，哈。好，咱今天就没有做参考，哈，当作来关心咱的健康，应该是讲。少吃多动，然后聪明吃健康动，还要天天的量体重，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方式哦，和你做参考。

0: 喂，
1: 嘿，
0: 你好，苏经济啊，
1: 嘿，
0: 哦，多年来和你这么爱狗，谢谢啊，咱来进攻个者，你跟我讲，啊，咱今麦就是要搁叫一组好汤，一组牙膏嘛，拢用真侪年，
1: 哦，用几啊年啊，
0: 嘿，你讲你，
1: 嘿，
0: 你讲恁查囝安那，你客户用，
1: 我是讲，去讲喙齿咧，
0: 嗯，
1: 要安怎啊，要去做喙齿啊，啊，我甲伊讲，啊来，我来甲讲啊，洗洗真好，我摕一。
0: 伊让你洗，哦，洗咱的汤加都会
1: 起。洗了，伊起码讲，诶，妈，你搁叫。
0: 哦，恁早间洗了，算咱起哥洗了，好讲叫妈搁甲叫起哥。
1: 伊啊，洗啊未了啦。
0: 哦，洗啊未了。
1: 叫我搁叫啦。
0: 哦，叫你搁甲叫，因为你摕一条回洗看卖啊嘛吼。
1: 没有，没有。
0: 啊，你家己洗，洗咱的起哥，你洗了感觉安怎？
1: 诶，洗了吼，诶，我吼，我八十几岁啊，我喙齿吼无啥有啊。
0: 嗯哼。
1: 啊，喙齿啦，那有膏啦，啊是讲迄四季拢安尼甲洗洗吼，啊，正清气正好。
0: 哦，感觉用咱的起面啊，温起个甲面面的，足好。
1: 露露啊，四季露露啊，
0: 四季露露的，
1: 足清爽的，足好。
0: 哦，足清爽正好啦吼。
1: 哎，
0: 啊，咱这凉凉安尼介舒服吼。
1: 对啊，啊伊伊嘿啊，伊咧讲伊咧喙齿疼，我来讲，哎呀，洗啦，洗袂歹啦。
0: 哦，啊，你爱讲迄个姐姐讲喙齿疼的情形吼。那该东西就康就去，爱去去可以先去囤了好。
1: 嘿，有用啊！
0: 嘿，有啦吼。
1: 开几万。
0: 有吼，嘿，那喙齿的问题。
1: 讲洗了会下，讲会叫我搁叫啦，洗了未了啦。
0: 哦，洗了未了，先叫起来等。
1: 洗一罐啊，未了，伊就知影。
0: 都有感觉啦吼。
1: 感觉啦。
0: 哦，阿姐。
1: 妈呀，你也有哦，我搁叫。
0: 哦，阿你要八十啊，爱叫阿妈呢吼。哦，阿妈，
1: 我系啊，
0: 哦，袂歹呢，哦，做阿祖啊，
1: 几啊年阿祖啊，
0: 哦，几啊年阿祖啊，我叫你阿妈啊，阿妈，你喝汤头，你是拢家个在煮食吗？
1: 嘛是拢暗顿，我拢我煮新妇啦，去上班暗顿我冇煮啊，
0: 真好呢。
1: 啊，中昼我家己煮上来食，我拢啊，
0: 嘿，啊，你拢食啥？
1: 一项嘛掺，啊，一项煮啥都掺啥，
0: 哦，安尼真好。
1: 啊，番薯叶啊啦，啥啥的啊，嘛掺一挂啊，猪油汤煮啊，落去拌拌的，哦，足好食，
0: 足好食的吼。
1: 哎呀，
0: 赞赞赞！
1: 啊，煮汤，煮啥物汤啦，啊是煮面啦，拢嘛甲掺。
0: 哦，拢掺好汤头就对吼。
1: 哎呀，我是用足济去啊，我是有干无甲伊叫，几个我都伫阮。家有房关的
0: 啊！啊，爱跟我买，才会使做升级啦，哎吼！哎呀，阿妈爱跟我买哦。
1: 好，
0: 不会啦，一千嘛足重要的呢，免歹势哦嘿，一千嘛足要紧的哦。吼，
1: 就算讲较少啊。
0: 哦，不会啦，拢无要紧，袂嫌少，干那嫌无够呢呢嘿。
1: 好啦，好啦，
0: 系啊。
1: 我后
0: 盖
1: 都拢甲你叫
0: 啊。哎呐，爱跟我叫，才会使做升级哦，阿妈爱给你哦。
1: 好，
0: 好，你叫你照顾，谢谢啦。
1: 啊，哎，
0: 叫你。健康吃百里
1: 哈，
0: 哦，阿伯定哦，阿姐阿妈，安尼咱这个好汤头啊，起个奥利奥利的搞，
1: 一项一桌
0: 吼，嘿，一项一桌，
1: 啊，当时
0: 奥利奥利搞，吼，
1: 奥利的，
0: 嘿，对对对，吼，
1: 好，
0: 谢谢你，阿姐你健康哈，好，谢谢阿妈哈，再见再见呵，哎，感恩得下哈，阿妈应该真你好，你看。哎，听袂出来，这声讲已经八十外吼，所以身体个用用行行拢无得惊，食食上要紧吼，食健康食养生食无负担，就是咱即款得力白红豆养生的好汤头。阿妈实在有够熬，八十外，哎，十几块阿妈话搁较熬，九十外嘛足够煮食，因孙啊，甲因新妇讲，哎妈。妈，阿妈那会这么煮哈、啊？阿妈这老啊，那会这么煮？吼、哦，阿妈真正吼、哦，身体有咧保养啦，拢有差吼、哦。啊，那就是要安尼老的老保定老空间好性命，是说唔免烦恼吼，拢总唔免惊啦吼、哦。啊，是说啊，就会好命，真正吼、哦，咱自己买好命对不对？卖造成别人的负担，我咧都有尊严啦吼。即马个人化社会来临嘛哈，好汤好用啊，牙膏好洗，开几千块。顾咱喙齿的健康，顾咱全家大小食食的健康，爱投资无？哎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起手机啊，头前加控诉，上班时间保德旺零四八一零九三九，爱给你哦。全部已经代言的专题的产品 Q 经销有房屋，其他爱给你找我个买哈，就别挂唔掉去，买唔掉去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 2233 2266 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 2938 2262 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这是王杰收到来一场游戏一场梦。哎，刚刚有一次电话很奇怪呢，哈，0938啊777耶。嗯，那也熊熊卡，那也被这什么空号，不知道奇怪哈，还是少了一个号码。来0938的好朋友，你改这个卡好玩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的定位来哦。那有听众真正安尼爱注意哦，你那滑手机跟那看电视，会安怎你敢知呀？会健忘哦。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我去这人间福报顶馆的迄个健康报道讲的吼，对，刚才想要化解五分钟，哇，迄个回过神来，阿娘我也讲过几点钟啦，啊，拄只看过信息，吼，随看随袂记，吼，是只想袂起讲，我来这是要创啊，我爸爸安尼过来伤脑筋才敢出脑吼，那精神科医师杨聪在提醒，过度依赖手机啊。长时间接收碎片化的资讯，可能和你的大脑关系快速切换注意力，切换切换切换，转局转局转局，你影响到专注力跟记忆力的表现。想要维持大脑健康，每当跟他克滑手机打发时间，你要透过运动、学习、社交互动，和你的脑波接受多元的刺激，爱持续哈。又从在医书咧讲，很多人惯性用一寡零碎的时间滑手机，俩尊公咧放松，实际上你的大脑依然持续咧处理着大量的影像哦，文字加信息。好，注意力不断被分散，容易产生精神疲劳啦，甚至有健忘啦、思绪混乱的这些情况哦。那这个注意力分散就是手机的失智症。那咱讲的这个手机失智症，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也无定义讲就是真正丢丢失智症啦吼。你是讲用来形容，它在形容你过度使用手机了啊 ，overuse 哈，可能出现的注意力跟记忆力的困扰。你若定袂记这袂记那，无多专心，应该先看你的困眠压力、生活习惯。那讲正宗。持续或者是讲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应该爱寻求专业的评估哈。杨聪在强调，大脑具有神经可塑性，持续学习加接受新的刺激，帮助维持认知功能。尤其是退休的人，你若生活敢那纯滑手机、看电视，吼，无运动甲人际活动，可能错失掉锻炼大脑的机会哦。所以怎么办？怎么办？来，简单呐、啊，手机给它放下来，吼，那个放下手机，找回你的生活连结哈。怎么样避免大脑陷入这个滑不停、记不住的恶性循环呢？杨聪在有四项健脑的建议：第一，运动、运动、运动，规律的运动，打了一百安排快走这个有氧活动哈，帮助促进脑部血液循环，维持记忆啊，够你的认知功能。第二，每天学习新的代志，好阅读啦，学习。语言、弹琴啦、画图，都会当刺激到无同款的神经回路，和咱的大脑保持活力哦。第三，维持高品质的社交，多数就是讲你爱甲出来的人啦、朋友吼，多面对面开讲，分享生活，透过语言、推理跟情绪的交流，增加你的认知刺激。第四，建立良好的睡眠甲饮食的习惯。成年人哦，大暗尽量困7点钟至9点钟，摄取着平衡的青菜、水果、全谷、坚果、优质蛋白质，减少油炸跟高糖的食物。有同在建议，下晡若忝，不妨手机啊放咧，起来活动，目睭开开休困，困前减少用3C，改用阅读、静心或是书写笔记来放松放松。哈、哦，真正健脑值得，不是完全不用手机啊。是和手机啊回归干枯，它只是一个工具 ，OK 哈，重新找回你的身体活动、深度思考，跟真实的生活连结了哈。所以说，医师建议学习新的事物，譬如讲去画图，一旦和咱的大脑保持着活力哦，这是很不错的哈。啊，你滑手机跟看电视，很容易健忘去了哈。多运动、学习哈。好，那你短闹，那米工人爱夹个老耳个老吗？就是要常常的这个动动脑，我们就不会老。好，刚才听就没有大概最顶来关心。好，就是比边短闹积累恶性循环，规律运动，大刚学习新的事物，要当好奇宝宝啊，好，维持高品质社交。
因为哦，你都无跟人咧互动，你就真紧就紧忘记啊哈。好，建立良好的睡眠跟饮食习惯就是这么的简单了、啊、哈。好，安尼咱都袂老啊，甲听众朋友做伙来干巴的哦。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三个小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

0: 啊，云林啊，
1: 哟，
0: 你带小姐的西瓜啊，
1: 嘿，
0: 实在有够好啦，
1: 好、哦、有够赞啊！
0: 我本来三四次的出去哦，
1: 嘿，
0: 弄得袂少哩啦，
1: 哦，
0: 我查囝阿妈都，啊，诶，出去做了目睭拢会歹吼，
1: 嗯嗯，
0: 你敢无爱考虑看？啊，我听你介绍，甲你买，
1: 嘿。
0: 诶、欸，我一条说无了歪啊！出去即摆本来有咯有咯，即摆拢好诶。
1: 哦，真真真恭喜啦！
0: 即摆拢好，免叫无大劲。我个
1: 嘿，
0: 四十外岁啊，我大分两大几日啊，可能真少啊。
1: 哈哈哈！哦，
0: 我拢啊大几日啊，我是家己在做菜啊，大卖啊，分两单，我家己有在做分两单。
1: 好好好好。
0: 哦，要我分两单，那大概那去外面分两单讲。哦，阿伯你安尼遐济位啊，
1: 嘿，
0: 遐分两安尼大无休困，
1: 嘿，
0: 太有厉害啦。
1: 哦，
0: 我同阿讲啊，我阿讲本来都无在食，遐我在时啊六点听的欢喜之声哦，因为因主持的，我甲买个西瓜，实在话，
1: 好
0: 食。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出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家炸迄过世吼，保保哦，你家己出去就
1: 接济啦。迄读医的吼，伫德国迄个我那拢有炸去对无？
0: 有啊，刚刚伊上来哦。
1: 嘿。
0: 哎呀。你再一说，
1: 嘿，
0: 呀，澳洲老爷哦，
1: 他
0: 四条，我唔认一人，我老老条，我过年一单拢拢叫三组，
1: 系啊，叫三组去啊，对啊，
0: 有啦，系啊，就做安尼分分咧，
1: 是，
0: 我家己嘛差不多咧，无啊，一个少，
1: 好啊，吼，要写完的是，
0: 年年咧，听众朋友大家吼，
1: 嘿，
0: 我这几回啊，我讲话未晓少，这是好啊，分享给大家哈。
1: 是。
0: 爱把姻缘帮助，啊嘛，第一爱顾你家己的身体哈。
1: 对啦，吼。
0: 好，
1: 阿公，谢谢你，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吼。
0: 好，
1: 多谢哈，好，以上功德，好，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 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8-2268-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杨斌，我们来保护嗓子一下哈。今天咱们促销哦，嘛是爱来讲，为讲这讲啊烧声。啊，你迄个有人 K 歌，廉价戏刚哦，那哼那唱卡拉 OK 袂歹哈。这个老师，哎，昨天是教师节对不对哈？老师打刚伫讲台呀哈，我们若讲爱长时间功课啦，回答学生的问题，该面对行政工作、家长沟通的压力，经常难熬忝，心嘛忝哈。中华嘛跟中医诊所的医师老总先提醒，老师保养嗓音不能够只靠润喉，还要兼顾到情绪的调节，透过低音啦、穴位按摩啦、生活习惯的调整，和声音甲身心会当得到适度的休困。老总先医师来讲，伊讲哦，中医认为那熬是气黑，就是喉咽喉是肺气，声音清亮跟肺气啦、精液的濡润密切相关。等时间有声音，困眠不久，高血空气打嗝，然后食较涩的嘞，拢会造成那喉干，有迄个异物感，啊，佮有安怎烧声，沙哑，啊，长期间情绪压力，情绪郁闷，中医经常按肝气郁结来理解，气机。袂顺，就是会胸闷，那熬咳咳无爽快，所以保护那熬度量吼，会较滋润嘞。马爱些都所解着压力。老中心医师讲，平常时用嗓频繁又容易紧绷，我们跟老师很像，对不对？每天在讲话，会当参考着锁关轮熬底啦吼，去帮美当啦，吼沙参啦、佛手啦，还有罗汉果吼，含水吼牙棍，空空空空，肯定了后吼，拉轮休来啉。那老医师讲吼，老师爱用先少量多次喝温开水的习惯，下课了声带休息，你不要持续的高声喊叫哦。没有哦，话个少声嘞，在吸那不好讲话没听吼。好，那所以很多老师有的有倒嗓啦，或是喉咙长茧有没有哈？减少掉咸的啦、甜的哎哈，维持长久的困眠，甲适当的环境湿度啊，声音沙哑超过。两礼拜，跑水就要吞物件困难，会痛，痰中带血丝，应该赶紧去耳鼻喉科检查。某俩尊公只是喉咙上火，自己调养吼，这个有问题了，要赶快去找这个耳鼻喉科的专科医师来做一个诊断跟处理啦哈。来保护嗓子，大家一起来吼。有人讲，你不要常常拢叽叽叫、叽叽叫，这样声音会坏掉哈。来，我简单讲个节吼，一家里多新闻讲着，咱听就讲阿娘话呀吼，我阿公儿了，咱起歌真正好用吼。我咧补小叶子，你要认真做口腔保健。有人植牙失败有啊，你看吼，植牙孤儿就是讲哦，俗甲要害我，你讲吼，有时阵俗密无后悔，真正是安尼，一分钱一分货吼，做一半，你找无人啊，吼。还得诊所倒去呢，有人无完成疗程，有人出问题吼。牙医师讲植牙是很复杂，同业谁要接那个烫手山芋啊？不要的吼，所以爱注意吼。啊，迄、那个台中植牙省40万啦，等于台北找无个医师啦吼。哇，你安尼都算袂好啊吼，所以来听众朋友，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口腔保健吼，咱认真甲做，认真努力啦吼。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一条300元，三条又台1000元吼。你若加做普普红净油露啦，洗清气吼，牙线、牙签刷过的清气，去个露露的感觉，加配条感受一下，很不错的，口气芳香，大家拢做齿留香，一条300元，三条又台1000元的旁家芦荟去个四美。刚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用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柔不用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今天是上班哦，上学日，连休四天，因暗较早休困的哈啊，明天要继续干巴的哦。2602333，落这部电话边带你，明仔透早来点欢喜赞，空调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阿妈，今天我要吃鱼哦。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江辉所带来《今夜山风吹心房》，欢迎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滴滴庆呢，伫遮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呢记好条靠通哦。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朋友，阿弟兄会手机阿弟姐嘛，甲大家来报告。咱呢平常时要来甲咱弟兄询问定岗做文山变动，会当靠通。弟兄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来，搁再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哦，哈，平常时想要来顾健康，有任何诶，即个健康方面的基本，要来呢，甲咱来跟订购产品，拢会当靠通，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你来。乡亲好朋友，今仔日是9月29号，吼，这个连假了后上班的第一天，今仔日是拜二，所以讲稍等一下，稍等一下，要来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稍等一下，要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啊，那是呢，和咱的女性朋友呢，咱要听歌点歌，咱伫3点的时阵都来开放啊，乡亲好朋友做好准备，非常感谢你，来，刷入去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日语歌曲《高山牧情》，做伙欣赏。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是高山牧情，在这里上好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欣赏。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的朋友想要听什么歌？那呢，好朋友呢，打电话起来，好、哦，今仔日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谢谢大家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雷军你好，
0: 雷庆嘿，
1: 雷庆你好，
0: 嘿，
1: 我上几位上军精锐，
0: 上军精锐哈，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哦，好，再见，来你好，
2: 雷军你好，
0: 嘿，
2: 感谢皇后大道公，那都大要请问。
0: 皇后大道宫哦、
2: 欸
0: 大道东啦、啊、皇后大道东、欸、好安尼我再来催好谢谢再见、
2: 哦、謝謝
0: 来你好
3: 我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蔡小虎请问永远水在你身边
0: 永远水在你身边哦，
4: 永远水在我身边。
0: 好，永远水在我身边哦。好，安尼我来催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5: 李庆呀。
0: 嘿。
5: 点点歌。
0: 好。
5: 李伯基呀。
0: 李伯基呀，吼。
5: 文黑唱的。
0: 文黑啦，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吼。好，谢谢你。来，你好。
6: 哎，你好。
0: 嘿，你好。
6: 我要听棒棒洗身躯。
0: 棒棒洗身躯，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6: 好，
0: 谢谢你，来你好，
7: 喂，李克你好，
0: 嘿你好，
7: 爱丽无采工，
0: 爱丽无采工哦，
7: 乔佑，
0: 乔佑啦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7: 好，
0: 谢谢你哦，再见，来你好，
8: 李克，
0: 嘿你好，
8: 你好，
0: 嗯，
8: 九段出母日夜。
0: 九段之妙啦吼，日语的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喔、吼。好，谢谢，好，来咱点到这哈，点歌点到这吼，啊，一首优美的来，不一定播会掉你个嘿。
9: 啊，你播一首《辽人气象师》。
0: 啊，大哥在优美的哦、喔、哈。
9: 好，
0: 谢谢，来，非常的感谢哈，来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点歌，暂时点到这，无点到朋友不要紧，咱稍等下三点过来开放哦、喔、哈。乡亲们稍等下三点，无分男女拢有，拢总会当来点歌。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非常的感谢。来你好，电话挂断去啊！你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要点歌哈，来用钱要点歌点满，点到这啊，那是稍等你三点过会当来点哦哈。来，说的起咱来听歌，为咱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上官情泪》，这是张小碧所带来好听歌曲，做回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送君这个情侣，送君情侣，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感谢你。来，乡亲好朋友呢，会记这节目当中的电话，都会随时靠通哦，来，请在这里再一次呢，给你来报告，来，乡亲好朋友，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来，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那是来听的手机啊，乡亲好朋友拢会当卡哦，哈，拢会当卡。咱会随时买商品，随时甲卡号通，咱来听拢会来接听哈。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这是咱的听的手机啊，吼！伫只呢，甲听众朋友报告，希望你呢随时拢会当记录掉，啊来沟通。来，乡亲好朋友呢，伫听常常伫节目当中，啊来甲咱的一挂老大人，即、这个提醒，咱啊总讲呢要去运动吼，咱卖伤早出门，天呐更加出去，天呐更加出去，啊那黄昏了后，咱得卖出去运动啊。如果呢黄昏了，你要出去运动吼，你走路爱作小心，啊那别都爱去呢公园啦，或者是讲学校吼，即、这个无车经过的所在，啊那不是非常的危险啦。而且哦，爱穿迄种有防光吼，而即个鞋啊，或者是衫裤，还有当时啊，哪种讲你的衫无防光，有无你当穿一领呢吼？有即个防光的背心啊，外口拢伫咧背啊，即叫做安全呢。因为你都唔知讲开车的人看袂到你吼，啊，咱呢穿好较鲜艳呢，唔通穿咧破破啊、乌乌啊，迄真正呢吼，到黄昏了后，即呢开车的人真正看袂到咱呢吼。以前我嘛唔知啊，啊，自从我呢吼，有伫咧开车了。我才知影讲，原来啊，你若穿甲破破、乌乌、暗暗啦吼，真呢真正开车的人会看袂到你，你咧过马路的时候是相当的危险吼。所以讲呢，要穿乌色的衫还是破色的衫，拢无紧，你一定爱穿一领较鲜艳的背心吼。啊，而且这领背心吼会当反光吼，有一条风光的这个线吼，反光的线，系安尼叫做安全的啦，爱互人看会到你啦。交通部公布着道安上盖新的数据，你敢知影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啦吼，差不多半冬的时间，整体30天，这个死亡人数呢吼，偌济人你敢知？真的是1569的人，这比2023年呢吼，这个基准年同期减少220个人吼，12.3%。这个各项道安的指标就是讲呢有下降吼，啊，这就是道路安全。但是那是敢那看高龄者死亡，却是比去年同期加出33个人。另外七月份开始独驾肇事定义调整。改着其他当事人有违规肇事行为，而且独驾食毒个咧开车的啦，即嘛得着统计，因此敢那七月份吼，食毒开车死亡都七个人哦，吼。啊，那是即敢那七月份一个月呢，你甲看即偌恐怖。交通部统计伫咧显示，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整体死亡人数是1569的人。即年吼虽然有减少，但是老人家呢吼，即、这个车祸死亡的人数确实来增加。即代表着咱老人家出门是愈来愈危险，吼，愈来愈危险。所以讲呢吼。咱的兄弟姐妹来提醒着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这个高龄哈啊死亡的事故呢，哈占着这个死亡率50%呢，哦，你甲看偌恐怖！在咱台湾呢，哈一月份到七月份啦，哈，这个呢，死亡率呢，哈一半。拢总是高龄者，不管你是家己开车，还是讲你吼无开车、骑车、行路去用弄掉的，这拢有够多吼。所以讲呢，咱的听已经不断伫节目当中，伫咧甲咱一挂好朋友来提醒啊吼。不管咱是不是高龄者啦，反正咱那是透早要出门去运动，加着呢，这个下晡了后吼，我咧讲日头强强要落山时哦，迄时阵是乌乌暗暗哦，昏昏暗暗的看无啥有，足危险的啦吼。差不多5点外时阵啦。
迄时阵真正有够危险的啦。咱的高龄者死亡的事故呢，吼，这有上升的趋势啊。所以讲呢，这经过的分析，就是讲呢，吼，秋冬季节的日夜温差变化加大，而且日照的时间的缩短啊，高龄者身体机能的退化等等有关系。所以讲呢，吼，呼吁着咱的长者出门一定爱注意的安全，尤其是透早，你若要出去运动，咱足侪呢老大人哦，三点四点就起床啊。我哩讲，那要去运动的话，不要紧，咱就是呢日头出来，咱才出去。迄比较呢吼，视线较好。你唔通乌乌暗暗的时阵，日头都阿未出来的时阵吼，安尼就要出门，足危险的。啊，加着夜间哦，这个呢，卖讲夜间啦，我是感觉下晡时啊五点外日头落山的时阵，就非常的危险啊啦。因为迄个时阵吼，尤其是啥，迄、那个日头啊吼，会反光吼，反光照着，开车的人真正目睭拢看袂晒清楚呢。所以讲，我是感觉吼，差不多五点外时阵卖出门去运动啊，五点外过了就卖出门去运动啊。我感觉讲上好的时间就是差不多三点啦，三点也袂伤热吼，也袂伤寒，啊，刷入去呢吼，日头也过安怎，赤呀呀吼，袂讲咧昏昏暗暗吼。所以讲，我感觉讲若要去运动，就是下早时吼，下早时八点吼，安尼开始吼啊。下晡时，若要出去，就是三四点、三点、四点，卖超过五点哈。而且爱穿迄个非常明亮的衣服啦哈。而且爱有这个反光的配件哈。上好就是亲像这个鞋啊啦，还是讲的背心啦，有反光的作用。啊，亲像即卖你会当穿外套啊，即卖较凉凉啊，会当穿外套啊哈。迄个外套毛人伫咧卖啊，就是有一条背条，有无也标一个背条是反光的，迄种会加足安全的啦，提升着咱的辨识度哈。啊，这呢根据着统计呢哈，这个啊今年。前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咯，也够一种吼，足恐怖的代志，就是毒驾吼，食毒了后开车，这唔知啥物种开始，咱台湾食毒开车的人有够侪啦。你若要食毒吼，你家己无爱惜你家己性命，你到底厝内底要食偌济领导的代志？结果你出来呢吼，食毒开车造成着别人安全的疑虑吼，所以讲一月份到六月份咯，毒驾就造成死亡23个人哦，这是有抓到的呢。啊，若准讲无抓到的嘞，对不对？但是干那七月份一个月尔，就飙升七个人啊呢，干那一个月呢，就有七个人因为毒驾去用弄死的啦，哈，这个去用毒驾人弄死。内政部呢，警政署交通组呢，这个科长直接说明，有讲过去伊就做数比例较悬的，第一当事人来统计毒驾，无法度呈现出实际上的做数思想，因此七月份开始毒驾做数统计采着新的定义，除了第一当事人伊之外，当当其他的这个当事人有违规做数行为，而且有毒驾，嘛会列入相关的统计当中，也就是讲哦。就算讲第一当事人无毒驾，但是其他当事人违规而且毒驾，嘛拢会得滴吼，嘛拢会得滴，以便精准来做分析甲执法。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吼，第一点就是提醒着咱只诶啊，即、這个好朋友吼，要出去运动，尤其是咱的老大人，一定咧吼，卖伤早出去嘛，卖伤暗，而且一定爱穿这呢吼背条吼，有这种衫裤有一条背条。就是会当反光啦，吼，上好啥？哎，鞋啊呢，买当反光，即卖足侪安全，而即个鞋啊有无？伊拢做会当反光诶。你当时穿无啥货，啊那是呢吼，天色渐渐暗，伊就会反光啊，吼，伊就反光，照着迄个电火就反光啊。所以讲呢吼，第一点提醒就是安尼，第二点就是要来提醒着遮一寡呢吼，即个吃毒仔啊，食毒啊啦，吼，遮食毒啊。你若是要食毒，你无爱惜你家己性命，你就是。处关起来，你一个人点啊食就好，唔通搁再拖别人，做伙入去树列吼，即、這个呢二手毒吼，啊话拢带囡仔呢足恐怖吼，你一个人无爱惜生命，你就是祸害你一个人就好。搁再来呢，就是讲呢吼，食毒的唔通搁再开车食毒啊！我咧讲吼，即呢除了讲啊，会波及到别人诶。安全一族啊，今麦咱台湾哦，针对着毒驾掠足凶的哦，吼，这个罚足重的哦，掠足凶罚足重的哦，所以讲不要跟自己吼安尼呢过不去啊，也不要伤害别人的健康，卖去伤害别人的健康甲生命。伫只呢吼，甲听众朋友来报告甲提醒，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罗大佑所带来《皇后大道东》，作为欣赏。

0: 喂，你好。
1: 啊，你在听啊？
0: 哎、欸，我在听嘿。
1: 啊，你现场的啊？
0: 哎、欸，我在现场的节目哦，嘿。
1: 哎、欸，按、啊、我讲，我要做见证。
0: 哦，好，来，你要做，啊、来这广告，你要做什么见证、啊、来？嗯，
1: 我是播音啦。
0: 嘿嘿，是，哦、嗯。
1: 中华播音。
0: 嗯。
1: 啊，各自差。
0: 嘿、哦、嘿。
1: 啊，我是进行放牛哦。
0: 嘿。
1: 半点钟放一摆，
0: 吼、
1: 哦，哦，我只能放半点钟放一摆，
0: 嗯，
1: 也无困啊，
0: 规暝拢无困，嗯，啊，甲我买两罐大北水膀胱丸，
1: 哎，吼、哦，过来，我买，甲你买两罐，
0: 嘿，
1: 哦，啊，你食三罐，剩一个半罐，
0: 嘿，
1: 哦，
0: 嘿，
1: 啊你。这安尼放尿，这放一摆两摆呢。
0: 哇，来大哥，你本地你几岁啊？
1: 我姓陈，我85岁啊。
0: 哎呦，陈阿伯，我甲你请问一下吼、啊，你进前一暝放尿放几摆？
1: 我伊进前都半点钟就一摆啦。
0: 半点钟就放一摆，你暝时拢无困吼？
1: 啊，就规暗无困啦，啊真。哦啊，甲你买两罐，
0: 嘿，
1: 哦，
0: 嘿，
1: 啊，买两罐，咱搁停无买，
0: 嘿，
1: 哦，
0: 嘿，
1: 啊，停无买，咱搁啊搁，哎，好几点钟搁放一摆，
0: 嘿，
1: 哦，安尼，
0: 嘿，
1: 啊，今嘛搁管你管两罐，
0: 嘿，
1: 哦，
0: 嘿，
1: 啊，几点么食安尼，甲你管买管两罐，食一罐了，也搁。放完，
0: 嘿，
1: 暗时剩放两摆了呢。
0: 吼、哦，即摆暗时剩起来一摆两摆安尼尔啦，吼。
1: 哎，啊，我就是来做个见证个功德。
0: 哇，真正足感谢呢、哦，阿伯，我会记得啦、啊，我知影。
1: 嘿，
0: 是啊，阿伯，我会记得啦，你有卡我的手机啊，吼，要讲要来做见证，我甲你讲，拜托你今仔去卡来吼。
1: 有啊，有啊，我甲你讲哦，我身体哦。
0: 嘿，
1: 今早拢乌绿的，拢无红绿的啦。
0: 拢是有过关的啦吼。
1: 诶，食诶，大北水膀胱丸，
0: 有
1: 今早都拢乌绿的啦。
0: 是、哦、哇，安尼你身体有够用呢吼。
1: 诶、哦、啊，今嘛身体怎样？我唔捌食药，唔捌去啊，拢全部唔捌。
0: 健保啦，健保唔捌用啊。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嗯、我拢保养爱心慈善会
0: 啊，安尼啊，爱心慈善会你要参加啦吼，
1: 会过门啦，
0: 过门的啦吼，哇，安尼
1: 我签你签40年，
0: 莫怪讲你安尼人缘遮好，
1: 一百包米，
0: 一百包米安尼咧帮助遮一寡需要帮助的人，
1: 十二个鼓励，12个支持，
0: 本
1: 来各
0: 哦，我呐，
1: 我认定，
0: 你认定，保养的认定，哇，
1: 我保养嘛，
0: 嘿，
1: 22串呢呀，
0: 安尼哈，
1: 啊，20串，20串，我就是管理，按管理20年，啊，国政有分米，
0: 哇，
1: 也分米，分米有分米，啊，我拢管理，
0: 哇，
1: 按管理20年，
0: 真正的，真吼，
1: 啊，今年嘛不，今年嘛不过关。
0: 啊！你安尼做好事，
1: 一包米，一包包米，三万哇！
0: 哎呦哇！
1: 哎，
0: 谢谢阿伯，感谢你做爱心，阿妈感谢你给咱做见证，谢谢你哦哈！
1: 哎，阿我今嘛我咧来广告，我拢我更新过嘛。
0: 朋友真侪，你拢搞到介绍吼。
1: 昨天我单点啊，真难咧，我讲话就跑对。我85岁头脑无心咧。
0: 真正，你听袂出来85岁头壳阁足嫩，转煞入去讲话阁足有力的啦。 嘿，哦，真正赞，身体用，谢谢，感恩，感恩，好好好，来，非常感谢哈，这是广告，啊，咱来肯补充一下，阿伯就是昨昏有卡电话给我，哈，伊卡电话给我讲来肯，吼。我食你的大白水膀胱，食了足好，要甲你做见证。我讲阿伯阿姐，你即摆较好我，即摆无一个上山呢，无做现场呢，啊，敢袂当麻烦你吼，明仔载找时间起来甲咱做见证，你甲看。八十多岁阿伯，也阁会记得昨昏甲我的约定，头壳有够好，身体有够用。伊伫咧讲吼，真诶，互我照顾到即摆安尼来，迄个检查出来拢总无红字，全部拢青字，吼，全部拢乌字青字。啊，伊伫咧讲讲，本地吼，伊上该烦恼诶代志就是啥？没事吼，安尼规暝拢咧走便所啦，半点钟就爱放一盖油，半点钟就爱放一盖油啦。啊，真诶吼，来乡亲，这实在是足艰苦咧，不管讲咧，互你甲人出门，还是讲咧，互伫厝内底，还是讲伫咧困。迄真正规暝拢袂当困，规暝无困吼，精神足歹，身体嘛渐渐歹。所以讲阿伯伫咧讲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食三罐尔，食三罐了吼。即摆一暝差不多起来一摆加两摆，一暝起来一摆加两摆。阿伯呢，伊本身咧做领导吼，啊人啊足热心，拢伫咧关闭呢，伫爱心会呢吼，伫咧做顾问呢吼。所以讲咧，伊愿意起来甲咱做着即个分享吼，实在就是伊有感心着啦吼，伊有感动感心着，讲咱来肯来介绍即支大北水膀胱丸吼，效果遮好啦，甲治疗甲即摆呢，每时拢会当安尼吼，足好困的呀。所以讲用钞票你甲看，阿伯呢吼，足有信用伊主管，人也真有爱心。唔打工来关闭哦，一个起来甲咱做分享、做见证。伊在讲希望讲有遮种种吼啊，真正的好朋友啦吼，拢会当因为互你肯照顾，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治疗着腰子，治疗着膀胱，来感谢着咱的阿伯吼啊，林长哦吼阿妈。你电话恁电话，我拄只播详细听吼，不要紧吼，反正就是一个足有社会吼，这个地位的人足受到大家吼，诶，这种呢啊，算讲啊敬重的吼阿伯来甲咱做分享做见证，来肯直接感谢你遗嘱我，嘛希望讲有听到好朋友，你若有同款的竞争吼，你得卖个拖啦吼，只要好起来啦，吼这要紧吼，安尼呢走袂离，还是讲没事定定。即个呢，走便所拢袂当困呢，或者是讲呢，放尿有臭味的啦，身躯有臭尿破味的啦，啊是腰子功能不好，常常伫咧腰车酸软的啦，吼，啊这个小便不利的好朋友啦，拢来吃国家认证的有效，而这个产品纯含两纯中药，无习惯性无副作用，大小的大，大白的白，大白水膀胱丸，要询问到位买吼，拢会当敲电话来，咱的指定药房有伫咧卖吼，啊如果那是无方便去指定药房购买，买我再甲你。登记哈，专人送到处也可以，运费也咱公司付。谢谢大家嘛，感谢咱的阿伯，谢谢你跟咱做见证，跟咱做分享。以上广告、哦。继续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歌是《永远坠在你身边》，这是蔡小虎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作为欣赏哦。

来，乡亲好朋友，放假的日子，尤其那是年假，真侪好朋友拢会烧肉去食美食，吼、哦。啊，这呢，逐工食，啊，而且拢食足好，吼、哦，啊，而且拢食足饱，这呢，吼、哦，拢容易出现着胃肚肚，吼、哦，胀胀。闷闷，甚至呢，吼，过几工啊，你着食欲下降啊，也个会引起着闭结、吼、甲闹下等等的症状。来，伫遮呢，吼，咱会肯读中医，要来提供着三招，吼、哦，救援着咱的肠啊，甲着咱的胃、吼、哦、肠胃的这个方法，会当让咱的肠胃渐渐、吼、哦，安尼一步一步恢复正常的运作。乡亲好朋友呢，这个年假期间呐、啊，咱食有够侪物件，啥物都食啦吼、哦。这个油炸的啦，烧烤的啦吼、哦，啊，真个逐项你都食吼，啊，一日食炸鸡，一日食披萨，真正廉价的是吃吃吃，而且吼、哦、分量当中呢，吼、哦，安尼来增加，吼、哦，这个分量增加，加上讲年假，吼、哦，你都感觉讲啊，过工免上班啦、啊，困觉。甲晚困嘞，啊，甲晚起来，啊，没事就走去甲人啉酒唱歌吼，作息突然之间改变，其实这种有可能和咱的肠胃的吼，这个年假了后出现着负担，所以讲你若想要来救援着咱的肠胃功能吼，第一招就是唔通呢，就急讲要清肠，真侪人讲吼、哦，连续两天、连续三天呢，食够济啦，安尼呢吼，第四天吼都卖食吼，都不要吃，互伊清肠啊，清清的。啊，这呢想讲要和这个肠啊胃呢休困一下，所以讲想讲清肠卖食，这呢吼、哦、是非常错误的哦，吼、哦，因为你昨昏食伤济，今仔日无食，突然之间大量减少掉你的食量，反倒等来有可能和你的身体更加无爽快，吼、哦。啊，那是伫咱的中医吼、哦、当中啊，吼、哦，就是伫咧发。甲咱说明讲，恢复正常，甲着规律的三顿，减少着油煎的、烧烤的、甜的，吼、哦，食物甲着过度刺激的食物，选择着比较较清淡、容易消化的餐点，拢会当和咱的肠胃渐渐恢复着工作的节奏。另外，如果讲嘞吼，这个连假期间嘞吼，你嘛去食白费啦，还是去食啥物，吼、哦，这个呢油腻的食物食了伤济，补充着有够的吼、哦、水分，也会当加速着咱身体排出着多余，而且代谢废物。亲像你会当啉着这个紫苏叶柠檬茶，其实紫苏叶嘛拢买会到啦，南北货啦，中药行啦，拢总买会到。啊，紫苏叶呢泡加柠檬茶嘞，或者是呢吼去这个中药铺吼买着这个山楂陈皮来泡茶，山楂陈皮茶吼、哦，这东西袂歹选择啦吼，帮助咱的消化吼、哦。啊，那是啊。这个要来调好着咱的肠胃功能，还有第二招，拄则讲的吼，啉茶这就是第一招，第二招就是讲，你呢吼，安尼只盯着吃什么吼，你其实爱注意讲怎么吃啊，你卖去看讲啊，哦，要来食啥噶容易消化哈，你免讲呢吼，一直执着在这样，你爱呢吼去注意着讲啊，这物件要安怎食，才会当帮助咱消化，怎么吃吼，比吃什么还要重要吼，这就是重新建立着呢细嚼。慢咽，慢慢啦补，慢慢啦补，定时用餐的习惯，而且食到七分饱、八分饱就好。亲像咱的肯的教授拢讲，食六分饱就好啊，六分饱就好了，哈、哦。安尼话当撇边，和咱的这个肠胃再一次安怎，再一次超时来工作，超时的工作，哈、哦。啊，所以讲呢，哈、哦，这个呢，食，哈、哦，不是讲呢，食什么，而是安怎食更重要，哈、哦。第三招就是啥？食完物件唔通随倒咧，足侪好朋友吼，食完了后，啊，即感觉讲足疲劳的啦，吼、哦，食饭食饱了后，真正食伤饱会足疲劳，你卖食伤饱的呗，那食伤饱你就感觉足疲劳，感觉讲咧吼，哦，要来呢吼倒一个啊，但是唔通食饱袂使随倒，咱来叮当一个，和咱的身体重新开机。吼、哦，所以讲咧，吼，这个过节了后，还是讲咧，连假了后，每一天，吼、哦，啊、这个散步来开始，撇边着食饱了，立刻倒落去，还是长时间坐咧、卧咧，吼、哦，规律的活动加着呢，这个算讲适当的穴位按摩，咱来当去按摩的位呢，吼、哦，如果你那是对着这个穴位有概念，你就知道足三里，足三里大概拢知道在倒位啦，足三里上个容易吹着，吼、哦，足三里，吼、哦，这个呢，应该是。足侪好朋友拢知影吼，竹山里伫倒位，唔
知道也不要紧啦齁。这个呢足三里啦上巨蜥啦下巨蜥啦丰隆穴啦齁、哦、这些穴位齁都可以帮助到咱肠胃蠕道。啊如果说你都不知道说这些穴位在哪位你可以怎样你可以呢齁整个小腿齁、哦、这个膝盖以下齁、哦、咱膝盖以下整个小腿都有家呢可以帮助到咱啊这个消化的这个黑德齁、哦、穴位。所以说你可以当呢齁小腿安尼都给按摩一下齁、哦、咱的小腿都给按摩一下给推拿一下。或者是你都有这种呢齁这个刮痧板啦、啊、刮痧器你的小腿呢给敲敲的齁安尼会买当呢齁这个算讲有按摩到咱的足三里啦上巨蜥啦下巨蜥加丰隆穴等等。这都可以帮助到咱肠胃蠕动。因为如果你不是跟咱的经同款读中医你可能找不到这个穴位齁啊不要紧你就是规矩的这个下肢就是咱的小腿啦齁膝盖以下的小腿咱规矩给按摩一下规矩给按摩一下这样都可以当呢齁帮助到咱的肠胃蠕动帮助到咱的改善脏器跟到便秘帮助到咱的肠胃蠕动或者是排毒得意的湿气等等。所以说呢齁这个你是不是有常常去红做呢脚底按摩脚底按摩呢齁伊对着你的这个小腿呢齁跟你抓到也是都有跟你抓到穴位啦吹到更厉害啦齁来在这也要来提醒若是出现到持续性还是说给你的这个肚子疼欢欢呼呼的吐吼，还是讲持续性的腹泻。你若讲落下一摆两摆，还不要紧啦。但是呢吼，安尼超过两天、超过三天，你得爱注意啊。也个有就是血变黑变吼发烧，这拢无适合呢，食伤油吼。啊，这肠胃不好的吼，一定爱注意。如果那是已经有落下血变吼，这个黑变发烧，这拢有可能是感染性的肠胃炎呐吼，一定爱赶紧看医生。再讲像亲和朋友呢吼，这个最近拢有一挂廉价吼。再讲像亲和朋友呢。爱特别注意到食食咯吼，如果真正呢都无小心食伤济，那么就是一定爱吼啊，亲像咱的。你听讲诶，这三招你会当来安怎啊？来试看卖啊！如果真正不爽快，一定爱去看医生。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李碧芝呀，这回欣赏本下所带来。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用心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游玩又在庆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我们的用心好朋友记得要靠通哦。来，用心好朋友呢，我们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系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我们庆的手机也是0987-6177-335 0987-617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用心好朋友呢，刷得起哦。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哈、哦，不分男女老幼，即卖得当卡电话起来啊！哈、哦，那呢，好朋友呢？哈、哦，即卖不分男女老幼，即卖得当卡电话起来啊！哈、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谢谢大家哦！哈、哦，来电话即卖得当挂金卡。通，谢谢你。你好，
1: 叶青，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歌，
0: 来请讲。
1: 宝贝，对不起，
0: 宝贝，对不起啊、哦，呵，安尼再来安排，好，草蜢诶，哈，呵，谢谢你，
1: 谢谢、哦，
0: 呵，呵，来，你好，
1: 你好，我要点迄个《崩水鹅》迄个古筝。
0: 崩水鹅的古筝哈，呵，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2: 嘿，叶青，你好，嘿，你好，我要点歌，
0: 好。
2: 我要点迄个王力友的《情话参山》。
0: 情话参山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2: 谢谢。
0: 好，谢谢你。来，你好。
3: 李哥你好。我要点的单一龙的《鸡笼山之乱》。
0: 单一龙的《鸡笼山之乱》呐，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来。啊，这首歌优美的哦，哈，你好。
4: 好，小姐你好。
0: 嘿，你好，我来听嘿。啊，你的歌单点
4: 我。我要听一首，不愿放你去。
0: 我跟你讲吼，这首歌优美也不一定播得到哈，哈。
4: 好好。
0: 嘿，好好，谢谢。来，因为呢，吼，这个歌点我啦，哈。啊，有当时啊，有空间就会为你播，哈。啊，那总共的时间无，就无法多播啊，哈。非常。感谢咱用心好朋友，唔管放你走啦，吼，应该是唔管放你走，唔是唔管放你去。有当时咧歌吼，一句唔对吼，我就找无安尼，哈哈。所以讲咧，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吼，礼貌算咧嘛吼，无一定背得到，但是尽量为你报。所以其他来听歌哈，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歌是放盘洗身躯，要来播上这首歌进行，甲听众朋友报个着，立庆的手机啊吼，甲着现场的电话，用这位备产品呢，啊，问产品拢会当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齁。啊，如果讲即卖即个时间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买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李庆的手机啊。李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7-335 0987-6177-335 0987-617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去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是放盘洗身躯，做伙欣赏。

来，乡亲和朋友哈，咱的坑有伫咧做福建嘛哈？啊，这呢足骨力的呀，吼，因为咱阿爸好好吼，除了骨力吼，安尼食阿勇啊，伊煮瓜吼，食阿水啊，伊煮瓜啊，食这个三杯鱼啊，伊煮瓜，买骨力做福建吼，安尼好了足紧的吼。啊，这咱人都爱对咱家己好啊，对不对哈？所以讲呢吼，咱的坑去做福建的时，我都听到有一个大姐吼，伊伫咧问这个福建师啦，讲，哇，我这腰啦吼，安尼疼噶啦吼。啊，拢袂好呢，哦，啊来做着这个扭腰吼，啊，帮助嘛无介大，到底是变怎？我这是什么问题？去检查医生拢讲无问题，结果呢吼，这个福建师大家讲，即卖人定定安尼啦吼，这个筋骨都爱照顾好，医嘱我，就是讲神经诶这个问题介严重，所以讲大姐啊，你这呢吼，卖过去看骨科啊，你就直接去看神经内科吼，啊，这大姐吼，神经内科吼，拢讲不清楚呢，伊神经两字发音吼发不出来啦，到尾伊就甲这个福建师讲，啊，你给我用写好无啊？无我这吼，你讲个什么什么吼，精神哦，精神内科哦，无哦，讲神经内科讲无啦，啊，你我都讲不清楚啊，我拢甲讲的讲精神内科，所以讲伊就甲写一张单给伊啊，吼，啊去挂号安尼啦，吼，哎呀，即卖呢吼，咱人诶，这个神经的问题实在真多，吼，引起着咱足多无爽快，哈，啊，乡亲好朋友呢，其实这有当时啊，就是。啥？就是咱哦，平常时这个呢吼啊，算讲累积而来的病症啦。譬如讲，真侪人哦，不管是坐嘞，还是讲嘞吼啊，这个呢倒嘞吼，还是咱呢伫咧骑机车哦，都有人会做这个动作，是啥物动作？就是翘脚，骑机车当翘脚哦。我你讲，真正你甲问吼，足侪骑机车翘脚的人，因拢讲讲吼，骑机车翘脚有够舒服的啦。但是我是感觉讲吼，这唔打讲伤害你的神经哦。我你讲吼，刷得起个安怎危险啦？所以讲呢，骑机车绝对唔通翘脚吼。佮再来就是坐伫即个沙发吼，安尼拢用倒的吼，半躺在沙发上吼，安尼看电视啦、玩手机啦，甚至个翘脚吼，坐伫碰椅顶管啦。啊，这呢为人就是那倒登来到厝内底，就是半。躺吼，这个半倒地碰椅啊，这种情形嘛袂使。啊，佮有就是啥，真侪人感觉讲咧盘腿坐咧吼，亲像日本人安尼吼，盘腿坐咧足好诶。来用车表会使，但是袂使伤久哦。你咧脚吼安尼盘腿坐着，有人讲我咧坐神呐吼，安尼可以，但是不能太久。加一寡咧袂使坐诶姿势，如果你那是定定坐，你唔通以为讲坐咧时阵倒咧时阵足舒服，拢无问题。长时间落来，可能会滴输掉你的身体吃不消吼，有着咱的有只骨腰椎到咱的膝盖吼，咱的脚头乌，拢有可能受损吼。这唔打讲到时阵的腰酸背痛，也佫有可能会引起着坐骨神经的问题，进一步影响着咱行路。如果讲又佫是长时间坐的卧骨啦吼，会更加严重。所以讲啊，直接要来提醒着咱乡亲朋友，这个如果是你安尼只酸遐痛，检查出拢无问题。那么有可能就是神经的这个问题，神经的问题，想改好就是由着改善坐姿势来开始做调整，挑选着一个适合的椅啊，椅啊分作侪种呢，吼，这里毛加侪即个复合人工，吼，即个人体工学的椅啊，吼，即卖即种人体工学椅啊，毛做侪人咧卖啦，啊，但是你爱去坐看卖啊，是不是坐咧到底符合着咱家己的身体，每一个人的即、這个体型啦，吼，体材啊，拢无同款，你爱去试坐看卖啊，吼，找一张吼适合的椅啊来坐，这嘛是重点，啊，适合伫咱的腰的部分加一个靠垫，吼，得到这个支撑，得到良好的姿势，有不少人真爱做环保啦，吼，拢去环保站做志工，吼，定定搬物件，啊，无就是久嘞、压嘞、坐嘞、卧久，吼，足侪人去做环保、做志工，吼，就是爱底下那啊，选迄吼，这个铁啊啦，吼，啊，佮选迄种玻璃啦，啊，佮选迄这个呢塑胶甲伊分类有无？啊，这你一定是坐底下嘛，一定是坐在那里，一个坐落去拢是半工啊，都是半天呐、啊，刷得起呢吼。
有当时该搬动啊，吼要搬重啊，所以讲咱都真欢喜要做志工，结果做干的规身躯腰酸背痛，吼，尤其是咧一旦出力方式唔对，都可能乎你的身体食不消、吃不消，吼。所以讲咧，重的物件要搬都要靠近咱的身体，你才有支撑，唔是弯腰，是用骨咧，吼，唔通用这个远端来施力，你若准讲弯端来施力，就是合作杠杆的问题。迄就是你足容易造成着其他的问题啊！哦，所以讲咧吼，一定爱安怎搬物件，用旧咧物件靠近咱的身躯，吼，咱的身躯唔通用硬的搬物件。佮再来就是背悬背低，吼，其实背悬背低蛮受伤咧，吼，蛮受伤咧。也佮有就是讲咧吼，即个一直头壳累累，头壳硬硬，阿妈棍过来的受伤，就会呢酸。到时阵你得佮去做牵引，就是扭阿妈棍，吼，哦，所以讲咧，有当时咱要去做志工哦。咱是一种的好意，吼，一种的好意，确实因为姿势唔对，时间伤过长，伤害咱家己啦，哈。啊，搁再来呢，像这个，比如你伫咧滑手机，伫咧看册、看报纸，你拢坐伫吼，即个碰椅，还是椅啊，顶骨啊，点钟姿势拢无正确，有着阿妈棍到腰，即个拢总会累积着伤害。尤其是有足侪好朋友呢，有伫咧打麻将，有无吼？坐咧拢是三连啊，吼，两圈、三圈啊，有无？啊，这呢姿势有当时个唔对，所以讲这拢总会引起着你呢阿妈棍到腰部吼，累积伤害酸甲吼、抽甲、疼甲呢，强要落脱甲。来乡亲们坐伤久，因为咱本身这个软骨呢吼，啊，这个椎间盘伊无血液循环到遐，坐久。腰骨呢吼，安尼磕掉的，那么咱的肌肉嘛疲劳吼啊，所以讲呢，你拢坐咧无叮当的话，咱的软骨循环都无好，就容易腰酸背痛，加速掉咱的这个呢吼腰椎腰脊骨吼一个退化。坐咧吼，安尼感觉足舒服，无代表讲你坐了就是健康吼。做些好朋友讲，你听啊，我安尼坐咧吼，磕伫椅啊有无吼？哦，足舒服的呀、啊、吼、哦，你无一定就是舒服，就是对吼。尤其是你若要舒服，坐伫碰椅个愈舒服，无软绵绵的。但是坐了舒服，都无代表讲你真正坐了对，做得正确。真侪人伫咧滑手机，家己不自觉吼，倒伫碰椅顶悬，即、这个重量拢集中伫倒位，伫咱的腰脊骨，即、这个腰椎吼，甲着来椎间盘遮吼，即、这个长时间落来，唔打讲腰酸，也阁有可能出现着脚脚片问题，啊无就是出现着坐骨神经的症状，或者是吼为着要舒服啊，吼拢盘腿啦。脚呢吼，两只脚呢重叠盘腿啦，这种容易使到你的下肢压力来增加，压迫到你的神经，啊，个有就是翘脚练喙手，哈哈，这个翘脚嘛是时常见到的坏习惯，长时间你拢一边伫咧受力，下呢吼，这个骨盆失衡啦，吼，好咱呢吼，这个腰啦、脚脚片肌肉不断伫咧发力，这拢是唔对的动作，哈，所以讲伫家要来甲听众朋友来提起，伫咱的脚头外边有一条合作呢腓神经，哈，这个腓神经有。当下如果那波警觉性伤过高，伊定定气候压迫着，压迫着除了脚的麻，伊主要有当下咱的脚筋头啊，夹着脚板，麻呢吼会安怎往上翘？这呢就是咱的腓神经，伊呢被压迫着吼。伫另外啊，个有人会翘脚比较较久，会造成着咱的梨状肌吼，会症候群。啊，带久了后，就会造成着咱的呢吼，这个肌筋膜酸痛吼。啊，有当下个会脚掌背痛吼，这个屁股痛。有当时还会传导到咱的大腿到小腿去，甚至走路拢会无爽快、不舒服。所以讲哦，如果你若每一天重复着累积着这一挂不好的小习惯吼，久来就变成大病。如果真正坐了足久吼，你得必须爱坐久，那么你爱姿势正确吼，譬如讲咱咧上班呐、啊，还是讲。咱伫咧做啥物工课啊？咱若总共需要坐久吼，来我来吼，啉一嘴茶一个，等我一个下来。

就亲像咱来听话讲了久，哈，讲上久，咱就必须爱啉茶一下，啊，不然呢，吼，这个喉咙会怪怪的，哈。啊，那是讲呢，吼，咱的啊，这个呢，坐久，吼，你必须爱坐久，吼，你就一定爱呢，吼，姿势正确，吼，椅啊选择嘛，介关键，唔通讲呢，吼，惊开钱，无要去买一挂较椅较好的椅啊，因为较好的椅啊，符合着这个人体工学，哈，比如讲有一个比较好的靠背，而且它的形状呢，符合着咱的身体，哈。安尼呢，吼，甲咱靠嘞，吼，人咧讲个靠，即个讲咩讲个做靠腰，吼，啊，国语叫做靠腰，台语做靠腰，哦，国语是吼，即个呢，吼，咱的腰部有支撑的意识啦，吼，靠着腰部啦，吼，啊，台语就是咧讲咩啦，所以讲别使学别讲，吼，咱的腰呢，吼，伫咱的腰的迄边啊，吼，即个呢，有一点呢往前突出，即个姿势是比较较好。如果若无垫着，吼，那么呢，咱的身体都会亲像呢，即个弓一样，吼，即就是叫做弯腰驼背。所以讲呢，吼，如果你是工作上啦，必须爱呢长时间坐嘞，哈。那么你想好的是家己去买一个呢符合着人体工学的椅子，安尼来坐位哈就会比较好。啊，所以讲呢，吼，你即卖就开始安尼做啊，哈。爱当食一寡呢，吼，即个有软骨素的啦，有即个呢，吼，身体当中需要的即个营养素的物件，你会当食，会当补充，哈。安尼话嘛会当帮助足大。啊，所以讲呢，你唔通等甲身体伫咧甲咱抗拒，才来改善，迄个时阵拢想。慢啊，吼，都太慢了啦！咱都要有点日常的改善啊，日常的注意啊，才别讲到时阵啊，腰酸背痛变成一世人的老毛病。你敢不知道有的人吼，即卖若无下迄个护腰吼，唔敢出门呢。哦，第一点就是讲你真正腰酸背痛，腰足脆弱的。第二点就是讲习惯啦，吼，有一种依赖性啦，吼。所以讲这个护腰哦，你嘛别使定定下来哦，吼，嘛别当下来，下到尾啊来变成啥？下到尾来变成习惯性，吼，确定呢依赖性哦，安尼你得八百块啊，定定出门都是爱下这个护腰啦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刷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爱你无采工》，做伙来欣赏哦。

0: 来讲过，黄小姐，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吼，食一罐，
1: 暗时啊，拢真袂拢足一摆啦。
0: 吼、
1: 啊，就想讲去看卖啊的，意思啦，买一罐尔。
0: 嘿，
1: 一罐哦，都无一半，唔免一半。
0: 嘿，
1: 海总困个天光。
0: 哦，大北水澎公园食一杯一罐呢，大家食一半尔。
1: 一杯一半。
0: 我得困个天光啊，都唔免起来找便所啊。
1: 就是安尼，我根本袂记得讲买要安怎食啦。
0: 哦，就是吃好去了，我无搁再吃。
1: 我
0: 吃半罐的，吃半罐都好去，安尼都搁无搁再吃。阿姐麦，别搁继续来吃保养甲照顾啦哈。谢谢黄小姐呢，嘛甲你恭喜哈。啊，感谢你甲咱分享这见证哦。谢谢谢谢。哎哦，来咱这算广告。大哥，你甲咱做广告一个，你讲吼，你迄个大北水吃几罐啊？
2: 食四罐的款，
0: 你食四罐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2: 很好啊。
0: 嘿，你本身是你讲脚安怎？
2: 无啦，我是讲你这脚安怎，你若唔要讲啊。
0: 你讲你有啊？你是讲你水肿是不是？
2: 唔是，我水肿嘛，食好呀。
0: 好，你等下大北水澎公园，你本身水肿啊？你即卖食几罐，食好去啊？
2: 食四五罐，
0: 啊，所以讲呢，这个水晶的部分吃好去啊，吼。
2: 我大部分我是要吃膀胱的啦，啊，水晶啊足有效啊。
0: 吃水晶足有效吼，啊，你即卖就是安尼啊，你这就是膀胱也好起来啊，吼，啊，这水晶就是你的这个水，咱身体当中的一寡垃圾水，给你排出去啊。
2: 对。
0: 啊，你即卖人足轻松啊呢。
2: 没啦，还好啦，我唔知要去买，无要
0: 去买。嘿，我是讲你即卖人安尼足轻松啊，对唔对？
2: 对啊。
0: 哦，所以讲你今仔日去买来订两罐。
2: 对。
0: 安尼得拜二到啊，拜二。
2: 拜二今仔日拜几？
0: 今仔日拜好。嘿，拜二到啊，大北水两罐吼。这算功德吼。好，谢谢啊，谢谢赖大哥，谢谢你呵。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的赖大哥甲咱做分享吼，乡亲和朋友呢，这呢要来过澎公，结果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伊呢水晶的水拢消掉去，你敢知这是偌尼好一件代志？咱身体当中脑水晶，就是咱的水拢排不出去，这水呢固来的变成垃圾水，就亲像呢最高的水吼，无伫咧楼顶当，迄水就会变臭气。所以讲，如果咱俩身体当中的水吼排不出去，迄就变成垃圾水，你敢知对着咱的身体是偌尼啊？哦，这个呢？影响我那大，所以讲呢吼，亲像赖大哥在咧讲，啊，我本来要来过这个澎公啊，都放尿吼，这个出问题啊，拢袂精彩啊吼，啊，结果呢，食咧到底竟然呐吼，最近安尼呢，生消气安尼啊，真正有够好诶好啦吼，所以讲呢吼，咱呢这个赖大哥呢吼，一直咧讲呢吼，真的伊啊吼，安尼食咧到底，真正是足想要起来甲大家做分享诶，乡亲好朋友哈、啊，你若有这个水肿诶问题，唔是讲呢吼，你这个脚啦吼，安尼硬落去吼，搭落去拢被浮起来，拢被扑起来，安尼才有做水肿呢。我咧讲面憨憨吼，啊这脚呢憨憨，这都拢水肿啊。你若等间呢硬落去吼，未搁再呢吼浮起来吼，未搁再恢复，迄拢足严重。中个呀啦，吼、哦！所以讲你要有水晶哦，吼！目睭含含济啊，面含含济啊，你要有水晶，你家己拢知影，吼、哦！你得赶紧来吃，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因为你之所以的水晶，就是咱身体当中的垃圾水排不出去，垃圾水排不出去，就亲像水沟啊水吼，无伫咧楼顶当，迄过来就臭气就生虫啊。咱伫身体当中，这水无伫咧楼顶当，无伫咧排泄出去，那么你想看嘛效果偌恐怖，这水拢变成毒。所以讲乡亲时代来。赶紧吼来消水晶，赶紧互咱放尿吼，安尼来正常。膀胱骨用起来吼，膀胱骨用起来，我咧讲吼，即、這个膀胱甲着呢，咱的腰子吼，咱的腰子甲膀胱是相表里，所以讲呢吼。相对的，你的膀胱用起来，你的腰子就会对你用起来；腰子用起来，你的膀胱就会对你用起来。大北水膀胱丸不是伫咧治疗膀胱的问题呢，对着腰子吼，上界有效果的治疗。来用亲友朋友哈，专门伫咧治疗腰子病、膀胱病症的，咱奶奶吼 孙汉亨孙中药的，这国家认证的哦，讲有效的哦，国家认证讲有效的，那是国家讲有效的，就是伊认证吼，真的吼，伫这个呢，算讲使用过程实验过程当中，就是有效果才会当认证。所以讲，前两样请标下，无副作用、无习惯性登记，这拢不要紧哈。对着咱的药剂呢，照顾咱一世人；对着咱的膀胱嘛是同款吼，唔当讲食老呢，吼，这个膏药、擦药拢总是正常的，迄拢无正常，迄拢是呢，咱的这个药剂甲膀胱受损啊，赶紧甲伊呢吼，安尼顾倒转来。雄志是大一罐个千五块呢，有够俗的俗，一罐千五块呢，用上俗的金价买到上个珍贵的产品，有治疗吼，有着罐头甲咱做着预防保养兼治疗的效果，小便不利啦吼，凡是咱小便不利，药剂生冷来吃，绝对拢有效。伫遮呢，甲听众朋友来吼提醒吼，而且吼，甲你来啊，即、這个呢推荐。介绍，雄志是大大小一大台北的北哈，大北水哈，大北水膀胱丸哈啊，这个呢拿手的 K 啊哈，拿手的 K 啊，买呢苏门德维贝哈，指定要帮弄这个杯哈，弄这个杯，咱买苏门德维贝，还是讲哈啊，你得杯家己来给咱的肯定讲做运动会使哈，指定要帮你当呢哈，安尼打电话给咱的肯苏门啊买当呢哈，我叫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听歌哈，这个九段几步，这回欣赏。

来，谢谢甲听众朋友报告着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感谢听众朋友甲着的听，这回来开讲破道，互相来做伴。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吼！你看个手机啊，你吼，咱用切个别产品，我当直接卡。

察吼、哦，拜托警察带领赶紧来安尼啦。大家有当时啊，就是不敢伸出援手，但是呢，吼、哦，今麦阁发生着一件有关生死的意外，再一次见证着咱台湾的善心甲热情。来讲着有一名这个男子合作布先生，当着一位开车经过的查甫人，突然停落来，甲伊求求讲拜托诶，甲我求一下。希六甲讲哦，安尼呢，伊滴要不行了，吼、哦、啊，这个原来啊是安怎你敢知？吼、哦，是去哦虎头蜂顶着啦，哇，这个很危急呢。这个布先生一个听到伊安尼讲了后，二话不说立刻吼，这个呢跳起了伊的驾驶座，一边甲伊讲话，保持着伊的清醒，一边呢神经紧绷，注意着路况吼，一直到将这个伤者送到着呢主治病院，这个医护人员接手救人，注着四支射，其中两支就是强心针。这个伤者两点钟了的恢复吼，这个意识，而且身体嘛好起啊，出院啊。后来才了解讲，这个人就是一个采风人呐、啊。伫咧呢吼，采到这个旁边的人吼，因为伊也无穿着装备的原因，所以讲呢吼，伫咧开路，然后拄拄啊好起呢吼，安尼呢沾到这种虎头蜂的锈啦。所以讲呢吼，伤者真清楚，知影讲呢吼，是去有什么款的虎头蜂叮到。拄拄啊，当着伊是专家啦，吼，平常时就是一个采风人啦，哦，所以讲咧，伊一个看吼，啊，这什么湿地啊，生做安怎样，就知讲好，什么虎头蜂叮到，赶紧甲医护人员讲，赶紧咧注掉咧吼，这个强心针医嘱啊，搁再注掉这个解毒针的款啦，吼，所以讲咧，好加在安尼咧吼，这个两点钟了都恢复。健康啊，嘿，如果那是吼，这个无人甲救吼，唔是这个布先生的吼，这尼啊的心来甲救，我哩讲哦，这是有虎头蜂叮到吼，嘛是真紧就失去着性命呢吼。所以讲，亲像这种的哦，注射就会当足紧恢复健康啊，但是吼，如果那无注射，无去到病院做急救，那么足紧就会。哦好哀哉啊，所以讲好咧，家在呢，这个布先生哦，伊是完全无中毒。有当下当着有一挂中毒的人，感觉讲哇，啊这敢咪是诈骗啊？我甲求敢咪安怎哦？所以讲呢吼，一点点犹豫之后，有当下这个呢吼，气候。虎头蜂叮到人，有可能性命都不保了。所以讲，用车标再一次见证着台湾人的信心吼、甲热情。所以讲呢，吼，其实啦，卖有遮一挂诈骗的啦，吼，有一挂讲诬赖啦，吼，安尼为咱台湾人拢足有信心、甲热情的啦。当着呢，吼，一挂需要帮助的时阵啦，咱台湾拢卖，台湾人拢卖伸出着呢，吼，这个援手啦。啊，这最主要就是因为台湾有一挂人吼，真正这个呢，吼，害群之马啦，吼，这呢害着吼，足侪人拢。感觉讲唔敢讲斗三工，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咱要讲斗三工，依然爱小心啦。但是当着这种的吼，真正的吼，救命的吼，救命的啦，需要呢吼，人家斗三工的这种的，咱真正爱伸出援手。如果你若感觉讲呢，都啊，这个呢。有疑虑啦，搁足惊去用诬赖啦。那么即卖人吼，拢有手机啊，你会当注意家己求救开始吼。即、這个呢，主动吼，即、這个用手机啊来安怎来呢？吼，直播吼，买晒吼，来直播买晒。啊，你若无直播功能呢吼，你就是全程录音吼，就是该救的即个阶段，助理该送到病院，进行你拢是全程录音吼，安尼全程录影。那么如果若对方真正是一个歹人，家己诬赖吼，尤其是车祸者吼。哎，你甲救一个不落，讲是你甲弄掉这种诶，你会当安怎？全程录音哈，由着你甲救诶，这一刻全程录音哈，到家去到病院。啊，当然如果那车祸上好，就是叫救护车，因为你唔知移动伫倒位，万不利你家己家敲身体，那个很危险诶，哈，那很危险。所以讲啦，哈，这个真正哈，咱就是上盖好的方式，就是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但是亲像这种叫虎头蜂叮到诶，有当下咱叫救护车，也许来不及哈。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安怎有判断能力逻辑思考能力这样的话我们要帮助别人才能以到最好的方式帮助别人而且要去普及到我们自己来所以我们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宝贝对不起

0: 来，这首歌曲是宝贝，对不起，乡亲好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咱来肯直接给你报告哦，哈，安尼时常卡通来够健康，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观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肯的手机也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公格，公格。你我用一两块过买多久啊？
1: 哦，我买足久，我甲你介绍足济啊，买介绍足济卡呀。
0: 啊，有好用无？
1: 你的亲戚厝边有啊，拢来甲我讲哦，那真好用。哎呀，我足久冇靠你啊啦。
0: 你的亲戚，你拢有甲介绍，啊，拢甲你讲这几块个足好用哦。
1: 对，拢讲足好用，
0: 足好用诶，足有面子吼，嘿。
1: 我空巴掌安尼
0: 呢。大行拢煮起来足好食。
1: 空看卖呢。
0: 吼，大行煮起来拢足好食吼。
1: 对啊，我就是听迄什么天下吓。
0: 嗯
1: 哼哼，我有咧听，伊讲矿山矿山都好势，我想啊好啊，今年要来甲试看咧安尼啦。
0: 哦，你讲到青霞，今仔日下早诶时阵吼，伊甲我介绍三支，嗯，今仔日下早搞买三支，嘿，哦，
1: 我甲你讲，我甲介绍你几啊支安尼。
0: 谢谢你啊，因为好用，介绍在做面子，嗯，
1: 做好用，啊，搁小搁好用，
0: 啊，搁省电，搁足省电，
1: 啊，嗯，后摆那用迄个挂，迄个皮带，迄个那。
0: 冷气阁会当换，嘿，嘿，会当换。
1: 冷气都袂用安尼
0: 吼。无啊，阁会当换嘞，吼。
1: 所以讲，冷气都爱换。
0: 吼，冷气都爱换，对，吼，这个有保固，阁有呢，吼，这个维修有够好诶，吼。小家呢，好，谢谢你哈，感到小宝嘿，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2: 我买这个快歌吼，
0: 来再广告嘿。
2: 我自你开始讲，我要甲你买甲用啊，怎嘛，拢毋捌害。
0: 十几单啊呢？
2: 嘿，
0: 十几冬啊，拢唔捌害过哦。唔
2: 捌。
0: 啊，你是有定定提出来煮无？
2: 有啊。
0: 哦，逐工拢伫咧煮。
2: 定定嘛咧煮汤啊，卤猪吧。
0: 吼，啊到即摆也
2: 阁。卤牛吧。
0: 哦，啊到即摆阁新得定哦。
2: 嗯。
0: 十几冬啊咧。
2: 煮诶，就用诶清清诶，清气要打啊，就搁啊收起。
0: 嘿。
2: 啊，要煮就搁啊配来。
0: 哇，你真正做爱笑物件，搁再来就是咱这个快歌有够用诶吼。
2: 哦，真诶有够好用诶。
0: 有够好用。
2: 个人买。
0: 你嘛报人买啊？你煮啥物上好食？哪手菜？
2: 煮迄个牛肉。
0: 煮牛肉哦，啊！你牛肉卤牛肉，你是拢用啥物佐料？
2: 我都去买迄，啊，就点买一包香料有
0: 无？嗯，
2: 啊，佮掺洋葱。
0: 哦。
2: 啊，佮菜头。
0: 哦。
2: 红菜头啊，佮白菜头。
0: 哦，安尼简单甲放落去来煮。
2: 啊，佮迄落啊。嗯。无啦，啊，伊了啊，嘿，掺一寡迄。过来掺一束啊物件落，安尼伊才会香啊，
0: 安尼才会香啦吼。
2: 嗯，
0: 连工吼，连工我的这个赖吼，群主呐成立吼，你咧做的时阵，甲咱录的了后，甲咱报伫这报大家来煮吼。到时阵如果大家哪种讲煮物件吼，有分享吼，拢有小奖品来送互恁哈。
2: 哦，
0: 连工我甲成立哈吼。
2: 好，
0: 阿玉姐，谢谢你啊！这支快歌有好用无？
2: 哦，做好用诶！
0: 有用无？
2: 如歹煮诶，如何煮？
0: 如歹煮诶，如搞煮啊？有用无？有用无？
2: 啊，煮菜诶，咧绿豆啊啦，红豆啊啦，
0: 足香哦，足好势。
2: 自你开始咧广告，我都买啊。
0: 买到即卖唔怕歹过。
2: 我说即卖甲你买六七卡，伊咧做生意。
0: 哦，伊咧做生意，用我这支快歌哦。吼，安尼轻轻松松啦，谢谢你咧。
2: 伊咧卖纸诶，伊我甲讲，伊去买，
0: 嘿，
2: 买六七支。
0: 哦，安尼来做生意，伊会感觉足轻松的啦，吼，
2: 拢
0: 无油烟啦，真正
2: 无油烟，啊，佫快暖，
0: 哦，佫快暖吼，
2: 嗯，互伊煮拢免佮插。
0: 啊，恁小姐嘛，着足感谢你呢，安尼伊拢免输油烟，身体加活用呢，吼，
2: 好，
0: 谢谢你呢，阿玉姐，感恩呢，吼，好，再见，
2: 拜拜，
0: 来，这算广告哈。

0: 来乡亲好朋友，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巴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朋友你的收听，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办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当别记记得这部了，要找来听各位产品够健康，直接卡着来听的手机也都可以，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在过年十月初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6: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这的乡镇角头，
5: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手空房哦，嘴正那笨人啊，你都比那无分。天天那酸我，你都难太困啊，你都寒呀，落地寒。我。

0: 呢？
1: 阿伯啊，你今不要发？
0: 有哦有哦，九月红的红的起的路，迄落桃花那生水，你都害死人呐、啊！害死的阿伯是不要紧呐、啊，害着少年的你都先啊，唔嘛通啊，你都害呀，落地害。我哎呀落地哎，迄落哎呀落地哎呀，你都害呀落地害哟。

0: ear 放射几只 deer ear 放射几只 deer
1: 不用是的 ear 啊，
0: 啊你不是去相亲还是相了安怎啦？对，唉，相了无成啦，啊是安怎样啦？啊算唔卖哦，去啦，啊都介，迄都介查某的吼，啊都，哦啊叫来伫迄边个食遐济啦，有。啊，我都开嘴甲问啦，
1: 问啥物？
0: 我开嘴甲问讲哦，啊，迄个相亲迄是，伊讲对啦对啦，我要相亲的，哦，啊，我甲问讲，啊，你是因老母咪啦？伊全甲包咧，全活咧等伊啦，讲你咧靠妖咪？我是要相亲的，
1: 伊本人啦，
0: 是我，唔是阮老母呢？靠腰一种，我来等伊啦！哎呀，还是哎呀，那相亲早
1: 够相未成，
0: 够够衰啦！要啊，你唔是搁进前搁相一个？要啊，搁有啦，有那啊，结果了安怎？我那无鱼当做啦，我那讲唔对话啦，啊是讲啥话啦？因为我家要家娱乐啦，我讲哦，你敢那芭比娃娃嘞啊？啊，结果一个紧张，要甲讲伊是芭比娃娃吼，也向讲唔对伊吼，啊讲伊是充气娃娃啦，
1: 你嘛，较低嘛，你嘛上袂成。
0: 讲充气娃娃呢啊，
1: 还有，
0: 腰受骨的全去往吼出来啦，要，袂啊，全唔插我啦，要，所以有够衰啦，要，要有一个有咧加抓啦吼，要跳槽牙工啊，大家好朋友哦。啊讲哦，啊就因为啊，讲钓乐透啦，讲钓钓三十块啊，讲即世人哦钓三十块开未了，迄阵钱一家银哦，一家银就足济啊啦，要啊。三个人讲要庆祝，要买了啊！要去遐干妈店哦，买了海头啊，当来啉啦，海头啊，米酒啦，啊红露迄无啊，呀啊，这个，迄个加纸，迄个跳槽哦，迄个目屎就讲我来买啦，伊讲啊无啊，你迄目屎呾跳跳酒干袂当来，然后纸了了。啊，即马换迄个，换加纸，加纸讲我咧行较紧啦。伊讲啊，你这加纸咧熬现啦，晓？啊，伊牙工讲无规矩，我来赶啦，晓？
1: 较早就对啦，吼。
0: 伊讲好啦，好啦，吼。啊，两个人哦，这目屎甲目屎吼，也甲加纸在内底等啦。哦，我开啊，去要一点钟啊，还袂转来咧。啊，是咧。这个牙工是咧创啥货？较紧阿未转来，开门一个甲看，我哎、欸，啊你阿未去灌酒啊？因为哦，甲你讲啦，脚济哦在穿鞋啊，较紧哦，进拄啊穿好，拄啊准备要来尔，因为我一脚济啦，啊是一只脚穿一双鞋啊，你也想看我这几十只脚？啊，穿了真多要来啦！啊，哥，你如果回来，哟，啊，要上少嘛，只要四点钟尔，你还是得安怎样啦？哦，这现实啊，这真正有影，互你去回来买回来，安尼已经
1: 超久啊啦！
0: 哦，安尼哦，会现实啊啦，真正有影啦哈，安尼啦，所以哦，等一波安尼现实，要真正，所以讲哦，迄加纸哦，干迄那无啥路用。还有一个吼，这恁呐，哦，恁呐，讲个查某个拢厚脸皮，哦，查某个拢厚脸皮，是安怎呢？因为啊，连嘴手都发袂出来啦，吼、哦，安尼啦，啊，这个啊，这查甫个骂查某讲厚脸皮安尼，啊，怎啊换这查甫个的，迄个查某个的骂查甫，恁个啊，恁上太高啦，面吼、哦，你也想要。不时吼，拢爱落肥啦，吼，啊，迄个才会发臭啦，吼，爱落肥恁的面啦，才会发臭，吼，安尼， 两个伫遐对骂啦。
1: 嗯。
0: 拄啊骂来骂去的时阵吼，拄啊好关公全对遐过啦，啊对遐过，啊即个看到因拄啊咧骂骂骂吼，啊伊拄啊好两个人吼伫遐咧骂，拄啊好放屁啊，噗一连啦。迄查甫讲，迄个查某放，迄查某讲，迄查甫放安尼啦。
1: 到尾啊，
0: 到尾啊，两个看到关公对遐过哦，讲啊，即个查甫放，你啊看迄面哦，得结皮，你有看无？得结皮，迄面你要看安尼，结到迄个面红光光，
1: 是吧？憋屁哦！
0: 有啦，啊怎冻袂调？怎放屁？你啊看即关公讲，恁娘较好，恁爸自私。几啊千年前就红面啊咧，我是关公，你捌听过哈、啊？关公老逼张飞捌听过
1: 呀？本来红面伊无咧急啊。
0: 呀，我是先本红面咧，哎，两个讲骗鬼个啦！你啊想一块红布啊安尼哦，直直洗洗，你迄阵到今敢要几千年？几啊千年啊？几啊千年洗到今，你个布啊嘛白呀，对不对？啊，你个面咧定定啊，佮红红煞有可能啦。
1: 所以是急配个。
0: 你是急配个啦，呀，安尼啦。无多，有一个官老，有一个官老爷吼，本官老爷来人啦、啊！吼、哦，俺庄头的好家人有来在贡献无啦？要、嗯，今日是我官老爷的生日啦！要安尼啦、嗯，一定爱来我甲你讲哈、啊！哦，我吼，就是吼属老鼠的啦，
1: 爱上礼哟。生日爱送礼吼，
0: 我是上气的啦，吼、哦！哦，遐庄头的好家人，大家拢拍金啊，拢拍一只鸟鼠啦，
1: 拍金鸟鼠，
0: 拍金鸟鼠去哦，迄个管老爷，恁大家啊，都跟你讲哦，我拢会开中门，互恁安尼过，有钱有输啊，有钱
1: 无输，
0: 无输
1: 无输。
0: 无钱就有输啦，我甲你讲啦吼，
1: 要送礼，
0: 有输你就来找，无输恁爸爸来困中道啦，官老爷就讲啦吼，我、哦、大家拢送来拢送，一摆安尼拄啊送要五六十只鸟鼠，这官老爷
1: 金鸟鼠哦，
0: 哟憋死啊！这要走的时阵，甲这五六十个讲啦，我甲恁讲啦。过完阮某生日啊，你知无啊？
1: 刷落来换夫人生日。
0: 阮某生日，吼、哦，啊你知影？爱讲哦，贵夫人是，你靠要命啊！讲阮某是贵，你是会用看袂、啊？你送我是无真原味，唔是啦，我是咧讲贵夫人吼，吼、哦，也是想啥话？太有啦！我想起安尼差一回，伊想牛啦，啊！姓吴、哦，啊！哦，啊，这好呀，人听听来讲，阿林娘的较好啊，啊，这姓吴。
1: 牛遐大只诶，
0: 迄牛遐大只，哈、啊！我甲看看咧吼，无死啊，半条命。恁爸安尼哦，你姓吴啊，好啊，因某姓吴安尼
1: 包。还怕金牛咧？
0: 要安包死诶，真正要包死诶，姓吴包死诶，哈、嗯！安、啊、尼，所以讲咱呐，有那是安尼哦，有那我看加减啊吼，有贡献啦，对，这个有贡献哦。有一间这个庙寺啦，啊，这互人地甲拢写字啦，写甲足歹看。
1: 嗯。
0: 拄啊好，特别过年啊啦，重新哦，把迄壁拢拆拆的，因为拢红写字写甲足歹看。
1: 我甲拆过就对啦。
0: 主持啊，这庙呢庙是个主持的，带迄白写出处啊，未使写字，哦，未使写五大字安尼啦。也有人看到了，随便后壁佫甲加一句讲，为你哦，为何你太先写？伊讲这未使写，你太先写安尼啦。
1: 为什么你先写、
0: 啊？啊，第三个。有一点啊不服气的，别硬系讲，一下又一下啊，一下又一下啦，这五字啦。第四个看到吼，有哪有趣味？最后写讲哦，要写大家来写啦，哎呀，要画大家来画。
1: 无差，无差，敢要插你块壁？
0: 所以这个庙师的师傅哈，无法度啦，吼，这若要为大家来为安尼啦，吼，呀，所以，还佫有一户的人哦，也算讲哦，也有破病，啊，请一个医生来治疗。医生哦，买来啊，足侪钱啦，但是病无治好，厝的人非常受气啦。就乎一个工人去甲骂这個医生啦，哦，你呀、啊，代替咱厝的人去骂这個医生啊！我甲你讲啊，这医生啊，安尼伫遐开遐侪钱好看，佮医无好，叫迄个一个奴才吼，一个好野人的奴才去甲骂啦啊，去甲骂哦，安尼、啊。经过一日啊，无外久，这个家人回来啊，都回来啊。这好业人问讲：“有开了医生教骂无？”哦，头家啊，我跟你讲无啦。啊，无我叫你去，你真正哦，安尼哦，明仔载该洗头咯。伊讲哦，唔是啦，因为人哦，外口哦，要一两百个钱袂入去，钱袂入去内底骂啦，因为都唔是今日在干骂你啊，所以我钱袂入去。头家，我真正无法度啦，我是要钱入去甲交吼，甲无法度，我钱袂入去啦，要安尼，
1: 遐侪人要甲骂，
0: 要啦，要啊，所以讲哦，头家啊，唔是我唔敢骂，是我钱袂入去啦，要安尼哦，所以今日啊，所以今日就无敢骂啦，无敢骂，安尼有哪无法度？有一个在卖迄鸡啊，鸡啊，哈、嗯，鸡、哦、啦。哦，鸡啊甜袂甜？你哦，你就就讲为什么？讲卖问讲啊卖鸡甜袂甜？你就拍我嘛！哦，你若卖甜就拍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恁爸迄内甜，恁爸才几十年，恁爸咧卖苦鸡，苦鸡要太甜啊！
1: 问苦鸡会甜无哦？
0: 有，无甲你斩得拄好尔，恁苦鸡会甜哦。还佫有一个哦，病院的当地的两个护士啊，英英伫遐咧讲，503号迄个哦，503迄个病房迄个病人哦，我看大概无救啊。啊，怎样闲得太安尼呢？因为拄只哦。迄护士就是医生的某啦，拄只迄个人哦，甲北行坎的溜啊咧，啊拄啊，互阮翁看到，看伊免死命啦，你想看卖咧啦，安尼伊会死，伊死定啦，互阮翁已经看到啦，伊死定啦，哈，安尼啦。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之乡土味爽口》，咱的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沈梦怡阿姊说哦。
0: 老莫你啊多三九，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吼，啊，拢像咱家内面的人，甲咱英华甲小雨啊，足疼惜，感恩啊，谢谢要。啊，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咱就一个大家庭，咱听起来真趣味吼。啊，咱这嘛当点歌呢？点歌也免开钱哦，看你要听台语歌、华语的日语、客歌拢 OK。小雨啊，客家妹咧唱客歌偌好个呢？南庄啊，西妹啊，蒋孤单。南庄啊，西妹蒋孤单。得啦，哦，拢总会当点下哦，0800668499哦，来，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0: 你六二一，啊，抹了真好啦。
1: 哎，美女，六二一足好用的。
2: 抹了足水无？
1: 哎呀，足好个。
2: 啊，你抹偌久啊？
1: 哎，我一罐抹未了诶。
0: 我面的哦，我面的真个掉拢无去啊呢。
2: 哦。
0: 我讲，哎呦，你今麦个少年咯、
2: 哦。今麦加较少年咯、
0: 哦嗯。我一讲哎啦，拢无交混，我拢好英雄啊，甲我退去啊。
3: 今年六二一，我旧日七月十五去买哦，八月七啦，安尼多
2: 买
3: 一张。洪先生，你招数来讲，我今麦加足水的，我讲先生讲，哎、欸，伊敢安尼骗我？你才一讲呢？
2: 出奇人一定会讲加足少年，哎，皮肤又咪咪白泡泡啦。
3: 加足水的。
4: 你去甲你赶租哦，哦啊，我某食食嘞哦，南瓜子啊，啊，到即马拢卖迄落，本正拢拿咧摇咧紧哦，拢就是串摇，哎呀，即马食食来卖啊。刚我咧甲问讲啊，他无讲有啊。
5: 哎呀，
6: 恁老啊，
2: 喂，
6: 我甲你讲两句啊，你拢袂晓讲，恁阿都吼，食心脏是有够好诶。
2: 好来，三面刚胸，
6: 好。嗯，我用要拽起来啊，啊，接着你恁阿都转好起来呢。
2: 安尼啊。
6: 我这心脏转好起来。
2: 安尼啊。
6: 哦，无含水见着日头嘛，地喘地地长呢。
2: 啊、
6: 你拢袂晓讲，即阵啊，都食心脏，食心脏甲糖分是有够好诶。我从迄阵啊，甲你听听到第只，食到即阵也咧食。我今日只会甲你买两组，都要甲八千咧。
2: 安尼好，
6: 嗯，啊，搁再别人买，
2: 安尼
6: 好，啊，只会遐甲你买九组咧。
2: 有啊，
6: 你知咧？
2: 哦，谢谢啊。
6: 啊，食好去呢，
2: 安尼好。
6: 食好去，即马讲伊免食，人较少年哩。啊，我即马我搁甲你提两组起，安想要食甲明年四月哩。
2: 哦，好，
6: 嗯，有够好，你拢袂晓讲呢。
7: 阮二哥吼，伊啊倒眠床倒两工，啊拢讲呐起来拢会想要放药放无啊，拢无起来，拢倒眠床，就讲两工内无看见人啊。我敲电话去问讲啥物，讲人咧艰苦啦，唔敢出门安尼。我听着我怎啊较紧去买南瓜子，去因搭我偷三粒好食。讲你即摆现家食三粒，啊你三工爱食三顿只食三粒。啥物第二工迄下晡就倒啊伫伊迄粒啊遐咧烤炒啊。我敲电话转来问阮二嫂，讲啊阮二兄敢有较好？好啊，讲啊好，啊我搁继续食呢。好，有够好诶。阮二嫂讲，哦你买迄哦有够好诶啦，迄、欸、南瓜子吼、哦，超级好。
8: 哦，阿恁两个是有够好呢。哦，阮那个讲那个生呢。
2: 哦，哦，阿另外个病嘞哈。
8: 哎、啊。我哦，啊，十年无开保险，结果在你南瓜子哦，下下叫的。
2: 赞你。
8: 赶紧赞。
2: 好。
7: 恁健身一个啦，南瓜子又够好诶，食了都拢做变瘦，较无咧走啊，无用放几空。啊，我食两罐啦，啊，即卖今夜阁要甲恁过两罐啦。
2: 阿恁咪。
9: 哦，谢谢啦。
0: 啊，有甲你买南瓜子咧，食十工啊吼，食了真好。药本来两点钟久一袋啊，都要放药，一袋都要放药吼。啊，这么食了较改善啦，我要来买纳豆。
2: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是新，今麦变新上冠。咱台湾呐、啊，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的人拢欠薪，要那欠薪呐、啊，走路靠靠垫，也安尼哦，感觉吼，哎、欸，哪来哪无记地，哎，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啦。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啊，迄南瓜子唔是咧食搞搞放药，食放药闪了错了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来行路酷酷颠哦，你也看来甲食看嘛，甲食食一段时间看嘛，行路继续晒，真正啊继续晒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带啦。到上四五十倍拢捏雨伞的倍多，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的滴的滴，啊愈来愈大，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啦啦，所以咱咧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出因南瓜子，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阿阿无感情啦，无偌好食食的哦，好拢足好啦，所以出因南瓜子上盖好，啊咱这个出因纳豆王，先啊开销路遐好。一克啊，甲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啥物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有纳豆、紫面、2万FU 的，所以咱人先啊，开拢伫中风的时阵，开拢伫咧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数，啊，加超到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呐，迄血栓来，你就无多溶解，去踢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紫面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紫面、2万FU 的。 样呢会当甲通哦，大细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是啥？即、这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金露，食啥物钙片，食三花哥，啊，食下太拢骨头同款拢歹，因为咱人啦到五六十岁，你食少食济，许胃肠啦，也是讲着较退化，伊着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酵素，啊，着无法度甲你吼，甲你的迄个做食入去的固金露、固骨头解搓，啊，无法度搓你，你看看到五六十岁骨头拢歹。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2 给你带咯，让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身体你就健康。每年六一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来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唔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伊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会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咱皮肤哦。安尼幼咪咪、洁净啊，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搁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的天方铁达必同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另外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
0: 哈。
1: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啦吼。啊，阮公司的宝德旺，阮公司的宝德旺即马开做干妈店。
0: 干妈店，干妈店。
1: 迄档都含较早无共款吼。啊。啊，咱另外甲小杨轻轻接电话，吼、哦，拢会当拍电话来，免说伊。啊，咱节目嘛会当点歌，
0: 吼、
1: 哦，你会当欢迎来点歌哈。
0: 诶、欸，我向外。
1: 喂，你好，我英皇啊。
2: 英皇，啥物？你好，我来点歌。
1: 吼、哦。
0: 啥物歌？
2: 看破爱别人。
0: 看破爱别人哦，
1: 好。
0: 看破爱别人哦。
2: 好，谢谢阿姨。
0: 客气。
1: 看破爱别人，
0: 看破爱别人诶，就爱安尼啦，看破爱别人去啦，不用执着了。
1: 好来，赶紧准备来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探戈情缘》哦。

0: 干那较乌高赛科咧，哟，来赶紧来过来唱歌啊！
1: 高赛科一定拢乌的吗？
0: 哟，高赛科为你好。哎，心机要切开，
1: 心机切开，喂，关一下哦，
0: 喂。
1: 来听电话的哦，你听真
0: 听我来切开，应该花些古来。
1: 啊，可不。
0: 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今麦来安排一首吼、哦、悲情的声曲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来产品感想一下。
1: 南瓜子，
2: 我食了足好啦吼，买一罐的南瓜子啊，食了未歹哦。南瓜子食了吼，一暗起来摆俩，吼嘿，无一暗拢打打起来。
3: 南瓜子吼，我到今个南兴药房甲买第三罐，我咧有赞啦吼。
4: 你个产品我用过啊，未歹啦。我食迄南瓜子啊，食了阮肝切做落个啊。
5: 迄南瓜子迄只好用，我三四年厝个啦，真正透早清冷水，真正钓三斤猪肉，讲高也会干，实用。
4: 我八十岁，今日买四罐南瓜子啦吼，食了是烧痛嘞。
1: 安尼哦，
4: 食了我看嘞烧痛嘞。
1: 有哦，啊你八十岁还过会哦？
4: 哎呦哎呦，还过青了。
6: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珠关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瓜子百拍掌，来对一个人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人上好。所以咱另外甲小雨也甲介绍咱美国进口自营南瓜子哦。你若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啊。你甲我放好，就只放好，闪了、串了、了、好串、飞串，拢总 OK， 唔免细意。你着安甲食咧，就继续好势啊！吼、哦，自营。南瓜子上好哈，食只比水牛更加用。你走路酷酷颠啦哈，做饮南瓜子哈，红阿婆感情无偌好，食只介好。以上三面共享。
6: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方夜谭打不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6: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四点五点的《Osaka Shigure》哦。
0: 个电话听一下，喂你好。
6: 喂啊、
7: 喂，你好啊，你好，小姨你好，
6: 我这里好咧。
7: 哎，我点一条唔愿放你走。
6: 哈，唔愿放你走，我敢袂晓唱，我捌唱过无？
0: 唔捌，袂袂晓唱。
6: 唔愿放
0: 一条，
7: 啊无唱古诶，
6: 古诶哦，古情啊古诶，本是我诶吗？
7: 哎哎，
6: 古情，
7: 古情你。
6: 哎，我再安排哦哈。
7: 谢谢啊。
6: 哎呀，不客气哦。
0: 喂，你好。
8: 你好。
0: 哎。心机啊，切开心机，切开。
6: 听电话就好哈。
8: 喂，
0: 嘿，你好，嘿，
8: 点一条歌。
6: 什么歌呢？
8: 今夜又叫又叫想起你。
6: 今夜搁再想你呢。
8: 今夜又叫想起你。
6: 上唱诶。
8: 不知。
6: 今夜我知啊，今夜搁再想你。
8: 今夜又搁想起你，
6: 这条唔捌人点过咧。
0: 安尼无这条歌唔捌听着。
8: 有啦有啦，该接。
0: 安尼袂用唱，来换换八条。
6: 因为没有人点过，没有听过。
0: 本来伊今夜又搁想你啊。
6: 夜江边吼。
0: 好，好，喂你好。
8: 喂，未婚胖。
6: 未婚胖，你好。
8: 王丽哦。
6: 好，未婚胖，我叫。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9: 嗯，英雄你好。小雅你好。我点歌，心肝乱糟糟，
6: 哈，心肝乱糟糟，好，心肝乱糟糟，黄雨玲嘛，
9: 黄雨玲跳，
6: 好，我这安排哈，心肝乱糟糟，
10: 小叶你好，我点歌，
6: 来哟，
10: 我点，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6: 我懂啦，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哈，
0: 我你好。
11: 因为我小玉你好，
6: 你好，
11: 对不对？有无言话？
12: 无烟花吼，无烟花。
11: 哦，好，谢谢哦。
12: 不客气。
0: 我你好，我你好，我英华。
12: 喂啊。
13: 哎，英华，小月你好。
12: 你好。
13: 我要点一首《今夜又搁在落雨》。
12: 今夜又搁在落雨，今夜又搁在落雨，好。
13: 谢谢。
0: 好，
13: 谢谢。
12: 不客气，又搁在落雨。
0: 你好，我英华。
14: 喂，英华，小月两个好。
12: 你好。
14: 我点我是。
0: 我是家尊人
14: ，黄玉玲的可爱花蕊，
12: 可爱的花蕊，哎，黄玉玲的哦，
14: 嘿，
12: 黄玉玲的可爱花蕊，我不会呢，我只会那个吴静怀老师，
14: 陈磊的，
12: 吴静怀老师的可爱花蕊，
14: 好好，吴静怀老师的嘛，超好听，
12: 可爱花蕊，好好，
0: 喂，你好，
15: 你好，你好，
0: 嘿，
15: 我这边温泉乡的吉他啦，
12: 温泉乡的吉他，嗯。文庄乡的记得，
0: 喂，你好，我英华。
15: 哎呀哎呀，我点条春花网络。
12: 春花网络哈，春花网络，春花网络，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华。
16: 英华。
0: 嘿。
16: 啊，小雨。
12: 哟。
16: 哎，那个酒，那条，我什么雷禅的那条，你要讲。
12: 嘿嘞。得点嘛，雷禅歌。
0: 好，
16: 麻烦你。
0: 好，
12: 不客气哦。
0: 好，来，关键这要再来个唱歌哈。
12: 来，奥斯卡西古勒哦。

0: 来，我三遍刚想一个哈。
1: 在你的纳豆王时阵嘛，足好用，
2: 煮完吼，
1: 面会瓦来吼，安尼食到安尼面会瓦来啊。纳豆王哦，我是食纳豆王哦。
2: 安尼哦，
1: 嗯，即个那骨头较歹的吼，爱袂来食。
2: 安尼哦，
1: 嗯，真正好。
3: 啊！你食我咧纳豆，你也袂歹哦。啊，口感有滋吧？
2: 啊，几口食啊啦吼！
3: 哟，来点点点，伊个又好用。
4: 感谢。
5: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万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秋冬季节已经到啊，吼、哦，早暗拢加足寒，所以啊，咱来个滋阴纳豆王来个来个过来来个保养保养，卖好因为好好好安呢，吼、哦，对不对啊？所以滋阴纳豆王来个食。哦，预防讲啊，第二次、第三次搁再中讲，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滋阴纳豆王啊，甲滋阴南瓜汁个夹咧食哦，吼吼，真正比水牛肝较用啦。以上三品工商。
5: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去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影暗紫色哦。来哦，我今晚来过来安排歌哦。我看一下，糟糕，嗯，欸，一轮明月照花香，好啊，然后不，
0: 一轮明月照花香，
5: 它比较没那么长了哈。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老在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个改，绝对一定要改。
1: 系啊。
0: 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靠天良、靠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你，来哦，咱即摆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啊台啊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客家人就是客家人。
1: 客家人啊，
0: 有一个吼，有一个查某人，暗时啊在困，做梦。
1: 做梦。
0: 梦起讲伫个眠床脚吼，有一块大块石头。对个石头下弯啊，讲有三个弯会实现。迄查某人则惊一个全醒开，惊一个醒开，发现讲眠床脚吼。果然一粒大粒石头啦！吼、哦、吼，安尼啊，赶紧吼，甲因翁摇醒，甲因翁讲，事实即个代志啊。嗯，因翁就是讲三更半暝，摇啥物碗糕吼，安尼甲吵醒，也因翁气头上吼，就骂啦，破口顶骂，吼、嗯，就开始骂哦，骂讲啊，迄、那个啥物昏招啦，吼。夭寿骨，第一个愿望实现，规个厝内拢总昏招啦，晓啊？安尼唔知变怎就对，迄查人赶紧哦，佮大话吼，迄查某人大话讲，我无爱昏招啦，晓啊？我吼、哦、第二个愿望吼，就会当实现啦，讲满厝内吼，晓拢总无伊啊，晓知？化全无去，结果啊，要连因翁的婚照也拢无去呢，要全无去。这个时阵，因翁甲因某拢紧张起来呢，发现讲啊，这个梦是确实真正有灵验，赶紧啊，剩一个愿望尔，两人只好吼，好、哦、啊，甲、哦、这个要爱钱的吼，哦，要爱钱的这吼、哦，甲讲哦。因为因翁迄落许无言，伊讲本来是要讲好钱较济个，啊，才剩第三个愿望来讲，好，好，阮翁有分照出来安尼啦，讲有分照安尼，结果啊，砰砰，无偌久尔，真正实现啦，连因某都哪有起分照啦？要安尼，那看你也想看嘛嘞？啊，啊，得惨嘛，得看要安怎？要，有一只鹰哥吼，啊会讲话的，啊对主人讲，你饲我遮久啊，也拢也无注意，想讲要甲我娶一个某呢？啊，主人就想讲对啊，这只公的吼，也安尼啊。带到哦，迄鸟仔的宾馆哦，叫一只母的吼，鹰吼，也两只鹰哥鹰母安尼个棒棒对篮仔入面安尼，吼，以免呐哦，歹势用布啊甲砍开，鸟仔啊内底吼，要一块布啊甲砍开了后，这鸟啊啪啪啪啪内底啪啪啪啪啪有声音呢，鸟笼啊内底哟。捉一鸟啊！吼、哦，啊，迄门拢落出来，主人阁奇怪。啊，这闲啊，太无办代志，是咧创啥货安尼？报迄个乌布甲扭开哦，看到迄只公的鹰哥吼，甲查某甲这只迄只母的吼，的鹰哥吼，的母啊。甲痛甲无半滴安尼啦！啊，主人问讲个鹰哥讲：“啊，你是咧创啥话啦？你是咧创啥话？甲开始只鹰哥个母个，甲帮我烫了了，吼、哦，安尼啦。”伊讲哦，我开500块，难道唔免需要吼、哦？甲伊烫衫裤，安尼才来拼命啦，晓？安尼啦。主人讲：“你太遐憨啦，迄唔免啦。”你咧讲诶，我咧听，即毋免甲伊衫裤脱开，吼、哦，安尼啦，真正，所以讲，即主人可怜，即是主人就啊，好即个气节那么死掉。一个农场啦，农场吼、哦，有一只狗公吼，身体足健壮，也经常吼、哦，安有哪去？去乌白安尼啊，找狗夫安得着啊！农场吼，每一只狗夫啊，拢安尼去乌白。主人看袂过去哦，劝讲啊，留啊节约啦，以免身体吼安尼虚累啦，吼、哦，甲迄只狗讲啦。有一天，迄只公的狗吼，软绵绵啊， 拍伫土坎，主人看到讲，我著甲你讲，叫你较节约个，你唔听话哈、啊。你今日呢，找遐济狗母安尼拼甲身体拢虚啊吼哈。我著甲你讲，你唔听老人言，食亏在眼前，安、啊、对唔对？所以你即摆已经啊，拍伫个面，拍伫土面响啊啦吼。啊咧，迄只公诶对主人讲话，嘘。较细声，较细声。我是放互鸡死。你有看到天顶有一只老鹰无？伫遐说，吼、哦，伊啊，伊为我死啊，吼、哦，所以伊也都要甲我
1: 加。鸡死。
0: 我才好啊，甲这只老鹰甲食起来，安尼你敢听有？哈、啊。迄主人听一个，惊一个，讲唔正搞你安尼哦，遐唔哪知影？遐讲你看准讲我袂砍一年。有一个老兵哦，伫台中啊，老兵啊，啊坐公车，啊要落车进前，伊就叫个铃啊铃，但是公车无停啊，啊咧铃啊咧，这个公车拢无停啊，吼，啊这个老兵足受气的，就讲车长较早有个车长，这小姐你怎么？你怎么没有逼啊哈？你我因为较早来要落车吼，人啊人客来叫迄钟安，安尼两钟，
1: 就是要下车，
0: 就是要下车啊！迄个车长吼，就爱逼啊，逼，要就动开哈，安尼啦。啊，这个老兵，这个老欧啊，就甲讲，小姐，你为什么没有逼啊？啊？要老兵就讲啦，你太无安尼分别啊，比一人
1: 没有吹哨子的丢，
0: 无比一人的、哦、啊，小姐讲，老先生，我什么老啦？我人家还差不多快八十了啦、嗯，还没有什么老啊。我讲，我有逼啊，你哪里有逼啊？我怎么没有看到你有逼啊？啊，我真的没有看到你有逼。你如果有逼，我就下去了啊！你没有有逼啊？啊啊！那小姐讲，我真的有逼了，你不相信哦？你问他们看看我有没有逼啊？要啊，逼啊一个哈，一个老逼啊，他讲有啦，这小姐有逼。逼很大，我知道啦。意思甲讲，有分逼啊，分足大啦，
1: 足
0: 大声啦。啊，所以这阿伯啊讲有啦，这小姐有逼很大嘞。哟，所以哈，你也听看嘛嘞哈。不
1: 得。
0: 搁有一个单身的女郎哈，定到银行存钱。银行的经理就来问讲，这個、小姐你到底是？这创啥会在哪里高就了？赚这侪钱啊！小姐甲讲哦，我是咧打赌输赢来的啦。经理听了感觉奇怪，讲：贤啊！小姐讲，如果你若唔贤吼，咱会当来打赌
1: 个
0: 哦。经理听了讲，答应讲好哦。小姐讲。咱来打赌你啊，迄、那个后个月会变成吼、四角形的，你下面迄个变四角形的，会变四角形的哦。吼、那哦，哎讲啊那输你啊，哎那我输你吼、一万啊、如果那变成安尼吼，换你输我一万，安好无？跟你讲好，安尼好。时间咧过，已经啊，经理啊，唔免哈，安尼啦，频频翻翻上便所，伫看讲，看有四角伊无，安尼哈，啊，时间到啊，这個、小姐准时出现啊，就对经理讲，唔免撇免讲为着纠纷啦，好，找一个人来公证安尼啦，小姐并推荐银行这职员。经理嘛，认好讲好啦。经理了后，甲口腾开，发现讲，都赢啊！经理赢了一万、我甲你讲啦，哈，那个小姐吼、 再付一万。嗯，在迄个小姐在付一万落去
1: 经理，经理赢一万就对了。
0: 经理赢一万，吼、嗯，安、哦、尼。但是迄个经理发现讲，迄、那个行员付两万块，和这个小姐，原来这個小姐甲这个银行这个打赌，哦，无是讲叫银行啊退款，伊讲要叫经理退款，啊，伊讲唔成啊，这個、小姐才赢经理啦，所以这行员哦，安尼，伊赢两万。
1: 啊，你多赚一万呢？
0: 多赚一万，所以吼、
1: 哦，所以是安尼赚来哦。
0: 真正呢？
1: 嗯，好厉害的。
0: 所以讲吼、哦，这拢食头脑啦，食头脑啦，无食头脑，你就无法度咧。无你若无食啊，有一个小学的学生，一年级，
1: 一年级
0: 啊、哦，啊，这个老师吼、哦、教算术。问小朋友一加一等于多少了？小朋友用手臂一加一哈，安尼办办二哦。老师佮问二加三偌济？啊，小朋友伊用手机啊都要办五。老师佮称赞讲恶搞，然后祝贺祝贺哦。啊，不过安尼啊未进步，用心哦来。我安尼用手吼，镜头啊算，吼、哦，恁啊，即、這个镜头啊吼，两个镜头啊，存伫裤袋啊安尼落，啊落裤袋啊安尼算，看拢总几支，晓安尼。即、這个伊、那个因在咱算，报告老师，偌济支？伊讲一边五支，一边六支，拢总十一支啦。切，他有可能，他有，伊讲有啦，哟，你是安那算？我那你都讲叫阮手存进裤袋下来，我安那算哦，裤袋啊那个算算了哦，一边六支，一边十五，一边五支，啊，拢总十一支。老师唔信，老师全存入去手，小面来裤袋啊那。甲讲来，镜头啊，一支、两支、三支、四支、五支，啊，这边一支、两支、三支、四支、五支、六支，哎，啊，他给一支啦，哟，啊来啦，哟，所以哦，给一支啦，哟，啊来，哟，所以讲哦，这边这有那爱注意哈、哦，给一支爱注意哈，啊来，还佫有一个吼、哦，老弟啊，因为吼、哦、干旱呐，规个吼、哦。
1: 无落雨
0: 嘛，无落雨，啊，所以感叹禁酒哦。算讲哦，有这个某人吼、哦，因厝啊，也这个厝内底啊，有在做酒，诶、那个器具就对了，上佳器具吼，以上发办啊、哦，啊，拄啊好这个，看到讲路边有人行过，就对老毕讲，这个人哦是。就是吼、哦，专门在讲强奸的啦。为什么他无报伊啊？老毕讲哦，啊你才知，因为哦，因为伊啊，就是用迄个专门哦，爱放尿吼、哦，做酒伫红啉的啦。啊，所以吼、哦，我昨暝。昨暝我嘛唔知影，昨暝我较啉着，较知影讲伊个酒是尿啦，晓？老毕讲来人啊，甲这人掠去抬，唔知影我呢迄阵甲真难伫啉，拢啉伊个尿，晓？即摆收听的节目个台湾思乡鸡红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乡鸡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阿子说哦。
0: 老莫咧，多山丘咧，嘛是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听了未歹，大家斗小报吼。也、嗯、即、哦啊這个皇帝啊，古早时代较早合作啥合作皇帝呢？因为皇帝合作啥合作皇帝，足侪人唔知影讲皇帝。皇帝就是啊，这皇帝，古早时代就是讲哦，皇帝不是迄个皇帝，是讲专门的皇帝啊，哈、哦，叫做皇帝。
1: 不是皇上吗？
0: 也有啊，有一个专门吼，有一个啊专门在讲啥呢？有一个拢专门啊，就像费玉清专门在讲黄色的
1: 黄色的黄哦，皇帝、啊。
0: 费玉清嘛，张飞小弟费玉清，伊嘛是皇帝，因为伊讲话讲介黄啊，啊、哦、叫做皇帝、嗯、啊。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之乡土味崇歌》，那来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也感谢恁大家收听啊，啊，我来三遍感想一下。

0: 还没来不及来叫，我已经放下哦，直接放过来卖，然后放人看啊。
1: 好，
0: 啊，现在食迄种罐头，食食了没？好好个，其他还没习惯迄种那道，食食即摆感觉好啊，快起来。这么热很熟啊，只能放几盖两盖啊，啊，我放四五盖啊，啊，佮袂夹，夹到变做啊，用火锅放淡去啊，啊，即马煮煮煮，啊，我想讲要做要来食。
2: 哦，你那么贵，自己要搞赚。我这两两三年要来打，唔起来我啊，该放尿安尼啊吼。哦，即食就食唔到天光。
1: 安尼哦，
2: 我食三食少三个月尔，食唔到天光，嘿，自己要赚。
3: 我住伫台南啦，做你诶南瓜子吼，叫阮小妹买食，食了甲讲好啊啦，
1: 真
3: 够了啦，讲要禁未掉安尼啦。啊，我甲报伊食吼，我甲报讲你这广告诶报伊食吼，我南瓜子啊，以前啊去买啦吼，啊买买食来讲，哥哥，我好食的啦，好好诶。哎，南瓜子吼，大家食得无吼？讲哎，就本来讲这个香蕉，讲食甲袂香蕉啊。本来讲手举袂悬，讲食甲即马手会举悬，会做工过。我要甲恁说说啦。
4: 你爱看仙女？我三岁啊。
1: 三岁啊，有白泡泡，有咪咪无？
4: 有啊。
1: 哦，出去。
4: 哇，水的，大家拢嘛讲要买，要做买，我报电话给伊。
1: 哦，
5: 美女六合一吼。
1: 真正有影水啦。
4: 我甲你甲你介绍吼，哎，老太太我外姐吼，我少年二十岁，介绍美国给伊我。
1: 哦，真正有影嘞，所以讲这款真正赞的啦。
4: 听恁节目，我报伊听，
1: 好
4: 嘛听得到。你好，伊真好啦！
1: 好来，
4: 我搞着啊，又油啊，变得又干呢。我是抹真久啊啦。
1: 好啊，愈抹有愈水无？
4: 有啦，真水啊！都感觉看咧，哇，啊面啊咧，安尼真真油安尼啦。
1: 真油
5: 吼！
1: 啊，看伊到第一定结足少年的啦，对不对？
4: 有影，我拢有甲恁介绍呢。
1: 有啊，
5: 谢谢你。
4: 拢嘛讲恁吼，实在是生意真好。
6: 我八十岁，啊，甲你买四罐抹面的哦，抹得真水。
7: 美女，你好意哦！
1: 啊，我了安怎？
7: 我也袂歹，我话结束优惠啦。
8: 我了有够水，我是超多美美。
1: 也足水无？
8: 有啊，大家看你面两款加啊水。
4: 我讲吼，本来我本来有咧食纳豆，食两年啦吼。啊，迄日啊，阮囝去撞去，啊，伫个楼顶摔来，啊，我今麦抱伊食，啊，今麦较早是袂行吼。啊，即马会行啦！
1: 啊，
4: 感谢你的，嘿，行了足好，有脚举了会悬，脚举会悬啦啦。
1: 安尼哦。
4: 啊，迄个，嘿，那都我迄日去庆昌遐吼，
1: 搁
4: 甲摕两组啦，我拢伫庆昌遐摕啦。
1: 嗯。
4: 啊，摕了有煮过。
1: 嗯。
4: 啊，阿姨，我来甲讲，伊讲，哦，英雄啊哦，介介绍迄实在食得足好诶。
1: 好，安尼好。
4: 我感谢你啦，英雄。有好的代志，我就甲你通知一下啦。
5: 嗯，
4: 我两个正拢在食啦。
1: 有啊，啊，
4: 系啊，啊，食啦，最好来感谢因哦。
1: 主因纳豆王，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佮有维他命 K two， 人迄肠啊，咱的胃肠肠啊会生。啊，到五六十的时阵，因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到迄阵退化，所以你维他命 K two 啊，这维他命 K two 煞全袂生。啊，未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去，过筋络啦，过骨头诶，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那多内底维他命 K two 甲你开门了后，你诶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无你也上五六十岁过吼，都拢无这维他命 K two 啊，所以骨头啪啪啪，啊，就食过筋络，食遐济拢无感觉。所以就是欠这个维他命 K two， 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这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来血热、血高、血渴，暗管啊紧硬，头壳戆，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哦。安尼你甲食一两个月啊，看卖。啊，你食两个月了以后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主因纳豆王，管来甲食，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主因南瓜子哦，这尤其这主因南瓜子哦，这内底有锌足悬的。像这翁仔某若真正感情都无偌好，你过来甲食看卖，真正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这美国进口的这锌上个悬，一克啊1800块。你过来甲食一两个月啊，你也看卖，你就知影感觉讲，吼、哦，即马暗时啊，若买，即马若买菜市啊，要创啥哦？翁仔某拢小穿。较早拢困北啊型的，哎，较早翁仔某咧困拢困北啊型的，啊，他会困安尼，因为欠心， 所以最近都往你管那个食食嘞，即马拢无困巴啊闲个啊，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所以最近啊，月子甲最近啊，都啊，甲到要食连腰酸都好。要来这个美女六二一哦，这闲啊开，未甲强买无会，一年都是伊免瓶瓶罐罐。你美女六二一哦，你安尼哦，甲面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甲咱的面抹抹嘞。啊，下起颔棍只挲挲嘞，无你个面哦，水甲啊些颔棍乌挲挲，敢会看见？你甲抹落了后，伊这免瓶瓶罐罐抹落了，无几分钟了，伊就吸收伊啊。就讲啊，我着阴坡拉皮啦，较好啦，也着搁安怎吼？即抹落免偌久，一丁一丁总甲你降落吼。哎，足紧着吸收伊啊！你个皮肤闲啊，它会水啊，幼咪咪。即美女了，伊着是遮好，抹落水吸收伊，毋免瓶瓶罐罐你。皮肤真系水水水啊，叶茎无伊，乌乌嘛拢无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未水。即回你甲抹即款美女，你互伊看卖，你就有够水。以上三面工商。
5: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安之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铁打必通哦。
1: 是啊，相机，做啊先，辛苦无事转啊是啊先哦。走去溪边啊，这落雪啊，七八遍啊，喂，头丝乌啊鱼，数万千，有一个查某囡仔捡起针，头无死的拖赛莲，喂，你好，我英雄啊，
5: 没有，
9: 喂，
1: 哎、欸，你好，
9: 我江花。
5: 什么歌？
1: 啊，你的心机要切开，
5: 心机，心机爱怪
1: 头先囝。
9: 乖
1: 娘呀！好好好啊！迄、你个耳机哦，迄电话若通，心机就爱切开哈、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哈！
5: 来哦，五点六点的两地仔相识哦，
1: 两地仔相识啊！

0: 这窟窿了，我爱哭哦。要是对面碰到对面的老公死啊，无要等下撸呀。隔壁阿仔啊，要来撸呀，撸个真功夫哦，撸个好一把酒光了，一笔输呀。来，今麦收听这部叫《台湾思想记》啊，来啊、哦、啊，听这部趣味趣味，心情心情了哈、哦、啊。啊，人啊，人啊，有感觉安尼趣味趣味啊，甚至甚至人较会较袂搞毛病，啊嘛较迄落吼。来，即马过来甲唱歌啊！
1: 来，我即安排即首吼《心在故乡》呢。
0: 心在故乡、嗯，真正久无寄托
1: 啊！唔是啦，心在故乡，唔是这条啦。
0: 唔是真正久，真久无去迄落呢，去探钱呢。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小玉，
1: 哎，
2: 文公，你好，
0: 你好，哎，
1: 哦，
0: 你好，
1: 你好嘞，来哟、
2: 哦，嗯，林松柱，
1: 哈，
0: 林松柱啊，
1: 林松柱哦，
0: 离开故乡，
1: 运气哦，吼，
2: 温州的，
0: 嗯，对对对，哈，好，
1: 好啊，我加安排哈，
0: 好，
2: 好，好，好，拜拜，
0: 好好。哎，拢叫我文公，好，好来，这个，这个来唱歌，
1: 心在故乡哦。

0: 心在故乡，脚床配在人梦。
1: 哈，
0: 食饭用我讲，做工课闪西风。来，赶紧过来，甲三兵共享一下。讲重点啊！
2: 我来买吃这罐哦，啊，我报一朋友，贵买呢？哎，上火都我烘着安尼，哦，我煮啊，你讲安尼白干呢，炒足济哦。
3: 我的同事吼、哦，要收哦，爱开会嘞，查某大家拢讲哦啊，多谢你呢，甲报这好康的。
0: 这美女六一斤，你无来搞点几多水啊？
3: 我的同事哦，五十外拢准备变阿婆啊，今麦哦一传十，十传百，同事嘛拢有得用啊。
4: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你若抹东抹西抹袂白。佮抹袂水，抹袂油吼，业境袂无伊个吼，佮唔免瓶瓶罐罐的哦。我要甲你介绍美女料的，你甲关灯抹看嘛咧。哦，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就好。啊，七落打，将咱美女料伊轻轻薄薄啊，甲抹焦掉，抹焦匀。暗棍煞甲锁一个，吼、哦，真正互你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行出有风咧，一个看过。吼、哦，你是去印泼拉皮，还是去美容院啊？太有我这款美女料伊，佫加足少年的呐。以上三面工商。
4: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些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玉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幸福呢，天发一体大不同哦。
0: 来哦，过来甲唱歌哈。
4: 来，我来安排这首五点六点的吼，999朵玫瑰哦。
0: 来啊，电话听者，喂你好。
4: 喂哦。
5: 喂，
0: 你好，喂，你好啊，
5: 你好啊，小玉啊，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5: 那麻烦小玉啊，唱一个情人节歌，一个最鬼美，
4: 最鬼美哦，
5: 嘿，
4: 最鬼美哦，好，我来，我听看麦下，做个美样唱
5: 啊，谢谢你，
4: 鬼美，
0: 好，好来，
4: 最鬼美，
0: 最鬼美，那就惨啊，最鬼什么用啥可用疼，要注意哈，
4: 来999朵玫瑰哦。

0: 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现场电话0800664499，来我产品感想一下。
2: 感谢您哦，听您的拉尿听两冬，我现在感冒，吃西药去来药治哦，拢未放药，烦恼到到尾啊，我烦，讲啊，恁那南瓜子，我未歹去挂一罐哦，哦，吃一个哦，用我预防呢，
0: 安尼啊，
2: 嗯，哦，无我烦恼到要死哦，
0: 安尼啊，
2: 嘿，过一边过去。我必要考，必要考，佮唔配啊！我只假药，我无药，我都无放药，才无药。啊，佮假上过药几颗，拄啊去补一波啊！啊，等下咱去挂啦。恁那南瓜子，我挂一罐哦，用我预防呢。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佮信和，西区国良、福伦、佮中信，南区十全、佮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雾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苗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来个食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再是两粒，暗时两粒，好好诶，就偌好，你敢知？食这身体结足好啦，哦，滋阴那多王，你也赶只秋冬季节到啊，哦。啊，先来个预防一下，预防性过低啊，哦，茫安尼好好，对不对啊？哦，食者卖红塞来塞去，准人规只个准那大人夹来食，美女料伊，夹无水洋洋、水当当，佫较少年。吼、哦，啊，咱明仔载有好康的，吼、哦，明仔载有好康的哦，要报予咱的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知影哈。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安置些哦。来哦，稍落来安排这首吼，嗯，天凉好个秋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听节目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无遐紧张，生活较自在的，想较开的，爱记哦，听咱的节目啊，趣味趣味，笑笑的啊，欢喜，听咱唱歌啊，讲笑恁听，希望讲了后啊，大家欢欢喜喜，唔好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落去，勇敢活落去，你也想讲哦，天啦，许放落吼，无嘛有较热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能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勇敢活落去呢，直接到遐要甲热死，伊都要走啊，个咱人，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佫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后甲小雨也甲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佮甲活一边啊看卖。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予家己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阁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囡仔，甲咱斗小波，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雨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今麦的天气吼，日夜温差大啦，早唔较冷啊哦，大家记下保重哦。啊，那冷吼，稍微加踏一下哈。那等你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呢，日夜温差太大啦吼，早暗个凉啦，太紧要补充七九哦吼。迄凉呢，记得咯，三伏作加一凉哈。英雄甲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内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啊，恁玲华甲小雨啊，伫只好讲吼，啊，大家吼对咱的是大人吼较关心的。细汉的时阵，甲咱垃圾打球，吼，惊咱寒，惊咱热，惊咱发烧，吼，啊，就安尼来咱照顾甲无所不至。即马换老啊，吼，啊，换咱爱家关心，爱家照顾，谢谢哈，感恩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过年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9: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池玻璃各色只个乡镇角头，
8: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一零五点五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中红歌勇敢吼，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嘿。人讲灵不灵，看五行对不对？吼，啊，中医某一个口诀吼，大家别讲糖尿病，做一人糖尿病，讲糖尿病有征兆，伫咧在伫咧面，伫咧面吼，看面就知影，嘿，唔是人呆看面就知是。然后糖尿病也无糖尿病，看面就知嘿。其实迄天吼，咱台湾人即马是毋是过日本咧参加亚运，对不对吼？一报一个迄个女生，迄、那个选手哦，迄、那个规个身体虚咧咧，规面拢卡乌条啊！因进前伊翕伊新闻哦，伊旧年阁无去见伊，规个卡乌条啊，惊死！迄拢袂放屎，迄规个大便拢放袂出，规面拢卡乌的乌色的，迄人身体无好啦，即、这个糖尿病初期吼，往往是无明显哦，你自觉的即个症状哦。但是咱身体已经早就透过面发出的警讯哦，吼、哦。即、这个、医生就提醒高血糖的，吼、哦，而且迹象哦，其实哦，有高血糖的人，即、这个形早就写在里面啊。嘿，包括吼、哦，即、这个目睭四周哦，安尼含补含补，目眶含含吼，目睭安尼含补含补安尼。啊，头毛吼较少，吼、哦，啊，这头壳皮吼、哦、不时做出油的，啊，规个面吼拢痘痘，满脸的痘痘，吼、哦，啊，无就乌色的吼，而且鸡皮，吼、哦，鸡皮症，迄阿妈骨都一天卡一天乌乌的无有啊，迄手骨头这乌乌，脚头乌的乌乌，迄就像乌大底，毋是乌无色，乌大底，吼、哦，黑色鸡皮症吼、哦，阿妈骨都靠一个，咱阿妈骨都咱有咧，阿妈骨咧好哦，爱是乌色的啊。安尼，啊咧，嘴唇吼，甲口腔哦，定大口口。嘿，啊个，你的嘴齿，你怎啊吐出来看？你的嘴齿哦，有嘴齿，有即个齿痕舌，齿痕，你的嘴齿怎啊吐出来？你的嘴齿两边边有一节一节无？因为你的嘴齿都要放伫即个你的牙齿啊，你的嘴齿啊，有咧嘴齿好，你嘴齿啊吐出来哦，你两边，嘴齿两边吼，伊有咧嘴齿好，一节一节，得我咧嘴齿好。哎，就最明显了。各地面有斑，这七个特征。所以咱听众，你即马听着吼，叫提那个就撒泡尿照个镜子吼，阿无的镜子拿起来照一下。你若出现着超过三项，建议买阿徛咧，耳朵卖吹咧，吼、哦，卖超速都卖弄，免弄红灯，去检查你的血糖。安尼哦，嘿，检查你的血糖哦。这一个家庭医生科哦，家医科的医生哦，廖思贤，伊即阵嘛就伫个网络甲大家分享讲哦，他首先，你的目睭含补含补吼，安尼，除了甲老化有关系以外，即目甲慢性发炎，啊个胰岛素阻抗，诶密切相连。他问个嘻嘻啊，哦，即唔嘛讲哦，不仅限于雄性秃，个甲状腺的功能不足。感染是原因之一，你来当去心灵大厦去检查甲状腺功能，这当检查这健保都有啊，这都该照你阿妈骨的超音波哦。因为咱阿妈骨哦，这是喉结，咱是无单，伫喉结这关节所在哦，叫两诶外内底是两块石啦，像咱像诶尾牙石啦，这两块就是甲状腺。嘿，啊你有医生照照，讲医生即马讲咧照有甲状腺有啥物件无，这安怎照？啊！你若去新年大家去也该照，迄免钱，迄叫做甲状腺。有的人是大唔贵，唔知影；有的人是低效，或是亢进。亢进就是你安那食好易燃烧，啊，你讲安那食食袂大颗。啊，那低效就是伊新陈代谢足低足慢，你说你安那食安那大颗，你安食最多大颗。甲状腺低效甲亢进的就是安尼。你我有亢进，啊我低效，但我哪只散？啊，你有咧食药啊？你的人来，你看见你有食药啊？对不对？嘿呀，吼！来，甲状腺的功能不足。感染是原因之一，吼、哦。啊，那过来，那甲状腺的问题本身呢，又跟你胰岛素阻抗有高度的关系哦。所以至于中年了后，你定个会生条啊，往往唔是你洗无清洁问题，是你雄性素甲雌性素哦，雄性甲雌性哦，而且皮质醇、个胰岛素，等你只荷尔蒙失衡失衡的，而且讯号啦。所以胰岛素吼，诶浓度啊偏高的反降。哦，你生痘啊、生面条啊、生条啊的机会哦，相当的高。嘿，安尼，
吼，啊那乌血鸡皮症吼，吼乌血鸡皮症啊，这个是高胰岛素吼引发吼色素堆积的结果，好发于阿妈骨，甲你过硬康，吼啊甲你关节吼，你手骨头手咧挖咧只吼，手骨头即个有乌的呢，即个只有乌的吼安尼，吼啊只关节弯曲的所在，啊无就改变，所以部分的囡仔吼耐受性比较较强。阿叶灰啊，血液数值哦未必异常，但是叶皮肤已经率先出现的反应啊，哦，因此特别爱特别注意的是，此外哦，糖尿病患者因为哦高油哦，低速的你水分流失足紧的，所以你嘴唇甲你嘴内底定哒哒，哦，啊你的舌头因为水分哦，啊这个蓄积而这肿胀，哦，所以你这贴合牙齿了后吼。你就会形成齿痕舌，齿痕，就是你的嘴齿哦，诶，边两边那种齿齿会合底下，系安尼。啊，过来面啊生斑哦，感觉有可能是高血糖哦，诶，这个外表的表现。好、哦，啊，所以这加医科医生就解释，咱的身体哦，你若长期哦处于高血糖的状态时阵，你的皮肤容易哦发生的糖化的反应，刷咧就产生了色斑。欸、有斑，有色水的斑吼。啊，那伫临床观察当中，一旦糖尿病的病情，你若得到控制，你的皮肤往往啊会明显的变较光滑、较光鲜、较水，而且斑斑点点的数量会渐渐随之减少，也减少。对于这血糖去保养的皮肤更加有效。好、哦，安尼。伫2018年吼，法国有一份研究在咧讲。长期摄取哦精致碳水化合物，会对咱成年人的面部吸引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高血糖会引起哦高胰岛素诶，即高胰岛素血症，哦，唔嘛讲会干扰着生长的因子，哦，甲性激素的分泌，伊更加会损伤了咱本来啊健康的同时，悄悄改变一个人的外貌。皮肤会变无水，安尼吼，啊，安尼，啊，不过这加医科吼陈思贤也特别强调，你的面部面的征兆吼，仅做参考，上个准确的就是爱诊断的方法，就是透过专业的血液检查，讲去诊所抽血就好啊。你有知道你有高血糖无？高血脂无？安尼，哦，高血压无？安尼，哦，啊，你肝指数正常无？啊，你油脂的功能正常，尿素氮有正常无？这验血全部爱验出来，还验几十项的呢？迄种健保出来，你免烦恼，你去检查，立即挂号费尔，吼、哦，就是安遮简单吼。安、哦、尼去做一个抽血检查，我定讲你去诊所做一个检查，唔免去大病，这些诊所都有啊，吼、哦。安尼，那如果有超过三个征兆，建议爱进行抽血检查，确认你血糖的状况。啊，做这医生嘛提醒，爱戒除哦含糖的食物，啊个油炸品，哦爱正式哦打鼾，为做讲呀吼，这個、健康问题，这当帮助。整体的状况哦，会计改善。有人大讲一直困啊困未饱，因为你也不是一讲，因为你讲你上手煞未去大脑，啊，所以你安那困安那忝。你这把当去了睡眠诊所吼，哦，睡眠科哦，困的这个科，会当去做一个检查安尼。哦，咱的好朋友，现在家己不能靠自己，你一定爱知你有高血糖无？你有高血压无？你有高血脂无？你再食物件，你该强。啊，无你啊，搁你食迄吃到饱，迄都袂使哦，吼！你啊，看有人即人讲，伊无食薰呢，为啥物着肺癌？330万人研究揪出的罕见遗传呢，变异风险飙数十倍。恁来讲帮头来，恁着是基因啦，基因啦，嘿啦，调入恁的骨内底啦，吼 DNA 啦，恁的 DNA 个恁的遗传啦，安尼知哦，吼！很多有肺癌的患者一世人没吃过薰，但临床上往往都没办法解释、啊、我没吃怎么拿起来，那我怎么生肺癌，就这样然后研究他一份分析超过330万人大型的基因的研究发现，有很多部分没吃薰的人，他得癌的风险可能就是先天的体内的 DNA 先天的遗传，在无食薰的当中，吼，都有罕特定哦罕见的基因变异者啊，伊着肺癌的相对风险
比人无带这基因的关出人60倍。所以恁的帮头人，若有同款有气感的、有灵感的、有主强感的、有肝感的、大肠感的，你得去检查，因为恁共帮头啊来。安尼知哦？恁共这水的哈，恁这水的哦，的基因内底都是有生感安尼啦。这个美国的时代杂志啊，哈，在咧报道，这项由哈佛医学院哦所附属的这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哦，甲个人的基因的检查公司啊，吼，因落去因这团队，哦，就进行研究，已经刊登伫科学期刊啊。哦，这个研究人员分析超过330万人参与的人，去识别哈，去识别化这个基因的资料，发现不管是不是食薰，哦，拢带有或是带有该变异者的肺癌整体风险。哦，差不多是人无带这個基因的人吼，佫加这25倍，安尼哦。所以这个变异哦，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受的受体基因顶管吼，属于先天遗传至父母哦，存在于咱祖先的细胞的生殖系变异。老爸老母，像阮爸爸都有癌吗？对吧？系啊，哎，伊都有癌吗？啊，所以阮是毋是爱做检查？爱去做检查啊？阮爸爸食道癌啊。嘿呀、啊，对不对吼？安尼，所以甲讲吼，即、这个你若而非肺癌发生了后，才有肿瘤当中会出现着后天突变的，伫个阿未食过薰的、无食过薰的人群组当中，即、这个、带着你的基因的风险高出咱60倍以上。但研究团队强调，这是两组的人群相对风险来比较的。哦，并非一般无食薰的人，你流感的几率就凭空暴增60倍，唔是啊，吼，伊讲嘛唔是安尼。这罕见的变异吼曝光，安那讲，这研究在咧讲，这项变异哦相当的罕见。全美国吼平均差不多15000个人都敢那一个有安尼尔呢。哦，此外研究无发现着这 T790M 哦，啊个即个另外是7种常见的癌症存在相同的风险关联哦。所以因这项发现到啦，只有医界开始讨论到啦遗传基因，哦，从这个探讨遗传吼的资讯纳入早期筛检的可行性。所以目前足侪国家的肺癌的筛检，主要是依照有食薰的条件的人条件，对不对吼？但是这个达纳法伯研究团队哦，因咧推动着落尾研究，评估未来是毋是当针对着你脑遗传风险无食薰的人，安排个人化低剂量电脑断层来做追踪，对，安尼是对呀。我虽然我无食薰，但阮到这遗传啊，安尼你得当叫我去安排，像咱台湾做领导人，老人大肠癌的人，你要特带人去做白免钱的大肠癌检查。还是恁兜老爸老母，恁家族在有人有癌的，你得咱免费去检查癌呢？嘿，有这个吼。啊，不过这研究团队强调，目前结果吼仅确认哦，该遗传变异吼甲肺癌的强烈关联哦。总共就是恁兜共帮头，恁老爸、恁老母，恁的 DNA 就是你传的囡仔都有可能嘛，因为恁都共血脉啊，对不对？共血脉，对不对？嘿啦吼，所以如果恁来共帮头来的人，如果脑像爱有癌症的吼，你会当一定爱去提早做检查，先来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吼。来，这个天星天星亮晶晶，天星亮晶晶的。

0: 天青亮晶晶吼，啊，先咧家己啊，不等客自己哇。啊，那即马上街上，即马目睭上面足济哦，贵宾酒、节目员对不对？食火力民宿，迄足好用的好用哦吼，我真讲过。
1: 哎妈，今日家己拍下去，拍下呢，啊，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火力民宿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0: 吗？哦，迄节目员足食力的，哦，迄叫做贵宾的节目员。啊啊
1: 系贵面嘛，
0: 系贵面节目用的，
1: 好用，
0: 系有好用，
1: 包了，较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1: 啊，我就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咁好
0: 安尼。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了干呢呀。
1: 好，咁安尼吃饼，我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食干呢，系啊，即卖呢，拢较未拍架，就爱拍架就出个老皮干货。
0: 哎呦，啊，穿个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你牙食两包把劲，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把劲。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摆
1: 食。阮查囝，阮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1: 哦，有哦。我讲吼，阮若无食了，我至少有他安尼啊。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1: 我加讲，阮孙就是过敏啦、
0: 啊。好、哦，过敏的。
1: 注意点，手我无甲你讲。好、哦。报名的卫生所拢爱甲
0: 坑。啊，坑几包你呀、啊？
1: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哎，真好真好，这四家
1: 公爱加，
0: 一定爱加。
1: 我美国的早上啊，等下我嘛一直讲要特别贵啊，可以刷上面，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时间呢，就我去换时间呢，哦，艰苦啊呢。嗯，伊讲花粉剂咯，安尼我是讲一直买啦，等下哦，我就叫伊哦，我甲买一挂可以提上去啊。因为我的囡仔可能拢有过敏体质，
0: 有影啦，有影，
1: 哎，过敏体质，
0: 有够烦，也免阁食药啊，看偌赞。
1: 嗯，对啊，目睭上面拢会痒痒，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1: 嗯，对啊，我嘛，
0: 啊，恁拢咧讲呢吼，
1: 足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诶胃足清气诶，足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1: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甲恁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1: 对，
0: 叫吴太太顾身体顾遮遮好啦。
1: 嗯，袂歹，
0: 是是，
1: 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是知影啦。
1: 嘿，啊，我拢
0: 好啊，
1: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1: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今天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呢，
1: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1: 哦，
0: 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1: 嘿，好。
0: 好 ，OK。我本来安那要食呀，
1: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过先目睭塞过，食两三工就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塞过会疼迄个哦。
1: 哎呀，
0: 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1: 哎呀，啊，食几啊工尔，都有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1: 哎呀，
0: 哎，安尼肠啊调会掉啦。
1: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塞过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掉啦。
1: 对啦，
0: 食活力民宿该好用。好啦，好，啊，叫你用姜味，谢谢哈。
2: 啊，拢食一包呢啊！
0: 哦，迄个活力民宿啦，
2: 啊，迄个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工食两粒哦。
2: 嘿，
0: 哦，啊，高啊，那有高着无？
2: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2: 诶，拄头诶时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2: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电啊！啊，是毋是电啊？冲冲就简单就好啊。
2: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2: 嘿嘿嘿，
0: 哦，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2: 嘿，
0: 嘿嘛，唔知影无拄着艰苦，那唔知呢。
2: 对啊，嘿。
0: 啊，我哩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的还是食过敏的呀？
2: 诶，我食平康诶。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2: 嘿嘿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2: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做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2: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佫有要食呢吼。
2: 嘿。
0: 我无这片啊，过敏该捂偌久啊啦。
2: 诶，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2: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就上心啊啦。
2: 诶。
0: 啊，嘛较快活吼。
2: 诶，我要买两组咧。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2: 嘿。嘿，啊，麻烦你敢寄。你知影我带哦，
0: 依然总为因
2: 哦，你巧
0: 嗯，啊都哎呦，啊你都赵先生因某赵太太，你爱人来
2: 哎，你哪会知？
0: 啊，我一百分吼，
2: 哈，有啊，你是单哪会知？
0: 嗯，电脑教我，
3: 你就巧啦。 食了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食活力民宿呀？
3: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马、
3: 较无顺，那就甲食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继续快活放的。
3: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睫毛炎吼。
0: 嘿嘿嘿。
3: 啊，食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睫毛炎偌久啊？拢点白药水尔啦。
3: 点白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3: 嗯，嘛、就是哎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叫好
0: 了。哦，啊，都未上啊呢。
3: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3: 嗯，
0: 嘿，啊，谢谢，啊，赶快火力民宿吃康巴，啊，咱的零果粉的饭巴吃，是饭前吃拢无紧啊啦。
3: 好好，
0: 啊，你好不？啊，就用姜嘿。
3: 好，
0: 谢谢你哦。
3: 谢谢，
0: 拜拜。
4: 别安尼呀，我计不讲，我那无开过你的你目。
0: 好啊，无你本来拢做个目睭安尼安尼哦。
4: 嘿呀，佮卡只片会上啊，啊，即么都别啊。
0: 食一空尔呢吼。
4: 嘿嘿，
0: 安尼食一块都新鲜嘛啦。
4: 嘿嘿，小可有啊，
0: 有差吼。啊，无目睭咧，你含出边隔壁拢知影，即马较袂你啊。
4: 嘿嘿嘿嘿嘿。
0: 好，谢谢你哦，哎。
4: 好，
0: 拜拜啊。嗯，谢谢大家哈。那么这大姐，我讲伊拢咧咬，爱因小因狗啊。哦，因为买因小狗啊，吼，讲，嗯，啊，这样不快咧上高山咧咬安尼啊，哎，无啊，无已经惯性都，大刚咧咬安尼咬，哦，啊，你陪咧开始咧上啊，吼，足艰苦无，足艰苦。咱今年卖艰苦啊，好不好？咱今年个食火力唔输七块嘛咧，你个怎？哎呦，啊啦，真啊真好用啦，哟！安尼上少年上啊，很准时，讲你啊看，卖个上就是食火力唔输就卖个上，啊无你今年个注射个抹药个食药啊，哟，佮讲每一百年堂人袂拢无快活。食火力民宿试看嘛，讲你讲哇，好甲人厝边隔壁都知影哦，加讲的吼。火力民宿一克吼60包，食康包，下早起来吹洗洗，食第一包，甲暗时要困觉食一包，安尼得哦。拆开吹倒嘞，配茶得，足简单嘞，足好用的哟哈，又治疗过敏的效果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599吼，卖个上啊，偏啊卖个过敏啊，迄个偏啊加过敏哦，骑车未骑车，困也未困，足艰苦，上班嘛未上班，规工咧包水饺包甲吼，艰苦啦，艰苦呆，哟，艰苦济寡，唔爱食过节，一定爱来食，无食无菜，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首歌是王力宏唱的，介心心啊！吼，这首歌好心的，念歌给你听。

哦，你好，送去恁家啊！啊，那无就是建设药房，伊就送去恁家，对不对？嘿，买物件愈来愈方便，好啊，所以商品哦愈来愈侪。但是一寡物件买来吼，用袂着，兴趣是爱买呢，哦，兴趣是爱买呢，吼、哦，外行的吼、哦，看老家人，吼、哦，安尼啊，啊那内行的吼、哦，看啦，外行看热闹，对不对？嘿，啊，买啊买，可能该买，啊，计等下发现，嗯，我买这要创啊？那我也没用到啊，很多哦，所以很多东西买的你未必用得到，但是舍不得丢，放在顶的蛋雕偷嘴、哦、就是这样对不对？对啊，对 啊， 啊因为啊都这都没用过啊，要蛋雕没菜啊，没再给顶的啊，年久月深的好规间厝哦，顶一挂你用不到的东西、哦、有人在买鞋子怕是那电视有的看影星买鞋子哦，厝里囥无够，规个灶骹无咧煮食，怎规个灶骹拢变下毒啊？啊，佫有一个影星无做爱买行李箱诶，哦，一间房间全部拢伊行李箱，底下叮叮叮，踏踏去，踏踏去哦。啊，不要坐行李箱要怎？伊都爱哈喽 Kitty 啊，伊都爱迄个贝蒂啊，贝蒂足够水哦。其实我怎嘛足介意贝蒂呢？贝蒂咧卡通哦，吼，目睭圆足大咧，变成贝蒂无？我像关达啊，变成贝蒂哦，安尼啊，有人就收集嘛，就喜欢嘛，吼、哦，安尼。啊，所以就占了规处境啊，吼，成为舍不得丢弃的垃圾哈，垃圾商品呐、啊。对这件代志，拥有我25万粉丝的这收纳教主，哦，伊就自称这个廖心宇哈，伊就分享足多年来哈，伊来人家帮你整理，你不用整理，我今朝给你整理，啊，你钱回得啊，伊帮你整理哦，到府整理的经验。讲到伊吼，伊曾经嘛替一个阿嬷吼整理这间30多年。无经历过的房间，这个过程就哪像咧考古，是安那？拢是古董的物件、啊，你毋知影？加这间房间，一房的阿嬷对厝内变出到260万的现金呢，含这阿嬷都未记有这条存款啊呢？哦，迄真正哦，迄真正钱济甲你看，260万啊，囥好用呢？哦，咱这亲戚都无搞过咧拍光。对不对哦？你甲看一下，含这个80多岁阿嬷，伊都唔知道有这条钱啊呢？你甲看这个吼，收纳教主，伊是人邀请去新北市哦，去新北市这个完美人哦，完美人生我做主，而这个系列讲座啊呢，伊咧分享居家收纳哈，个断舍离的经验，好、哦，伊就表示哦，过去协助长辈时代整理厝体哈。哦啊，唔嘛，讲把曾经找到这阿妈这260万的现金，嘛曾经做一个变出到金破链啦、金手指啦，这贵重的物件全少买了，囥啊钱啊拢袂记哩啊。原因往往就是啊，长辈时代一关系个这财物分散用藏的，用细藏家细家吼，用藏用细安尼分散伫咱家吼，而且扛啊扛，角角落落安尼。所以时间一久嘞，伊都袂记哩啊，伊都袂记有金鸡帽啊，伊袂记有钻石亮晶晶，袂记哩啊，伊甚至袂记这物件存在啊。另外，生命偌良心，我一个朋友呐，伊刚租厝吼，伫咱高雄，伊一个月租20000，伊一年诶，伊从一年转一年拢全部摕哦，出租一摆6000公，安尼敢有较俗无啊？我你想要买安尼讲，啊，我免逐个月才了精神，讲我甲立出租就一单互你倒啊，讲哦，你这真正赚，那租你这真正赚，你这钱真正拖开去拢是钱啦，惊死，拖开去拢是钱，钱无咧惊，吓死宝宝，安尼，也更加袂记哩啊，咱咧听从你若有记去变化买吼，去变化买啊吼，诶，扛棚啊去变化买啊，伊个账袂记哩，这物件收伫底啊。嘿呀、啊，伊嘛袂记到底伊弄有遮个物件，吼、哦，你甲看，很危险的诶。所以伊认为吼，即、這个居家整理毋免一概甲规个厝拢清哦，清清气气毋免。你可以对一工吼，一工清一下倒，一工清一橱倒，一工清一个所在，一角角啊倒好开始。甚至诶，只是单掉一支已经用未完诶圆珠笔，已经未用一诶圆珠笔，我真。欸、我顶礼拜吧，今天去拜二嘛，我顶礼拜弹掉6支、哦、因为我后底我的办公桌啊坐，我用一个收纳袋，迄底样放我的笔，放做个笔。啊，我讲因为要写物件，诶、欸，
哦，我专门要写，我是拢放另外个这个咧写。我但是这个底下足久无拍个，啊，佮拍个嘛，哎，原来咧做者彩色的颜色的笔，我还无水啊，无水啊，六七支拢无水，我嘛是佮淡掉去。你遐放个要创啊吼？嘿啊，但有一支比我老咧哦。迄支笔前我来咪咪啊小上班啊，进十三档啊。迄支笔吼，我若用完无水，我会去换笔芯，我袂甲这支笔我唔敢淡掉。我就足巧，就做买一部啊，都这趟唔敢啊，但有一摆因为。叫老哩，老哩涂卡，老哩我搁摕要搁甲钉组装，当组装袂好势，袂用起来，袂用起来，我嘛唔敢弄掉。我装迄个笔壳啊吼，内底无笔芯，袂写字，我嘛是搁老哩，伫块底下内底。哎呀，我咧嘛是搁看，哎呦，咱来公司偌久，这个笔就对咱偌久。你敢唔敢嘛弹？你唔敢弹啊？伊底下袂定位啊，也袂定位啊，对不对？哎呀，所以讲，伊讲吼，就算讲咱经历吼，第一步啦。哦，你得按一行当一行物件得，就算是我们开始吼，经历咱到第一步，啊，这个吼，这个专家伊就咧讲哦，这个收纳教主哈，这个收纳教主伊从多年来收纳经验吼，改经历，经历变成啊一条分轨口诀，一条分轨哦，吼，一条分国吼，一条分轨，一代表集中，条一条代表挑选。哦，啊那分嘞，代表分嘞，哦，啊那贵嘞，贵位，一条分贵，一条分国哈，因为安尼，哦，一条分贵，第一嘞代表集中，哦，我今日集中这个想啊，我今日要整这个想啊，哦，第二一条代表挑选，哦，哎，开始要拣啊，看要拣这个物件，要爱对物件不爱哈，断舍离，啊来分嘞分嘞，一条分贵分嘞分了后，长裤短裤，哦，大人的寒人的。哦，分类啊，来国嘞，哦，归位贵，哦，一条分贵贵贵个归位归位，哦，这个物件就放你家，该放你家啊，底该放家底，该放你生活底，放你生活底，该放你都要放你都安尼，一条分贵的口诀。所以透过这四个步骤来整理吼，中心来整理恁家所有这物件安尼，哦，安尼嘛是好吼。除了占空，除了空间已经吼遭到占满啊啦。这十七个物件，如果说过吼，古罗必须的这物件哦，可能会影响到咱家庭的生活，系啊。啊，所以这收纳教主就分享，过去曾经对我一个妈妈，因家吼客厅吼甜的物件，啊，囡仔长期拢秘伫房间，因为客厅无位通坐啊，全拢秘伫房间，甚至连食饭拢爱因老母摆了饭菜放咱门口。好，啊，伊协助整理了后，拢总清出着买五台货车的杂物，看老母捡这物件。那老母讲嘛是破格啊！那一个家庭中啊，客厅啊，你唔该整理咧，你我都甲顿顿我囡仔走，听你无通坐。啊，你要煮饭，囡仔无通食，饭煮出就搁胖伊门口，安尼回去要来底食呢？吼、哦，加一个听恁呐，穿三台货车你啊看，啊原本叫物件占刚好就客厅，重新恢复会当使用的生活空间，安尼咪破格无啥？是去买啥物件，要订啊规厝间安尼吼？嘿啊，哦，这食啦！伊讲哦，佫另外一个定时常发现的问题就是啥物？舍不得用，唔敢用啦。嘿，伊就咧讲，曾经整理长辈时代遗物的时候，发现一领足贵的皮衣呢，足贵的呢。啊，这个厝主伊在生之前，因为唔敢穿，一直拢挂伫衫橱啊。恁有个，恁个敢有个唔敢穿的衫？敢有？敢有？迄唔敢穿迄无？好，那寒人今年寒人，甲来提出来穿穿的哈，吼、哦。嗯啊，无所在穿，买不穿对，淡厝穿嘛欢喜，淡厝穿咱门口定老老嘛欢喜，总比无穿吧，是不是吼？系啊，唔敢穿，啊，搁挂伫衫橱，一直甲吼，伊过往去啊，去互厝里人较发现着。哦，这嘛是吼，使其认为真正喜欢需要物件。真正伫生活当中，你爱用得着，即领裤我都足爱穿诶，即领衫我足爱穿诶，安尼即领衫都有意义，衫足水诶，足贵诶，要怎个吊伫遐，安尼都无意义啊！要戴欣赏，你免买，但你着看影片得，对不对？买但你唔敢穿，你要创啥货啊？吼，哎呀，所以需要物件应该伫生活当中爱用得着，唔是要大家当地啊挂伫遐，安尼要创啊？落尾变成吼家人需要处理的遗物啊，系啊。对不，嘿啦吼，所以讲，这伊讲伊多年来吼，来人到整理的经验吼，嘛，好这个吼，伊把伊这个教主又发现讲哦，
整理这个人家厝，唔是讲把物件拢单调，有当下更加涉及家庭成员，还有居住空间的关系啦。伊曾经协助一个吼失去翁婿三年的这查某人整理因翁的房间。原本这个厝主啊，因为足想要伤心，一直唔敢走入因翁的房间内底，所以整理了后，重新布置吼，变成囡仔的游戏空间，和这个长期封闭的房间的中心哦，回到吼日常生活。所以用伊讲嘛，曾经哦，曾经过去伊曾经做过百货公司的柜姐，对整理货货品哦，甲这个仓库的工作当中去追逐发展出吼。联想性的收纳法，所以离开百货公司了，导致着居家整理这工作，至今已经十几年啊啦。所以提醒，与其等到家中存的物件坐甲你无多空啊，才做一改大处理，不如你平常时建立着固定吼整理的习惯，对集中吼啊挑选分类啊甲归位吼一碗分柜安尼吼，吼安尼来逐步把这個空间整理吼，真正需要。坑诶，需要使用诶物件，安尼开始才有意义。对着这个高龄化吼，会增加。所以长辈时代因厝大诶物件吼，整理嘛是安定，变成了居家生活的议题。除了改善空间诶使用，重要诶物件、现金、贵重诶物件，你若当特动分类、甲固定诶收纳、固定坑里底，卖当避免时间一久咧，含家己也是厝里人，拢唔知影坑里底。阿爸到尾阿爸袂记哩，伊是伊到底有这物件无这物件？落尾转好，即整理家里变成一场寻宝，嘿，对不对哦？嘿啦，断舍离啦，这嘛是爱学习啦，是不是？嗯，来，咱听歌，夕阳山外山。

0: 谢谢，来，啊，我要短短给进一个广告哦。
1: 啉雪梨旺嘞，即马头壳较开，啊，无较袂进两眼戆戆啦。
2: 系啊，是啊，迄以前用来甲迄一个迄罐安尼哈，我是讲听你伫讲做啥物，迄罐我都袂晓讲讲。
1: 迄八爪鱼 QMV。
2: 好 QMV 啊。
1: 嘿嘿嘿。
2: 哦，我伫食，心脏我拢有滴医生管提，我食拢食无效了。
1: 无效是会呛呢，会菜泡泡菜呢。
2: 嘿嘿，
1: 我食咱会有差吗？
2: 嘿，有啊。
1: 安尼较定调，较安稳哦。
2: 嘿，较袂安尼。较袂啊，泡泡清，泡泡清安尼啊。
1: 哦，泡泡清足艰苦诶。
2: 系啊，我因为我食偌久啊，啊我嘛还阁有迄痔疮俩。安
1: 尼哦。
2: 我拢食迄哦，做咱真型诶，甲迄迄款，你讲你讲，做迄款。
1: 我再 QMB。
2: 嘿嘿。
1: 啊甲血流王。
2: 嘿。
1: 血流王咧食讲较袂安戆啊。你救紧就好呀，安尼哦。
2: 嘿。
1: 啊无你本来救紧会倒咧。
2: 我就是人倒咧，将你救紧。
1: 足疼
2: 啊。一个凹起，一个凹起。
1: 哦哦，足疼。
2: 头第一个凹起，一个凹起安尼。
1: 哦好。
2: 啊！这镜头啊，镜头啊，就啊像那八只乌啊，一直翘，一直翘，一直翘的。
1: 镜头安尼哦。嘿。
2: 哦。翘个镜头嘛安尼。
1: 啊，
2: 我食了今麦中间啊，安尼有较差，我想国叫来保养。
1: 哦，食真香啦。
2: 嘿。
1: 食真正，你食酒精都解好啊。
2: 嘿，真香，搁一罐，啊，食心脏搁一罐。
1: 我来讲，你都八只翘，咪食好，食到真是要袂晓讲。
2: 我即摆感觉讲较袂遐喘啦，
1: 啊，
2: 也嘛无咧香啊，
1: 无咧香啊，佮敢食冰啊？你甲看，
2: 哎，我佮敢食冰啊，就对。哦，
1: 啊，你冰啊食嘞，感觉加解少，
2: 袂了。
1: 我拢袂嘞吼，好够欢喜。
2: 啊，我都
1: 讲，啊，食这有排害无安尼啊？
2: 哎，
1: 爱甲伊讲安那。
2: 伊讲无紧啦。啊，我讲啊，恁病只讲有，伊讲无啦。
1: 无啦。
2: 伊讲你这普通药房嘛，无得买啦。
1: 对啦。
2: 哎，伊讲总啊，这都得上红明堂，我讲吓啦，是红明堂啊，伊都。
1: 啊，医生甲伊讲，这管好啦，无排害啦。
2: 嘿，一太潮了呢。伊讲，我就是看你即摆精神，看个足好诶。
1: 啊，医生都甲伊学了安尼哦。
2: 哎呦，
1: 较好。
2: 我看你精神，看个足好诶。
1: 嘿。你目睭，你去医生看了，食了佫更加安心。
2: 系啊。
1: 哦，医生讲真好啦。
2: 叫看嘛，管要看哈，啊，真型啊嘛，管要看。我讲我这都食多啦，啊，就是我药啊较无去哩黏，你知无？啊，算我落去食多就会杀你啊！啊，伊就太笑啊！伊讲就成你药啊这样哩冷
1: 哦。哦，安尼哦。啊，佮看你讲你虽然药啊冷啊，但你精神佮比应该较好哦。
2: 嘿，伊讲哦，你精神比之一比，佮真好，就是安尼啊。
1: 哦，就是
2: 安尼讲
1: 对，啊，
2: 听
1: 讲医生讲食这好啦。
2: 哎，啊，伊讲。啊、我讲恁遮有哦，伊讲无啦。李叔的张大姐，你知哦？
0: 张大姐，啊，张大姐，今麦好无啊？
2: 我昨买阿你食，我前一摆食到呾了。
0: 啊，人你今麦就应该食到将是拢过咧过年呢。啊，你今麦搞阮遮好哟、喔。有够好，好张大姐。
2: 啊，我今仔日还佫食三顿嘞啦。
0: 哦，安尼，今个食三顿，无甲连起食两顿得哦。
2: 我拢食两粒的啊。
0: 哦，安尼爱佫食三顿哦。
2: 咱就食两顿，还有哪食三顿？
0: 有食两顿安尼啦。
2: 心脏啦，你看我拢袂堪咪操啦，操落较婆婆吃安尼吼。手一个单要真型的嘞，迄叫大做的啊。
0: 哦，啊，你像即摆佫有等叫医生巡者无？
2: 有啊。
0: 哎呀，医生啊吼，佫等看医生嘞吼。
2: 医生要看是看白将的啦。
0: 哦，啊，心脏无得看医生啊？
2: 无啦。哦。嘿，有我都摕去要看，伊都爱笑。伊讲你这打咩？我讲系啊，我就点了开，伊就过来啊。啊，伊我问讲这只要紧咪无紧啦？
0: 系啦，介好啦。
2: 时间无本钱要借呢，本钱要借无紧啦，安尼啦。
0: 咱即马买款心脏科啊啦。
2: 哎呀，我
0: 听这亲切的声音，张大姐，吼，民间的张大姐，你啊咧吼，啊，大家平安够好个好。哼哼，谢谢大家吼，系啊，无电啦。你无等，你个食药啊无效啦吼！医生看嘛，甲鼓励讲啊，就是咧食这药，无怪拢无来咧看吼。咱咧巴掌去咪爱食吼，医生讲过，饭食饱，水食，电啊充个饱，人足快活呢。啊无你电啊电啊卖咧，唔咧卖咧唔咧，啊无力咧也袂堪咪行咧。啊你是一个好好人，会中用的人，你甲家己囥一个变咯，变作淡厝袂顶袂当的人嘛艰苦，唔敢出门啊，一出门怕摔啊，唔敢讲去挑山啊，去挑山袂堪咪行，袂敢讲游览吗？游览不是爱别坐车顶，唔敢。路呀，然后点点淡淡香也无大，吼、哦，这就会记哩。从电商啊吧，好甲少年人同款，叫做八爪鱼 QMV， 啊，这管无食无菜，食嘞吼，你像安好人作勇行起来，人作勇行呢。有电啊无电，只差足济，但差只2800块尔呢。 哦，有灯啊，无灯差了2800块，加食看卖啊，饭食百水食叫做八兆元 QMB， 在咱经销办有当官吼，啊，在咱的保单便利店嘛为咱服务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啊要交电台广告，吼、哦、差一个2800你也袂考验，啊你开掉你也袂较省，但你变作勇敢哦。你变作快活吼，会有都应该要出出入入拢无要紧哦嘿。好，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消费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港口情歌》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现场即款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哦，好呀，来播哦，这个哈、哦，情人节，嘿嘿，这民国68年哦，这恶毒的敖某，在寒流的暗时哈、哦，硬甲这个哈、哦，这个情人节哈、哦，爱甲关去破庙内底，嘿，啊，迄天哦，好呀，很神，哎呦，民间传说哈、哦。这在民国68年，台湾的经济吼，啊，都要起飞的迄几年安尼啦。啊，这新社会哦，充满着机会，啊，把充满了吼各种哦悲欢离合的这个故事。嘿，啊，咱今日咧讲的吼，迄一年吼，诶，冬天特别寒，咱个寒流啊。这个气象局讲吼，搁是霸王级的寒流。北部的气温哦，哦骤降哦，10度以下，迄足冷的吼、哦，安尼。啊，但是吼、哦，对当时啊，迄、那个阁无啥惯习这种低温的台湾人来甲讲吼，迄真正有当讲是寒甲要死，嘿，只个人寒甲要死安尼。这大街小巷的人吼、哦，吼拢穿厚厚厚的外套，哦啊，骑乌刀麦啊，挂手套啊，戴帽啊。哦，足寒的吼，啊，那无手吼，会眼甲唔知人去。啊，这阵啊寒，会低温的霸王级的寒流哦。这个市场内底啊，吼，街头巷尾啊，只要那是卖姜母鸭、卖羊肉类的单位，吼、哦，每一单人拢擦擦擦，寒啊要焦烧啊。咱今日要讲的这个故事，都是伫新竹横山。横山乡一个叫做山坑哦，而且庄阿头发生了一件吼、哦，即马哦，也够人咧传，而且故事啦。啊，这个庄阿头无介大，大大多数的人拢种甘嘛，嘿，种甘嘛吼。啊无就是个地肉地米哦，种地啦，哦种地吼、哦，而且农家。哦，啊，阁有一寡做木工的啦，啊，这个、水土吼、哦，土水啊，土水的师傅，所以庄阿头的后山有一间吼、哦、土地公庙，吼、哦，因根据咧讲足老呀呢，这间老土地公庙伫清朝就已经存在啊啦，清朝的时间甲现主是民国吼，但是因为年久哦失修，啊无人会去修啦，嘛无人去整理啦，安尼啦。啊，这个吼、哦，土地公庙吼、哦，这个壁倒啊，破几啊空。迄厝顶个免讲，迄厝顶个遐吼，好破愈济。哦，啊，这神明倒顶吼，一神个坐伫遐哦，嘿。啊，神明倒顶哦，卡一烟哦，太高暖了，蜘蛛丝啦吼，安尼四个蜘蛛丝。土地公庙个神像还佫老神在在坐伫遐呢。伊个边啊吼，有放一尊虎牙公哦，一石头刻个虎牙公，还更加无人注意吼。这个虎牙公就是吼虎神呐、啊，吼老虎神呐、啊。在咱台湾民间吼，诶信用内底啊吼，虎牙公啊，伊就是土地公伯啊吼，诶这个卡力，嘛是囡仔吼，诶守护神呐、啊，一般庙内底供养的虎爷吼，拢是细细啊，两只放伫桌卡，放伫桌卡。啊，那囡仔要两入面吼，啊才看会到啊。吼、哦，细啊囡仔两只看虎爷坐伫遐。啊，但是这间破庙虎爷公哦，是一尊哦用石头刻的虎、哦，足大只，差不多有60-70公尺长哦，才大只吼、哦。这个重量差不多40-50公斤呐、啊。啊，就甲放伫神明桌吼，下底吼，这个石台，伊用这石台，啊，顶完就迄只虎，
嘿，我袂细食对不对？嘿呀、啊，因为吼、哦，足久无人来拜呀啦，无人来行脚教啊啦。迄阵这酒后的心上吼，好我搞搞搞用一顶鸭啦，足高的鸭啦，迄个看起来吼、哦，那像一粒吼安尼噗噗的大块石头，啊，甲边啊吼，即安尼十十车的物件吼，啊，蓝蓝做一下。啊，都破破烂烂安尼啦吼，迄根本都无人去注意啦。庄阿头内底人有当时来讲哦，这间庙哦，吼，恁都唔知啊。迄老土地公应该性格会食果啊呢，尤其是虎爷公，听讲足够保护庄阿台，吼、哦，庄阿头这囡啊，哦，这拢是遐阿公阿妈辈的因咧讲的代志啦。啊，即卖人无用趁钱呀，上去管嘿，吼、哦，多经济起飞嘛，但有钱赚的所在时阵啊嘛，吼、哦，即阵故即个故事吼，都、哦、爱对庄阿头一个吼，即、哦这个叫阿水呀、啊，嘿，木工的师傅啦，伊咧做木的啦，嘿，阿水师啊咧做木工的啦，吼、哦，阿水啊，即、这个人吼，做老实，啊，守本分，啊，手艺足好诶，好，吼、哦，木工。伊专门咧做吼传统的木工，就比如新刀啊、新民刀安尼，吼啊，就医啊，吼医疗，啊那无就八仙刀遮啦。即住伫即附近十外公里的遮的人吼，若要娶新妇嫁查某囝啊，拢来来遮找吼定做这家具啦。嘿，啊伊的人会袂歹，但是命较歹啦。伊的某吼，伫咧生第二个囡仔时阵吼。刷难产，嗯，啊，大人甲囡仔吼，拢救无活。生第二个时阵难产，迄条安那，迄条四地崩啊啦，吼、哦，生来过麻油胖啊，生来未过四地崩啦，所以将出这阿伯西啊，伊就一个人吼，爱娶这五岁后生啦，阿明啊啦，又个爱做老爸，又个爱做老母啦。啊，日子过了是也艰苦啦。阿明这个囡仔足乖，足听话。阿水啊，出去人兜哦，咧人做事的时阵呐，啊，伊就一人踮厝哦，食饭，啊，家己写功课。伊从来都袂甲因老爸惹麻烦。有当时啊，吼半暝哦，醒起来，伊会偷偷啊咧哭，是安那，想老母啦。困伫伊身躯边，阿水啊，看到心肝唔甘，像倒咧挂啦。亲戚朋友拢苦劝伊，哎呦，水啊呀，你搁找一个吼某啦，厝里袂当无查某人啦。阿水啊，本来唔肯啦，但是伊后来想想嘛是啦，一定改节吼，爱出远门去他乡外里去隔壁庄做工课。阿明总是家己留伫厝，无人顾前顾后啦。万一出代志，要安怎啦？就安尼一个思想，伊就拜托人家介绍，伊就实在隔壁庄庆拿，庆拿一个查某人叫做秋菊啊啦。秋菊啊，三十通岁吼，啊生了也袂歹啦吼，啊讲话轻声细语啦。安尼这个足秀气，看起来足贤惠啦。伊讲家己翁早死啦，伊无生囡仔啦，伊话想要找一个瓦克啦。就安尼阿水啊吼，甲秋娇安见了几摆面啊，过了后，伊感觉这查某人足温柔，阿爸足体贴啦。对阿明啊来讲，每一家人炸糖啊，来阿明啊吃啦，还佫会帮用洗头加精甲。阿明啊，一开始有一点啊生疏啦，但是秋菊阿姨嘞，对伊实在太好嘞啦。好佳吼，伊开始感觉吼，如果这个阿姨那会当来做伊新妈妈，唔知要偌好嘞啦。阿水啊，就问阿明的意见。阿明啊，秋菊阿姨对你袂歹吼。阿姨来咱家，你做妈妈甘好？阿明啊，一直点头讲好。所以阿水啊，就把西卡摕出来，
办几道啊，办道吼，啊，甲手脚啊吼，甲带入门入来安尼啦。伫个新婚哩几工啊，厝里吼，哎，加一个人加福气嘛，有影有影较闹热。手脚甲厝吼，安尼来来外外，顶顶下下，啊，变扫甲足清气，煮个饭嘛足好食。这个时阵啊，对阿明啊吼，嘘寒问暖。比亲生的老婆更加亲啊。这时阵阿水也看到安尼，心肝也较踏实啊，感觉娶这秋娇人袂歹，但是伊唔知影，秋娇啊，这一切拢是伊搬出来的戏啦，假的啦，歹心恶落毒的啦，伊哪要安尼做吼？秋娇啊，这个查某人啊，表面上温柔贤惠，但是伊骨头咧，性调咧骨，牙刀下袂落啦。安那讲？因为伊自细汉都是一个跋筊的教徒，引到大汉的啊。因老爸啊跋筊，输钱得来就拍某拍囝啦。吼、哦，伊是伫安尼环境大汉的。因老母哦，站袂调啊！第一十岁迄一冬啊，对人走啊啦！伊自细汉都看尽人情的冷暖，伊学会向安那哦，用笑面来暗看着伊的真心呐、啊。人讲的哦，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啊，用甜言蜜语啦来骗取信任啦。你甲看一下，伊嫁予阿水啊！唔是因为伊爱阿水啊呢，嘛唔是因为伊可怜阿明啊呢。伊看到阿水啊会趁钱，阿水啊老实真好骗啦。伊拍算要带入这个家庭，稳住这个家庭了后，等找一个较好机会，伊就要甲阿水啊离去海口吃番薯啦。好啊，靠这路行的哦。啊，那至于阿明啊，这个吼、哦、对叫凹的拖油瓶，哼，他打从心底厌恶、讨厌这查甫人呐。每一届看到阿明啊吼，迄、那个乖乖的面呐、啊，伊就想起伊细汉的时阵家己啦。迄、那个吼、哦，和因老爸拍甲当拖卡白。老母咧，煞唔敢保护伊家己啦。伊怨恨迄个时阵的家己，伊更加怨恨所有迄个时阵像家己同款可怜的人啦。但是阿水啊，伫因兜的时阵，伊必须爱嫁啊，爱嫁贤惠啊。阿明啊，你过来，阿姨哦，下水果给你吃。阿明啊，外口足冷呢。爱加穿一件衫啦！阿水啊，你看阿明今日家己食饭诶，规碗甲底甜甜拢食完啊呢，有够乖的啦！阿水啊，看到这一切，吼，嘴笑啊咧，耳塞塞啦！伊感觉天公伯啊，总算哦有对伊好一点啊啦，好一个这么好的某啦，好阿明一个这么好的老母啦。伊哪会知？每一届伊若外身出门去做工课，手脚的面都热落来呀！啊，最爱工课时常爱去他乡外地，有当下是新竹市，有当下是竹南呢，甚至爱个台北，一抓出去都是三五天啦，甚至一个礼拜都有哦。啊，最爱要出门进前总是交代手脚啊，爱好爱照顾阿明哦。天气有较冷啊，唔通感冒呢。手脚总是笑到啊，笑啊咪咪咪的笑咪咪讲，哎呦，你放心啦，囡仔教我，你免烦恼啦。阿明姐嘛吼，伊嘛是我囡仔呢，我会疼伊啦，我会像疼家己咁，我疼伊啦。吼、哦，你娘我鬼也讲得出来。阿明一出门，门一关起来，伊的面马上热落来，瞬间消失去。袂笑啊，阿明，你过来，口气嘛无同款，
阿明足惊怎行过，去我洗洗的啦，涂较柔柔的啦，动作较紧的啦，像咧鼓咧锁咧。阿明迄个时阵才五岁，洗碗爱用椅啊吼，安尼捏脚尾，爱用椅啊跪咧脚起哩，伊才会当起哩到这洗碗台遮。冬天水冰冰冰冰，也唱哦，当去洗碗冻啊红光光。我若洗较慢嘞，手脚都伫后壁骂呢。你的手长呀哦，哎，洗碗洗遮久哦，洗一碗拖拖刷刷哦。啊，人咧揉涂骹，因为揉涂骹这个病较长，阿明较细汉，伊咧拖拖也袂行。水桶拖淹倒去，好水也啊规厝经。这时阿舅冲过来，手背个伸落，吼，你这讨债鬼啊，哈！你高言啊！你挑剔哦！你还要甲母袂收煞呢啦！阿明这时面都红嘞哦，唔敢哭出声啦。伊就学会响啊！阿明虽然误会，伊知影，伊若哭出声，会红啊那皮白哦，阿娘讲作凄惨的啦，夭寿啊！吼、哦，就迄天的日子了后。阿明过天哦，比狗搁较不如呢。手脚啊，叫伊困伫灶脚的涂骹，讲伊无资格困门床顶啦。好伊食拢是凊彩凊饭啦。有当时白米浇豆油，有当时也是青梅哦，配一点仔咸菜啦。无当点当灶啦。伊的衫永远就是迄领，是一两领啦。怕伊，无人报，无人听啦。太哥嘞，无人说啦。这五岁阿明啊，足艰苦的。天气啦，搁较冷的时阵嘞，足寒的啦。迄、那个年代无像即毛羽绒衣啊，对无？有发热衣啊，无啊。所以囡仔衫大多数拢棉的嘛，棉布嘛，保暖的效果有限嘛，是毋是？可怜的阿明。阿舅啊咧，就是不爱给他买新衫啦，也不爱给他穿旧的外套，讲浪费钱啦。五岁囡仔阿明，给人穿一件破破哦，一旧外套，光单哦，秘伫个迄个桌脚屁屁喘啦。就安尼，有一间暗时特别的寒，阿明啊，就伫个灶脚的壁倒啊，寒到伊困袂去啦。伊就偷偷啊爬去了房间的门口，听到手叫啊吼，伫内底咧看电视啊，在穿鬼子啦，笑甲笑大声的啦。阿明怎提起着勇气吼，甲弄门。阿姨，阿姨，我足寒，我当入去困无啦。这个门啊，砰一声足大声的，手叫啊徛伫门口。伊就一个面哦，足神的寒，我看你欠精啦，寒寒啥货啊？伊就伸手吼，对阿明啊这耳啊吼，怎啊扭嘞？耳啊拖嘞吼，甲拖嘞吼，给走脚，甲平伫个涂脚啦。你甲我乖乖啊困，你给我听哦，你出来，你发出的声哦，你啊试看卖啊嘞。阿明哦。寒到唔敢阁讲话啊！

0: 阿明诶，哈，阿明伊拄着一个笑面虎啊，明仔载甲个听阿明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得力金星，吼，真诶真诶真诶真，得力金星。你讲你食金星安那好？
1: 我诶脚吼，倒七分诶脚拢会麻。啊，阮囝若咧上班诶时阵吼，啊离离门家要徛等下到厝诶手无吼，就双手就开始麻。开始麻，我听你咧讲，我就要想要来食。哦，我食了三四罐粿，我一双脚就袂麻，我就不管惊食。我阮惊食哦，伊我食三四罐粿，才才开始反应咧。即摆我两个普通惊的拢有食。
0: 啊，所以也袂麻就对啊啦。
1: 嘿，啊袂麻就是袂麻。
0: 迄只循环做好用的
1: 啊。伊真好有食，
0: 好啊，照顾你哦嘿。阿姐，你做好你家己顾我，才好在你做信任的啦。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足清楚
2: 咩？你食五条呢？迄个蛇里王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只好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诶真诶，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反正外头我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足对诶。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下，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空包的。
0: 好安尼哦，嘿
2: 啊，
0: 阿爸都爱行呢，
2: 太空
0: 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2: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疼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2: 对啊，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侪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食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0: 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真诶无？
2: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2: 七年
0: 啊，听是神经蛇。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莫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疼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疼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你
2: 爱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型，我讲整个买真型，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搞早教，我讲好，我疼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都甲你微震安尼。让你听几十分钟，我最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的，我都会听说看要听多久，足忍耐，常常都听不了，讲就，我坦白跟你讲，我做见证人，坦白跟你讲，我也不打卡去电台做见证。
0: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2: 嘿，安尼好，见证，安尼来个广播出去，人家知影讲我食的效果，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0: 谢谢谢谢，啊，祝贺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真系知影同买啦，
0: 好，啊，祝。个旅游会，
2: 好，谢谢，
0: 谢谢。就是刚起来甲讲，讲你暗时困啊哪样啊？
3: 系啦，暗时啊，要去困好好啦，困到半暝啊起来，咱听到敢若要中风啦。
0: 安尼待偌久啊？
3: 哦，我这几多年啊呢？
0: 我啊困啊一冬啊。
3: 有，啊拢唔知影糖化血色素啦，对，你糖化血色素的8.7啊，上悬啊，
0: 上悬啦，
3: 系啊，系啦，
0: 系啊。啊，你即马读我袂听呢？
3: 我有改善足济咯啦，来讲我著第一罐，好，下工一千三只，叫三顿只，一届拢食三粒来啊。
0: 安尼的哦。
3: 系啊，系啊。
0: 以前足疼啦吼。
3: 你若食一个足欢喜的啊，系啊。
0: 袂疼，袂疼足快活啦。
3: 系啊，好，我袂疼，真正真正。
0: 啊，祝你平安永健喂。
3: 哎，好，谢谢。
2: 来
0: 吃
2: 好
0: 呢，拢总拢
2: 袂
0: 停
2: 呢。
0: 吃
2: 一年吃
0: 好
2: 个
0: 吼。
2: 嗯，药啊
0: 就足济呢。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2: 嘿，
0: 啊你先月来风拢吃啥物药啊？乌白吃啥？哦，
2: 阮爸啊，疼打惊。
0: 嘿。
2: 我去个只客问讲月来风要吃哪，啊叫我就是吃啊。好啥都苹果类啦，啊迄个，哎呦，足济项我袂记呀，久啊，伊迄20几冬啊伊。
0: 啊，买啊吃一年好个吼。
2: 哦嘿，你开始嘞，我开始吃。
0: 我开始买，你开始吃。
2: 嘿，真正啊，无感情。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2: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又到听啊，你要破肚子。
0: 哎呦，哎，
2: 好艰苦，又要哭出。
0: 你啊，一年2000块尔，才好用。
2: 哎呀，
0: 对不对哦？
2: 我嘛讲讲好，迄真正有够好用。
0: 有够用，迄天然诶。
2: 哎呀，我啊，较听 照顾诶，未来你也是我囝六十岁安尼，我早囝六十岁安尼。
0: 早囝六十岁啊！
2: 我早囝六十，我二十一岁生啊，我八十。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2: 哎呀，做艰苦诶，有够可怜。
0: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咧，我嘛感觉。哎、
2: 因为阿弟用注射一日注一日吃，阿食未晒，阿气到用要死。
0: 你不讲
2: 救我命？
0: 有影做好用诶吼，做好用诶，
2: 就人骗诶啦。
0: 就掏空这只啊，做好用诶吼。
2: 我就是讲听你讲，我就做爱神诶，
0: 你。啊！都啊，拢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诶。
4: 你鞋垫嘛，压三支诶啦。
0: 哦，啊，你垫有，你着垫压三支咧哦。
4: 有哦，去年趁啊嘛，摕四领咧。
0: 哦，安尼表示身体有高调呢。
4: 有啦，我大毛买咧，我关于我尽量拢有买咧，好你面书拢有诶。
0: 哦，有咧过关，
4: 有
0: 咧过关，人腰子拢对咧足好诶。
4: 对啦，啊，你袂记得讲我迄条听食尽量介绍足侪人诶。
0: 好，就是你哦。
4: 有。哦，介绍足侪人食，嘿，
0: 迄是应该听足完，我听一下足艰苦的艰苦。
4: 对啦，
0: 哦，啊，今嘛食足快活，趁钱啊，啊，若要佚佗嘛，较快活。
4: 对啦，对啦，
0: 真正爱投资家己勇敢啦，对不对哦？
4: 系啦，感谢你啦，感谢
0: 你
4: 啦，
0: 祝福你，
4: 感谢你，
0: 谢谢哦，拜拜，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啊，恭喜发财啊！嗯，大家发财吼，啊，勇敢发财都意义吼，真过真幸，真的幸。大家有生产啦，再久的不是爱食止疼药啊，那种注射、食消炎的。啊，无就戆戆个，目睭闭袂紧，咩即种艰苦痛苦吼，嘿，啊，手也尖，唔知人诶吼，地袂歪，地袂歪，手不是着用做工课吼，啊，有当坐咧、屈咧、屈咧，规波起来拢拢伫遐，吼，你诶循环去影响着你真心爱食，你真心爱个暗时咧困吼，会泡通透过，你下早做工课，轻松个辽宁人才会困话，好不好吼？啊，你感冒药啊，唔是无啦，伊无针对这戆啦，啊，你拢啊买十外罐咧，咧食咧食咧食，无甲遐啦吼。你拍这细条血管哦，这细条血丝哦，细条血管都是真型啦。像你拍这细条血丝哦，那大脑这爱通，这若无通读的就食啦，对不对吼？目睭诶，目睭细条血丝嘛爱通，无通买做食啦。过来咱心脏，心脏有多大条、三条、大条，啊个细条嘛爱慢哦调起来吼，啊三条嘛是爱三条是大条诶，哦啊只有这细条嘛是爱通，哦长啊长大，脚尾手尾哦拢爱舒缓，爱好较袂麻麻痹痹、点点擦擦。好、哦，不是都麻麻痹痹、点点擦擦，暗时咧困，脚都硬吼，顶壳壳，好疼啊！只存无落去，脚都硬啊！这两弯麦，好，这足疼啊！疼，疼到会哭。啊，下早起脚都硬，佫疼到袂懵，就像这种这真型爱食，迄个较深沉的细条血路虽然无过，再引起疼，好不吼？谢谢大家哈！啊，今天食治疗效果的，啊，这个产品做好，这是政府赶紧从国家许可，伊有身份证号码哦嘿，这九十粒2000块。真假真，行人的行，道理真行，爱买哦，对，足好用。真的真的真的真，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哦，拢总互咱管得到。啊，那以上广告，那老兵拢知要对关，啊，那新兵唔知要对关，希望你第一摆卡电话入来，因为你若卡电话入来吼，咱该讲对金上金是对金经销房，较袂去管唔到去安尼。哦，啊那哦，咱的送位你卡入来了，咱的安排咱的药房甲你送过。提正品正货，甲你送过，吼、哦，啊，过来就来过来，就是如果你这关起来底，哦，都无咱的经销房，啊，出位，请乌鸟甲你送。

0: 啊，我就像安尼，像安尼食倒，好不？
1: 好啦。
0: 就像你安尼啊，咁救起来。
1: 啊，您这嘛是迄落。
0: 一工要食一包、两包
1: 咯。食两包呀。
0: 嘿嘿，对，冇紧哦。啊，伊个情形若像暗时像要困、要保养个尔，就像我暗时要困吼。
1: 嘿。
0: 半点钟之前，甲食两粒就好。
1: 好安尼哦。
0: 啊，加困做落眠，加做困嘞。
1: 嘿啊！我嘛有买食，拢我一项拢买两份安尼。
0: 啊！你家己应该我唔捌食过呢。
1: 我都拢唔捌食，听你在讲，我都是讲甲买哩啊。
0: 好安尼哦。嘿
1: 啊！
0: 安尼感情真好呢。啊！你像安尼甲食，安尼啊食甲袂记哩，搁卡来好不好？
1: 好啦。
0: 啊！你无你念就一解，我听看你有记起来无啊？
1: 哈！
0: 你像伊真哩，暗时要困两粒。吼、哦，安尼得，安尼那是人工精吼，一日算食粉的吼，哦，一工食一包两包拢无紧，一摆食一包，啊，下早食啊中昼食，安尼得。
1: 哦，安尼
0: 哟。嘿，安尼好不？哦，
1: 哎，迄落，雪里旺会使食两盖
0: 哟。哎喏，伊有加熬啊嘞，有无？
1: 有啊有啊。
0: 熬啊60cc，加啉一杯，啊加配茶啉，安得好啊。
1: 哦，好啦，好
0: 不？吼。
1: 好。
0: 啊，祝你两姊妹拢永健健康啊。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谢谢吼，嘿。拍摄哦，才第一地看，我咧刚挂电就见了，因为我电话拢咧响啊，响拍摄啊，我拍摄哦，嘿，俺问我详细，白来讲马紧，即个咱若要开刀吼，要开刀前一礼拜先啊停起来，哦啊开刀后一礼拜，一礼拜咱就放线，啊放线你问，咱就当食，嘿，就是安尼，哦，足简单，你一定爱食，你只开刀过伤了神经，伤了血管，啊有人吼，一开刀过了拢好不起来，是安那，好不起来怎变形怎大嘞？所以带一个病母在那里，因为你那孙还没过啊，孙还没过，对先知影，酸酒疼麻痹，你先知影，迄落通关过节没过，红者正疼丢丢断，迄拢足艰苦的吼。原来你好，你好。
2: 哦，安琪你好。
0: 嘿，我安琪你好哦。
2: 你啊，对我讲什么脚肚？
0: 脚肚连规晚都疼哦。
2: 会疼腿。
0: 好，你也安尼哦。
2: 啊，去我有解神经啊，
0: 好好好
2: 啊，食了好。啊，怎啊去菜市啊买菜？
0: 嗯，
2: 再拿安尼杀，哦，等下脚都疼干呢，坐倒呀。
0: 全部来，是疼
2: 啊！医生讲有这解神经啊。
0: 好，啊，佫有疼无力无？
2: 袂是干呐，一张啊酸啊疼呢。
0: 啊，你敢带糖分？
2: 一输啊，
0: 一输啦吼。
2: 哦，我去加油啊！
0: 哦，加医生。
2: 我讲正常哦。
0: 嗯
2: 哼哼，我拢去医生，大概看，伊拢讲，哦，你拢控制甲遮好，
0: 遮敖，安尼足轻的呢。
2: 我足轻，
0: 哦，遐足轻的，遐足重身体，足好，做恁囡仔是生好命。
2: 啊，你讲，迄是安怎？
0: 我讲的迄就是有咧食神经痛的。
2: 啊？
0: 我讲的伊就真咧食神经痛的。
2: 你咪家一日讲食银杏。
0: 真咧食神经痛，啊，甲食血路循环呢？这细条会更诶，
2: 银杏我知影啦，银杏我较早买运动拢冇食，啊过我就无食。
0: 好安尼哦，啊你是要问我啥物啊？
2: 问啊你讲我就去听你诶节目，我唔知会讲。啊要问讲，迄是食银杏？
0: 食银杏对啊，那只要医生来讲神经痛就食真就对啊。
2: 哦，
0: 迄一两，嘿，
2: 变
0: 啊。暗时咧，暗时干咩？
2: 爱惊咯，
0: 嘿，
2: 惊去对，去惊菜市啊，还是惊超级市？哦，未去咧。较早拢坐电车，啊，即马互阮走电行，哦，好，等下足艰苦。
0: 你是应该无行，即马才开始行，才开始安尼呢？
2: 无，我已经两冬外，我拢自底拢有咧行啊，不过介艰苦，用脚解着吼，我就。
0: 你卡是安怎家就开刀过呢？
2: 无啦，
0: 啊无，阿咪怎啊家己家着啥物事？
2: 啊，家先经过阮翁啊，过个脚骨，伊但拢互我擦掉咧。
0: 哇，拢安尼出来拢身骨弹拢伫你身上啦。
2: 啊，我定袂惊。
0: 大姐，你这就是做典型个个病个家身体歹起人啦。
2: 啊，就讲伊袂倒，我先倒。
0: 嗯，真诶，哦，真正辛苦，吼、哦，辛苦。
2: 啊，个家倒卡啦，一卡难啦，倒卡就足艰苦。
0: 啊，就拢一卡咧食来啦。
2: 系啊，拢卡倒啦。嘿，
0: 啊，你来当咱个钱那个食，你会当水你往个加咧，上开好。
2: 啊，恁有房间哩未？
0: 你伫对个？
2: 我嘉义市。
0: 我嘉义市几啊间个呢？
2: 嘉义市几啊间？啊，你啊讲有房啊？
0: 啊，你伫嘉义市个地区？
2: 哦，即。我东区，
0: 东区的哦，
2: 嗯，
0: 哦、我随改变哈。
2: 啊，我有买恁的物件，成人街啊，
0: 成人街哦，
2: 因
0: 为我看那是东区，啊，你敢捌去甲买过？你就知影一堆个啊，那东区一堆个。
2: 我唔捌甲买，我伫你电台买物件。
0: 伫阮电台买哦。
2: 嘿，甲买。
0: 哦，啊，你是讲东区一堆，你唔知影对吧？
2: 嘉义区，我唔知影有，你又无讲有房，我睇下先。阮只有大安，有
0: 大安有啊。
2: 嘉义
0: 中山路。
2: 嘉义乡对大安，
0: 对对对，大安都有啊，双碧嘛有，新丰双嘛有，
2: 双碧离永宽咯，
0: 好对，先嘛顶下。
2: 哎，大安有未银杏哦？
0: 有啊，银杏啊，中山路、消防桥对，
2: 我知我知，对白金。嘿，
0: 啊，你啊讲哦，就是金价金哦嘿。
2: 哦，金价金哦。
0: 金嘞金嘞金嘞金嘞
2: 金嘞金嘞，
0: 对，啊，恁搞一包喏。
2: 金嘞金银杏银杏，
0: 唔对啊，讲金杏就好啦。
2: 银杏，
0: 唔对啦，是讲金杏。
2: 金
0: 星
2: 哦，
0: 嘿，你去要带我，我要管管金星金价金，真的真的金。
2: 金
0: 价
2: 金。
0: 你话讲你去到遐袂记哩吼，你搁敲我的电话，一定有小姐甲你听，伊该讲个对，安尼较袂记得转回去哦。
2: 记得0800-335599。
0: 诶，无唔对，你去到遐，只要我若无上线，你只敲电话一定客服听，啊客服甲咱的。
2: 啊，恁无咧共行
0: 哦。有啊，有咧共行，啊你免行，你带咱就甲伊提过就好啊。
2: 哦。
0: 好不好哈？
2: 嗯，
0: 啊！你要叫我甲大家叫我答案，关是你家要过就好。
2: 我要我也去菜市啊，知。
0: 好啊，好，啊！祝你勇敢嘿。
2: 哦，谢谢，你生理好，
0: 好你身体勇敢哈。
2: 好，拜拜。
0: 谢，嘿啊！咱愈坐会，我听讲愈坐会，目屎加减出问题。啊，这目屎若咧酸软啊，胃酸软啊疼，酸软啊揪筋的时阵，这就着神经，会酸抽疼麻痹戆。酸抽疼麻痹，咱脚尾手尾，对不对？酸抽疼麻痹，阿妈讲哦，啊那戆就大脑啊，大脑哦，戆闲丢丢端，耳啊叽叽叫，这个接头。那后梗哦，阿妈讲紧的血梗塞未去大脑，啊，咱的大脑是咱规身躯用上手上盖济的所在，人若昏呢，醒未起来啥，大脑死去啊，大脑无上手血流循环未过啊，伊就定呀，定像豆腐呢。你看呆呆的眼睛敢有醒起来？迄拢无醒起来，伊拢靠机啊！你互伊心跳尔，其实伊无醒起来，伊脑已经停伫遐无效去啊！因未讲，因哪会讲？伊讲又怎样？大当啊，你家己人救未起来，啊，都轻动静。你讲安尼，只是伫遐拢加咧消耗伊遐物件咧用机械咧蹦咧，互伊喘气，无伊大脑已经未喘气啊！大脑都毋知啦，对光无反应啊，迄目睭对光无反应啊。对啊，咱嘛希望伊勇敢起来，咱希望伊有奇迹，或者足侪人吼，因脑受伤的人有一个奇迹，有一个机台，我嘛会看咱叫我像伊安怎醒起来呗，对吧？要规半冬啊呢，嘿啊，一个人脑无用规半冬，你想敢有可能？嘿啊，对不对啊？嘿，咱嘛希望伊健康啦，好不好？好，希望勇敢，所以咱规身血循环，条条通，条条顺，你就是血路循环爱顺畅，上手会到，血会到，血带上手走血路。去你大脑，啊大脑若要头清脑明，上手一定要有够。你若去病，买着唔来，鼻啊随该挂上手，有无？好，你有上手去你大脑吗？啊，无你上手无去大脑就昏去啊，对唔？足重要啊！咱人食一口气啊，一口气啥？啊，这一口气就上手，你是人来。咱人食一口气，一口气就会上手。你的鼻啊垫了个，当下堵嘴会死，啊就无喘气啊，无喘气无上手就死啊。他就爱五分钟，两三分你就死啊！两三分钟无人来救你就死啊！所以上手对咱足重要，足重要。上手上咧抓，挥咧抓，挥对对来爱营养素。你生活素袂当欠袂，所以贫血的人安那，脚尾手尾恁记踏个公车车，规身骨无力，行路会难死啊！脚都硬硬硬行到顿啊！迄叫做你就无上手。那你若无上手，你就无挥无够。贫血人踏个拢戆。我讲的，挥若无够，百病交够，戆先够。就爱规工公车车袂落蒙床。若要落蒙床软高高，啊，若硬要行来滑壁，啊，无着人规身躯就纤袂条，硬要软硬要晕，要食药啊吼，要去做电池啊，你无营养尔，你着无营养，营养对对来对三顿，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喙齿算能到两齿，都无两齿的袂食，着对，无牙你袂食，哦，啊你总有喙齿，啊乌白食，软酥食，哦。哎，有当喙齿拢卡门神，卡两支，顶完两支，下底两支，夹袂过，夹袂做，所以你免补。啊，你有诶牙口无去做，喙齿做甲袂合，就食款两个糜，煮啊糜糜糜，较简单食糜配燕粿。嘿嘿，燕粿我听讲早食面体吧，早食我出国都捌炸面体咧，偷偷面体挂燕粿啊呢。对啊，我等下物件食袂合，想讲啊泡面一定爱炸， 要泡面，你爱在屋里咬死啊！讲哦，系啊，一个兵偌笑呢，一个兵员阿公婆吼，拢去参加了吼，做定制的游览，迄条出国，拢出国，因你经了，已经录音车表白，食好多好。拢讲食米其林，我从头到尾，我食去澳洲的米其林，我无感觉一顿好食，唔免啦，饭店嘛免讲住甲偌好，愈偌好，唔免啦。咱天嘛要是哎、欸，你去澳洲，逐工在行咧，行一直行，像迄个老君安尼会行行无停。今日带因我说吼，好，要量得上介好啊。你哪有可能阁有精力体力去耍伊饭店内底的设施啊？无啦，所以有通困，卖讲做歹倒，卖讲暗时困，阁加早会加。哦，九十八十会加，安尼就好啦，是不是？卖讲去食偌好，你澳洲无通你食偌好啦。去对啊，去瑞士哦，去到五千级的，佫快 pro 级的哦，五千级佫 pro 级的，佫顶完五千顶完，佫加一只皇冠的哦，迄只牛排呢？迄牛排久袂落薄面啊呢，我一地段都贵地都歹食。所以物件免着爱五千级的，前我去食，像即摆去荷兰。去荷兰食一百五千斤的呢，已经因对五千斤拢无期待啊啦，咪咧食啥个款嘛？啊，食足久，一顿饭啊，等足久安尼，等啊，真正有话讲啊，无话通好讲啊，安尼一个唔出来，啊，咪咧食啥我讲？我你讲啊，你都无最近食无？啊，你有最近你食看卖啊？看你食下未？较输一碗卤肉饭，是不是哦？是啦哦，好啦，总是安尼啊。结果因嘛是讲无啊，参加一般的得。参加一般般的饭店有他大嘛，去四千五千，啊都唔免佮讲要食落好，唔免。澳洲的物件无你对你食落好啦，因若你十一天的行程内底，有爱摆两顿吼，食中餐你就爽爽死啊！真正食中餐就爽死啊！阮即摆去荷兰这啊吼，荷比卢，我去荷比卢，我四月去的嘛吼，四月去的对，四月去荷比卢，哎六月吼，四月去荷比卢，四月去食迄。伊在一间路间传唔到位啦，甲阮传过头，佫行落倒来，伊怎甲公司讲，公司无补偿阮食一顿迄落中餐，吼，有够欢喜，迄顿偌好食呢，踏到米其林中餐就好啊，吼，大家食个趣笑吧，笑讲，逐顿来这大家食看偌好，是毋是哦？会行会走就好啦，敢毋是？我昨是毋啊，周瑜归家伙啊，吼，啊，佮教阮左肩那朋友来咧行吧，啊，就即个少年因个朋友啊，吼。伊朋友翁就讲，好，我妈妈，去参加，因拢参加，因迄团哦，拢遐贵妇啦，吼，拢常出国。伊讲我拢走澳洲诶，啊，我妈妈有当时讲脚无力，讲要对人袂着。吓，我是想对人袂着，你雪莉我爱啉嘛，诶，巴掌曲咪爱食，你就简单，你食巴掌曲咪甲食雪莉就好。我逐摆出国，我最爱拿老跳一杯一早上，因为我心中足勇敢，因为咱拢咧食，咱拢咧食外汇吼。我的会我都在顾，你若像我像来公司四十几岁吼，我就开始顾，我将要六十岁啊。你在顾，你家己行个怎？你袂了，无了讲对人袂对，你的脚足有力的，脚头足有力的。我讲你身躯有地钱啦，你就差一步爱勇行啦，爱勇行你爱会行啦，因为游览拢是行啦，游览伫遐坐哦，会带你坐轿啊，你坐游览车顶头哦，就是爱去你行。吼，近山近水近海，拢是爱行，爬悬爬低，爬悬兼落阶，拢是这两支脚咧行。出国就是啊，澳洲出就是一行，无咧要痛的哦。迄城堡足大，就是爱一行咧，你爱在有行咧，所以你脚定爱练有力。过来，你的心脏一定要有力。咱你若定咧走出国的人，你感觉即阵有影咧走有影，感觉较吃力哦吼，感觉。安尼，甲对人小可袂着，会较喘吼。你 Q 着一定爱食，你血量爱食，你即项个对好条。你出国无咧惊人个啦，拢走第一个啦。这着是咧顾啊，他着注射，他着不只咧滴，伊话咧注点滴会大咧吼。即摆是现代生活科技咧进步，啊，营养素拢对咧进步。你爱食好着，你对人勇敢。有诶落地啊，地做侪唔敢开，只晒乌都晒，唔敢开，唔敢食。啊，遐钱要创啊？敢要像我拄仔讲，迄人来恁兜整理去，迄领皮衫遮水，你拢无穿过。人咧做故意啊，物件搁吊伫遐，做者即落代志吼，毋敢买啊，喏，足费钱，搁派人来甲穿遮物件去，财神保底底啦，死了唔值钱啦，是毋是哦？嘿啦，好啦，安尼时间到啊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8 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来算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你好？
2: 啊，秀爽
0: 啊，是你好，
2: 我。没个别的，
0: 好，我点头。好了，姐姐，嗨，等一下，谢谢。啊，来哟，小人给你好不容易卡，你没有，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啊，来谢谢。没点歌，两个当咖喱妹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小姐。
0: 大
3: 富先生你好，
0: 你先要听什么歌？
3: 我想麻烦你讲用个《草原之歌》。
0: 国语《草原之歌》吗？
3: 哎，
0: 好好，带你吹好好。
3: 那、OK、那谢谢你，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谢谢。啊，对不起，切掉。你好，你好。
4: 喂，秀川。
0: 哎，
4: 我要听迄个《心在故乡》。
0: 好，带人拜，好，再见。
4: 谢谢啊，哎。
0: 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川你好。
0: 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5: 安平，安平对上曲，
0: 安平对上曲。
5: 哎，
0: 二蛋蓝白，
5: 好，谢谢你，好，拜拜，
0: 不客气，嗨。来，你好，你好。
6: 喂，秀芳，你好，
0: 拍对了，
6: 我，哎呦，你叫我，我电话我接辛苦的，我姓陈啊，我兼南门的人，迄个到你耶。
0: 但这里是六合区新田
6: 六合，我六合二路的新区啊。
0: 哦，陈小姐要听什么歌？
6: 哎、欸，我要听南门的人，南门的人，你刚刚有文呢？有文的
0: 歌。但这里是要听台语啊，先啊。
6: 该要是你的较好。
0: 啊，那无得台语吗？
6: 好，我请你摆了，你现在
0: 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7: 你好，我秀川，你好。
0: 是咱的九一。
7: 我杨大姐
0: 住哪里？
7: 大同区
0: 啊，
7: 大同区
0: 台北的大同区哦。
7: 对，
0: 我来要听什么歌？
7: 嘿，梨花的。
0: 好，哎哎，等两，耶，等两百哈。好，
7: 谢谢，
0: 好，谢谢。来，谢谢，你好，你好。
8: 哎，你好，你好，几月的？
0: 哈，我姓啥？你好。
8: 就啥、啊？
0: 有咱的九一。
8: 我想做不来，
0: 就
8: 两张啊，按起啊哈。
0: 嘿。
8: 昨天我有两个高人，打电话跟你讲，最多些讲挂什么药啊，什么药啊，挂针扎也好诶。
0: 哦，来陪我啦，来二线接接哦。伊在讲皮啊，陪来。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做啥？
0: 我秀山，你好。
9: 哎，你好。
0: 咱在这边。
9: 啊，大浪是木口森林。
0: 要听什么歌嘿？
9: 五伤害的开的。
0: 无伤害的开的。
9: 哎。
0: 好，大浪白。
9: 哎，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10: 喂，张哥。
0: 要听什么？
10: 喂，张燕。
0: 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那边点歌的人可以当我看见，这两首是惊到无代志。可以当有两位哦，哈，一当卡里吧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那么先跟咱讲的这个气象节哈，大家都蛮关心嘛，因为这一个上班了啦，大家都开始上班了嘛，对不对？我没上班啦，我有啦，我上班啦，是说有人已经不在上班啦，为什么呢？退休啊。来，先跟我们报告，哪个要点过可以两位，可以两位哦，可以两位，可以卡进来，说呢，礼拜四，东北季风杀来了，哎呦，东北季风来，说热火呢，哈。啊，你懂了，要热到后礼拜拜，后礼拜呢？哦，东北季风这么凶呢，吼。那么讲哦，可能后礼拜会拜到拜二，风个会增强啊，所以呢，这是来稍等，我先生，你好，你好。
11: 喂，
0: 是你好，你好，
10: 秀山你好，
0: 咱在几位？
10: 我高客杨大姐。
0: 你听什么歌？
10: 月亮的月亮的目屎。
0: 月亮的目，我这首歌干了张武，我看见。好了，等下给你安排。
10: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来电话去点卡一个哈。咱来要卡加两一个，谢谢你。最后几位哦。那么来讲，就是拜四开始，受着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虽然北部台风啊，不是是台北部的台湾啊，噶东北部，哎呀，这两位会落雨啦，会落个后日拜拜一到拜二啊，真的哦。来，你好，你好。哎，请讲话。请讲话。哈？
11: 我是我高雄张明基。
0: 嘿，咱贵姓？
11: 我这边是雕瓜。
0: 请问咱贵姓？
11: 金涵。
0: 请问咱贵姓啊？
11: 许大姐。
0: 烟雾许吗？我的耳朵很重啊，我的门上又听不到这样啊。你讲要听什么心寒呢？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一下，我再讲一摆哈。这个拜拜是，哎呀，受着东北季风影响，关系有两个暴雨，这两个暴雨可能会落雨，落到下个礼拜一，这个一跟二哈，北部跟东北部，这个希望不要落下太大了哈。这个一共是讲。拢是午后山区短暂阵雨机会比较高哈，所以呢，那么咱河边你们欢乐哈，今麦来应该是风太较少了吧？啊，那够风太哦，啊，无意思啊啦，今年风太有够侪，要惊死人家呢吼，落袂煞，哦，所以呢，希望天气会当转好，感恩不过，谢谢。那么呢，讲秋天的关系啊，秋老虎啊，空气都较大。所以现在有两种竞争呢，最近都较会发生是什么？你知道吗？皮肤过敏啊，拍个墙啊，再来皮肤干，皮肤干燥，甚至为人皮肤的呼呼白白呼呼哦，有一种脱屑，一种干痒的打的痒。所以你看，尤其是老人家，尤其是长期在吃慢性病，有的人皮肤跟报告老大人油脂较无够的关系呢，所以你来抹一挂乳液哦，吼，这个比较起来，你来当去药房，敢问讲我买迄个乳液哦，是抹迄个皮肤较打湿的遐啊，他就会跟你建议了。所以呢，阿伯你皮肤痒，皮肤咧痒，阿皮肤落去呢，哇，更愈痒哈。所以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哇，讲有一个所在要停水啊！哎呦，九月三十号就是明天了，要停水的高管啊，高的管区呢在哪里？三十号开始，这个我看伊讲哦，有可能的，上无至少影响到十点钟啦。来注意听哦，在哪里呢？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宜兰。中华分林屏东都弄掉啊！那不是全台湾的吗？一停水时间哦，每一个部位拢不一样，吼，足长的啦，我无多念啦，吼，太多了，哇！但是伊是差不多大约是九点半到下晡四点，尤其新北是九点半，而且是十点啦，对不起，是十点到下午的四点。嘛有迄个十一点到下晡三点的，所以呢，我无法度全部拢连哦，先甲恁预告一下，他就是会，而且有一些区有啦吼，所以呢，甲恁报告哈，明仔大部分都会停水呢，希望这边呢，恁也是当哦，先一挂水起来，以防万一啦，来谢谢，甲恁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吉他来听，我想起咱个卡里麦哦，来谢谢，等我一下嘞。你好，你好，阿伟，嗨，
12: 先生啊，
0: 嘿，
12: 要叫门嘞哦，
0: 好呗，嘿，
12: 那卡里麦哦，
0: 好，卡里麦好啦，来接这一线哦，阿伟那个不关啊，等一下嘞，好，谢谢。

0: 那么这是音音说，请问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这个杨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这个暖暖皮羊，
0: 三片都不记得。
1: 哦，暖暖皮羊，我是迄我一个人客啦。嗯，讲手安尼上，手底哦，两只手手底拢上，甲拢站袂掉啦。
0: 哦，
1: 两只拢会。
0: 阿婆了好无？
1: 即我叫六家东台那边吼。我向暖暖皮羊边讲，我讲你也去大东台，讲我买皮咧上啊，都以前啊去那边皮咧上啊。下晡三更俩，讲好扯多济类啊！
0: 安尼哦，
1: 对啊，
0: 哇，真正你好代，做好代志。
1: 我是讲在那报看蛮好啊，无得。
0: 哼，感谢大哥，你给我照小报呢。好，谢谢，感恩你哦，感谢你哈，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先生，多谢你啊。
0: 没免客气，好。
2: 啊，我想要来做更正一件代志。
0: 我来身边的物质嘞，谢谢。
2: 暖暖皮羊哦，我挂在飞机家哦。
0: 好。
2: 阿爸啦，今麦想要变人啊？安尼，
0: 安尼好啊，安尼就是恢复正常啊，好啊，系啊，系安尼好，安尼好。
2: 我想奇怪伊那，本来拢白色的有啊，今麦来变人
0: 啊。安尼好啊，表示咱的血色有出来，嘿，安尼好，安尼好，好，感谢你，谢谢，好棒，好棒，这个人倒血不哈，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介个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买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咱也不好介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哟，要跟咱问药房买单卡里买呢？我拢无咧报药房呢，我先跟您抱歉呐、啊。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教师节已经过啊吼，很快哦。昨天比张美杰甲咱的老师呢讲、啊，老师节快乐，教师节快乐。啊，今天报您报您哈，跟您报呢，对不起哈。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个别跟您讲了什么的活动，那呢，台南的热气球，在什么时候呢？来，稍等，咱的姑娘引导接去啊。来，台南的热气球的 party 在哪里？10月17号，10月17号，哇，到时有会很多热气球哦，所以呢，讲有光雕哦，个无人机的表演哦，哇，怎么那么好？所以呢，贺斌呢，不要忘记了。那台南市的光旅局呢，这个主办呢，在台南哈，举办叫台南热气球 party 派对。所以呢，贺斌呢，够街头艺人表演，够气垫游戏。所以贺斌的活动真济，欢迎贺斌来去台南看热气球兼看表演哦。来，谢谢。另外要跟咱报告的是哪里呢？这个是等一下，我跳掉了。咱你敢知哦？世界狂犬病呐、啊，这个世界狂犬病呢，真的很可怕。你唔要小看狗啊，咬到会变一个狂犬病哦。万一呢，狗啊咬到，一定要去注啥破伤风、破伤风的虾，一定要去注。但是啊，咱的贺兵呢，恁到那饲狗啊、跟猫啊，拜托诶，你们一定要去打那个打那个疫苗，狗啊爱甲煮吼，这样子才不会万一呢，恁啊有些抓无好势出去，比如讲家己走去啊吼。那么呢，讲这种的威胁，经过的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一年有59000人，哈，怎么那么多人哦？死于啥狂犬病？其中超过95%拢伫对方饮料啊，毋是伫澳洲哦，无伫亚洲上侪，过来非洲。而且呢，你敢知敢若即个狂犬病造成全球的损失的经济上呢，损失了86亿，安东阿维这么高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当然啦吼，狗啊是安尼啦，你如果人以为无熟悉狗啊，青面獠牙呢，真歹呢，所以你唔要当作狗啊，高追哦，狗啊是高追，无唔对。可是有些 不认账就不认账，不认人就不认人了哈。我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嗨，谢谢。哪有咱台湾有一批，有一批台湾人是啊，这个身份证是台湾人，无唔对，阿妈是用台湾的健保，但是啊，有一批人呢，就希望咱去有对方啊，去有人通知，有一批人哦哈。可是我不喜欢。公鸡呢？我不喜欢。我们就是台湾，为什么让他给我们通敌啊？为什么啊？凭什么？他凭什么？有没有起贵难吗？那么，当你好朋友呢？哦，这种也叫做啥？一国两制。为什么要一国两制？您看香港就好了。香港跟澳门的一国两制有较好吗？拜托个，因为经济是那个迷迷毛毛的，你敢知？伊即马嘛是要甲咱台湾哦，透过咱台湾一批人去配合。你看咱台湾有一批人拢定定交代咱台湾人去中国啥，去遐洗脑啊，遐交代啊，啊交代去可能有人够好康啊，通啊念吧。但是好比我甲恁讲一个，真正台湾人心是安那想法恁有？我今仔看了这资料，我好高兴哦，我真的、哦、比较安心了，你们知影为什么？因为呢？因为甲中国政府不是大陆，你咪讲大陆，因是中国哈。中国政府呢提出一国两制，要甲台湾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注意听，是共和国，咱是中华民国，不一样哈。那么伊要甲咱当作是因的特区啦，像香港一样。咱台湾民众有接受无？无，歹势，有接受的人只有12%，无要接受的人要甲80%。表示台湾人有志气无？还是有，还有骨气在。吼、哦，上无呢，还有志气啦。吼、哦，尤其哦，今麦这受的是什么？伊大部分都是问年轻人哦，年轻人点的呢？这个对台湾的认同度呢，对家的国家的认同度呢，反而非常的高。非常这是什么杂志？什么调查中心调查？民心调查，台湾的民心调查调查出来的。那么呢，伊是用几岁呢？你们知道？20岁到39岁，而且伊是用台北市20岁到39岁，甚至呢国中到大学学历这个年纪的人呢，超过80%表示不接受。那么表示越年轻的越没有办法接受一国两制。所以，咱的好朋友，我们是咧讲政治哈，我即马是咧讲哦，咱的这个民调方面，没有恁了解讲，咱台湾呐、啊，甲中国是不一样的。咱唔是香港是属于管的，咱唔是哦，是香港是这个他们收回去哦，不一样哦，我们不是他的一国，不是哦。所以恁阿伯咧讲台湾哦，恁唔要讲台湾性。台湾性了，变成咱是其中一个性啊呢。咱来讲台湾，我们就是台湾，嘿，安尼就是健康的哈。讲我咱做参考，和平又爱有信心，哎、欸，台湾人还是爱台湾的。哦，那讲我这我拢我激动啊，你们知影为什么？闭枪个跟闭口卡，你们知影？和平呢，这是安尼啦哈。啊，无你家己的国家你唔爱，你唔爱，无会爱上啊。啊，家己的人唔听，要听谁啊？当然爱听家己的台湾人啊，对不对？咱的笑笑台湾人，对不对啊？哈，哎，来这个跟咱报告哈，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爱注疫苗了。什么时候啊？10月份开始，10月7日开始，爱去注流感的疫苗。今天新闻报了一个8岁有名气的8岁的一个小女生，只是跟她感冒一个流感，哇！好可惜，我忘记他抄的名字，我忘记留他的资料出来了哈。那么这个小女生好像在日本蛮有名的，8岁。结果呢，因为一个感冒而已啦，啊，引起的心肌炎呢，无救呢。你看我可惜8岁哦，8岁的小孩。所以咱的河边，咱要今晚来开始开打，我、哦、开始也当做流感。恁的年纪老有通过人呢，紧的真正紧爱紧去做。那我是我教我助理，我拢家己买。然后阮助理教我全部呢，我拢去拜托我的家庭医师呢，我个登记吼，啊，我拢家买。既然阮大家拢有做，每一年都有打，我年年包括大户拢有做，阮大家拢有做。所以希望和平呢，你们要 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啊，不要小看感冒，唔好小看感冒。小病哦，这病有三四十种，三四百种的啥病毒呢？啊，你那啥都几种？虽然咱拢讲 A 感、A 感、B 感啊 ，B 流、A 流、B 流，可是它有其他的细菌，咱敢知？我们不知道，所以呢，希望好朋友、老父啊，条件人进去做哦，哈，10月1号开始哦。

的刚买的歌曲来安平对上去，你要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无？我无请歌星，我无请邓丽君哦。这首歌主唱人是邓丽君啊，我给你唱哈。先听我唱歌，安平对上去，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来哟，安平对上去。那么这主唱是邓丽君，拍谁？我跟你唱，我咱无请邓丽君啊，这是咱的廖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白呀，咱今集讲了这个慢性病呢，为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得个记起来，所有的病有分两种呢，一个是什么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啊，比如说我巴肚有够疼，你咬你咬，有够疼啊，有够疼，这个是急性的。啊，你那是巴肚呢，常常吼，闷闷啊疼，巴肚常常肚肚，常常胃酸倒流，这个慢性的，这个是慢性的胃不好。所以呢，咱那慢性的就是长期，当时要发作咱唔知，不过要看你吃的物件有哪影响到。所以我拢讲过，咱尽量就是莫去得到慢性病，是因为伊的一世人。拢对，拢家己对的。就反正哦，尤其是咱常讲的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即马要讲的糖尿病，会长筋咩？袂长筋，所以尽量就是，咱就是咱常讲过，那么去得到啥？慢性病，尤其是咱即马要讲的这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呐、啊，真正是哦，人讲是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是叫做血管病，伊嘛是叫做心肌代谢病。欸，我听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莫去拄着慢性病啦。哎呦，啊，拄着慢性病就是该长筋，袂啦，袂长筋啦，啊，啊，毋着对一世人，哎，当然咯，啊，过来咧，呛嘴咧，我来呛嘴一世人哦，吼。那么，经过着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因的报告吼，也就是讲咧，过去咱拢感觉讲，这种，那是讲起来吼。上个一现代文明病是虾米？开上一医疗费用的过去，世界卫生组织公认是因为心脏高血中风引起的病，迄种并发症中风了，后壁医疗费用介贵。即马无讲啊，无强用了，即马变做一个慢性病，医疗费用占足贵。糖尿病、糖尿病，虽然讲这糖尿病啊，哇，后壁面的并发症哦，真正是麻烦。虽然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哇，包括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吼啊，过来呢，咱的空气袂吧啦，把这个骨卡个骨镜头啊。那么咱糖尿病个另外一个名叫心血管病，包括高血压、中风哇，这包括伫内底哦，有心肌梗塞。伫咱台湾即马上侪人个是啥？《西游记》哦，这种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来呢。所以呢，咱平时哦，唔是讲一定食甜的人才得着糖尿病，无呢。中国那大块的人，咱的腰围啊，男性超过了90公分，女性超过了80公分呢。你最爱食淀粉类物件人，有那比较起来较容易啥？糖尿病，就是脂肪有过高啦，较容易得四高。啊，食甜的这个物件，当然咱食了过甜，咱甜的食落去了呢，不只是人的大块。啊，过来，咱的三型的上面呢，得着糖尿病，卖增加的卖胆固醇的管，而且可以增加咱体内自由基的增加，而且糖尿病国家经过甜的关系呢，也干扰的啥，咱的白球、咱的抗体免疫系统呢，会影响到。可是讲我捌讲过哦，咱这甜的若是食落去了呢，30分钟后啊，歹势，咱的白球活动伊就减慢，也变慢，要等个5点钟才当恢复了正常。所以可见食甜啊。依照咱的世界卫生组织讲法是差不多等食毒安尼啊，我恐怖哎啦，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伊买破坏着咱的体内上钙质，啊不只是安尼呢，佮咱的体消耗着咱体内边那边 C 啊、B 啊、佮 E 啊，这个都会的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莫食伤过者啥甜的物件。包括咱都只讲啊，淀粉质的物件过高也不可以哦，吼。所以呢，那你不爱人拢，起码目前伫咱台湾有咧食糖尿病药啊，有得着糖尿病啊，有检查哦，250几万人。这个人来对面查七成拢是几岁？40岁以上的人，哦。所以，因为咱人40岁以上呢，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无好啊，而且这门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就是咧讲了啥？荷尔蒙，也就是包括睡眠无好的人啦、啊，吼，啊，咱中高大高的人啊，过来就是咱的好朋友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啦，啊，最近个啉无够，咱的好朋友呢，你有糖尿病，会容易引起的病变，拢甲遮有关系呢。所以咱平时哦，爱运动，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 会当燃烧脂肪，所以那是有糖尿病人一定要比别人较骨力。哎，你一定要运动哦，吼！啊，咱这种也免开钱的，你来靠运动，会当帮你燃烧脂肪。不只是安尼哦，咱酒呢，啉无够呢，哇，歹势哦。咱的血呢，电血呢，电呢，酒无够脱水啊，有糖分的人啊，得着啥？酮酸中毒啊！到时咱的脱底手手的袂叮当，脱底脚袂行咯，所以当然咱就是要特别注意哦。尤其是你那是哦，你个糖尿病，你个大颗，所以我讲，然后糖尿病人尽量卖大颗啊，上个是啊，较减肥小块，尤其是中颗啊，你个大颗的关系呢，哇，个三酸甘油关呐，个糖尿病个大颗呢，阿爸用得着糖胖症，死亡的几率比别人加7倍。那得到腰椎癌的机会比别人低5倍哦，腰椎癌是癌王呢，很可怕的呢吼。所以咱的血病，你若是有糖尿病人，真正唔要大哭。而且呢，三酸甘油不要高，唔要管油脂油啦，唔要伤油，唔要食伤油就对啊啦吼。所以这种靠啊，咱的血病人家己爱有了控制一下。所以呢，如果是你这么糖尿病，你有感觉无？哎，奇怪哦，那感觉脚底吼，脚底呢点点擦擦。啊，佮感觉讲我脚板乌噜乌噜啊，哦，规个脚板拢乌的呢，安尼你得爱注意啊。佮包括着你的手嘛，拢麻呢，麻到拢无感觉，甚至脚底哦，不只是点点擦擦，佮麻到像穿一双袜呢。有这种情形，你有疼痛的人呢？哎呀，你要紧去看挂什么科？心顶带下科，你有可能是啥？末梢神经病变。那么你若发觉到恁家的人啊，比如讲啊，像咱听讲的，颔骨那乌个粗啊，迄种叫黑棘皮的人呢，包括手的指头啊、棒呢，有那乌乌乌乌吼。那么这种的将来呢，表示你已经是有啥糖尿病，所以咱暂时来注意啊。哦，尤其是咱家那是厝内对面的人，那是有糖尿病呢，那么你得到的机会一定比人较悬，因为基本是目前先天的是占5%，后天的是95%啊，95%拢跟啥有关系？食，甲食食有关系。那么咱糖尿病这么多人控制了，无引起的血脂拢是什么问题？食，食食的关系。但是重点是量，这量的问题安尼啦。所以你无为人拢讲啊，我老人啊，我做无爱听这句诶。啊，我着老啊吼，啊我老人啊较憨吧，较袂向，无伊就袂向啦。穷吃个就该会向吗？迄穷吃的会当食，甲袂当食的卖食，咱就卖个食。无你要食到病发症哦。唔通啦，迄阵啊，到时领导因啊，干那要照顾你啊，《西游记》啦，是顾卡顾镜头啊呢，迄真正是啥，真正介麻烦，对你嘛无好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是秀才呢，
0: 开心。
1: 哎，那食糖分那是，
0: 哦，你稍等。

0: 的好啊，什么时候听都好听呢、啊、因为他是我的偶像草原之歌，哎，是谁唱的这个不用我介绍吧，大家都知道是费玉清、啊、那么这是李先生电话来，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喂，嘿，是你好、
1: 欸、我的大老林太太啦，
0: 好你好，
1: 嘿，你好，三片新宝的啊
0: 吼，哦，三片好不接，
1: 食食火糖有较低，
0: 有较低哦，嘿
1: 啊，
0: 吼、哦，安尼好啊，
1: 八十七安会伤低，
0: 袂啦，袂伤低啦，安尼好啦，
1: 安尼哦，
0: 安尼计标准啊哩，火糖八十七计标准啊，
1: 哦啊，
0: 大嫂你蛮烦恼嘿，
1: 安尼哦，嗯嗯，啊我今日若伤低会戆，啊就袂。
0: 没啦，没啦，安尼没没没哈，多好嘿！啊，你就是表示唔接袂戆啊，嘿啊，林大嫂嘛吼，好，阿伯中哈，好，感谢林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呀，
0: 嘿，
2: 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三片好不接，
2: 我家里刚捡现报啊，
0: 嘿嘿嘿，
2: 今麦拢114，阿伯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煮的哦，嘿、
2: 欸，
0: 哈、啊，
2: 我以前啦有跟你叫，
0: 吼、
2: 哦，啊，我即马食掉，搁要跟你买，
0: 哦，搁要跟买呢，
2: 哎、
0: 欸，哦，安尼好，谢谢，二线姐姐，好，等一下，谢谢，阿丽，你好，
3: 喂，
0: 哎喂，阿丽，哎，我姓啥？你好，
3: 你姓啥？
0: 系安娜，
3: 我了跟你讲，我食一个在一个吼，
0: 哈，食啥物？
3: 食，我食了有，我有去检查。
0: 哦，检查身体哦。
3: 啊，伊讲我做，我现在是讲我做，迄个糖分咯、哦，100.5，啊，即摆讲剩90啦。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啦。
3: 啊，伊讲拢无啥啦，
0: 拢无啥。拢正常安尼哦。
3: 你食迄款，迄款，你食迄款药足好诶。
0: 哎呦，生病都不接，你即摆是讲食咱诶安尼哦。
3: 系啦。
0: 医生甲你讲不要紧哦。
3: 我有摕去有看。
0: 摕去有医生看安尼哦。
3: 系啦。
0: 哇、哦，安尼好啊。
3: 啊，伊讲哦，这你打铁。
0: 哈哈哈哈哈！我讲我，你讲啥体？
3: 啊，我阿公，我阿公，安尼，老伊讲无啥物要紧啦，拢无啥物
0: 啦。哦，你就好啊啦，哈！安尼阿生，你当安心啊，只人医生嘛讲好呢。系啊，好，安尼保重哈。好，感谢你，谢谢，谢谢你。阿弟哥，你好。
4: 哎，叔叔啊，
0: 还是
4: 叔叔啊，你好，
0: 啊你好，
4: 我来讲哦，
0: 嗯，
4: 我今仔日检查哦，我血糖本地，我为你检查迄落120啦吼，
0: 嘿，
4: 啊这样算115啊，
0: 哦安尼好啊，有进步啊，
4: 我干嘛啊，安讲干嘛啊，
0: 嘿有啊，有进步啊嘿啊，
4: 啊迄落，
0: 嗯，
4: 放个白龙迄落配好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嘿啊，
4: 我放个配成迄搭就好呀，我食过。食个真个才一罐第六罐啦，我拢做换八罐啦。
0: 我咧继续看咧看咧哈。
4: 好啊，八罐啦，我两罐介过只六罐的三成金宝啊。
0: 无紧啦，大嫂，你啊上紧要帮帮我就好啦。好，安尼好哈，谢谢你，谢谢。来哟，我咧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成金宝。食咱这罐三成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别人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5: 秀爽，你好，
0: 秀爽，
5: 嘿，秀爽，
0: 秀爽，
5: 嘿，秀爽，
0: 嘿，安那嘿，
5: 你家是卡麻，卡麻个秀麻无？
0: 阿伯，你有两骨的问题无？你讲什么慢性病吗？
5: 糖尿病。
0: 我也不怪啦，秀盖麻，卡麻来接接一线啦。哎，等一下，别等嘞。哎呦，你好，
6: 哎，秀爽，
0: 哎，是，嘿，你好，嘿，你好，
6: 我大了这啦，
0: 嘿，
6: 我就问你迄个，
0: 嘿。
6: 糖尿病哦，
0: 嗯，
6: 哦，400几个，
0: 400几哦，哦，安东啊喂，来接接二线哦，我想管呐，嘿，等一下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哈，咱这位陈大姐哈、哦，要听南方的人，一年后个， 南方的人，你用我叫做塔比加沙罗酒，阿、拉我来给你唱哈，咱无请歌星哈，啊，我给你唱哦，来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他比个啥罗酒啊，只要那些罗酒道中啊，什么里三人里里里道中啊，这种这些我都是里里道中啊。只要那些道中的歌拢是叫做罗酒啊，罗酒的歌拢是什么呢？迄种拢是浪人呐、啊，古早时代吼，一种的人，咱你讲讲浪人啊，你用我吼叫罗人的是呢，可、就是讲外靠流浪啊，行到遐讨食到遐吼啊，这种的人的生活就是。到处为家，他们不习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叫做奴尽的是你浪人，感恩伯哥，谢谢。来，身边的不记得大嫂，你今麦只阿雅得那有较好无？
1: 嘿，有。
0: 有较好困啊，先啊。
1: 有较有下当，差不多有困，会困，会困，差不多。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困。
0: 哦，啊，即马会啊。
1: 啊，即马会啊，中昼嘛会当困，差不多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来增加。
1: 啊，慢慢
0: 来。嘿，莫急啦，你安尼对你的观念安尼对好。哎，老朋友，你先我认的老朋友哈。好，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哎，先生，小姐哈。
0: 好，先生。
2: 哎，我跟你鼓励一下。
0: 哦，别讲鼓励哦，来，讲重点来，产品了不是嘞。
2: 买去了。
0: 嗨。
2: 阿雅等啦吼，
0: 好好好，
2: 阿姐迄个咧困啊，真啊非常好困哦。
0: 哦，嗯，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0: 哦，阿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我离安尼较近咧。好，看咧看咧哈，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3: 哎、欸，你是有山椒？
0: 是，我小山你好。
3: 我到底江南路啦。
0: 好、哦，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的。
0: 我、哦哦、来，那个产品怎么
3: 解？未歹哦。
0: 哦，你解了那好。
3: 嗯，解了困有较会困的。
0: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跟我讲嘞哦哈。
3: 我也冇也冇可以呢。
0: 冇紧啦，有人家看就好啊哈。好，阿伯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到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咪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钱不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嘿、hey ，
4: 我甲你问下。嘿、嗯，都加走，查甫人病就
0: 来。来，哦哟，来等一下哦。嗨，谢谢。来哟，我听讲啊，咱人生的过程呢，当中非常的奥妙，上天创造人真的很厉害的哈。尤其是呢，咱那么看了这个花花的世界，拢要靠啥？目睭。咱伫妈妈的肚内底面生生出来，这脑伊就两条线通咱的目睭啊，所以只要脑脑问题人、头壳问题人，一般目睭咪出现有问题。那你目睭呢，从一个卡面来过着，你唔知像不像？很像哦，我讲给恁听，真正有够像哦。那么咱的目睭从一个啥卡面啦，外口一定叫做干膜，内底入面个入面哦，得替咱动光迄个啊，迄、那个哦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就是咧替咱动外口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尤其是蓝光，迄、那个就是水晶体。那么如果是一旦你水晶体呢落去，哎、欸，哦，看物件有塌像样呢，哇，你就是有白内障白内障。那么第三点级是啥物？咱的目睭仁差不多95%拢是一晶多，叫啥玻璃体。啊，咱这个玻璃体呢，有一个防水、防水，帮助咱白下的啥眼压。承担了我隔夜那个降压要减压，所以你如果是一旦眼压了超过21、23呢，那么你也感觉哎呦，看到光哦，还是看到月亮呢，跟那头壳嗡嗡，头壳当当，想要吐的感觉呢，安尼你就是跟有青光眼有关系，所以玻璃体就是跟青光眼有关系。那么咱个级别的啥视网啊，成个底片眼款，那视网的正中有一个什么呢？聚焦，咱要看物件看。 一看会准的迄点呢，叫做黄斑部。这个黄斑部佮入面咱内底目睭的眼底，就是有一百万条的啥视神经。所以呢，一旦你来看到，比如讲你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哦，爱注意，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叫做视网的病变。目睭在看远远，才看有的你可能老花。目睭在看物件，目睭会有闪光，有闪的闪的闪的呢。你要注意你的玻璃体可能有分开，要去紧去看医生。所以拄只讲的情形，你咧看物件个塌成样呢，那么就是白内障。啊，拄只讲的情形，这问题你要紧去看医生，要去医生检查。咱人的目睭吼，真的呢，你检查这个、头壳的眼角目睭，目睭冇关系呢。因为咱人伫妈妈巴肚生出来，都生两条管呢，烫伫对，烫伫目睭啊，所以啊。脑压那关的人，脑问题的人呢，一般把酒拢会较无好，甚至你看头壳戆，所以头壳戆爱注意啥？做这行以外呢，甲青光眼冇关系。那么呢，咱的目睭哦，该注意的什么呢？你若讲啊，咱这白内障哦，医生会给你建议开刀呢。其实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开，你唔要甲藏了伤过久，到时开刀也无效。但是开刀完，这开白内障哦，唔免断医啦，得门诊就可以啊。而且开刀很简单，这里医生真正开差不多15分钟，但是咱人吼爱注意，开刀完一定爱接啥，一个月以来忙个叫眼内炎，忙目睭个发炎，所以唔要累目睭，唔要害头，唔要怕头壳吼。医生给咱建议，啊，除了是讲啊，唔害头以外呢，当然个就是该重啥，咱只欧巴桑小姐卖家己洗头毛啦，去用洗啦。哎呦，迄个无偌济钱啊，对不对？一个月用洗，去用洗安尼啦。啊，过来爱注意着啥物呢？真真正正嘞，你爱出门的时阵爱看到日头，你爱挂啥太阳眼镜，一定要戴太阳眼镜哦，吼。啊，你挂只三谷老师，一般哦，你若是开去开白内障嘞，眼科拢会送你目镜，一般都会哦，吼。那么咱的和平，咱的目睭真的很重要。以外，当然哦，你若目睭就你看无呢，你敢知你走路会偏一边呢？咱人就是会平衡，就是能力呀。咱的聚焦就是咱迄个黄斑部，迄聚焦就是会当我咱对好正，啊，咱你走路才会平衡，才会好啊。所以呢，如果是呢目睭胆出问题的人呢，你蛮个大意哦吼。尤其是咱的目睭啊，买中风哦，你莫当作目睭袂中，呢，眼压过高也会目睭也会中风哦。所以呢，咱莫隔夜管，而且不要熬夜啊。即卖人拢看手机啊，看个目睭呢，真侪人啥提早白内障，因为看手机啊。爱堵的啥光啊，好，所以要注意哈。来，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W 中建五年廖敬顺家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在国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家。
13: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式这的乡镇角头，
12: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马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九月三十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我不喜欢他摸我。
1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心在故乡。那么这陈百潭说，请问是咱这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不跟你欧陆，
0: 欧陆，
1: 哎呀，
0: 我来，谢谢。嘉公，
1: 我跟你讲哦，我46岁就挂老花眼的目镜
0: 哦。啊，是哦。
1: 啊，今晚我三星进步，
0: 三星好不记得，
1: 买五罐了啦，五罐吃不了啊！我今天的去拍麻将，拍五枪，拢唔免挂目镜。
0: 拍麻将咩挂目镜呢？哦，是哦。
1: 五枪拢唔免挂。
0: 我从前我姑阿仔，因为我免拍麻将，反正免挂目镜就对了哈。好，安尼好了，好，好，快乐就好了，快乐就好，好，谢谢。啊，喂，你好。
2: 叔叔，我嘛来甲你见证一下。
0: 哦，谢谢哦，感恩哦，阿姐哦，谢谢我来哦，请讲我生病了不姐哦。
2: 你讲免得出代志，开了我甲你离外口买卡，免让你食。我食两罐，我还是保养的。
0: 不要紧啦，看你看你呀。
2: 啊，看你看你。
0: 系啦，系啦，对啦，你对。
2: 我是拢目睭拢迄落，是真啊，安尼点点你讲小点点得，得个食。
0: 哦。
2: 啊，两。一罐吃了，买两罐吃三分之一。
0: 哦，
2: 好噶，你真要活菩萨。哎、欸，感恩呢。
0: 谢谢，感谢你阿乐。哎呀，姑娘啊，保重啊，好喝，保重啊，喝干两盏了哈。喝，谢谢你，谢谢。对，你好。
3: 哎，谢谢，谢谢
0: 哦。是你好。
3: 哎、欸，我去哪了？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3: 啊，我好家姑，我很快该见证哦。
0: 哦。
3: 我想要跟你结婚一下呢。
0: 好嘞，我来好，三片来不及嘞，谢谢。
3: 因为吼，我食遐，咁本来目睭安尼，特别是几日拍加班啊，你知无？
0: 几日拍加班啊？
3: 啊，今天我着用一支白纸吼，啊，较寒哦。
0: 吼，
3: 做足少个呀。
0: 哦。
3: 都袂贵只，嘿，你才做有效诶。
0: 安尼哦，哦。
3: 系啊，我着快些跟你讲，我也快些。
0: 不要紧啊，方便卡也来个卡哈。好，感谢大嫂，感谢你呢。好啊，继续，哎，继续看你哈，谢谢。来感恩哦，谢谢你。没有，我的公贵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建立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广东的吃就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了解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票上的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真好，嫁给咱道小宝一兄。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秀爽，
0: 还是，
4: 嗯，我去问你耶，
0: 好好，
4: 一个做啊，目睭诶，
0: 目睭诶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如果现在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你当个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了鹅了，家丁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家人家和平你当个转。102.5 102.5 A 波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今天要来讲了一个，甲我定定有一首歌，我最爱听，叫做《女人，女人》。那么呢，女人，现代女人呢、啊、不简单，尤其是这个咱咧讲哦，伊个看啊，这个很强的女人哈。今麦要讲是虾米呢？女人的女朋友，哈？虾米是女人的女朋友？哦，查甫人嘛，查甫人的男朋友啊，女人嘛，女人的女朋友。讲有一个先生，伊70几岁啦，伊讲伊家己讲伊是老男人呐。啊，但偶尔会参加迄个会在世界上老人的运动啦。啊，当然啦、啊， 伊参加呢，哎呦，有奇怪，有感觉一个现象哦。而这是来运动的呢，差不多90%拢女性，哈，啊，大部分哦拢穿个呢，吼，安尼就光闪闪安尼啦，反正哦，看起来就很有精神的对啦，动作个介轻松，啊，运动了这姐妹淘哦。可以讲不完呢，迄话拢讲不完呢，拢坐到一直讲一直讲安尼呢。啊，你后来大家做去食啥？食一个营养早餐。嘿，参加有查甫人无？有，也有老男人。讲哦，就像他一样的，可是不到5个人。啊，这老男人呢，动作拢介慢，而且佫介轻松啦。啊，袂讲啊，袂笑安尼。啊，那讲两句啊，就要转去啊啦。啊。所以呢，伊讲哦，伊嘛是逐工拢伫厝内底面咧上网啦、看书啦、唱歌啦。但是他老婆咧，他老婆比他还活动个愈侪。伊讲伊个老婆哦，逐工去运动以外呢，可以学书画啦、学画画啦、学折纸安尼啦。爱讲伊参加哦，大部分90%有拢女性呢。奇怪哦，唔过老师呢，一般拢是查甫诶。所以你讲哦。老师看的学生呢，大家都心情很好，因为女生比较多嘛，吼。所以呢，讲女人哦，女人哦，有些讲不完的话题啊，你啦，我讲规半波嘛，拢啊笑规半波，因拢总袂啊呐，拢话讲不完、讲不完的，莫怪哦，因的长退休啦。所以莫怪女人的退休呢，比查甫人加要加10、10岁，是无加遐尼济啦吼，但是有较长退休。所以呢，伊讲这样话嘛，当证实的啥物？有一个叫做史丹佛教授，一共诶，女人的女朋友，会互人心情快乐，会互人身体健康，会互人长退休，过来快乐，放下的身体上的压力，心理的压力呢，一点快乐嘛，一点健康嘛，一点长退休诶，无怪查某人开始长退休，这是史丹佛教授教授所讲的吼，所以呢。这个史丹佛大学哦，史丹佛大学来的教授有开一场课，那个课叫做《女人的女朋友》。课堂上有讲了啥？身体上、甲心理上、身心的压力、甲病有什么关系无？那么这位教授呢是这个史丹佛大学来的精神病学的主任，伊是一个啥主任的呢？所以啊，伊讲啊，吼，伊讲。对一个查甫人的身体健康来讲啊，上好是虾米？结婚啊，有一个家庭，安尼就是较安定落来。那么对一个女人的身体健康来讲呢，上好的代志是虾米？培养到啥？伊真侪女朋友，而且可以当检查，交到真侪女朋友。来，你好，你好，嗨，
5: 去怎样？
0: 是嘿，你好，你好，
5: 我那个。
0: 你晓得我今天来二线哦，哎，接接谢谢。所以呢，这个听教授讲完了呢，大家拢感觉上课人拢感觉，教授讲得很好。查甫人结婚的安定，啊，女人啊结婚了呢，个来交女朋友呢，个增加经济上女人的女朋友，有什么好处？查甫人啊，跟女人之间呢，因有足侪互动的关系啦。迄、那个讲到囡仔讲袂了啦，讲到翁嘛讲袂了啦，吼！因为互相提供的啥，迄、那个免啊煮食啦，免啊款内底会帮助对方减除压力呢。生活内底有困难的时，因各当互相帮忙。这个就是女人中的女人，唔是女人女人，而是你。迄查某人的时间哦，真正是有够，真正有够会应用的女人呐，吼！那么呢，查某人啦，做伙时间呢，因会当帮助互相啊啦，创造各路者啥血清素，哈？是啥物血清素？就一种神经传导的物件，就是表示啥？女人跟女人在一起呢，聊天呢，开讲啦，啊，讲了一挂比如安那煮食、安那款内底、安那囡仔代志呢，这不只是对你心理上啊有一个帮助，啊，各有啥物好处？会当较袂得到忧郁症啊，对不对啊？会当哦，会自我良好啊。啊，那是查甫人呢，查甫人的互动拢是对，看啥物人去讲高尔夫球，跟我讲，讲高尔夫球啦，拍麻将啦，饮酒啦，吼。啊，若无开车是开啥物车啦，去钓鱼啊，去拍啦，咱台湾较无，总是跟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女人呢，女朋友的交流拢是伫感情，较感性的，而且呢较感受方面的啊。男人呢，那比啥？比身世，比新婚，比的啥身价不大一样。所以啊，咱这个就是讲哦，如果那是哦，干女人的女人哦闲聊呢，你也当消磨时光。上个重要是啥？会快乐，而且会健康。会讲到一挂啥，查某人的秘密，查某人的话题，拢讲袂煞，讲袂了，会安尼三昧三句嘛讲起安尼。所以女人要不要交女朋友？要。女人啊，交女朋友越多越好吗？当然是越多越好。搞愈济呢，你的心会愈快乐，你较袂去得到忧郁症，无困伫厝内底，拢逐工无咧讲话，无甲人讲话，无甲人拍酒喝，阿摆你会得到忧郁症哦。来呀，所以呢，比较起来，咱的听讲过，咱人忙伫困伫厝内底，逐工拢无咧讲话，也无咧出门，也无咧运动，也无咧见人啊，厝边哦。出品的客人怀疑讲奇怪，你这个阿公阿妈，你是到底人是有滴的无？那拢无出来呢啦，爱出来，爱出去外口行，加家己的时间哦。这个一天上无至少呢30分钟，还是这个几点钟去外口行一下，去跟人讲话，拍一下招呼，去看。哎，无你若干嘛讲？哎呀，我够热呢，我都不爱。啊，简单呐、啊，咱来去包个公司吹冷气啊。对不对啊？搁家己连开一个小钱来个，食一个咖啡呢，喝个下午茶，对不对？对家己较好呀、啊，是不是安尼？安尼咱的人生在啥？活到七十嘛，搁该好；活到八十嘛，该趣味。你唔要活到六十，就感觉人生无趣味啊！迄是因为你别样个生活创造快乐，所以爱把生活创造快乐，创造快乐靠什么人？靠你家己呀、啊，是对不对？现在我老是有时间，我一定家己将行去百货公司，还是行去书店，我就个坐了开始看册，免钱我就个看。我把曾经哦，我伫延白20楼吧，17楼，忘记了。我底下哦，因为伊个这个书店啊坐咧，啊就一直啊逛一逛，就坐咧，一直看一直看。嚯、哦，偌好诶，你拢免钱诶，有够棒的哈！好、啊、来，我来个唱歌哈，胡商行诶开咧，来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哦，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的。那么这首歌呢，朱全良是谁忘记了？反正呢就是这个韩国人唱的，然后因为胡商港在哪里？胡商港在韩国。来哟，那你再有一个阿桑卡电话来跟我讲啥呢？啊，等阿伟，你的胆固醇那只管400，啊，咱上关是偌济200，一大波呢。你敢知咱即马无情啊？伫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管理的建议呢，希望和平来注意胆固醇的问题。比如讲啦，有一个案例，然后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69岁男性啊，伊严重的急性的急性的心肌梗塞，救我起来无？哎，救我起来啊！可惜啊，迄、那个送去交互病房的时阵啊，伊有人哦。真虚啊！啊，敢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吼，拢有身体检查呢，拢无半个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呢，为什么我血管哦化碳的碳？吼、哦，这胆显是疑问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健康检查哦，无唔对，这个人的健康检查都是标准的，可是因到家族。有家族的中的这个肾功哦，家族的遗传的血脂的应用，上个重是虾米？你们知 LDL， 伊就是上个重伊心中的血管。血管，咱一般来讲，虽然讲伊检查数字是标准的，唔过我捌讲过迄个脂蛋白，可是伊脂蛋白伫血管内底出现啥钙化斑块？哎呦，所以咱一般来讲叫做血管钙化。所以呢，这个血管，那你会更钙化，会造成一般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是啥啊？也会更钙化，是因为钙质食伤济，咁对？不对，错了。血管钙化唔是会更食伤济，错了，是钙质食伤过济，未会更钙化。会更的钙化，那袂输你，咱的肝那是肝甲油，肝包油。把你的肝把你包起来，你的肝会变纤维化，伊嘛是属于的钙化一种。就是讲你平常时就是有高血压，你个有糖尿病，还是你有食薰，你个大颗，啊，年岁个侪关系呢？咱的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造成冠状动脉有硬化的斑块，这个斑块呢，整。你虽然检查胆固醇是正常的哦 ，LDL 就是胆固醇的，但是伊的斑块却落来，啊，落来了呢，会造成了什么？变回糖尿病，会造成了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嘛会造成了什么？会更钙化，会造成什么呢？中风，这个可能性拢改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当作是讲哦，这是上个重要的是讲，会更伊本身变硬啦。简单讲，所以跟你有关系无？有，跟你长期有高血压，你长期有慢性又治无好。虽然你的血糖控制了该好，你的血压嘛控制了该好，你的慢性又治病，肾衰竭过滤率嘛控制了该好。但是长期的是有慢性病在咱的身躯，会怎变成咱这个血管病？慢慢对着年纪侪位个慢性病的关的也变硬啊。简单讲叫做袂短短又无弹性。会更无弹性，所以变成啥钙化，也就是安尼。所以变成将来你得得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啊，有可能咱对只讲叫啥，会中风。所以呢，钾钙质不定义不是血管会钙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哦吼。所以恁唔要被误导了，不是血管钙化就是钾钙质伤济，那是错误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哦吼。所以呢。啊，有人讲啊，机关受伤啊，我的哦，脂蛋白为什么他管我？为什么那个这个脂蛋白他管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讲恁可能会感觉讲奇怪啊，我的平常时哦，爱食胖啦，爱食什么？爱食一个三明治啊。我跟恁讲，虽然讲即马目前咱的政府规定袂当用反式脂肪油，唔过生理人用你敢知影？用的。胖啦，饼啦，蛋糕类啦，三明治来对面，所以给您建议，您的胖卖打钢架，卖打灯架，因为加工来对有啥反式脂肪油，这个是造成了上面的胆固醇管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哦。 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朋友感觉无你胆固醇拢悬呢，那么三酸甘油啊、管血啊嘛悬呢，该恁我把建议过呢，尽量暗时去等，卖食伤济肉。卖食肉，卖食水果，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尽量利用一早时啊，甲中昼时食。然后咱会记得水分那里无够，水分那里无够，啊，佮加上你个高血压呢，佮热天气热呢，那么会造成血一落的渴，到时血黏黏黏黏呢，迄中风就变成有裂痕哦。所以你先看爸爸爱注意哦。来，另外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哦，我昨晚哦，十五啊，哈。
0: 血压加管起来，血压加管哦，啊！你先来想起呢，来先个接接哦。

0: 来，谢谢月亮的目屎，这是向慧玲说起来。那么，咱这是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
0: 哟，
1: 我跟你讲过一个。
0: 好，谢谢。来，三片萝卜鸡。
1: 咱家乡的朋友哈，
0: 嗯嗯嗯，
1: 那是有人心肝头直赞。
0: 嗨，
1: 啊是讲安尼，喘气喘不起来，白白。
0: 嗨，
1: 啊是白板啊症。
0: 嗨，
1: 你的三片金箔做你挂来一下都无唔对啦。
0: 哎呦，
1: 我这种镜头我拢一直夹到好起啦，我拢一直夹到好起啊，之前我唔是讲咧退休休闲咧迄度咧，
0: 我阿妈看过你呀，
1: 我也家乡的人吼，咱就是，
0: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1: 嘿呀，真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像咱咧做善事安尼，
0: 谢，感谢感谢，
1: 咱看见个朋友，人心肝头实在，啊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0: 好好，
1: 安尼啊是讲陪伴较紧，
0: 好好，
1: 我一见哦，就好用，
0: 好，感谢郭大嫂，嗨，哎，谢谢你，感恩哦，郭大嫂，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是，我小三你好。
2: 三品服务。
0: 哦，三品服务之类，来谢谢你，嘿，加工嘿。
2: 哎，小三。
0: 哎呦，
2: 你三年前不哦，吃桃花王个人叫先做好。
0: 吃什么呀？
2: 桃花王。
0: 好。
2: 还做好。
0: 啊，个神哦，人神神安尼。
2: 哎，然后还天天吃吃要好。
0: 哦。还
2: 用也七八罐，八九罐。
0: 靠，哦，靠，运气就对了吼。好，感谢大嫂，感谢你听歌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嘿，是我小帅，你好。
3: 喂，
0: 有啦，有听到。
3: 有啦。
0: 嘿啦，阿嫂，你莫听打扰，你听电话。
3: 好啦，好啦，好啦。
0: 嘿，来，你讲下啦。
3: 我讲我食迄换五罐啦吼。
0: 哦，谢谢。
3: 我咱阿会来弄补，阿糖，咱
0: 今咱弄补啥？
3: 阿可能会糖讲就把控过。
0: 没啦，你没啦。阿你嘛没管呢，没啦，阿桑阿你没啦哈，呵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谢谢你好。
0: 来，你好。
4: 哦，我对到达人。
0: 到达好。
4: 哦，我管你该管管就管那金银三宝
0: 哟。三片好不？三片金宝。
4: 啊，三片金宝。
0: 谢谢。
4: 食了真好。
0: 哦，啊，食了那好。
4: 我食了面的吧哦，啊，食了我有中风啦哦。
0: 好。
4: 啊，一边好拢未吧。这边钓红蟹要小乖的吧？
0: 哦，安尼有进步呢。
4: 嘿，
0: 哦，进步，进步。好，安尼继续看呢。阿你做好健康哈妹，哟，阿做好健康，好，爱加油啊，加油啊哈。好，谢谢。你好。
5: 哎，小弟你好。
0: 好，大哥你好。
5: 我准备给你搞那个。
0: 来，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跟小吴大哥嘛哈。
5: 哎，我先搞我大头。
0: 来，你讲下呐。
5: 我听几年，这我个准备来吃。
0: 听几年。
5: 我顶个月个即马就是惯哈。
0: 哦。
5: 因为我本身有肺梗炎。
0: 肺梗炎哦，肺梗炎，肺梗炎。哦，会跟羊毛哦，会跟羊。
5: 我就假设以后的啊，花园指数拢降降低。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哦，完嘞，吴大哥，啊，那你也保重嘞，好嘞，好保重啊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了，龟仙姑娘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哎，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别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吃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吃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欸，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欸，我讲哦，朱小姐，我有代志要跟你请教哈。
0: 哦，好。
6: 我新网震动了哈，还是上面，而且还是假的。
0: 啊，你要注意呢，这种啊，太容易那个出问题来。哎，先开直播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是
0: 啥？你拿住耳机啊，拿住关起来嘿。哎、欸，
7: 拜
0: 谢，
7: 拜谢，拜
0: 谢。嘿，你好，你好，嘿。
7: 我问你吼，因为我上刚甘油脂吼173，
0: 较关小关你，安尼等一下好先哦。哎，姐姐，谢谢。来哟，我来个唱歌哈，咱来个唱一首，你叫做牡丹哦，曲库牡丹的歌。 啊，台语叫做引导因哪里归回，哎，过来就是生活苦，啊，我来个唱生活苦，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邓丽君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啊看啊，为着安慰着囝呢，去做啥？做酒家奴啦，真的吼、哦、啊！有一些女人呢、哦，我来想想的讲哦，啊，这一寡查某人哦，竟然为安，竟然为囝，啊，安个个怕，啊，个伊外口个爬起来，这种查甫人个为何？那头壳派球来拔头壳，哎呀，有一些女人就是袂疼惜家己啊，真的，咱一定爱疼惜家己。无人会当对咱家己好，就爱疼惜咱家己。你家己都无疼惜家己啊，你要唔忙恁翁疼你，对唔对啊？你得糟蹋家己啊，你唔来把家己过好靠近啊，对唔对？所以呢，我拢讲过，咱人食到几岁拢。最重要是一个部位，最重要，反正就是有够重要是啥？咱规个身躯拢总介重要，不过这个部位真正是上重要，是什么？咱的脚是什么？客家话叫脚，咱的脚啦。啊，无你若无脚是有自由呢，你要哪出门？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咱的脚过会当行路，才会当自由自在啊。咱食老叫尊严，唔免客人照顾，因为啊。那你脚那无好，阿伯客人照顾呗，哎啦，你得别惊咯啊，所以脚重要无？咱人有双脚，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镜头啊，五只脚五。啊嘛，手嘛是五支啊！我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道咱这人来减一支镜头啊，卡，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卡，而且你的卡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个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哎，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都用脚踏板哦，打卡底，会当刺激到咱的卡，一拢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卡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甲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卡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爱点来搞，咱的卡底运动，安尼咱的卡较软，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卡先老。所以你那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也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呐够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比人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喙齿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还是爱用架梯啊，你唔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脚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这双脚，咱50%这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这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个垫着，卖坐几工诶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当一个。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的啥，较接讲的是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甲我生吧的生吧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吧。因为你有吃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哈，咱人大颗粒啊，无要运动嘞，照常的增，反而颠倒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呀，啊你哦100公斤嘞，哦，安尼加40公斤嘞，你的脚袂吃烂嘛？会哦，哈，所以咱要把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要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子吧，有啦，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要过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子吧有啦。第二是运动会当帮助腱子吧有啦，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咯。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枪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可袂滴。

0: 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我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肌嘛，若减少呢，肺部的增加，啊，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得啥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这功能，我来应用特别 A。这就是跟这有关的，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咱人哦，我拢讲过，拢有分的急性跟的慢性的，对不对？如果是关节痛，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痛，叫做急性的。啊，咱的骨质受伤，伊就是慢性的。啊，慢性的呢，咱那个病例刚好听我讲过，爱家记起来，慢性的就是爱对咱一世人。慢性的你就是加补充钙质，加补充钙质，爱补充啥一世人。骨质受伤就是慢性病啦。啊，咱的关节啊痛，软骨啊磨了减少啊退化，佮包括足弯弯歪曲啊，骨伤无够啦，啊是生着骨刺呢，这种的痛呢，迄种的就是食较紧哦，医生治疗。那么呢，当然这种的就是佮骨质受伤不一样哦吼。你请来咱个加一个啥物呢？我咱的特别注意啥？肌少症。你会多运动无够，钙质佮无够，你佮拢袂咧运动的人，腱肌吧萎缩袂矮，所以你有感觉无？哎呦，那你定来行。更走路更跋倒，你有感觉爬楼梯哦，爬不起来。啊，走到路速度愈来愈慢，啊，跍了了起不起来，坐伫椅啊要爬起来无力。啊，佮甚至呢，脚哦，若要落楼梯佫会喘。有这种情形的人，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呢。你的脚唔是单纯的老化，你跟有啥腱子把咧流失啦，你唔知？即个爱用啥啥补充钙质，啊，补充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啊，过来个补充的啥物？日本的，咱日本人对咱这老大人吼，伊拢做重视，拢会甲人提倡，伊来补充钙质。咱台湾嘛是同款哦，爱补充钙质，而且一定爱去兼运动，啊，去兼爱内卡位哦。安尼即个当补充，和咱的骨头甲咱的腱子嘛靠咱，靠袂去定定跋倒。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嘿呗，我卡老虎，你听啊，是不是？
0: 好，卡老虎听，我来先接接，嗨，谢谢。

0: 来，谢谢心寒。那么这是刚回收，请问是咱这许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
1: 啊，我来讲。嘿嘿嘿。我有改，有改改种鞋，我咧食吼。
0: 好好好。三片都不见嘿。
1: 啊，我本来吼，我本来有迄块着神经爱开刀吼。
0: 嗯。
1: 啊，两骨可以照，有一目讲跌差跌一半。
0: 啊。
1: 啊，我。啊我啊現在可以照開，我今天去看報告沒有了，
0: 嗨，已經沒得到了，
1: 沒有了，啊跟他說我的兩骨都沒那麼緊了，
0: 哈，有夠好的啦，
1: 我在時間都可以運動，
0: 你跟是吃鈣鈣筋嗎？
1: 嘿，我吃，對對對，
0: 這樣繼續看著呢，喔，大嫂繼續看著看著哈，哎，謝謝，
2: 你好，
0: 哎，張先生張大哥你好，你說要跟我們說的來，三片都不一個你吃鈣鈣筋吃了怎麼好鈣鈣筋
2: 你鈣鈣筋喔本來我是不吃啦
0: 不吃
2: 吃了噗這樣我這個想法不能煮一下
0: 玻尿酸
2: 哇那不煮不害啦煮一下真多害我想我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鼓勵我吃吃吃吃
0: 吃現在吃了好嗎吃了好嗎
2: 吃了就是很好的嘛很好我不知道打來給你鼓勵
0: 大哥這樣不好知道嗎要繼續看著看著啦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请讲话。要讲话无？
3: 喂，你好。
0: 哦，麻烦你讲话嘿。
3: 啊，小小帅呀。
0: 嘿，我就是你好，什么贵事？
3: 哎、啊，我把你做见证，我
0: 哦，三片都不见。
3: 我今天过去灌一
0: 罐。哦哦，啊，吃了好无？
3: 该过节。
0: 好。
3: 哦，我参住啦。
0: 好、哦，啊，吃了好无？
3: 吃好啊。
0: 啊，那好。
3: 我都顶个挂倒的咩？
0: 阿姐咩？
3: 我甲恁讲啊，你大公叫我赶紧挂倒来食。
0: 阿姐蛮好不？
3: 食第四罐啦。
0: 好。
3: 嘿，
0: 阿姐蛮好啊呐。
3: 现在就脚头有毛较差呢。
0: 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嘿哦，大嫂你即马干两顿哈。好，甲看你看你，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
0: 是哎。欣、
4: 欸先生哈，
0: 嘿，
4: 嘿，我这桃园哈，
0: 哦，
4: 我罗云娥哈，
0: 哦，你好，
4: 嘿，
0: 什么贵族？
4: 嘿，啊，我要过给你订的嘞，
0: 哦，来三品的，哦，迄、那个三品你来接接哦，来谢谢，等一下我叫你听，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5: 你今日手发下嘛？
0: 嘿，是是，嘿，你好，嘿，
5: 嘿，你好，
0: 嗯，
5: 跟你讲，以前嘛做什么？食迄个卡头碗，或做什么？
0: 哦，哦，来来接接线咯。来，我讲听，谢谢。你好，你好，
6: 哎，我来，我要请教你哈。
0: 嗯嗯，
6: 我这卡碗哈。
0: 卡头碗。
6: 嘿，我有去煮玻尿酸啊，但是行路拢这后边这筋拢慢掉
0: 了。哎呀，还有人
6: 在问。啊，要来吃你的钙。
0: 哦，什么？好来，听接线咯。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唔过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看哈。叫毛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等一下诶。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咱敬礼，想站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我有一个朋友呢，去香港，啊，去香港啊，无什么呀。然后这个人是身份很特殊，因为去，伊讲哦，去香港是因为去转机呀、啊，伊要去 欧美国家转机安尼啦。啊，我就甲讲，啊，迄转机甲你有啥物关系啊？结果呢，你敢知伫飞机顶哦，啊，未落飞机，啊，未停在香港的时呢，倒位航空小姐啊，来甲问啊，你敢是某某人，什么名字安尼啦？伊讲对啊，啊，我们有接到那个情报啊，哈，情报。阿喜安娜，伊跟你讲啥？伊讲哦，你是这一趟是要去做什么？有什么那个要见哪一个人吗？伊讲没有呢，伊是要去，因是规定要去探亲呢，要去这个德国探亲呐、啊。靠，可能有这种代志啊，因为伊的身份很特殊，伊吼、哦、在政治界是蛮有名的，而且他是当然是不同颜色的，然后。我讲，伊回来了，跟我讲，伊讲吼，足恐怖呢，以后拜转机唔爱去香港了。我想那开安尼，卡，你唔知哦，你什么新闻人拢知影，你机伫机顶人就知影呢。哈，这么恐怖、哦，你唔知哦？伊就讲啊，甲我讲安怎呢？用手啥？这吼、哦、已经啊、全世界吼、哦，大家拢知影，台湾就是台湾就是会被欺负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只要那是有台湾身份呢，那是身份较特殊的人呢，坐飞机哦都会被关照啊，被关照会怎么样？往下面我们就不谈了啦哈。所以呢，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即马世界是已经这么的自由了，已经是自由的国，即马这国环境哦，去到哪边都是自由的。但是啊，个共和国啊，共和国的是中国、俄罗斯。啊，干啥？北韩，因这是共和国的国家呢，就是共产的国家，所以因呢，因什么呢？因本身就是无咧选举啊，因无绝对无选举，啊，就等于无自由啊，因无选举，无承认这自由国家就是有选举嘛，他们没有，所以当然因就是自一个独裁的国家，因啊一个人讲，迄个头呢讲啥，就是算啥呢啦吼，啊，这以上个人报告来，算卡等你哦。
7: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咱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做绿晶一盒三角钙骨溜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这部首先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夜梦》。

今天的文爱陪伴你听友乐红直播，希望文爱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枯龟赞助提供，这部首先安排歌曲是蒙蒙吹

0: 心的癌湿的脑中风，另外一半的患着癌症，心肌梗瘫，或者是囡仔发育迟缓，得了先天遗传的这个疾病。当最爱的家人罹患着重症，总是治病互相的医师嘛，只会当接受。平时是病人的靠山，这个时阵更加是家人的指挑。今天要来跟好朋友介绍一个吴家璇退休教授老爸，行为异常几多年了后被确诊失智症，曾经是代代教授的这个老爸，在老母2010年过往了后，开始出现着怪异的行为，时常骑着脚踏车出门捡资源回收回来，一直到2015年才确诊着失智症，现在已经是二层重度失智症。湾东联合诊所心心科的主治医师吴家璇讲出了着十多年来漫长照顾陪伴失智老爸心路历程。吴医师讲，老母罹癌过往，老爸的思想刚刚坐伫遐，后来伊感觉应该爱振动一下，所以呢，住伫呆呆宿舍诶，即个退休教授诶，老爸开始伫校园内面骑脚踏车运动。无想到过一阵了后，伊逐工即当时啊，目睭一个金起来，啊，得到处去捡迄个保特瓶资源回收回来，并且做垃圾的分类，这就怪嘛，很不对劲，应该是初期认知功能的退化。伊还可以当家己报税骑车，但是阿姨去要去就医，伊一定不爱插理。老爸思想出代志，吴医师伊甚至甲老爸讲：“啊，你安尼个落去吼，摕别人的物件，早晚会出代志呢。”结果标题是退休教授捡李纸卫生名医的查某囝不闻不问的新闻，安尼是毋是足歹看？爸爸，你卖个捡啊！但是老爸又完讲袂听，持续在回收着垃圾。其实2014年吴家璇伊就感觉老爸行为愈来愈奇怪，啊，一定爱处理。一直到2015年，老爸75岁时阵，因为蜂窝性组织炎，去台大病院急诊就医。吴家璇借着机会安排伊回诊着神经科肝断地灵的测验，26分确诊是轻度的失智，才正式进入着医疗体系，接受着治疗甲照护。老爸对其记忆的退化，空间的观念，而这个观念概念阁未歹。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吴家璇为独居的老爸请了外籍的看护照顾，挂了红枣式的 GPS 的手表，在引导门口装了感应式的电铃，安排伊去日照中心画图，也就予伊继续骑脚踏车。自从老爸失智开始回收垃圾，发生不少奇奇怪怪的代志，时常输掉五瓜酸，伊感觉哇，真正呢哦，唔知要安那解释，好无言。伊讲最经典的一摆，就是有一天伊骑脚踏车回来，确实唔知对倒切一大堆回收的罐头饮料回来。啊，伊个啉一罐，第二天开车摕去附近派出所摕去行，警察看到迄个罐头饮料罐头，讲啊顶罐有点加，推测是吼殡仪馆办理出山的这个罐头塔。啊，其他奇怪的行为也一大堆，譬如伊轻微失智的时阵，外籍看护呢要登去菲律宾换药，老爸竟然摕一个被订掉回收的大行李箱要送伊。有一天吼，细汉阿姑来，伊摕一个乌色的包包要送伊，但是这是女用的包包。有一届弟弟对国外转来，伊摕饼要弟弟食，看好经过讲吼，到门倒打来，啊，老爸讲捡的。一直到2019年初，吴家璇目睭着老爸脚踏车，迄天伊出门讲要去研究室。但是看好发现 GPS 显示，骑去一个地图无熟悉的所在。 结果竟然是骑上了着最晚快速道路，被用路人举报，警察甲抓落来，甲伊送伊落来。老爸讲，伊要骑去台山山分林古坑的故乡，人伫岛南火车站。即间的迷路时空的错地，吴家璇甲伊才来决定，无要让老爸骑车。面对着老爸失地的这个照顾，吴家璇伊讲吼，真正是有需要和家人共同来分工。因为吴家璇是医生，又搁甲老爸住得较近，是主要的照顾者，也负责医疗决策。妹妹是律师，负责一项食物用品的采买。弟弟即马伫新加坡工作，定期返国探亲。必要的时阵，三个人会举行家庭会议，共商解决问题对策。吴家璇讲，弟弟留学澳洲的时阵，老爸有用钱会买澳币。但是伊失地了后，有一间银行寄来基金寿险保单对销单，伊询问银行理专，才发现因老爸甲退休放过了百万，拢换澳币，买澳币，伊这个基金可见判断力早就有问题了。一直到2018年，看护工阿公阿婆好伊心碎，显然个退化，所以才开家庭会议检视老爸财产。伊的财务由我接手管理。那么为什么失地？全家人这么优秀，但是说真的吼，吴家璇医师伊讲，因爸爸今麦已经重度的失地，2022年初开始恶病到今麦恶病在床。啊，伊原本有去一教中心画图唱歌，一直到2021年初疫情严重停课。下半年，伊倒伫门床顶，连爬起都足吃力，因为体能甲体力大大的退化，都无个去日照中心。2021年底有一天礼拜，发现伊坐伫餐桌上，竟然困去，失去意识，阁失禁，敲119送台大病院急诊，但是检查无问题，带回来了后就唔轻的门床，也唔捌啥物人咯。2022年开始就会恶病在床，吴家璇认为讲可能失地一个久，未记得要哪行路。好家在厝内早就改好无障碍空间，也买轮椅、电动床。即马老爸起身拢爱看护甲扶咧，啊，起来拢是吼，甲用这个啊隔接机拍成迄种泥状，也请。这个福灵物理治疗师协助福建避免以肌脉流失，失地跟遗传有关系。吴家璇医师说，伊的阿嬷也有失地，不止伊的老爸，伊的二伯、伊的大哥、小哥也拢是失地的患者。真正需照顾的家人，心力交瘁，甚至必须爱死头路来照顾。所以照顾着失地者，吴家璇医师讲足辛苦，伊也深深的体会，确实有影吼，真正是全家人爱合作来个照顾。吴家璇伊目前是联合湾东联合诊所身心科的专任主治医师，今年55岁，照顾的对象是老爸，罹患的病症是失地症。你甲看，2015年75岁。得发病的老爸，即卖已经86岁，症状就是记忆力衰退，马路袂认得人，二病在床，要哪治疗？轻症的期间，有哪有好食药啊做治疗？啊，陪伴老爸的心得就是理解老爸失地的事实，顺着老爸意愿照顾。根据失地的状况，安排日照中心的上课，减缓退化居家环境，改为无障碍空间，设施增添轮椅、电动床，这种辅具有需要。所以医生嘛是有足辛苦的所在，家属那是有哪有这个失地罹癌，讲真呢，家人更加是。爱好好啊，来照顾以外，更加让医生也去感受到足侪患者家属的无奈。所以对着患者，对着患者家属，相信应该当有同理心。所以希望每一个好朋友会记住，身体提早来照顾， 中早运动，而且不断学习着新的知识，针对着你家己的喜好，好好啊去找你爱做的工作，相信愈来愈健康。吃老如果那无去忘记的家己，我相信这也是人生最大的祝福。
1: 今嘛，咱们来。

来，咱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瘤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

0: 旧的很厉害。
1: 哎，蒙娜小姐你好。
0: 哎，晚安。
1: 啊，那我要给你叫一号的一罐，啊，二号的一罐。
0: 哦，你等我一下
1: 哈。啊，几岁高？
0: 哎，你等我一下。

亲爱的好朋友，咱即马来进广告吼，足侪人伫关心着，中秋了后重阳节的优待，不要紧哦，明仔载就要开始啊，先甲好朋友讲者哈。啊，咱即马进广告，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像在底下莫名其妙，啊，咱是无力。啊，做什么代志吼？效率足歹，讲会高做未高啊！像在咧浪费无钱点，你有这个情形无？要食食未落，要困困未去，要放放未好，真郁准呢！安尼要安怎？当然嘛是食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今仔日搁再详细甲好朋友讲，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给你补给到够。所以如果那是要顾身体，好，咱会食会困会放，大家轻松快活，唔免一日干唔得。交流啦，歹困啦，压杂啦，烦恼啦，有诶无诶，失去着信心，赶紧三少做六千一盒，也就是咱个身体上好诶选择哦。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和家己一个健康的好机会，赶紧赶紧，爱加油哦！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咱大家身体唔只健康，三少做六精一盒，早暗各食一粒，免上过期。关心的目睭胃肠阿达嘛，哦，大行拢爱食吼，瓶瓶罐罐，免食个遮里了。有咱的三少做六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有需要的赶紧哈，一盒二十粒，早暗各一粒，一个月三盒。两早参考看卖，大家拢健康。以上是广告。

0: 即马咱开放好朋友来点歌，空八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因为明仔再开始，咱要大游台大精神特别当点歌，所以咱今仔日特别开放可以，好好朋友点歌，上线机甲你的收音机关掉，歌名讲个清楚，到底倒爱管讲一下，听秀龙红的好。
1: 问啊，
0: 晚安。
1: 晚安，晚安。明仔载大油台哦。
0: 嘿，啊，今仔日点歌卖买卖买产品呐、啊，明仔载哈买啊。
1: 哦，明仔载哈买吼、哦，好，明仔载来。
0: 来，你要点啥？
1: 我无要点歌。
0: 哦，你无要点歌，好，谢谢哈。听秀龙红你好。
2: 明仔谢谢你好，
0: 晚安。晚安
2: 嘿，我先到。于太太，
0: 来唱
2: 歌。那个黄子秋，为你痴情，为你美。
0: 为你痴情，为你美。好。
2: 什么情？
0: 我知。听秀龙兄弟好。
3: 听秀龙兄弟，晚安，晚安。
0: 哎。
3: 卓阳卓先生。
0: 卓先生啊。
3: 一生只有你。
0: 一生只有你。好。
3: 那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听秀龙兄弟好。
1: 我那小姐你好，晚安。我罗子叶小姐给你点一条迄个最后的唱哦，
0: 也确定的吼。
1: 哎，对，嘿，谢谢哈。
0: 好，拜拜。来，你好。
4: 哎呀，小姐晚安。我帮我大小姐，我点一首《缘分长情未尽》。
0: 缘分长情未尽。
4: 方瑞尔，
0: 方瑞尔哈，
4: 好，谢谢你啊。
0: 好，听秀的红的喝。
5: 哎，文雅小姐你好，
0: 嘿，
5: 我是台南永康信里，
0: 嘿，
5: 我想点一首那个阿杰大姐妈妈，好不好？
0: 可以。
5: 好，谢谢。
0: 好，拜拜。听秀的红的喝。
6: 文雅的喝。
0: 嘿，
6: 安静故事哦。
0: 来，请讲。
6: 点一条。晚游，晚游王，
0: 晚游王，朱海军呢？哈，
6: 蔡小虎哦，
0: 嗯，蔡小虎，你爱讲个对哦，找看麦哈，
6: 好，
0: 拜拜，
6: 拜拜。
0: 来，亲爱的好朋友，会记真哈，咱今仔日点歌，今仔日赶紧听秀龙的好，嘿，
7: 新竹县。
0: 啊、然后呢？
7: 点歌啊，嗯。
0: 你贵姓啊？
7: 我、哦、姓庄。
0: 庄先生，点什么？
7: 车站。
0: OK， 好，拜拜。好，来，咱今仔日的歌点到这就好了哈。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咱袂当点上济，所以点到这就好。啊，咱即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纸雨伞》。

连接下一个炎热的天气，现在开始要变化哦。天气分转，台湾风台轮转，这个天气着急，下暗发文，深秋无远咯。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即几日啊拄着秋老虎，啊，佫足侪人咧感冒吼。啊，拜五十月初二开始，东北季风将一波一波南下，后礼拜初的第二波影响预告会佫较明显。北部、东部有机会转为20度出头，伴随着短暂好的天气。所以啊，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小了解一下。明仔在30号拜四10月7日，有关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这当下高温30几度，部分时段要注意有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拜五开始，第一波的东北季风的南下，落雨主要影响伫北部、嘉南、宜兰一带，其他地区变化较小。第二波东北季风后礼拜初来到台湾，那么第二波可能是入秋以来最明显的一摆。北部、东部会转凉，并且有短暂雨。中南部位置北方边，依照目前的预报，季风强度不足以予这个南部明显降温，这当时有那偏热，所以后礼拜开始北部会较凉，啊，南部有关是秋老虎的天气哦，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有人要了解十月份的灾温到底如何？进入十月份，明仔载就是9月30日啊，后日的10月7日啦，吼。进入十月有三个生肖，伊的灾温迎接明显的转折。正在升温贵人做工，工作收入会当水涨船高，好消息。部分的朋友有偏在的小惊喜，小处小到小买人，十月灾温上界明显，会当迎接收入的增加，灾库渐渐旺起来，好时机。第一名是小处的，小处的十月灾温上界明显，正在走强，工作表现容易得到肯定。贵人助力，也和专案的推进更加顺利，业绩奖金有希望增加，偏财也有小小的惊喜，估计回收啊，一寡物品有可能变现，不过又偏边只。

卖贪心，中年的朋友上高的，尤其爱万里高风险的投资甲复杂的合会经营，年轻的朋友片面冲动消费，守住现金流最重要。第三名是小妹。小妹的朋友十月开始在温温波回升，渐渐走出进前的低迷状态，旧债状况明显的改善，正债表现特殊，主业副业拢有发挥的空间。过去累积的工作成果甲人脉资源也可能渐渐转化为实际收益，偏在机会。较有限，适合小业的这个投资，阿卖对人也向对白，乌白投资中年的朋友收入甲现金流渴望改善，年轻的朋友容易得到增倍提拔。今年小妹人得太岁，稳住心态，拼命小事，好生着列运势，守住你稳定的心态。最重要，特别甲好朋友分享。而且，咱这段时间全部收到文雅陪伴你。姨太太，麻烦你卡只电话给我一下哈。新的姨太太，即马来听一生只有你。

0: 庆功阁哦，
1: 要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的是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三角折叠精一盒有侪侪好朋友讲哦，敢那食迄个高料的，就有价值啦啦，有影啦。像咱即马吼去美国咧佚佗，诶，即个李大哥，伊讲吼，较早真正规暝伫遐弄出弄入啦，但是即马吼，你看安尼为台湾走去甲美国咧佚佗，伊个甲我讲咧，讲我去美国嘛会听你的节目，忘掉啊，咱的节目全世界拢听会到。啊，所以吼，我有特别甲讲，你着爱甲恁囝吼讲啊，即、這个电脑要拍啥物货？电脑吼、哦、用电脑收听，全世界各地拢听会到。所以李大哥吼，伊即马身体健康吼、哦，为台南嘛呢，台湾走去到美国佚佗，去视察业务，顺便看囝看孙，偌幸福个，你敢知？啊，所以吼、哦，咱希望听众朋友身体爱国。讲真的啦，顾家伙当然爱顾，但是一定爱先顾身体。也若无一大堆的家伙，你是要安怎，对不对？所以咱希望听众朋友身体甲顾好势。文雅甲你推荐介绍，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济济好朋友讲哦，食食即马呢，真正是一家之主，查甫人的气概拢出来呀吼，无唔对，精气神啊，把着工课咧做，当然吃怕。啊，互你讲会到，做会到，唔免搁伫遐咧闹屁波静电。啊，刷落去，暗时啊，那一个好困，即当时啊，当然精气神的八足。所以有足侪司机老大哥讲哦，吼、哦，我呢一日敢唔开车吼、哦，啊，真正有够忝，有够辛，有够疲劳。我讲赶紧，三少做着整一盒，你买转来食。你都唔免搁食迄个什么牛啊，你都唔免搁食迄个提神的饮料，唔免搁补本能啊。真正靠咱这行，就会当予你的身体健康，精气神八足。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赶紧卡，0800-55999，拜拜。电话卡互通，身体就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0: 来，亲爱贺冰九，你是想接到诈骗电话，还是你无啥熟悉电话？啊，你卖插伊个挂掉，一听二挂，三查证。啊，你若感觉足烦，别紧，你会当去电信局要求哈，电信局有哪有一个服务，那像一个月开40块尔，会帮你过滤一挂一个较奇怪的电话。他多一个帅哥一直打电话给我，我说我今天很无闲的，啊，你爱去找电信局，你不是找我啦，吼。啊，还有一点，咱人就是不通贪啦，唯是贪爱，唯是贪情，啊，都不通贪，看免出大事。台南有一个71岁姓卢的妇人，人在脸书拄到一个用足阴道男性军官相片的网友，伊相信对方人伫伊拉克对伊足有好感，互相已经叫亲爱的。对方六日前表示，因为战事受伤，需要美金3500块买机票离开伊拉克。哦，伊赶紧就去超商买点数，结果被警方炸落来。啊，结果呢？啊，结果就是吼，昨伊个摕着新台票70000块，甲美金3500，当面要交予人，帮伊收这条钱。啊，警方再次拿炸。细路的妇人，人因已经过往，原本单独住伫安平区樱花路二段一个高级社区大楼，经济状况当然真好啦。日前因为开刀行动不便，后生请我只看护甲照顾，伊伫厝的用网络伫社群媒体，最近伊伫脸书拄到一个真桃花一男性。诶，这个军官相片的网友，对方连连啊来看伊吼，表示对足好感啊，交换赖的账号啊来的。祝对方的讲，家己是单亲爸爸，有一个查某囝，甲姓卢的妇人人同款，即马拢担心呐。啊，因为对伊有好感嘛，很喜欢你。啊，希望会当做伙共度美好的未来。这个月22号，这个网友讲证书受伤，急需要个别机票离开，佮团上卡手受伤流血相片，希望伊帮忙出美金3500块，爱去超商买游戏点数，而且为着伊的安全，请伊唔通甲任何人讲这个代志。哦，这个姓卢的妇人，人赶紧轮椅坐嘞，要求看护给他塞去徛在附近的超商。依照网友的指示操作，当时店员判断伊可能拄着诈骗，透过着无线报案 QR code 啊，通报着警方。第四警分局玉屏派出所的民警呢，赶紧出面甲拿查，事后也打电话给因后生，啊，请伊多多关心妈妈，避免搁再拄着诈骗。啊，因后生叮咛看好，爱帮忙注意。啊，结果昨昏早起，细路的妇人，人搁请朋友开车来甲接，确实吼，无甲看好讲要去倒哦。机车看好改扶上车，看好马上想到前几天伊才拄着歹徒企图骗钱，记下车牌号码，卡好因后生，啊后生马上报警，也担心妈妈是毋是被诈骗集团带走。玉屏派出所接到报案，马上派出民警来拿查迄台轿车，因为看好记下车牌。警方紧急调阅监视器，通报着各分局队长，迅速伫中西区汤德江纪念公园附近查下迄台车辆。经过确认，确实有影驾驶的人是姓卢的妇人，人的朋友，毋是诈骗集团的歹徒。询问伊为虾米无甲厝内底人讲临时出门，原来是警方顶一摆协助封锁。三度的网友，但是伊唔知为虾米，佮对方牵上线。啊，一班伊个查甫的讲吼，要对伊拉克坐飞机来台湾，要佮伊见面，啊，请伊个买3500块美金的比特币，哦，买迄个比特币，啊，互伊个买机票，啊，伊因此摕着新台票70000佮3500的美金哦，拢总台票18万。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恩昏灯情未尽，为好朋友安排。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关是不雅背叛的。头拄啊，有三个好朋友打电话来甲不雅讲，不雅有当时啊，人拿咧歹运的时阵哦，迄真正想这贵妇啊。啊，结果被人花言巧语，啊，吃着麦粉汤啊，啊，所以呢，一摆要汇钱汇无成，吼、哦，警察动落来，啊，结果第二摆阁想办法要汇，啊，你即摆甲动，若无处理又好，伊有可能阁偷走去汇，安尼要安怎？伊讲即摆人就是安尼啊，人咧讲唔听，鬼咧拖，哭哭撞啊，啊，所以哦。讲来讲去，有当时啊，足济人寂寞啊、孤单啊，啊，若有人甲你关怀，含你伫遐咧博感情，真正吼、哦、心会动，真正会忘记。所以也奉劝着所有的好朋友，你唔通怨叹讲，爸阿母啊，食甲即落血啊，啊，搁咧老烦颠。有当时也是真正好难得有人见你呐，愿意甲伊聊天，有人嘿你呐，甲伊关心。虽然根本唔捌见着面，一张相片会当骗掉伊足济钱。所以做囝的人，你嘛爱想讲，你有时间，你卖讲甲他请一个话了。应该哪有用吼？厝内底人多多的关心，叫伊出去食饭，出去出去佚佗，啊，而且吼来陪伴伊，和咱的是大人，较卖遐孤单寂寞，啊，而且趁着甲伊斗阵的时阵，啊，买当讲一寡社会事，互伊了解。有当时啊，人咧讲的无相信吼，没常识要常看电视，啊，无时间看电视，无你嘛听咱的节目对不对？逐工拢咧讲，啊，搁有人伫遐咧戆戆，心甘情愿，啊，一直要哄骗，所以也是爱较小心的啦吼，多多关心是大人，陪伴是大人，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中华检警侦破天津诈骗集团，查出的手表是姓林的女子，甲姓廖的男子，因成立着诈骗集团。假冒大陆公安诱骗新加坡学生去越南，这个依照被捆绑的影片，要挟着家长去上海交付4公斤的黄金，总价达大约新台币1806万。专案经过10铺的查缉，中华地检署分6铺起诉着20个人。检方对着姓林的女子九刑25年。检方对查发现姓林的女子姓廖的男子是集团的重要人物，主要成立天成机房甲金婚窑机房，假冒着公安人员诈骗着中国地区的民众，机房先后设立伫台中市的5车5日北屯。啊，为着相片差距不断的搬迁，已经得手超过1000万，被害人超过50个人，集团也跟其他诈骗集团合作，招募车手、收破手进行着洗钱。其中一个案件就是集团假冒着大陆的公安，向新加坡的学生骗讲口罩涉及洗钱案，诱骗对方前往越南，交出手机啊，摄被捆绑的一个影片，这个以此要挟中国台商家长去上海交付4公斤的黄金。然后由集团派出车手去中国收取黄金洗钱。湾林警分局在去年10月7日接到线报，查到外籍的收破啊手，随时报请检方指挥。专案小组对着去年11月到今年5月发动10铺的躯体搜索行动，
17名被告躯体到案，其中姓林的女子等9个人被羁押禁见，专案查扣现金突破1000万以上。姓林的女子伊就不法所得，搁买全新的面露的轿车。也经过着检方委托，由着中华执行分数辨别计上，是102万。检方起诉被告了后，中华地方法院六续的审理，其中姓廖的男子负责设立着违武机房，招募四个人假冒香港入境，中国移动客户，这个透过两扇机房，以涉及着一个张建诈骗案，老太太跳楼自杀的话术，骗了四个中国民众7,163,500元，另外丢失洗钱的水房，将其要被判刑16年。另外有贵男负责联络搬靠甲指挥车手。法官依照着姓家车手手机啊对话记录，认定因会当决定车手的派遣，啊，佫会当再上坐飞机分配报酬，将押海外刑庭被判6年。中华地检署指出，专案拢总起诉20个人，依照各名被告涉及案情的情节，求刑2年至25年不等，并且申请将查扣1,000万的现金，依法宣告没收。而且咱特别来报告着这个案件，最主要嘛，予大家了解吼，即马讲真诶啦。较早的人去偷去抢去骗，啊，就讲啊，无法度生活，活袂落去。即马毋是，啊，我也无杀人，我也无安那，啊，我得用我脑子，我来设立着诈骗集团啊。所以哦，用足济足济诶，即个手法啊来咧骗钱。有当时啊，佮感觉讲，你看我安尼赚遐济，我。大豪宅，我开好车，真正的观念拢无同款啦吼。所以咱有那希望好朋友，有当时啊，咱伫咧栽培咱的囡仔，教养咱的囡仔，唔通忘记爱建立着以正确的人生观，而且对着金钱的这个态度嘛爱了解，钱人人爱。但是君子爱财，处家有德，唔通干那为着爱钱，阿得安尼不择手段，乌白乱来，嘛是死路一条啦，对无？你乱搞骗啦，到尾啊嘛是一条空。所以希望好朋友千万唔通卡波打叉，观念错误。阿得安尼害人害己，实在是真不应该。安排这首歌曲最后的探戈，邀请好朋友来欣赏。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

来，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的林太太伫咧甲文雅讲，文雅小姐，等啊等吼，文啊等要到啊，无问题啦。啊，反正本来就是安尼嘛吼，啊，咱拢固定的啦。到中秋了后，重阳节了咪就到啊，所以哦。你就准备要好势，啊，那是咱开始的大优待大精神，啊，你就买好搞，啊，伊开始甲我讨论讲吼，啊，我今嘛买买安那安那，我唔免阁问我你买买安那，你家己想买买偌济钱，啊，你准备好是买买啥，啊，你甲我讲，啊，我就甲你安排。伊讲我得一定吼爱食半当就对啦。啊，像即届，你也看我顶礼拜嘛，阁甲你叫一撮，因为吼，进前买了无啥够，往前差无足济啦。啊，你若要加买挂，你就加买挂。所以吼，你想想清楚，明仔再甲我讲好啊。啊，咱伫遮真正要甲好朋友特别感恩的，就是。足济好朋友食咱的产品，甲咱斗相报。像今仔下晡，某一个大姐带伫台南，伊讲哎文雅甲，伊讲吼文雅，我要听你的节目，因为阮朋友甲我介绍的。我讲哦，真感恩呐吼。啊，咱电台即马那是用手机啊网络收听，即马咱的 A P P 吼已经有更新。啊，所以如果你若是用手机啊咧听，尤其较旧的这个手机啊朋友，也希望你赶紧吼厝内底人帮你做更新，安尼咧收听吼。我一播两点到四点 ，AM 十点到十二点，你拢会当听到，谢谢。啊，咱的三角钙骨瘤，这美国进口的吼，足侪好朋友。啊，都较早少年无时间通顾，嘛唔知通顾。较早少年呐、啊，做了忝嘛、啊，啊有当时啊，啊困一醒啊，休困一下就好啊。但是哦，你少年啊，顾无够，无保养，啊你今嘛你会有啊，小可拢有咧感觉啊，惊未紧，惊未远，啊慢缩缩，要坐一个公车，总甲跋跋倒，啊含人去佚佗，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人大家安尼游山玩。虽然一日干去到拢去病院的观光，啊，所以哦，咱的三角钙骨瘤，咱希望好朋友，如果你那是过去顾无够，安尼咱即马爱赶紧补来倒。咱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白比给白给少，安心来吃。七十外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加强 D 三，让你袂软卡袂跌倒，肌力有够，唔免烦恼肌消肿，更加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关键力，确实甲咱骨骼足骨溜的吼，行动力。活动力拢甲你顾调调，啊，那是会当配合着三少坐立症一号来食，身体健康养健，自然的配合三少钙骨瘤来食，相辅相成，健康一百分。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嘛足健康的哦。有需要咱的产品，赶紧赶紧电话做你甲顾过来。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少年爱姑娘》林太太甲咱点的歌，以上是广告。

哇，差不多啊吼！一直在找迄首这个李小姐店的妈妈阿吉拉吼，无笑妈妈呢，因为我一直甲你找拢找无，找到红英红的啊李小姐。顶礼拜我会记得有哪有报着红英红的妈妈。啊，阿吉拉有笑一条母亲呐，吼，啊，所以我唔知影你是不是歌名记唔掉，那记唔掉，则麻烦你个卡来给我改一下好啊。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咱。听众朋友，若甲我点歌吼，我拢会尽量帮你吹。啊，唔过我真正吹无得，没办法，所以麻烦你卡电话，搁再来甲我点解一下，看是要听阿吉拉的母亲，还是要改白首歌。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有当时啊，吼，足济好朋友对着家己下即个身体健康，一个无细腻，真有可能就会出大代志。所以呢，咱伫食食方面，当然食好对，对咱的健康有足好的帮助。啊，毋过有一种米叫做鸡米，不少人为着减重，为着要控制血糖。进行着减食淀粉、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甚至不爱食米饭，干那食肉食菜。营养师甲咱提醒吼，碳水化合物嘛是咱人体三大营养素之一，食好对是上重要。摄取有含膳食纤维、非精制碳水化合物，应该当稳定你的血糖，提供着满足。尤其外观看起来像乌米紫米，对着餐后血糖影响是大不同，咱来了解。那糖尿病患者甲着高风险族群，选唔着主食，有可能互你控糖的效果会打折。近年来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真流行吼。那么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是指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增加蛋白质甲脂肪摄取的饮食方式，短期有助体重的管理，但是长期执行不当，有可能会造成膳食纤维摄取不足，饱和脂肪吃了上多，会提升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甲部分癌症的风险。所以咱有那希望好朋友吼了解一下，有人咧问讲啊，我拢食鸡米甘对？我讲嗯对哦，鸡米是最常见的全国类的主食之一，但是足侪人分未清鸡米甲乌米有啥物无同。乌米就是俗称鸡米的乌煮米，外观拢是紫乌色，拢含有纤维、花青素、营养成分，但是淀粉结构无同。乌米伫咱的淀粉比率较悬，餐后血糖上升较平稳。啊，鸡米吼属伫煮米哦。依照这个脂肪淀粉为主，消化速度啊紧，血糖较容易快速的升高。所以咱在买的时阵，真简单，就是你看是不是有这个糯米的糯，是不是有这个米，这个需要的需哈，这个主米糯米这里乌米飘是的是乌糙米，啊那鸡米就是乌煮米。所以外观方面要讲啊，要讲乌米较长小块，啊口感较实，粒粒分明，啊鸡米较属的短短圆圆，啊煮落去黏黏 Q Q， 好食好食。啊，所以呢，你那是要控糖、要减肥，你得爱食乌米，唔是食煮米，这点特别做解说。
斗阵欣赏鸳鸯一场。

今嘛，咱来来讲喝冰酒进广告。头头啊，咱的朱先生大地公园咯，这个朱先生，伊讲不熬拢半当找你一间。啊，你甲我问讲吼，啊，我迄山苦瓜拢饭前食，啊，迄钙骨溜甲做了浆，我拢饭后食，我分开食。我讲你有咧食其他的药啊无？伊讲有啊，我有咧食三高的药啊，啊，我得拢甲分落开得掉，安尼对唔对？我讲可以啊，啊，三项要做伙食嘛，把紧啦。你胃好唔好？伊讲吼，胃较早无好啦，即马互你顾甲足好。较早吼，真正是安尼火烧心足严重，规个拉喉吼，连拉喉都受影响。啊，咧困哦，真正得爱安尼枕头欠有够悬嘞。啊，尾啊吼，食你的产品，食一冬以后，食的状况都无感觉噶。啊，无较早真正胃肠有够歹的啦，一食袂放，啊，唔是老的是闭结安尼。真正拿你的产品这三项哦，我的坚持实在有够好，所以我拢半当找你一届，谢谢啦哈，朱先生，好朋友吃过了你呀。伊讲嘿呀，我退休了后哈，靠这个机会收听到你的节目，啊，然后慢慢啊，把身体过了好，啊，无较早哦，在上班的时阵，应试话作者啊。比较比较紧张啊！伫公司哦，啊，做一个主管，真正竞争噶啦！啊，退休了后，慢慢啊，接受着你的节目，接受着你的产品，多年来和你过个真好。即马哦，啊，都人啊，招要佚佗，都对人来呀，人要做义工啦，甲我招我得去呀！啊，所以即马，逐工拢足快乐个。啊，阮太太哦，较早唔爱出门，啊，我呢硬甲招吼。人伊即妈妈真乐观，继续开朗诶。王雕啊，啊有咧食产品无？伊讲当然嘛有啊。伊看我食甲遐好，介头啊我咧食，伊就甲我笑。啊，结果我就招伊听你诶节目，啊，然后哦伊嘛接受。所以呢，阮两个翁仔某大概哦听你诶节目，啊，继续有话讲，啊，身体拢加真好。听到真欢喜哈，希望所有好朋友拢把咱的身体顾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随时联络0800559988 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我拄啊有找到一个所在，阿吉大笑的妈妈，阿唔过吼，哎好个唔知那我听看蛮样的啦吼，邀请好朋友做伙欣赏。哎，十几年前，哎，这个大，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随时联络，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谢谢哦，终于找到这首歌，好佳哉哈，报到，啊无真正好多一直滴啊在找。来，亲爱的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泌尿科的诊所竟然正做着毒草的诊疗，台中一间综合病院泌尿科的副主任，伊表示讲吼，敢那伫早昏门诊哦。伊讲小菜花烧到下暗九点，单一日一口气处理超过50粒的菜花，忍不住伊甲民众讲哦，拜托个真正忙个再找黄医师烧菜花啦。伊也照处点出了着有关菜花三大残酷的真相，呼吁大家真正爱好好啊保护家己。这个副主任嘛，伊伫脸书发文，真正即个菜花吼，万一无细滴感染着，有三件代志你一定爱知影。第一，烧完无代表无代志，足容易搁再发生。足侪人以为菜花只要丢掉的一劳永逸，但是这个副主任伊拍破着大家迷思，伊讲菜花真容易复发。目前的治疗只是甲咱目睭看会到的病灶处理掉，但是咱体内人类乳突病毒 HPV 感染，并无一定的马上对你消失，所以后续的追踪足重要。伊特别提醒，伫治疗后的几个月，有缘有可能阁出现着病灶。第二，菜花毋是敢那生伫你小弟弟的顶冠，菜花生长的位置绝对毋是敢那局限伫即个查甫人的生殖器，甲着包皮，只要是曾经接触感染的部位，阴囊、体骨、下腹肚的部位、肛门的周围，甚至即个鼠蹊部啊。阿哥大腿的内侧，拢总有可能出现病灶，所以以后要患者看诊，还是自我检查，卖跟他看到正面的症状，周围的皮肤嘛爱做回检查。阿哥有第三点，注满三剂疫苗，唔是菜花无敌星星。伊讲疫苗确实会当降低特定的即个 HPV 型。卖一个感染，甲着相关疾病的这个风险，但是无法度涵盖所有的性别，更加无可能保证100%绝缘。那是持续有新的性接触，或者是维持多重性伴侣，有缘会互家己再次暴露伫感染的风险之中。伊讲烧掉的是今仔日看到的菜花，真正想要降低后一摆中奖的机会，我可以就是定期的追踪、施打疫苗，甲着落实安全性行为。最后也是呼吁大家好好啊保护家己，卖大家拢来找我烧菜花，和我较早下班的吧。伊讲伊安尼，下仔呀开始上班看诊，烧菜花昨昏烧到下暗九点哦，恐怖。所以啊，安全的性行为足重要。人类乳突病毒，这真正感染了一到底，有当时啊对你一世人，爱小心，爱谨慎，真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麦来听车站。

0: 没关系，我先接电话，等下联络。嘿，好、哦，好啦，我先接一下电话，等下你遐卡过来。啊、哦，来，你好。
1: 你好，小姐。
0: 嘿。
1: 是
0: 的
1: 啊。嘿。我问你问你吼，我食迄炒火锅吼，食两粒吼，有做几多菜呢？
0: 安尼你食一粒就好啊。
1: 食一粒就好
0: 啊。系啊，你身体较虚啊。
1: 哦，
0: 较冷，较冷底啊！
1: 哦，
0: 感谢呢。
1: 我不知道嘞。
0: 哈？
1: 唔知影嘞，阿伯。
0: 无啦，看你普通时啊，嘴正正，较袂堪接食伤冷的物件，安尼就知呀。
1: 吃一颗没有问题咯，吃两颗吼，这几天吼，我想啊，这几天吃的比较多东西吼，啊，吃两颗都浪费。
0: 啊，还不是你需要的吗？
1: 啊，不过我体重也无很重啊。
0: 好啦，别惊，啊，无你着吃三顿康巴食，要吃两粒就好啊啦。
1: 两粒就好啦。
0: 系啊，啊，你着会安尼，你着是调理一下就好啊。
1: 哎，我着听你咧讲讲吃两颗安
0: 尼。哎呀，像我咧叫拢吃两粒啊。没
1: 有。
0: 系啊，别紧啦，安尼你着吃较少的就好啊，吼。
1: 哦，
0: 没问题啦。
1: 哦，
0: 好，好谢谢，拜拜，好。
1: 好，等我跟你背，你也可以搞报纸的朋友背哭哦，就顾不搞报啊。
0: 报啥？
1: 朋友背哭。
0: 哦，安尼哦，梁小姐哦。
1: 哎呀，你那个怎么听是这股这调啊？就顾没听到。
0: 啊，你那要听你爱搞点嘛？无我知，无遐济人。好啦，阿你我知啦，明仔再卡报，明仔再卡报啦哈。
1: 好 ，OK。
0: 谢谢你。
1: 好，
0: 好，拜拜。

0: 好，谢谢平安。来，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节目进行到这，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幸福，再见。以上这部是三教做力经一和三教盖骨流赞助体，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鸡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啊、哈，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个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女人的目屎，陈珊珊姐姐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开起来，开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吼，高雄朋友呢用出来的电话来直接卡，但是你用手机啊吼，爱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朋友赶快弄一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还要赞，
1: 还要赞。
0: 没担心过来。
1: 我点一半，剩一半腿。
0: 我一首。
1: 啊，这条是副歌唱完嘞。
0: 你差不多几首在点啊？不一定要逐工勉强点嘞。哦。一半先生，一半最容易。好 ，OK， 好。
1: 我不唱迄个啊。
0: 哈？
1: 我报人生四部分啦。
0: 人生四部分啦，哈。好 ，OK，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谢谢。
0: 嗯。你啊，唱几首歌流吼，啊，你无一定爱逐工点呢。嘿，不一定要每天点歌，你嘛使留互别人点呢。你啊，逐工咧点拢较少几首歌的话，你留时间互别人点，别人无点，我嘛肯把首歌恁听，好不好？不一定要每天勉强上来点呢，哈、哦！我是无动力起来点的，我希望你点歌麦，常常的重复。我感觉要求呢，无先要求哈。马个赞，
1: 哦，
0: 没点先过来。
1: 先生，我要点点关爱。
0: 我啊，先点歌，你要点点什么呢嘛？
1: 我爱你，你敢不敢？
0: 哈？
1: 你我爱你，你敢不敢？
0: 张就是秀琪的哦，
1: 张秀清哦，
0: 张不是张秀清吧？
1: 还张张秀才，
0: 我看嘛，你敢讲？李秀琪，你我刷卡去，你等我刷卡。

0: 我看看赞。
1: 哎，麒麟。
0: 邱云子哎。
1: 对对对，很老的歌。
0: OK， 我知道。
1: 拜拜
0: OK， 拜拜。
1: 拜拜。
0: 我看看赞。
2: 老赞啊！
0: 哎呦，竟然刚刚在跑。
2: 不会
0: 啊！不要紧啊，我袂跟你笑啦，你是。
2: 笑，我知啦。
0: 马紧啊，打起来啦，就是安尼就对啦。
2: 咚咚打打。
0: 呀，拢打起，拢打打起。
2: 有啦。
0: 嗯。爱听新歌来，一三。
2: 一九关。
0: 啊？
2: 宇宙间的飘红杠，
0: 飘红杠什么两样？
2: 宇宙间，
0: 李秀娟，
2: 李呀，
0: 李秀娟，
2: 秀娟啊，
0: 这个名我没听过呢。
2: 哦，
0: 飘红杠，
2: 对
0: 啊，我没一半啦、啊。不记得了，我怎么听不记得了个名啊？张淑娟哦。
2: 哎，什么歌
0: 声嘞？无，我无什么观赏，什么票房降呢？
2: 哇！
0: 看看阿五啊，无就是黄雨玲啊。
2: 我知阿五啊，有只啦。
0: 阿五啊，黄雨玲还佮傅征辉。
2: 没有。
0: 哎，无榜就唱些票房降呢，你都听到的。
2: 伊新歌啦。
0: 阿你袂来啦，还袂来。
2: 新
0: 的还没有来。
2: 啊
0: 你走太快了，
2: 那是黄雨玲的，我知道阿五阿五，我知
0: 道黄雨玲的票房降了，
2: 跟阿五阿五
0: 没同的，阿五阿是新版的票房降，不是古版的，对啊，所以没同，好，这样听那就好了，
2: 黄雨玲的，
0: 好，OK，好，拜拜。新的票房可能还没来，新人的可能还没到，唱歌，最难忘的人，拢唱一歌叫给人唱。

健康哪一件不？来哟、哦，那好朋友呢？一直扫，一直扫，哦，得要注意啊！就是人动作呼吸道一边吼，哎，看卡扫，不要紧啊，那个啥，那个气管炎啊，不对啊，感冒呢？啊，不，那个空气不好啦，拍死哈！这个呼吸道一边哈，有时呢，拖得到底有可能哦，到时呢是气感就麻烦了。气感的是啥呢？就是支气管的上皮，或者是肺泡顶上皮的癌症。气感的癌症的原因哦，到那无完全明朗，但是大概来讲啦，吼，跟气感关系就是食薰、空气污染。食薰呢，得气感的机会比无食薰的加十倍。另外呢，在一些环境当中，比如说生个孽等等放射性物质的环境，或者是空气污染，或者是食物，都有可能提高到肺癌的可能性。啊，还有一点哦，你本身家族里有人得肺癌的，你也有可能是高危险群。肺癌呢，初期没什么明显的竞争，要等到它的肿瘤慢慢扩大，竞争才明显。一般来说啦，扫、喘，甚至到尾扫到出血，胸腔窄窄，呼吸困难。其中上接当的是扫，但是扫的就最关键的啊。你有时不一定确定啊，你有时讲气感冒嘛，无吧啊，就是咁惊某啦，啊，空气无好啦，吼、哦，无想这济。可是扫来讲哦，冇可能哦，吼、哦，一旦那转移哈，就出现啥呢？气感冒转移的时就出现骨头痛疼、头壳疼、破心。吼，规人公车车数据无力，这是神经学的一个竞争吼。最近呢，一个学者开始要注意哦，空气当中的细氟微粒呢，细悬浮微粒对着健康的危害比咱想的更加严重。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将空气污染当作是主要环境的一个致癌物。细悬浮微粒呢，会直接进入到咱的血液的循环、血管的循环，造成黑骨串，造成慢性的支气管炎发作，引起的呼吸道的过敏的反应，引起肺癌的风险比离秋分较严重，所以出门记挂马斯克哈。另外呢，呼吸道较过敏的人呢，好，你要得呼吸道过敏症的人吼，就一直黑骨喘、呼吸困难、胸腔窄窄、咳咳嗽，规阵人咧变化就无同款的竞争，有可能嘛引起着啥过敏性的皮炎、异位性皮肤炎等等过敏的竞争，还是讲你那呼吸道过敏的人。另外呢，咳咳嗽、嗽这个物件虽然是恰恰登掉的，这竞争你绝对莫开玩笑，都只讲个无啥吼，因为你那会嗽，就表示你呼吸道有受到刺激，会直接直接来反应。伊主要是要清除咱内底无好物件嘛，你也恰恰少，特别是你身体真正有状况啊，有可能是肺结核，冇可能是肺癌。所以呢，平时要做好啥，呼吸道器官、甲呼吸道的保护，出门戴口罩、围围巾，哈、哦，开始降低着着肺癌的可能性。当然，食薰的环境卖去卖食薰，啊，空气污染时记得戴口罩。啊，咱女性比如拿来煮菜时，那个抽油烟机很重要哦，哈、哦，一定要物件抽一个外口去。啊，肺癌要哪诊断哦？一般来讲，医学上的这吼，跟咱这节报告，以肺癌的筛检甲诊断方式呢，以啥呢？以胸部的 X 光检查为主。另外，够啥？电脑断层扫描，一个是 CT， 阿哥磁共振影像检查，一个是 MRI， 阿哥正直扫描 PET， 包括个超音波，阿哥你的痰的一挂细胞学检查等等，这种是有关肺癌筛选跟诊断的方式，以这种为主哈。

0: 精个。
1: 哦，你面膜摕起来了，内底阁有剩一挂精华液嘛，还有精华液在里面。
2: 精华液，然后因为我有一台蒸脸的啊。
1: 哦，你有蒸脸器？
2: 我改的都会蒸脸器来，再直接蒸脸啊。
1: 嘿。
2: 然后蒸完脸之后，把面膜再敷上去。
1: 嘿。
2: 然后隔天再上妆的时候，很好上妆，都不会掉。
1: 面膜就意味好。
2: 对啊，很好用呢。
1: 超赞，那个面膜真的超赞呢。
2: 对啊。
1: 你较早徛专柜头前，高景专柜的化妆品。
3: 嘿，阿、啊、我那小姐做色啊，
1: 对啊，色晒个等得好好处理，
3: 拜托十二点钟呢，
1: 十二点钟用达帮母你去雀斑，
3: 无好，
1: 母袂好，
3: 嘿，我有条说出去哈，就是被人家说，哎、欸，小姐你去雀斑啊，有雀斑，我讲唔免，我讲就唔免啦，我这天生的无好啦，
1: 我恁做嘛跨婆，
3: 对，我过年前跟你买的，你记不记得？
1: 对对对，你过年前跟我买的，
3: 我贴到第三片，开始。开始淡，因为我那个均匀不均匀嘛，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黑。
1: 嗯，
3: 第三片开始整个就一提了，就比较白。
1: 嗯，
3: 第五片，哎、欸，我就斑淡一点了。
1: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和咱皮肤活化，和咱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牛黄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多。另外还有加的啥，重点是我们的熊果素压制各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 Q 多，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00元，啊，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袋，2500。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是为家己现场主持节目较有接听，所以伫咱上班主持现场的时间卡。有两个时间，你卡来拢使找到魏家乐本人。透早3点到6点，礼拜一到拜六；下晡每一天的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不过，爱麻烦咱只相亲时段，卡来公司唔是魏家乐本人接听，一定爱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捷，业绩要做好为捷。谢谢努力，以上才算广告。

097162389，后边你袂使念哦。庄秋水小姐，你的电话未通，你卡内边爱接的根本袂好，该你接的挂掉啊，该你回电话未通，两通拢未通。

0: 江哥，徐小姐，你要讲什么产品呢？
1: 面膜，哦，赞赞赞！
0: 哇赞，你蛮讲起的。
1: 我之前都用洗面做啲洗，知无？
0: 嗯嗯嗯。
1: 我个女儿讲啊，咱来今用个面膜，伊讲还要用三万个，我讲我要用袂起，用看卖下。
0: 好好好。
1: 结果用完好。那边唔够油，唔够油的，你知影无？
0: 大起那边继续油的呢？
1: 嘿，我面够足棒的。
0: 对，淡淡的兰花香。
1: 兰花香真的很香。
0: 嗯嗯嗯。
1: 啊，结果啊，想要汤都济着吼。
0: 对，汤够偌济呢？迄个汤精华液呢？
1: 是我唔敢倒着，我讲大家讲，我手够干哦。嗯。啊，抹啊抹啊，你知影无？
0: 我拢话规身躯啊抹干，好欢喜干。
1: 充钱有无？抹啊抹。啊，结果迄我的小腿。很粗。

0: 继续继续啦吼，
1: 等我只用完吼，我买买。
0: 买大桌一下，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呵呵呵呵，拜拜。我现在保养是面膜两工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无好，你着打工打，打工打，一工比一工较油，一工比一工较水，一工比一工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本来十袋是500嘛，你看50袋是2500，本来原价2750，剩了2500呢。0722488888，这个电话呢是咱伫现场主持节目口接听，请伫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开设出来，我给了本人。0722488888，0722488888，来一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要讲火龙果多方面的，你跟我讲一
1: 下。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火龙果料哈，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都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所以我轻伤哎。
0: 较伤啊，筋络较伤。
1: 啊。
0: 筋络给较伤的
1: 对
0: 啊。
1: 哎，对，啊都慢慢开，脚板开啊，开开开开，啊不我拢人。
0: 定底啊，拢开袂开啊！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的，捏的安尼。
1: 对，
0: 啊，你就要打火龙割了，规拢较轻松。
1: 嘿。
2: 顶个甲你买转来吼。
0: 嗯。
2: 啊，阮姊娘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伊腰痛甲拢袂紧张。
0: 嗯。
2: 啊，我从我摕一个吼，一个都七袋嘛。
0: 一包内底七袋。
2: 我从我摕一包送。
0: 嘿，哎呦，够好。伊
2: 就甲我讲啊，哇，你迄是倒位买哈？哇！你迄个有够一个有无哈？我有就变喏。伊讲，哦，我这个腰哦，如果听个拢未叮当呢。
0: 嗯。
2: 我好，我搁提一包你。我搁提
0: 一包。你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得继续舒适，腰酸背疼戴得继续舒适，那一日贴得想着啥？咱诶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主文诶，叫找位接这个朋友接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是圣公阁。
1: 我职业是开公车。啊、
0: 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阵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搁有就是右手有啊有网球肘。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的啊！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嘿，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药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包贴，你就大看卖的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的网球手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有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多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多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尔。啊，剩咧用戴森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徛倒摆时，我感觉讲奇怪，安那感觉右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不是
1: 啊，依照嘿，依照我有普通是凉到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徛起来啊。
0: 哦，对，有诶，大人吼，擦擦疼疼就袂舒适诶。
1: 真诶真诶，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凉到有无，呜、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吼、哦、啊，以前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真的，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有无，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家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在古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马甲10岁马廖敬顺家。
6: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5: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你的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要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月弯弯。来，这现金收银全国去了，不要点歌，这时间卡起哈。看来很多可能转数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公线，公用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们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啊，够我三点五点四点两分个点嘛哈。就是朋友知道的，有的人不知道，是要报告一下，不是都一直点吗？今天有点就好，不是点两道。我看看，
1: 这李鸿三名妹，交幸福的，
0: 哈？交
1: 幸福的。
0: 李鸿三，有你交幸福的啦，哈。
1: 哎。
0: 我来找一下 ，OK， 好，拜拜。
1: 谢谢。
0: 交幸福，李鸿三名妹，交幸福的啦，交幸福的。刘龙三下门五号，哎呀，这，
2: 哎，
0: 各位电信过来，
2: 是你的啊，婚礼的，
0: 婚，你跟我电脑不合适哦，
2: 婚礼的就，
0: 我电脑不合适啦，我你一般的婚礼的祝福嘛，对吧？OK， 好好好，拜拜。陈大哥一定要搞问的，还是你个底下？继续问你的祝福，我一道白，还是想搞问，是不是呢？好，这样。有没有电信过来？
3: 连根红。
0: 叶启田呢？好，我来说一下 ，OK， 好 ，OK， 好，拜拜。龙卷风，婚礼祝福在吹节，我在那个歌爱吹节，啊，先唱歌啦，安排落半夜吹下火。

健康来吃无？哦，现代人啊，睡眠真歹，三个人内底就一个睡袂好诶。全台湾吼650万人有迄个啥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找医生诶，可能还100万人呢。其实暗时啊，睡眠的品质也无好吼，除了跟你生活习惯有关系以外吼，可能跟你食食的习惯嘛有关系，你知无？有可能你吃一款物件哈，对你的睡眠有障碍，你家己拢唔知啊。来，照十个撇步呢，讲予咱只较歹睡眠的朋友来做一下参考的哈、哦，了解一下哈、哦。十个撇步甲咱报告。来，予咱好睡眠的关键，第一个，咖啡方面哈、哦，一天卖超过两杯，啉咖啡一天卖超过两杯，而且呢，尽量避免伫下晡。4点以后来啉咖啡，吼、哦，第一个。第二个撇步呢，一天啉酒莫超过两杯。有人讲啉酒是较好困，歹势，你会搞尿，你的睡眠品质咧无好，迄种困毋是好困，吼、哦。而且呢，莫伫困之前2点钟啉酒，这第二个撇步，吼、哦。第三，暗顿唔通食伤济。建议咱只好朋友呢，若歹困偏爱食一寡有蛋白质的食物。哦，较袂偏边讲半暝半，伤过枵醒过来。第四个撇步呢，中昼顿甲暗顿尽量卖食一寡些膨胀、膨胀巴胀的食物。哦，你若食这个物件拄掉的，会膨胀巴胀的，尽量卖。中昼顿甲暗顿尽量卖。啊，补物件呢，慢慢啊补，补好油。啊，尽量卖哪食饭哪讲话，迄空气素伤济，嘿哪食哪食空气安尼配空气哈、哦，这膨胀巴胀哈。等你睡眠的无好，第二讲呢，暗顿的时间呢，唔通食伤咸，唔通食伤咸，因为伤咸、伤咸会伤过刺激，啊，伤过刺激时呢，会互你消化不良，会互你睡眠品质较无好，吼、哦，睡眠品质较无好。第三个撇步呢，唔通伤啥，伤过节食，意思是讲，常常拢唔食，嘛袂使食寡，吼，嘛唔通吼，甲食食的习惯上做伤侪大嘅改变。安尼睡眠品质受影响。第七个撇步呢，伫困之前的2点钟，食一寡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什么意思呢？比如讲，一份水果加一点啊全麦饼干，热量不要太多，200到300卡之间，安尼对帮助睡眠有帮助哈。第八个撇步呢，你若是高碳水化合物对你无好，你就不要温的牛奶。温的牛奶也可以哈，多尿淋不淋的尿塞是唔通吼，有人有乳糖不耐症啊哈。第九就是平时啊食一寡足量的维他命的 B 群、钙质还是镁离子。为什么呢？因为吼钙质也无够，除了骨质疏松，睡眠也无好，吼睡眠也无好，会容易出现酸痛。啊，钙质也加上镁离子呢？吼、哦，会予咱放松，会予咱有定睛的作用、哦、所以呢，要吃些有钙质、有镁离子的。啊，那 B 群的部分呢，这经过医生医学研究的吼，因为医学上吼，烟碱酸就是 B 三呐，会使用来改善因为油碱引起的一挂失眠，好、哦、引起的一挂失眠。啊 ，B 十二呢，会使吼，予咱吼歹困偏的人，恰恰半暝啊醒来的人呢，改变一下困眠的状态。啊 ，B 六呢，帮助咱的血清素，甲 B 一、B 二这会作用呢，色氨酸的专做啥？烟碱酸，因为无烟碱酸的容易想去拍困片。B 群大部分伫对呢，酵母、全麦、土豆、胡桃、蔬菜，尤其是绿色的蔬菜，牛奶、肝脏、牛肉、猪肉、甲鸡卵吼，即内底。啊，当然啦，无的话，你可以考虑吃一些营养补充剂，里面有 B 群的，吼、哦、B 群的。所以买公斤的 B 群没困难哈，补充适量的 B 群，其实是帮助困眠的哦哈。最后一个第十个撇步，困之前只能买食什么呢？有个安个安的食物，什么物件呢？什么叫个安的食物呢？就是热狗、培根、巧克力跟乳酪，哈。因为这个物件内底个安呢，会刺激到正肾上腺素分泌，反而大脑伤过兴奋，会歹困。哦，所以困之前买食这种物件哈。十个撇步记起来无？会记得哦吼，若要好睏片，这十个撇步爱家记起来哦。

0: 进攻个。
1: 你看校长就好用安咯，哎，对者，因为有时啊人人请人去无拢会煮一张变异白菜，对不对？
0: 哦，对了，变异白菜。
1: 啊，咱家己袂晓煮，恁家己是咪拢袂晓煮？
0: 嘿啊，最奇怪，
1: 我教你煮。嗯。你看要买啥物鸡排拢好，有骨的无骨的拢袂晓紧，你甲。
0: 变异白菜呢？
1: 嘿啦，你着甲剁一块一块。嗯。啊，你甲煮一点啊，含一点啊蒜头，甲校长头咧煮。
0: 对。
1: 鸡排咧煮啊。
0: 啊，鸡排先从校长头加蒜头咧煮煮。
1: 嘿啊，啊你甲拍一点。一条龙椒鸡卵丁就是没有淡淡，啊！你甲温一点很暧昧在白温，啊！你油热啦无，搁甲落来，落来拢伊咪是酥啦，啊！酥你拢甲糊起来，好淡哦，糊起来放伫边啊，啊！你做遐遐油烧上落去甲煎煸鱼啊嘛，你要煎煸鱼啊，正常你想讲甲剁来无你，你煎起来规尾是咪你还搁喊？
0: 啊，
1: 油废气，安尼是唔计废气。以前个剁剁个，剁个安尼无外剁，佮到一尾，伊说尾你佮剁三地落啊。我勒佮煎起来，佮佮放伫个含鸡巴，含鸡巴放做伙。即摆换换香菇，你佮切完，你切角切角，切末个切角切角，你佮迄个煎一下，煎好啊，你油就佮较挂起来，对唔对？你迄个蒜头佮含一点仔落去，健康。哎呀，鸡巴啥拢个落去要炒着呢？哎，安尼个炒炒，翕翕翕，好，啊，就放湿湿啊水无？啊好啊，倒好汤倒落去。搁倒一点啊，你才做温嘿，温鸡腿遐粉无？你加拿一点啊，
0: 拿一寡粉落去，
1: 加落来，加淋一点啊糖，搁淋加一点啊乌醋。啊要食真正加淋一点啊盐水。哎，我好贱呢。
0: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面筋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吼，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072244888，后来医生就算广告。

0: 哦，用咱迄个火腾头咧烙迄个素食料安尼哦，素食面迄个车链呐、面灯呐，
1: 安尼。啊，你来上，你来上咸，搁好搁了。
0: 头发正一点嘛。
1: 搁啊嘿，搁啊，迄个卖头发正，卖上迄个卤。
0: 卤汤。嘿，
1: 啊个汤也是，
0: 可能。汤也是。
1: 嘿，煮菜粿啊，啥物素食，我拢食素食就对了。
0: 啊，用火腾头煮好食吼。
1: 好，我啊，就是安尼，我唔知啊，即间过来你叫。
0: 就拢固定拢安食火腾头啦吼。
1: 系啊。
2: 你最喜欢吃那个拌面就对了。
3: 是啊是啊是啊，我爸讲，奇怪你，我头一遍甲搬来时，伊讲，奇怪嘞，今天面怎么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呢？
2: 嗯，
3: 因为较早拢南沙南豆油。
2: 南豆油南肉丝种物件呢？
3: 无啦，寿司。
2: 哦，食寿司无南豆油呢？
3: 就是南豆油南点么醋啊？
2: 嗯哼。
3: 啊，他都不会觉得是很好吃啊。啊，起码喝汤头嘞，讲，奇怪，今天的面跟以前不一样。今天的面很好吃，
2: 很好吃哈！啊，有你讲完喝，
3: 你看这个就是不一样。
2: 有吃过，有吃过，有感受过的，咱讲那火腾头，不管寿司、车龙总有啥的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炊能，通通都耐久不？本身是寿司的，所以咱好朋友吃寿司的人，火腾头上好用的，买个吃个钱的，买用手骨复杂的，吃食物天然的原味，切菜啥啥拌一下就可以。豆腐呢，买晒，问一下火腾头就好吃。就足好食，所以吼、哦，咱火腾头有啥物，大家通人食了，通人学了，啊，只不过有一点爱甲咱提醒，火腾头你拍开也放冰箱啊，因为火腾头吼无加任何化学防腐剂，所以你拍开爱放冰箱，不拍开唔免，因为本身拢是天然真空包装的，好、哦，真空包装的火腾头呢，一罐是500，一罐是500。买两罐，咱去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因为这专门在做推广，所以好朋友，你来药房体无算未过来业绩，要甲未过来赞声歌咧，要甲未过来干巴的家教友，伊咱做业绩个。所以你若要买火腾头，一定要找未过，无得卡来公司，无得保德旺，其他你若药房体是无算未过来业绩。要卡现场找未过来，爱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咱的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直接找微格电工主文，或者是卡来公司，或者是就近保德旺，只不过来公司。卡来公司啦吼，啊个服务人员交代，啊来报道啊，买个服务人员交代，交代什么？交代业绩要做好，为者谢谢努力。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去。大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变天就疼，是因为就给你疼一下，
1: 痛会疼，
0: 大家都疼。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行起来疼就对啊，
1: 疼起
0: 来就爱疼。啊，怎买慧仁哥回来打就对啊，
1: 疼多好。
2: 本来是一天去爬山，回来退腿。
0: 哦，你爬山了退腿。
2: 嘿，啊，回来若要走楼梯哦，拢爱用手抱的脚爬楼梯。
0: 我本来爬楼梯用脚用手抱。
2: 嘿，啊，无听个未爬啊，脚未弯啊。
0: 你这样，你退了有退对了。
2: 对啊。
0: 啊哥，你买咱的飞龙哥等于打的对
2: 啊。嘿，啊，我昨下一天我想讲好，我要给你买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有听。
0: 听人家讲袂歹，
2: 人家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要试看卖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怎拢没破卡？
0: 哎呦，
2: 就去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工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打，搁打两地。
0: 哟，
2: 听迄个所在，我搁较打两
0: 地。
2: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拢袂
0: 歹，袂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佫好，迄间嘛是我做。镜头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我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疼。
1: 哎呀，
0: 磕着、弄着、摔着、拍破损伤、乌青真疼，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慢筋、转筋、骨头疼。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着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定岗做门，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罗达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加盛公哥。

0: 这算讲过，贵阳起来，你要分享什么？甲我讲一下
1: 哈。嗯，我都来去用看哦，拢规个小阿姊听，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看未，有人看不一样，一季都未看。
1: 我早讲迄，我未看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一季来派伊就嗨伊啊咧。
0: 嗯嗯嗯，
1: 一回两个月无遐济人可以入去，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听，
0: 嗯、
1: 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好听啦，家己过啦，家己爱过。
1: 啊，家己爱过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过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疼疼，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酸着，也未好。我也不敢去用看，看都嘛开个消防机听。
0: 嗯嗯嗯嗯。
1: 啊，我总甲打只警告头，哎、欸，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哦，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做注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啊，
0: 阿罗威，咱会能过来打的对啊。
1: 哎呀、
0: 啊。是哦。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阿伊买来打。
2: 哎呀，你看咱的会能过不？这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三片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输血，腰酸背疼打得继续输血，那一日贴得想得啥？咱个血量够有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做文的叫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唔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过来这个这个，某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搞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健康难吃不？
1: 哎呦，油盐糖，大家拢知影讲，即嘛唔通食伤济，嗯，伤油唔通，伤咸唔通，伤甜嘛唔通。这健康的概念，足侪人已经开开慢慢啦吼，哎，有点了解啦。不过有足侪人讲，水果赞啦，加食个水果，身体是好哈。事实上呢，什么物件拢嘟嘟好就好。你若食过量水果内底果糖，有可能变成啥呢？三酸甘油脂。所以呢，伫医生吼临床拢发现什么呢？发现讲有人食水果食了伤济，得滴了血脂高、血脂症，或者是血糖伤高。所以水果伫食食当中刚刚好就好。全谷类甲蔬菜类膳食纤维较济，上好每一顿拢要摄取较好。其实营养师甲咱建议吼，不管你要预防三高，也是要控制咱的三高，卖恶化，有八个原则。来，点只报给咱大家好朋友来做参考。第一，油的物件一定要吃，脂肪无可能无吃嘛。可是你脂肪的来源要特别坚固。脂肪吼比例占伫咱食食当中的热量要比30%三分之一较少啦，比减少在热量要伫1/3以下，30%以下。而且呢，爱跟脂肪的精锐爱食好油，爱食好油，加食寡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一旦不好，脂肪酸会使降低咱血液当中的歹胆固醇，吼、哦，袂影响着好的胆固醇，对心会更加好。所以爱跟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当然不饱和脂肪酸呢，这种物件大部分伫啥？伫植物油当中，比如讲苦茶油、芥花油、橄榄油。另外呢，青海鱼啊、亚麻仁子啊、个坚果、个海藻，马龙脂肪酸，哈、哦，是降低咱呢血脂红不好会更好的来源。那对着心会更负担较重的饱和脂肪酸呢，伫拢大部分伫动物的脂肪当中啦吼，所以五花肉啦、内脏啦、奶油啦吼，会得滴卖胆固醇压起来，所以尽量唔通食。啊，个反式脂肪，人体是无到代谢，对心会更个危害足大，所以反式脂肪，起码有一阵啊，大家无讲，嘿，上面一定要标示哦。你若反式脂肪，尽量都唔爱食，唔通食吼。有反式脂肪的食品，上好买。乳麻磷啦、人造奶油啦、酥油啦，吼，上好买。佮有一寡隐形的哦，就是讲，你比如说无感觉是反式脂肪诶，可是已经有可能诶，爱过滤一下，叉烧酥、隔壁类的电能哥这個，你要去看一下哈、哦。第二呢，尽量买食一寡精致的糖类，爱控制水果的分量。你相信我，当中甜的尽量卖价啊，精致的糖类尽量卖价哈。就这摇摇杯饮料拢是啥呢？高果糖玉米糖浆，这底咱替代转变这三酸甘油脂呢？这就是为什么有讲有一挂人吼，达刚一杯手摇摇杯饮料，个个不计大块，个个会疼，个个会饥吼哈。不只是高果糖的玉米糖浆不能吃多哦，水果里面的果糖吃伤多也不行，水果量嘟嘟好就好。水果我一天来吃两个拳头至三个拳头就可以，两个拳头至三个拳头分量就可以。但是呢，你若是糖尿病患者，两分就好了，没血糖的问题，再吃到三分。

第三关键呢，膳食纤维给加广。好、哦，膳食纤维分则不可溶的跟可溶性的两种拢爱。不可溶的就是讲哦，诶，较粗啦，吼、哦、较粗，会使等下等到下底控冻甲油甲糖甲冻起来，尽量蛮好吸收。啊，这种物件大部分是伫对呢，伫五谷类的皮顶头，吼、哦、皮顶头，啊个蔬菜内底计哪青菜、咖啡笋、芦笋，啊那可溶性的脂纤维呢？较油，像海米同款，是素油，哦，素油，嘛使吼素搭接，搭接酸，甲排出体外，也促进咱肝肝脏吼重新合成胆汁，对着肝血液有帮助。啊，这种可溶性也是用钙纤维呢，一般伫对呢，较嫩的水果甲蔬菜内底，比如讲果啊类的，哦，豆啊类的，哦，青豆、豌豆，果啊类的，菜瓜、冬瓜，啊，水果像芭乐、苹果。甲奇异果嘛有吼，两种纤维拢爱食，而且量爱有够。每一天主食上少一半是全谷类，蔬菜上少爱有一碗，或者是一碗半的分量，吼、哦，这个最好要。第四个关键呢，就是蛋白质的来源爱注意，爱加食寡植物性的优质蛋白质，减食寡动物性的，好、哦、动物性的哈、哦，植物性的多吃，动物性的少吃。啊，蛋白质呢以黄豆为主，刷来开始鱼啊，过来开始蛋，刷来开始鸡肉。猪肉、牛肉，你若要食蛋白质的选择来讲呢，先经黄豆、黄豆，再来鱼啊，再来蛋、蛋，再来开始鸡肉，再来猪肉、牛肉，无一定啊，完全食素食吼，素食无一定，你那独个食了就。就正啦，无其实用素食的，应该无一定完全是很健康的哈。第二个呢，抗氧化维生素不能少。蔬菜水果内底有维生素 A、C、E， 这抗氧化能力，保护咱的细胞和细胞生命延长哈，好咱会更有 Q 多，所以这种物件爱补充。A、C、E 伫对呢，维他命 A 伫黄色、红色、绿色的蔬菜，比如讲红菜头、人参、鸡啊、甲白灵啊。维他命 C 呢，新鲜的蔬菜水果拢有。维他命 E 呢，伫坚果类，好胚芽米还是燕麦，好是坚果油当中。第六种，第六个关键呢，爱加食寡植化素，会使保护咱的心会更内膜。蔬菜水果，蔬菜水果当中的植化素呢，有高抗氧化能力，会使降低咱心会更的疾病。尤其是植化素内底类黄酮素、甲类胡萝卜素，这物件伫对呢，伫咱的其他几个布德、甜菜根、灰龙葛，啊，跟咱的红色的红菜头、辣椒、干嘛咪丁丁哈，色彩丰富的植化素拢会更多。啊，天然的上好，哦，天然上好。再来第七项呢，爱控制热量，好、哦，唔通食了伤过头，好、哦，唔通食了伤过头。第八项呢，就是盐减食寡，尤其是高血压的人，爱注意盐，减少外食。你只要靠吼，盐就很了就当，盐都会很重哈。爱、哦、给用醋啦，干嘛比种物件啦，还是讲香菇、洋葱这种纤维来代替盐。哦，减少盐的使用，哦，减少盐的使用，盐呢是刚建议吼最好最少了，那未使超过2400毫克，相当呢一天卖食过一汤一茶匙，不要超过一茶匙。可是有一个物件你唔知有盐哦，比如讲泡面、面包、零食拢有哦，要看一下产品的标示哈。以上讲，咱大家好朋友来这场课呢。

0: 金公阁。
1: 我们先生真的是袂歹啊，即下我游游过去吼，嗯，拢会。拢无伊安尼啦，啊，搁在咱的衫裤拢没有一种味道啊。
2: 袂拢怪味怪，有那种有的衣服洗完会有发霉的味道，臭扑鼻，臭扑鼻。你为啥熬香菇呢？熬咸菜的皮有啊？
1: 嘿，对对。
2: 我那边呢？
1: 头先我就是拢一定洗衫，啊，然后洗碗。哎，你感觉桌顶阮本来吼，那到了夏天拢一定会红蒸虾啊无？
2: 嘿，红蒸虾。
1: 今年拢无看到呢。
2: 红蒸虾拢无看吼。嘿
1: 啊，连一只都无看到。阮同事讲，伊啥那细那样呢？我讲。无啊，啊就是哦，全都是的洗。
2: 对啊，就是全都是啊。
1: 因为我那就是拢在油楼顶洗涂骹，啊，搁在洗洗个阿溪，啊，啊，跟阮一个同事讲啦，阮一个朋友讲，伊本来下间啊拢好包过洗一遍，啊，规拢卡油垢啊。
2: 下间啊卡油垢，可能卡在肥皂垢啊，啥迄种嘿啦。
1: 因为水袋，因当时的造车啊，拢因在载油嘛，
2: 哦，
1: 啊，然后拢会油垢嘿啊。
2: 拢会。
1: 阿姨讲吼，出歹势，我无我得一挂洗看卖诶。诶，咱都洗过吼，伊刚问我讲，今日你帮我叫，我
2: 好啊，好，
1: 我去叫。啊，然后伊讲，伊即摆拢有时啊一礼拜，他洗一遍，无本来啦，半个月洗是拢出歹势。
2: 出歹路诶。
1: 嘿啊，出歹路诶。
2: 诶，以为物件卡掉就可以啊，嘿就艰苦。
1: 对啊，阿姨即摆就讲，阿无我洗看卖啊好，诶，洗真那个掉诶吼。
2: 有个掉诶吼，只要用过拢掉诶吼。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来，金光哥，
1: 啊，恁的钱都是真正做好势，
0: 钱都是真正好势啦。
1: 嗯，我爱讲讲者，你讲迄个流土卡吼，嗯，因为当年啦，普通咧，即多人无来做卫生遐足高。我今年真正拢用钱都是啦，变咧流土卡就较低几滴啊。尤其即摆拢真正唔捌拄着黄生遐，
0: 黄生遐拢无看到，
1: 吓，拢无搞遐，
0: 无迄种麻烦呢。
1: 你做即个手吼，会钓起个虾，真正足好用，
0: 足赞的吼。
1: 因为阮拢目水的嘛，啊，阮头个手拢开钓起啊。
0: 哦，吃目水会钓起。
1: 嗯，啊，佮拢会安足粗足迄落咯，最近拢洗恁的真正足油的。哦，就拢袂啊。
0: 手佮油啊，而且佮袂安钓起，
1: 就袂钓起，
0: 真正
1: 差足多。哇！啊，佮尤其咧洗澡台，真正足好洗。
0: 洗澡台洗衣服吼，
1: 因为我嘛捌听恁讲，我甲试一解看卖，真正加做好洗，洗起足湿的，啊足清气爽安尼，
0: 足赞的对啊。
1: 嗯嗯嗯，真正你的产品袂歹。
0: 真正袂歹啦，无全都是十几档以来，大家真正畅销吼，大家家庭主妇厝内底一人拢嘛一桶，一人拢嘛再找一桶。嘿，到灶卡一烫，楼卡一烫，迄囝仔一烫吼，那用的掉拢个拆落就对啊。原来全都是吼，第一，啥物拢会当洗，哦，你只要洗高一点对啊。第二，洗有你咧足强，你咪反倒会夹手会擦皮。你咧洗当中吼，有化学剂物件咧洗吼，你看起来足厉害吼，来来来夹了起来，可是你的手的皮毛夹个密密麻麻。迄久来吼，经过皮肤吸收迄个化学物件，对肝脏嘛无好，对目睭嘛无好，对身体嘛无好。所以，即化学剂的物件，咱个使用啊，用上天然、上环保的来洗咱的厝内。而且，咱全都是本身哦，洗油好洗，流头壳加做高效愈来愈少。咱呢，洗衫裤真半点钟啊，洗，哎呦，迄白色色清气淡淡，而且佫压制细菌的效果。亲身来体会什么叫产品的效果，家己的讲话全都是人都说。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两千六。要点杠注文，爱直接找伟杰，用全面的做推广，足侪人咧介绍。要甲伟杰来做业绩，爱直接找伟杰点杠注文，要帮买无算伟杰来业绩吼。爱卡来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点杠专线，高雄线。所以各用朋友直接卡，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呢，这个电话爱未接来的上班时间靠接，意思就是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咱有做现场有咧接；下晡四点到六点做现场有咧接。其他时间吼，别人接不就是无人接吼，所以咱上班时间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其他时间呢，你也使来公司点讲。还是来保单就近客商品，只不过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大家，来一生节省广告。

0: 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1: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哦、OK、
0: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1: 磕的、弄的、乌青、筋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几啊，血量够薄，该要等下打的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订购这门，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 Wicked 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这算广告。

0: 进攻歌。
1: 嗯，
0: 飞龙哥。哦，飞龙哥有无？你大料那里敢讲起来？
1: 我一讲那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夹关啊。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个大两公。
0: 你打你飞龙哥有无？个大两公。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咧。
1: 没关下半年。
2: 佮讲摔着无？哦，痛到要死！啊，飞龙哥。起来，我讲我们讲，哎，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迄个迄个树根跌一个绊倒啊。
0: 啊！
2: 你讲你唔去有医生注射，你讲吼打迄就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总可以啊。我要当个大神，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万金，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来比较大了无？就会万金啦。
0: 嗯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故乡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但是我就转打迄个火疗，火迄个迄个火疗科，哦，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咳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火疗科不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咱两人火一般的热情，没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现在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的一样。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千鱼一百分啦、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哦，啊，卫生所头前吼，一大堆人在么咧排队，啊，拢查某的呢，啊，拢吼，拢少年的又去的呢，该安尼啊，还是咧创啥呢？卫生所的门，卫生所头前安尼排一堆的，左因啊，底下排队咧创啥呢？啊，这个老鸡啊吼，对啊，鬼都看到老鸡啊吼，老鸡啊足老啊哦，啊都看到，啊好奇的，我来问下小姐讲。我啊，小姐呀、啊，咱舅母恁咧排队是咧创啥啊？啊，这小姐歹势啊，讲伊只小姐吼、哦，拢在上班的啦，拢哦较早报到你吼、哦，也未毁掉以前吼、哦，拢伫家咧上班咧，咧讨债啦吼，就是记录和红灯绿号内底咧上班咧，啊，就歹势讲吼，啊，就甲阿伯啊讲安尼啦，迄个阿伯啊，阮咧等你疼干嘛啦？哦，啊，恁在等你疼干嘛？哎呦，遐好个哦，卫生所在发疼干嘛呢？啊，那我买来讲摆啊呢啊，啊，即卖老鸡啊，总爱有那对人摆呢。听讲人哦，在发疼干嘛呢？有那对人摆的，安怎？人今仔这时吼、哦，在上班的记录吼、哦，来咧做身体检查啦。啊，人歹势甲讲，人讲来咧发疼干嘛啦？煞对人摆啦。即卖轮到伊的时阵哦，卫生所人惊着讲，哎呦，阿伯，你几岁啊？哎呦，我过两岁就七十啦。哎呦，你遐老，我敢够有法度？我喙齿歹，无法度补，但是我会当用夹的啦。你讲的啥话？这文不对题。你听有哦？我讲啊，恁听有哦？听有无？听有哦？卫生所的工作人员讲，阿伯啊，你几岁？68。啊，我哪里敢够有法度？卫生所意思是讲，你有68，你搁咧谈咯？啊，即卖老吉伊误会你，伊当作讲，我即个好在疼干，你敢有法度食？伊讲啊，我喙齿歹，我个台湾使用干的，好笑多伫咧食，你家己去想看卖吼。

人分这个贫贱贵富，啊，官拢有分这个官阶地位啦。哦，啊，神也好，人也好，佛也好，嘛拢有阶级，一般叫做那神的讲做神阶嘛，哦，啊，佛嘛叫做佛阶嘛，哈、哦。这个妈祖哈、哦，咱台湾会使讲上兴妈祖啦。妈祖哈、哦，传说讲是由这个娘娘。夫人天妃天后安尼一站一站爬起来，到尾啊，被皇帝甲封作天上圣庙哦。这个天上圣庙吼，甚至清朝皇帝封的无这点吼，因为历史无考证啦。啊，一般吼这种民间的传说吼，但是天上圣庙应该算是阶级上大啦。啊，那中国的妈祖甲台湾的妈祖，敢有啥差别？差别真大。哦、我这讲给恁大家听，你就知影。咱这个妈祖伊有一个本尊哦，啊，为是分香分灵出去的。那分香分灵出去的，迄叫做地区性的啦。哦，就可比敢那讲地方政府哦，村里长、乡镇长安尼啦。哦，比如讲中国有这个米酒嘛、温州嘛、银东嘛，这拢属地方的啦。哎，咱分灵分香出去的啦。咱台湾的妈祖。哦，上官级的叫做天上圣庙啦，天上圣庙吼，这算中央级的啦，阶级上官的啦。但是呐，由咱台湾的民间信仰吼，三奶夫人、三奶公来甲看起来吼，这个本来妈祖就是林奶夫人啦，伊的阶级其实本来伊唔是上官的呢。哦，这点吼，我要去甲研究啦。所谓三奶夫人，三奶夫人像我细汉的时阵，阮庄卡所在，阮遐庙叫做三奶宫啦。阮遐庙就是佛台三奶夫人啦。啊，三奶夫人就是三个夫人嘛。哦，大妈就是单奶夫人啦。啊，这个二妈就是林奶夫人啦。三妈吼、哦，就是李奶夫人啦。三奶是安尼哦，唔是三粒零哦。较早细汉唔知影听讲，哎呦，靠人三粒零吼。哦三粒兵，三连弓，搿只线咯，我因阿唔捌细数安尼，我白讲安尼吼，三粒兵，诶弓，三奶弓，吼，啊三奶夫人，三奶夫人在想，向我听这个，安尼吼，当作讲三粒兵啊，啊唔着怪物啦，对不对？啊其实唔是安尼，是单奶夫人、林奶夫人、甲李奶夫人，叫做三奶夫人呐。啊，这个林奶夫人就是吼，咱。大家所知影妈祖吼，啊，那依着三奶公、三奶夫人阶级来讲啦，哦，单奶夫人即叫做大妈，大妈三那单奶夫人就是叫做啥呢？单井姑啦，即、这个单井姑就是单奶夫人即、这个、大妈，哦，伊是排第一的哦。啊，第二的是林奶夫人，就是妈祖哦，妈祖排做第二啦吼、哦。啊，第三就是李奶夫人哦，李奶夫人啦。啊，传说是咧讲安尼吼，这个大妈吼、哦，这个单井姑，伊叫做林水夫人吼、哦。二妈林白娘，三妈叫做李三娘，这三个三奶夫人拢是结拜姊妹。啊，大妈的单奶夫人，伊本来是在仙境修行，二妈、三妈，迄拢对伊在修行的跟班尔啦，算讲师姐、师妹的关系就对啦吼。呀、哦，后来妈祖二妈就对啦，为什么来变作天后？变作天上圣母哦，主要原因这甲中国台湾哦中间有一条乌水沟，这有关系，密切有关系。古早中国要来台湾，绝对爱吼，先古拢爱第一的妈祖平安符香火茶啊，才会当平安呐、啊。当然啦、啊，嘛真济人未平安的啦吼，或、哦、是讲安尼咧讲啦吼。啊妈祖呢，伊是两岸，尤其是沿海一带吼，啊才会。渔民啦、啊、讨猎人啦、啊，会守护神啦、啊，哦，要去出海讨猎，特别爱挂香火，吼、哦。啊，了后，因为这个妈祖，哦，受到清朝皇帝康熙改立封做天后，哦，天后啦，吼、哦。这有一段典故，我那捌讲过啊，卖个重述啊，吼、哦。啊，改封做天后，哦，搁唔只台湾吼，而且妈祖经到尾变做天后经。天后天后是啥？是皇帝的老母，才会使叫做天后，是比皇帝较大，唔是凊彩人会当挂做天后。所以伫皇帝康熙也未甲封做天后的以前啦，妈祖是拢叫做妈祖经
哈，无迄个天后宫啦，无迄个天后宫啦，哦，啊，这天上圣庙可能也背啊，才背起来，安尼就对啦哈。所以伊阶级是爬到上悬，超过着大马这陈前高。所以人家古早讲啊，有状元学生啊，无状元师傅哈。讲到这吼，我才感觉讲有一个矛盾啦。咱台湾有一阵妈妈祖先吼，啊，台湾的做进香团啦，去中国进香啦，我感觉是足无体统哈。因为我都有讲过，台湾的妈祖伊阶级是比中国美洲妈、温州妈、印度妈吼，官足多足多足多。台湾的亲像啥呢？我简单比一个例啦吼，像迄个警政署长啦，像迄警察吼，相关的单位吼，迄个警政署长啊。啊，中国的妈祖咧，就像啥？因为迄是分享分灵出去啊，迄就亲像派出所小小一个主管娘娘啦。啊，署长去甲派出所主管今日跪拜，安尼天地有颠倒并无。所以台湾的妈祖因为是皇帝，康熙、乾隆的天后，人伊服从万方皇帝赐的。啊，咱台湾的进香团偌聪明的呢，自作聪明拢摕皇后冠吼，迄皇后在伫个顶帽啊，摕去中国，甲戴咧中国的妈祖头壳顶呢。不伦不类不成体统，你有感觉无啦吼？得我点出这个问题矛盾的所在啦吼。话讲倒转来啦，神哦，人咧做啦，伊那送得啦，安尼对唔对啦？感谢收听。

来讲一个一般常识。咱大家在啉这矿泉水的时阵呐，吼，那大罐的是拢会搁倒杯啊啉呐，啊那细罐的吼，拢规罐用摘，吼，拢对嘴啊规罐摘了，对唔对？吼，啊，恁敢知影讲矿泉水经过恁的嘴甲摘过了后呢，内底面的细菌吼偌济？迄种细菌就是绿脓杆菌的细菌，吼，病毒。伊即卖吼，你用嘴安尼摘了，吼，甲啉了对无？迄矿泉水。内底面啊，伊这绿脓杆菌就会走入去。啊，这个时阵哦，你拄啊开始啉一大久啊吼，伊的细菌无足济啦，你袂去破病嘛，袂艰苦呢。啊，啉了嘛袂讲吼去漏屎啦，走便所啦。如果你若个经过十二点钟过了后，你这罐水搁摕出来啉吼，我甲你讲，内底面的细菌伊就增加足济足济，无法度去估计。迄个时阵你水搁啉着烦死，然后头你就会痛。啊，反正会走便所会漏屎，所以讲你若是矿泉水的水啦吼，你若有用嘴摘过啊吼，用嘴啉过啊就对啦吼，你唔是倒咧杯啊，你就拄咧嘴来安尼啉过吼，你最后一盖甲啉完，放过十二点钟了后吼，伊的细菌就坐甲，互你咽喉会痛。后来阿奇面上有一种迄个 extra 吼，标榜讲做无糖的口香糖吼。这个无糖的口香糖，敢真正无糖啊？无糖那会甜吼，其实唔是安尼。迄、那个内部就是讲吼，伊这个无糖是叫做阿斯巴丁吼，阿斯巴丁吼，这是种啊人工的添加物，叫做阿斯巴丁吼，阿斯巴丁啊，哦，这是化学名词吼，这就是啊代糖的对啦，代糖吼，唔是讲咱的砂糖唔是甘蔗糖啦，伊是属叫做代糖吼，叫做阿斯巴丁吼。啊，这种物件咧，对咱的腰子不好的人哦，负担真重吼。这款人，那是讲你腰子病的人啦，尤其咧细心的人啦吼，你腰子已经退化的人啦，你若搁定来食这吼，我咧讲凡事必然啦吼，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吼。搁一个就是讲洗头毛的吼，咱咧洗头毛的洗发精，还是沐浴乳啊，清洁剂。啊，咱洗身躯的沐浴乳啊，咱厝内底啦，日常用品的洗清洁剂啦吼，内底维持安那足地泡啊，真地泡，这就是加一种化学成分啦，叫做 SLS 哈 ，SLS 的成分。因为哦，咱的洗发精、沐浴乳、清洁剂啦，一般吼，你那个加这个 SLS 了后啦吼，伊就变成透明的，本来色吼。反正不遐水，但加 SLS 了，伊就变透明的，真水，像沙拉油安尼吼，清清啊，人讲清清如水的对啦吼。啊，其实呢，这种 SLS 吼，这种成分对人体是有害，有真大损害的对啦，高度污染啦。但是因为消费者都介意安尼吼，消费者讲看到安尼清清如水吼，啊个泡沫真济，讲哇好，安尼好势安尼吼，所以咧这做厂商呐，伊都无去甲你考虑这些道德问题，伊都无甲你管讲对人体是毋是有损害呐。洗发精吼，伊个泡沫愈济，就是 SLS 加愈济 ，SLS 这种成分呐，属干那高晒咧吼。啊，为人误解，以为讲吼泡沫愈济就愈好，其实泡沫愈济伤害愈大，而且泡沫愈济愈容易生癌。咱个齿膏有哪共款？泡沫愈济是愈唔好。

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咱的脚趾头啊尾，吼，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啊，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啊，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可以扯起来吼，但是吼，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断大条的哦。末梢变断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工人呐、啊，要清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壳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工人是通血的药王啦。末梢未通的哦，银杏拢冲会过，银杏则食会行得着。啊，咱这部中央所介绍的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那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哦，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片，贵足侪倍。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高干个精神呐，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吃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敢到的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做坚持吼，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了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吃。细条的一定爱食金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一世界只个台面上的五六个民啦，因不但拢摕金香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哦。那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要吃真杏啊。那要过关哦，你就吃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免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麦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咱再来讲这个中国哈，咱这中国因这边的婚姻法，甲台湾的婚姻法不同款。中国的婚姻法，因对人的地下夫人，哦，对人的乌妻的某，对人的细姨、二奶的，对，因中国讲做二奶哈，因的法律，因的婚姻法对二奶，对这个地下夫人是有保障的。对着非婚生子女，就是咱咧讲讲私生子女、私生子、私生女，因是法律有甲保障，你敢知影？如果恁先生伫中国有财产呐，伊个二奶的一包妻的细姨啦吼，还是伊甲细生的后生查某囝，有权利来分恁翁的财产，法律是有甲保障的，所以千万吼唔通生囡啊，唔通偷门弃婚。有人讲吼，先生到中国。吼，那是先生要去中国，要去做头路，要去做事业，要去啊做工，要去吃头路，你着规家口啊拢对去，甲台湾的厝卖卖咧做伙搬搬去，吼，安尼家庭才会幸福，才会美满。这也真歹讲啦，吼，对甲唔对，吼，这无人敢断言啦。嘛有人为着先生事业，吼，甘愿放弃台湾，为头路卖卖，吼，为甲财产卖卖掉。啊，当好嫁时阵卖掉，啊，即摆去遐了了了去嘛有，安怎陪先生去中国？但是呢，为查某人去到中国，无聊无工课做，无聊到尾煞破病啦。因为伫中国要找头路无遐简单啦，要去陪人困咯，上楼嘛无人要甜啊。啊，所以逐工安尼硬啊，硬先生哩哦，啊个还有白想，吼啊先生啦，佮佮人烦恼讲查甫人伫外口，唔知佮安怎，你也麻烦啦呢。到尾啊，胃病、心脏病、规身躯全病啦，人呐超凡上到破病上紧老啦，你讲对唔对？去中国吼，尤其是这囡仔读册，有那是一个大问题啦。因为咱台湾甲中国两岸教育制度拢无同啊。就讲台商伫中国，你若读这国际小学吼，学费特别贵啊，一当台差不多美金一万啊，35万的台票啊。啊，你若两个囡仔，一当70多万啊，唔是普通人做会到的。哦，啊！你读台商的主题学校的话啦，一学期差不多万六的钞纸，差不多65000台票啊，甲台湾差不多偌济啦。但是因为因的所在宽，哦，啊，你的交通真不便啊。你送囡仔，哦，送伊上下课，一届3点钟，两届6点钟，这嘛足大负担啊。哦，啊，讲着中国册呢，一中国的册吼，无读无册，愈读愈册啊。哦，专政治洗脑啦，拢咧洗脑就对啦。像50年前的台湾啦，像咱咧读迄个50年前的册同款啦。囡仔啦，读较大汉哦，无变态哦，有那人格分裂啦。等下读较大汉啦，读迄种册啦，读迄共产党册吼，你等下无讲大汉同啊变态哦，啊无就人格分裂啦。因为吼，像咱小学咧读个革命先烈啦，因讲迄号做反差啦。哦，咱囡仔读个这革命先烈啦吼。因讲迄个反叛啦，迄个叛国者啦，哦，叛国分子啦，哦，看这边哪讲呢？问题足多啦。台湾的这青少年的犯罪率愈来愈悬啦，这拢甲这有关系啦。老爸伫中国啦，啊，囡仔当咧大滴叛逆期啦，无老爸伫身躯边陪成长啦。啊，台湾的太太一日嫁嘛，烦恼较暗啦，哦，啊，查某人要嫁囡仔，有只真辛苦啦。啊，佫一方面要担心因翁去用抢去，一方面佫惊囡仔变歹啊。可怜啦，唔知要安怎啦，所以吼、哦，台湾的妇女吼最近啊真可怜啦。啊，就算要甲恁提醒，就是讲吼，一定爱惜家己，哦，爱惜家己，先爱惜家己，咱才来去爱别人。你爱惜家己，你有健康身体，你才有心有余力去照顾别人。尤其我要奉劝一句，就是讲，该来总会发生啦，逃避也没有用啦。所以身体爱顾，家己身体顾好用较重要。啊，唔通吼。心理上常常存在种依赖查甫人，就过去的想法，你爱有最歹心理准备就对了。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铁质、欠血氧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哦，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频频喘哦，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坎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血氧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免得吼。你甲看为增加量，看起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吼，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着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食，这款呐生理机能退化引起诶症候群呐真复杂。一定要吃必須的氨基酸，吃我微生素抗物質補充身體生產不足的，補充我們人你會有了後機能退化，這個代謝不足的，尤其是鐵質，雪梨旺就是鐵跟非紅素還有多種的維他命抗物質微生素，所以說如果是吃補血吃生肺補肺最對咯，當地大油沒開始有油有變沒啦，每項都不順的啦，雪梨旺讓你順順順波黑请阮去，食这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门药房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0: 照。
1: 那我要怎么样诊断说脂肪肝呢？屏东基督教医院肝胆胃肠科林群峰医师来告诉我们，
2: 比较常做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做超音波啊，电脑断层影像上加上他如果体重够重，就是 BMI 大于24，像脂肪肝，那再加上这个病人本身是糖尿病的病人，或者是他有其他代谢异常，比如说腰围过高啊，男性大于90公分，女性大于80公分，或者是他有高血压，三酸甘油脂过高，高密度胆固醇偏低，或者是他糖尿病前期，这些等等的代谢异常，我们加上他有影像学的诊断，这样子我们就会确定说啊，他是一个代谢性脂肪的肝病这样。
1: 嗯哼，那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脂肪肝它其实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是喝酒啦，大概在所有脂肪肝的病人里面大概只有占 10-15%， 毕竟大部分病人都没有酗酒那么严重。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可能是饮食啊，碳水化合物啊，糖类啊，这些食物。那我们回过头来讲酒精肝的部分，你喝酒造成脂肪肝的话，到底要喝多少才是真的喝过量？因为喝酒我也喝嘛，素然偶尔相信也都会喝，大家都会喝，那你到底是要喝到多少？每天喝一小口这样会吗？这个其实是有标准的，这国际公认标准是说，如果你每天男性喝超过20公克的酒精，女性喝超过10公克的酒精，平均啦，每天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是超标。20公克其实这个是多少？那有一个标准，就是一瓶 350cc 的啤酒，它其实就是10公克，也就是说，你如果一天喝超过两瓶啤酒，那你就超标了。男生、
1: 哦、
2: 对，那女生如果喝超过一瓶啤酒，你就是超标了。
1: 那我看韩剧，他们一个晚上都喝掉30瓶呢、欸。
2: 对啊，所以搞不好每个都脂肪肝啊。
1: 对啊，
2: 是是是。
1: 所以男生一天不能喝超过两瓶啤酒呢。
2: 是, 是, 是，
1: 女生是一瓶。
2: 是 是, 是。
1: 哦，那如果你天天都这样子3瓶5瓶的，那你八九不离十，一定有脂肪肝了。
2: 是是，但你说喝个一两天超标也不会怎么样。
1: 嗯，
2: 但是它是长期下来每天都超过标准的话，那这个长期就会变成脂肪肝，或者是刚刚讲的更严重的纤维化肝硬化这样子。
1: 哦，那我另外问一个题外话，就是你刚刚讲的是喝啤酒嘛，啤酒的酒精浓度是 10% 吗？还是
2: 应该不到 10%，
1: 不到
2: 10%。 对，
1: 看来你就没有在喝啤酒的人。
2: 对对对。
1: 不太熟。
2: 突然之间绕不过来。
1: 不太熟。那像 我偶尔会去超商拿那种3%的水蜜桃果汁酒，那一种就应该就不是在一瓶的范围了吧。
2: 比如说它3%100cc， 那就等于是 100cc 有3克嘛。对，那你就要自己换算，一天就是女生的话，像素兰你就一天不要超过10克这样子。
1: 哦，
2: 对对对，
1: 好，数学没有很好，我看我就放弃这件事情了。
2: 是是是，
1: 反正99一次还好嘛，对不对？
2: 是是是，
1: 照医生的说法，是是是，啊，你姑姑啊，一盖你也不是迄个每天拢甜甜嘴的呀、啊，
2: 对
1: 哦，还 OK 啦哈。好，
2: 对对对，
1: 那这种喝酒会造成脂肪肝吗？
2: 当然不是哈。刚刚提说除了酒精性的，那另外其实大部分病人都是非酒精性的啦。
1: 嗯，
2: 因为大家就算喝酒，也不会到酗酒每天喝的程度嘛。那其实大家脂肪肝大部分都是饮食造成的，那饮食大概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多含糖饮料，因为现在路边啊到处都是手摇饮，那几乎每个人都是每天都会喝一杯，那这个含糖饮料就是造成脂肪肝一个元凶。那另外就是淀粉类的碳水化合物这些东西，因为它会在体内很容易形成三酸甘油脂，那三酸甘油脂最容易堆积在你的脂肪，那最后就演变成脂肪肝。
1: 可是不合理啊，我每天都要吃饭啊，有人吃面包啊、那照你这么说，这些都是淀粉啊，碳水化合物啊，不加呢我怎么活下去？
2: 对，这个其实待会后面会讲，就是当然这些东西都还是可以适量的吃啦、只是说你如果吃超过你的热量消耗的标准、那它必须要找地方累积起来嘛，最容易就是累积在你的肝脏。
1: 哦，难怪医生都说，哦，你有小夸脂肪肝，你要运动哦，好、哦，就是这样嘛，把热量排出去，
2: 就是要把热量消耗掉。
1: 哦，各种状况都有可能导致。那接下来就是，那我的治疗方法嘞，我要靠什么来治疗呢？
2: 是是是，打完超音波跟病人讲说，哎、阿伯，你脂肪肝哦，
1: 啊，我不要弄啊，
2: 对对，
1: 我不要弄，
2: 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回我，
1: 我不要弄啊，
2: 要不然就是说啊，你是刚我也要糖架，
1: 刚我要糖架，
2: 哎，我拢就拍死，就是
1: 啊，没吗？
2: 目前还没有。
1: 哦，
2: 这结论就是先讲结论，结论就是说目前脂肪肝还没有发明出特效药。
1: 哈， 不是说什么糖尿病还可以打胰岛素，肾脏坏掉还可以洗肾啊？这个没有，没得吃哦。
2: 这个还是可以治疗，后面会再讲。但是你如果说要找一颗药啊，像电影里面演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一颗药就解决了。目前真的是还没有，因为这个都还在美国。当然美国他们有一些药厂已经在研发中，但是还没有真正 FDA 有 proof 可以上市的。
0: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台湾加油，我来干。苏宝阿哥，富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还来告诉各叔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上班喽！
0: 大家收心的啦，今天是这个这个礼拜的第一个上班日。
1: 月饼吃，肉嘛烘啊，油啊嘛已经白啊。
0: 对吼，这次都没有吃到柚子吼。
1: 现在很多人不敢吃柚子啦，
0: 会胀气，会胀气
1: 啊，会胀气啊。哎，还有一说呢，柚子的热量也很高了吼。不要以为它是水果吼，还有。
0: 其实月饼也是超高的
1: 啊，对，还有一点哦，其烤肉也是，所以中秋节不健康啊，
0: 所以那三选一啦，所以这次多吃一点肉。
1: 但是呢，比较柚子哦，现在越来越滞销哦。我刚刚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什么耶？柚子，足侪人今嘛拢知影讲，食柚啊，甲食。油啊，都是有冲突哈。
0: 对，
1: 就是啊，吃药不能吃柚子哈。还有，咱这两天嘛，拢有听众问啊，小军啊，我那中秋吃油啊，那吃你的本地的产品，戒烟戒油，这够要紧。我讲卖配的吃就好，哈。哦，对，这不算广告，这是积累啦哈。哦，我讲卖配的吃就好，因为咱这是保健品哈，啊，跟药品又有一点不一样哈。不可能哦，都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吃长期吃药、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的、所以现在人知道油啊跟油啊是不能吃，非常有冲突、所以呢变成柚子很滞销、所以说油啊不用吃太多啦，我刚刚、就是应景啦，柚子其实都是一个应景而已、好来，为什么呢？咱来讲吼，这个柚子跟吃药吼，到底有什么样的冲突？
0: 哎，对，这个大概了解一下吼。
1: 这常识，咱一般咱都拢知影嘛吼，常常都知道讲哦，吃油啊，莫吃油啊，吃油啊，莫吃油啊哦。吼，那为什么柚子跟药物不能一起吃？吼，最主要原因的是讲，会跟药物产生一种叫做交互作用、交互作用、那就是说柚子一来的柚子里面的成分来的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叫包括葡萄柚也是、所以有人说啊吃柚啊你不要吃、吃葡萄柚、一样 都是柚子、柚子里面有一种成分，这种成分呢，这种成分叫做呋喃香豆素，呋喃香豆素。那这种香豆素呢，它里面的成分，它里面成分会去干扰的药物代谢，并且会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就是因为这样。
0: So, that's it. 原来如此。
1: 对。等于这种呋喃香豆素呢，也抑制人体代谢药物的酵素的对吧？所以说这会让药物滞留在体内太过久。好，就是你若吃这油啊，柚子还是葡萄柚啊，里面的这个成分哈，它就会让这个就会让你吃下的药物呢滞留的体内的时间就会较久，对，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就会异常升高哈。所以说就是记得吃药的人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什么药物呢降血压药、降血脂的药、抗心率不整的药、抗凝血剂、镇定安眠的药、还有抗癫痫药物还有免疫抑制剂好，镇定来的，还有就是，就是抗忧郁、抗就是睡眠，咱都要讲了嘛，就是镇定安眠，镇定安眠、忧郁，这个都是这些药物，这些加你脑里加规矩规种油癌它的影响会更，就等于伊会让你的药啊，在你的体内会变停留较久，会造成你体内这个药物在体内吼，这个浓度升高啦，哎呀，安尼就袂使啦， 所以讲，咱这两天冇听从一个问，那到底那我卖做伙食，还是讲爱让偌久会使你食？
0: 嗯嗯，
1: 甲听众朋友讲哦，这种食油啊，甲食油啊，你那个做伙吼，你那夹做伙食吼。没有说讲你浪偌久，你卖浪没？你卖夹做伙食都无代志啊。比如讲、啊，我早起食油啊，我卡加两点钟过了，我来食油啊，你有要紧无？
0: 嗯，
1: 你甲阴暗食，你早起食油啊，你甲阴暗食油啊嘛袂使。人讲吼，最好最好上盖无，你爱隔两三工，哎，所以安尼就干脆不要吃了，对不对？吼、哦，因为你若讲慢性药，都有足侪人是天天要吃的啊。所以吃药的人虽然可能你吃的药不是咱都加工去归种哦，这几种是比较、嗯、
0: 也不是那么绝对啦。你如果跟条件没有卖，干嘛就跟丢？可能中秋节大家偶尔还是有人吃柚子，但是我干嘛那个量哦，要不要很大量的吃柚子？然后跟干有啊这位讲哦，那哦吃这冰冷冰哦，其实是还好啦，还好啦，没有那么绝对说哇，你的工哇一种条件没有一点门工哇，我这讲冷啊讲热啊，我今晚被讲会啊不热啊不要暖。没有那么觉得啦，没有那么。
1: 所以有的人不是，我是讲有的人就干脆就避开了
0: 啊啊，对啦，就不要吃了。过完中秋节一定很多人吃，
1: 你
0: 不能叫两三天不吃。
1: 啊，你不能吃油啊，人不要紧吗？
0: 我是讲我咧吃油啊，可能前两天才有才吃到。
1: 一般你若讲大刚拢爱吃油啊，这种慢性病药的人、那大概就为了放心，就都不要吃了啦哦。对，变成讲那就避免吃柚子啊，你哈，柚子哈，啊是讲文旦呐、葡萄柚啦哈，这都是因为有福南香。豆素，好，这些影响到药物的代谢啦。好，你的药物加进去，浓度会升高，代谢不了啦。啊，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会升高。好，像一些那个讲安眠药，哎，讲抗焦虑的药物的哈，好，就会明显的，你得变安怎呢？
0: 嗯嗯，
1: 你那加这个油啊，你个加油啊，你也变成嗜睡。
0: 嗯嗯，
1: 你也一点爱困啊，头晕啊，反应会变慢，走路会不稳。
0: 嗯嗯。
1: 哦，就是讲你的药，你个食油啊了，你原地食油啊，诶浓度会升高啦。
0: 嗯嗯嗯。
1: 对，不过被欠管了，变得你的剂量好像你我原本都不是食那你管的剂量，但是食油啊了，你的药物的剂量浓度会升高。哦，就是这样子哈。好、哦，特别咱都要讲迄几种的哈、哦，那几种疾病的哈，诶慢性药哈，咱都要讲迄个讲这边哈。
0: 嗯嗯。
1: 就是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抗心率不整的、抗凝血剂的、好镇定安眠药的、哈啊抗癫痫的药物的、啊个免疫抑制剂的
0: 啊。嗯嗯嗯
1: 这有足侪人啊，这家家种种起来，这有很多人在吃这种药，所以讲也不是说啊，你我浪费点钱过来吃，为了安全起见呐，哈，好，也不是说哦，出来你浪费点钱吃，感觉一定会安怎哈，那也不见得啦，但是为了放心起见呐，哈。

0: 好嘞，咱台湾有一个皮拉提斯的教练叫许元瑜哈，以及前去南韩参加国际赛事，结果能拿到哈总冠军哈，真的是表现很不错哈。但是呢，哈这种欢喜、这种喜悦，跟他一起过刚年呀，好过刚过了后呢，主办南韩那边的主办方竟然无意见改撤销伊的头衔。
1: 哎呦，为什么换台办？
0: 啊，并且呢改判南韩的选手为冠军，
1: 哎呦，
0: 哦、对吧？
1: 当然
0: 了，所以那那听到安尼，那讲哇，南韩安尼吼，这个特别啊，跟咱迄落拢安尼做作弊哦，这是哦，起码是啊，这南韩讲哇，好想赢台湾哦，怎么可以让台湾拿总冠军呢？哈、哦，来，不过我甲听众朋友解释吼，他为什么明明都已经啊，拢得上台颁奖啊，而且都拿这个啊冠军的讲座奖牌都已经五天啊，你突然你讲，而且没有预警就撤销哦，哦就把你撤销你的冠军头衔，好、嗯、啊，然后改判南韩的选手为冠军，所以大家一定想讲，韩国好想赢台湾嘛，哈、哦，其实哈、哦、导火线是因为哈、哦、这一个哈、哦、咱台湾这个许元宇这个选手哈、哦，他本身因为在一个 podcast 的广播节目中。有一个玩笑话啊，你哈讲了一句玩笑话哈，
1: 怎么玩笑话？
0: 好嘞哦，其实一起的9月19号哈，这个比赛哈，9月19号参加迄个2026年也算是一在干哦职业赛哈，这个好像是也是类似那种。啊，皮拉提斯啊，是瑜伽呐，哈，这个，哦，在所以伊是的职业啊，职业赛诶，即拿到这个冠军，哈，好来，是没改撤下也冠军头衔，属性拢无通知，哈，都没有通知，哈，完全没有通知，所以罗贝怎样料应该嘛就错愕诶，哈，那后来哈去了解了到张工为什么？因为咱台湾这个选手，咱都要讲一下许元瑜嘛，哈，伊进前。录制一个 podcast 的节目的时阵，哈，一个 podcast 的广播节目的时阵，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有开玩笑给问讲，哇，你拿到这个冠军，哈，啊，是花不少钱收买教练的哦，哈，安尼啦，开玩笑啊，哦，你是不是花了钱买教练的？对啦，收买教练哈。结果咱这个许元瑜一竟然改回答讲，
1: 是他得到冠军之后接受，
0: 对，所以啊，这个选手哈。许元宇伊的吼，也顺好顺势，伊怎讲？你甲问的人是半咧开玩笑的安尼吼，阿姨的顺势转咧也是像趣味性安尼改回答讲，肯定是的啊！而且我不止收买教练，我还收买媒体咧吼，安尼吼啊这公完料已经讲啊开玩笑的啦，这不是真的啦，哎安尼就这样，就是这一段话，南韩主办单位讲这样子哦，就把它撤掉，哎呀。
1: 对啊，我嘛主办单位，我嘛给他撤掉。
0: 对啦，真的是不适合这样子讲。
1: 给他围嘛。成人的讲这种话哦，活该，我觉得活该，没有什么，也不用是台湾人替他讲话，就没有啊，因为当时很慎重，慎重其实的办这个活动哈，然后把活动啊，你很辛苦，努力练习得到，然后。你为什么要这个这样一句话就是否定了所有不管主办方还有你自己的努力，因为你觉得很好笑，就你想不到人家在听哦。
0: 可能他跟这个 podcast 的这类主持人大概也很熟啦，哈啊很熟，有时候哦而且也是很兴奋呐，拿冠军呐 啊所以的讲哦拿冠军哦，用钱收买的哦，爱的哈，对啊，
1: 这个你在朋友之间私下的聊天，开玩笑可以啊，啊但是你上节目你拿的这个冠军就是。代表那个主办单位嘛，也代表你自己的努力。啊，你被公安呢？不怪，这不就没有职业运动家的精神啊？为什么现在人都搞不清楚哈？什么话哦，在什么场合该讲不该讲？干嘛吹啊？就切了的干嘛？哦，我好哦，讲的这样一句很切的话，我就很厉害。这两天不是一个嘛哈？北甘蔗南香蕉。
0: 北甘蔗南香蕉，
1: 那葛永奇定会参酸林这柯志仁，他就是这样子啊。哦，一个这个基山的农会哈，阿基港啊拜皮啊微博，可能他可能相对的大家比较对他没有那么热络 哎，你干嘛讲？哇哇，委屈了，我委屈了。坐车的时候要上车的时候，你主力开起来香蕉，讲啊各委员委员，那要不要吃香蕉？不是讲吃哦，屏东的香蕉啦。大家知道高雄基山的金蕉齁，台高雄的蕉农齁的产品输出到全世界是很骄傲的。啊，你今天去你哪讲啊，来观光来去特啊，是身为一个身份，如果是立法委员来高雄参访，我觉得没关系，合理嘛。也被登一屏东齁，被登一家人就没有关系，但是他是高雄市长的参选人。
0: 而且重点是刚的是旗山的这个
1: 蕉农办的活动。农会瓦当
0: 嘛。对啊，两边都有去，两党都有去齁，诶，候选人都有去齁。啊，可能一个你干嘛工地现场有一点受冷落啊呢齁，大概是心里也有一点不舒服。所以被离开的时候走力提金就没有加工啊，吃香蕉啊呢，结果一的这几下工我要吃屏东香蕉，而且还这用手安尼改迄个阻力安尼啊，闭出去安尼哦，看得出来那是有一点哦，是一种发泄怒气的发泄啊。
1: 无同款，我感觉即摆时代无同款哦，你来做官哦，不是我人民要仰望你。现在你是爱吼，你要来拜托人民呵呵好你做代志啊！你老公就用太多，我都不知道啦。如果真的真的他选上市长，他如果去国外推广哈产品的时候，你身为高雄市长，假设柯委员他当个高雄市长，好，然后去欧洲，去杜拜推行台湾香蕉，说，我是高雄市的市长，我推荐你屏东的香蕉，当然屏东的香蕉嘛就好，但是。不在其位，不做其事嘛。他你要参选高雄市长，你当然就是推展高雄的东西，推广高雄。
0: 而且那一天就是蕉农办的活动，把你邀请来嘛，对不？吼、啊啊，哦，你讲唔免恭贺我，但是嘛无，
1: 没有，你就阿公，
0: 阿你嘛是本末倒置。
1: 我讲，赶快一句话吼，赶快一个动作，马上就加分很多。不好意思，我刚好中秋节我要回屏东跟屏东家人聚餐，我要把好吃的吼这个。美浓的香蕉带给我屏东的家人，
0: 旗山香蕉
1: 旗山的香蕉带给我屏东的家人啊，加分了嘛，这样就很加分。
0: 虽然你后来又有解释啦，伊讲啊，我迄阵的吼，咧赶时间啦，要等咧屏东啦，吼，要跟阮家的人过中秋啦，啊，所以说脱口而出，哦，脱口而出，讲我要食屏东的香蕉啦，吼。但是看他在讲这一句话，吼，就是讲啊，前一天咧讲一句话是讲我要吃屏东香蕉，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1: 就跟被拔掉皮拉提斯的那个老师，冠军的皮拉提斯老师，他其实可以跟主办单位说。我只是上节目跟这个很熟的朋友开个玩笑，那矿老被叫去外叫凶嘛？我觉得这样子，
0: 啊甘蔗吼，咱讲北甘蔗吼，这你看酸气竟然是跟那扯上这两样水果，香蕉是南部吼，哦的问题是香蕉，北部是甘蔗嘛，吼甘蔗吼，大家拢在网络，哦就是一样嘛，也就是台北市的两位候选人哦，市长候选人啊，拢去参加一个这个寺庙还是什么迄个活动嘛，人咧寺庙的主办方吼，啊，拢有送一支甘蔗给因啦吼，然后这是吼都一样都有送一支甘蔗吼。事后呢，蒋先生这边的讲，送我那支甘蔗也歹吼，安尼啊，这侪折，叭叭折折折折折折，那么多节吼，啊，送给姓沈的候选人的那一支甘蔗就比较漂亮吼。几把拢安尼较大吧安尼，哦，这就没关系哈，他就有一点觉得好像你不是故意，是不是故意的哈？那主办方后来又解释，伊讲其实迄是阮准备两支，啊，要提偶像，并无特别安排讲对一支要提偶像，就是顺手这样拿，所以干嘛讲迄是神明的旨的意思安尼，不是说挑的拣一支，而且伊讲吼，迄白的迄种的吼，迄白的你唔捌看到迄甘蔗，迄白哈尼济吼，伊讲那个是。特别栽培的吼，迄特别栽培哦，吼，咱一般咧看白眉安尼一扎啦一扎啦的一白一扎啦一滴滴啊的一白安尼吼，反而那个是比较特别、比较少有的哈。后来呢，吼，那这也就算了，后来竟然又被发现呢，哈啊，这个姓蒋的哈候选人竟然哦，唔知是因为家己的问题还是团队问题哦，竟然家己去甘蔗人送去甘蔗，但伫现场没有带回家，所以。所以啊，真的是很伤心呐、啊。好。 后来有紧赶紧啦，赶紧搁去提到等哦，讲啊上媒体了，这件代志上媒体啊，较紧哦，派人紧搁去甲伊去甘蔗提等的吼。
1: 我管不管是这个基山的香蕉啦，还是供我们供，当然台北那个是所谓的在地信仰供庙的一个仪式嘛，我拿那个甘蔗节节高升嘛，不管是在地的这个供庙，还是供在地的香蕉哈，其实就是跟人民跟土地的连结啦。我想那么尴尬，你哪公没来顶酸这个大位的人，对于这块土地的连结好像没有那么关心的话。其实这个我是觉得真的蛮失分的，尤其在选举的时阵吼，所以能够啊，我大家讲每一言一行，每一个举动吼，其实都被放大检视。但是有时候吼，像当下在没有很大的镜头前面反映出来的，那个才是这个人的真实想法跟态度。我是这样，我不是我个人浅见是这样子了，这没有什么政治想法，而且这人对这件代志搞有关心没关心，有要义没要义，这没有蓝绿，然后也没有政治，就是你这个人对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放在心上，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想法就
0: 好。哎，人看的，人的感觉是安尼啦，
1: 那讲见微知著嘛，你哪讲两这個，你拢干嘛讲漠不关心，所以很多事情就开始会放大嘛。我干嘛我相信这段时间，我因为他看早起我看到一个影片的是讲，哦，连假期间哦，在台北是某精品业的店里面啊嘛，遭这个尿气啊。我跟同事吼，他在腾文讲，哎，真的是因为好像，因为我们现在手机的演算法都会有显示嘛，啊，你看老鼠啊，他会一直推老鼠给你。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喜欢看老鼠，所以演算法推老鼠给我？结果不是呢，真的，哦，我们的就多少包的同事哈，就多少包的别人，他们说真的，现在那种见鼠率，跨掉了尿气啊，基论哦。真的多很多齁，那嘛样品等下跨掉嘛，不管你捷运站啦，啊，夜市啦，啊，是公公庙前面，甚至连昨天的齁，哦，某大品牌齁，修工匠最近也齁刚买了一个那个品牌的齁的店里面齁也出现了齁，哦，老鼠齁，
0: 哦，某大品牌，那个齁，哦，名牌店，哦，
1: 对对对
0: 对对，哦，对对，做这么大品牌的精品店来
1: 看，啊，哇这个真的是
0: 哦，有一个人客，个转的，迄应该是人客啊，转的用脚甲踢起，哦，跟他咧踢毽子啊，咧踢毽子啊，那个踢起。
1: 对啦，对啦，就是所以每一件小事累积起来，哦，就会是大事情啊，哦！我真的，
0: 好吧，哈，所以好了，好，来这里哈。咱开始讲过了哦，讲过了，咱来看高雄啊，这个桥头有一间火锅店哦，最近嘛是爆发一种啊叫做定位纠纷。这个定位发生了什么纠纷呢？哈，
1: 餐厅定位啦，
0: 定位哈，就是打电话的定位纠纷哈。真的还蛮奇特的呢，我刚刚蛮奇特的，等一下我们再说。好，咱先进攻个啦。
1: 来，米雷林先进攻个，德力公司、盖混、盖 U、维达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德力公司干婚干育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1: 好嘞，吼，咱的护理严肃护理哈，再去有一个听众朋友，哎，今麦真正呢，听众有当打电话来，阿丽咧讲，伊讲有食咱的产品哦，五种拢有食，五种都有吃哈。好，阿姨的咧，我呢都是咧问讲啊，跟吃柚子哈，可不可以安尼哈？好，咧问这问题。啊，伊就讲，我都食恁的钙粉、钙油、苏鹏啊，啊个管油啊，吼，讲管油，咱就怎讲都是维他干啦，吼。啊，个一种，个一种，吼，个一种，啊，就底下咧看，迄一种，个一种，啥食好困的迄，哦，我讲食好困的护理元素，伊讲对啦，护理啦，护理啦，对啦，你记袂死哩，四个字记不起来，你记护理得好。哎，护理，护理，哈，护理元素安尼，伊讲对啦，对啦，对啦，个食恁护理啦，哦，护理元素，哎，伊就讲。护理，哎，对对，听众哦，真正你有的人哦，你就爱甲拆开哦，啊，无你讲护理元素，常常听众哦，较早我就常发现有听众拢讲啊，呼呼呼呼呼呼啥，一直咧讲啊，你讲食好困咧，啥物呼呼呼呼安尼，哦，所以落尾我想讲啊，护理元素，我较长辈有的真正是无法多，哦，这也四个字很顺的哈啊，永远记忆很清晰的把它讲出来，所以干脆就提醒大家哈，经历护理，经历护理哈，安尼好护理哦。不是经理哦，你唔好去讲，伊有办公，我甲你买经理哦，买什么经理护理啦，吼，你若经理讲出来，你就爱想啊，唔是经理是护理吼。好嘞，咱的护理元素食个足好个呢，吼，伊食个足好，他那是男的吼，咱的听众男性的，因为护理元素真正是好呢，真好呢。我食了，阮某嘛讲，诶，伊讲因某改讲讲，我呢感觉你食护理元素了吼，伊讲伊咧困较袂打呼。他因太太改讲，因太太讲，你今嘛我感觉你食护理元素了，你敢那卡袂打呼？
0: 对啊，深层睡眠。
1: 对对对，熟睡，
0: 他那是浅眠、
1: 啊。对，伊讲哦，阮某咧，阮某都欢喜咧，阮某嘛讲那真好吼。哎、欸，应该是食护理元素有关的嘛，因为伊太太是认为伊这个现象是食护理元素了，当然不是马上啦吼，过一段时间了，伊有感觉讲，哎、欸，以前哦，他先生打呼很严重吼，所以某改讲，哎、欸，你今嘛跟他卡袂啥打呼啊，打呼的声音如果有，也不会声音那么大。哦，那么频繁哦，所以讲太好了。那困觉唔知好打呼啊啦，
0: 对啊，
1: 今嘛就是困觉唔知好打呼啊。
0: 这比量较重要啦，睡眠真的这样子哦。你讲我困就等，但是你啊困嘞，醒嘞，困嘞，醒嘞，个啊，想讲起来上个厕所，我等下常常讲嘛，讲啊，想到哦，我困哦，怎么叫加济？其实不是叫加济，是你困无哈。入眠呐、啊，真的睡眠前你就一直爬起来上厕所，上厕所回来你个提前半点钟个困，然后跳起来上厕所，迄就是破坏你这个睡眠连续，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咱头先讲，你若困啊，尽量就很深层的睡眠，连打呼都会忘记，迄是多一件啦，小哇塞的代志。咱的护理元素哈，甲得力蒜哦钙粉哈，给你一个 perfect。完美的睡眠品质
1: 啊！护理元素你白天吃就好，白天三餐饭前饭后，还是讲饭中间哦，就是讲两顿饭的中间时间，什么时间都可以吃，两次就好，一次两颗。晚上时间就不要再吃护理元素。晚上你晚饭哈，暗顿饭吃饱到要困的进前，这中间这时间，你卡一时渐渐的蒜哦钙粉就好。蒜哦钙粉内底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啊，个含有镁，大家知影镁。镁是一种非常好的稳定神经，也是有助眠功效哈。它让你的神经会放松，所以你也会睡得更深沉哈。所以呢，暗时就是吃蒜哦钙粉哈，要困这段时间进前啦哈。啊，护理元素就不要在晚上，你一定就是人拢会讲啊，护理元素不是吃好困的吗？我暗时再过来个要困来，再来过来吃一遍哈，不对的哈。你也记得护理元素都白天吃就好，晚上加强一遍蒜哦钙粉。OK， 谢谢。
0: 得力蒜哦钙粉阿哥护理元素，以上。

0: 好嘞，咱都只讲哈，高雄桥头有一间火锅店哈，爆发定位
1: 酒屋哈，我第一时间听到定位，我也是 GPS 定位的定位，
0: 哦，不是定位，
1: 定位啦哈，
0: 嗯，对。就是讲有这个中秋节连假期间哈，有人可以卡电话去哈，啊，要给人定位的对啦，结果呢，电话拿起来，电话提起来。对方接电话，迄个可能是店员，后来讲迄是店员接的，吼，一夹起来就改讲你在考你，
1: 哎呦，
0: 哎，安尼啊，
1: 哇，这么凶，
0: 哎呀，你在考你啊，哎呀，
1: 派哦，
0: 啊是讲啊啊，
1: 派，
0: 你到。领导 C
1: 哦
0: ，C S 安尼 C 狼安尼，对，就这样子哈。哇，他就是很生气呢，吼，吼，就是，伊讲我都还没开嘴哦，我电话卡去，我都还没开嘴哦，我还没表明来意哦。对方就甲讲，啊你是咧，吼，啊你是咧靠背呢啊，吼，安尼伊本来是讲以为他自己打电话打错了，后来一个重新确认号码之后。搁打第二通，打第二通打去的时阵，嘛还袂开嘴的咧吼，你到时咧死人呢啊，安尼吼，就这样。
1: 哦、
0: 哇，真正实在是俩公啊吼，啊，所以当树林转咧，搁第三遍搁卡去吼，就袂爽。第三遍搁卡去，这边卡去，伊该录音存证，录音录影吼存证。没想到第三通搁卡去的时阵，马上对方就说吼，你咧考是不是？你到时啊两句做一遍讲啊吼，吼。第一通卡去是讲你是咧考你吼，啊第二通卡去讲领导是咧死呀安尼啊，吼第三通一个卡去这边有准备啊有录音啊吼，伊讲你咧考你领导咧死安尼吼，哇真的是吼，伊讲吼他们都完全没有跟店员争吵，也没有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为什么，后来这件代志呢吼，好。来，后来，
1: 为什么这样子？
0: 店家可能后来伊唔在，个电话个安怎联络爱啥？店家吼出来解释啦，吼，
1: 店家错电话号码吗？
0: 不是，电话没有错啊。
1: 嗯嗯，
0: 伊讲哦，因为那一天有很多电话都打来都不显示电话号码。搞不好伊是伊卡起唔在啦，没有显示电话号码，而且已经前面的是有人卡几十通啊。几十通没有显示电话号码，啊，可能店里面个咧无用，吼，啊咧无用，啊，可能哦电话没有显示号码，就一直打，吼，就有人哦，可能就一直打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就变成讲，今把人卡起来，今将人卡来被定位，结果是可能啊在忙碌中，吼，好接到这个电话，他就以为说啊就是前面一直
1: 各来乱的，
0: 各来乱的，安尼，哦就这样子，吼，所以
1: 没有，所以就很简单嘛。就其实你
0: 老公，
1: 你老公行李加贺的标识公，这间店应该是算是名店嘛。
0: 嗯，
1: 那其实他可以设定说，哈，没有显示电话来的都不要接、啊。
0: 嗯
1: 哦，就是讲，为老公一个隐藏号码要打都不让他打进来。
0: 嗯，
1: 哦，老公，你人可以进，人可以加这些，就你有这个底气这样做，但是你没有客人，你当然每通电话都接。他今天看起来会忙到没有办法接电话，火气那么大，就不要去讲哦，你这行李加好啊，你就可以说你 call 不是 call 哪，是讲你卡给白起尊，你就可以请那个电信公司帮你设定说，据过滤掉未显示来电，都不能直接不能接啊。如果是同一次电话去打架，你就可以看得到号码嘛。光0712345678 9啊，你说一直打来乱哦，你得给封锁，那这样就好了。其实哦，我没个 K， 你看阿伯，你看为了你哈掏钱哈，一个不是你客人的哦，不是你客人的这个，然后影响到后面，然后被整个被延上
0: 啊，他们这
1: 不太值得
0: 了。这是他们的解释，店家的解释啦。公前面大概有十通都是就是就有前面有十通电话没有显示号码的啦，哦啊，所以公。啊，可能就这样子，员工接电话的时候就认为说啊，又是一些，哦，啊是安怎吼，就没有显示号码，但是你有接吗？可能你没有接，也没有接啊，只是看到也没有显示号码，啊就啊，是不是这个这个要定位，这个他的电话也是没有显示，我不知道啦吼，不知道，好，所以讲店家老板出来讲啊，因讲吼，就有向顾客致歉啦，而且这个员工也已经离职，有没有离职我们也不知道啦，然后呢这店家嘛就嫌疑啦，讲愿意提出补偿方案，
1: 啊，对啦，
0: 补偿方案的是安怎呢， 十月初二这天，吼，十月初二这天，因店要全部暂停接待其他的客人，
1: 哦，
0: 等于不接客的对，哦哦，全店73个座位包场给他们。
1: 哦啊，请他吃东西的，
0: 嗯，免费，
1: 对啊，那很好啊，
0: 免费73席，
1: 我干嘛啊？这个代志都无啊，
0: 哎，
1: 其实就处理了，不管他，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是他讲的未接来店没有讲话，还是员工个人的问题，要不要跟老板讲，我干嘛接店家？
0: 嗯，
1: 安尼处理真好，
0: 嗯，哎呀。好，等于讲十月初二讲，
1: 一
0: 点都无接清理，73的座位全部给这一个人，哦，
1: 包场
0: 交代交代你，
1: 哎，得啊，
0: 73的人拢吃免钱的对啦，
1: 很好啊，很好。
0: 那这个当事人呢？
1: 接不接受？其实现在就是当事人他要
0: 不接受，
1: 那就
0: 不接受，
1: 不接受，
0: 一些人认为安怎？伊讲当事人哈，就是讲店家哈。他起初把焦点放在恶作剧，哦，好像有一点说啊，这个前面因为有很多打电话恶作剧，哦，但是呢他没有针对一家弟弟电话中受到辱骂的感受。哦，你敢讲啊？你的考呢？领导呢？这个是真的很不听的，会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所以伊跟他讲，哎呀，我就是哦，就是头前拢有人一直卡电话，就是恶作剧的电话啦。所以讲，哦，伊哦，但是你没有想到。我不是那个恶作剧的人啊，你自己认为你的解释是这样，但是我听到你们这样电话中讲那个话，辱骂的话，那个感受是怎样？即便现在店家提出招待吃饭，他说不愿意接受，伊讲我们就是已经被这样子问候全家人了，我们怎么还敢去？
1: 对啦，对啦，一个公道的，
0: 我们心理上已经没有办法安心到去恁这间店吃饭，而且对食安及人身安全有所顾虑。
1: 那个，这是对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反正我觉得店家后续的处理，客人会有这样想，其实也没有错啦，
0: 啊，
1: 店家这样处理，我觉得马上水亏了。
0: 哎
1: 呀，我觉得这个这次危机算是化解了，因为我给你有那种补偿方案，要接受不接受，其实就是在你这个在这被他觉得委屈的客人。我先讲快乐节哈 ，Vigo 哈，真的在一个佛罗里达度假村哦，讲错名，有一对这类哈，对纽约去那个佛罗里达度假的这种华人应该是华人二代三代的夫妻，哇，他因迄个吼，因翁甲因某阿个婆一个囡仔，翁婆囡仔，哦，迄个某吼，足气牙牙吼，一滴这类吼，这间佛罗里达饭店大厅哦，一滴甲这类柜台员工吼，我怎么样？我本来订什么，然后呢？哦，我没有招待，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我没有招待的尊重，受到很多尊重。然后呢，我要你们哦，饭店给我提出哦这个赔偿补偿方案。我干嘛去的饭店嘛，真有耐心哦。对这类哈，下晡讲到 AM 4-5个小时，两三个饭店的柜台的人员在处理这个脾气暴躁的哈，从纽约来的女性的这个要求，而且态度都很好哦。哦，然后他们也提出了很多补偿方案哦，比如说升级啦，给你下一次来免费住啦，怎么样怎么样？一直歪的，干嘛讲我好无聊？就像这样子，我被侮辱到，一定要擦擦擦。最后，这个饭店动没掉啊。卡等位叫警察来，而且刚开始来警察也还蛮好声好气的，就说啊，这个小姐这样子，你们这些补偿方案你不能够接受的话，他们请你美国有这样有这个权利哦，如果这个营业场所因为是私人嘛，他如果不欢迎你的话，你就要出去，他们这个是有法律可以执行的。啊，这个警察的跟这个小姐说啊，请你我们这个饭店已经请你出去，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接受他们给你的补偿啊，好好的回去你的饭店休息，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用动用手警察权把你请出去。哦，那个小姐听到那个华人小姐听到就跟撸掉说，你凭什么抓我，我明明是我受到委屈，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跟警察底下撸撸撸撸撸，最后看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安的咪啊吼，迄个因安的干嘛不对了？这些警察刚开始跟你好声好气，他接下来可能真的要把你硬压出去，压上车，结果因安被逼啊底下又引爆，引爆了，妈不要拉我啦，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哦，你这个男的，你没有不跟我站在同一边，你还拉我，最后。这更惨了，大概压上警车，上铐压上警车，再回去监狱去关。
0: 嗯，
1: 对啊，不服从命。
0: 嗯，
1: 有时候我后来到底在争什么？我干嘛这种他到底在争什么？ 那个饭店很恶劣，我觉得可以同意。可饭店哇，那个饭店的人服务很有礼貌，两个白人男性就像那种国外的管家一样，补偿啦，然后那个
0: 通常有时候都是当事者家里心理上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很内耗不平衡的人啊。
1: 而且也讲吼，还一个个感觉讲吼，我从纽约来的，我在纽约怎么样？纽约怎么样？So what？ 天纽约天容人
0: 啊，伊讲你都要讲伊对啊，
1: 佛罗里达，
0: 你
1: 度假，
0: 你纽约来的，这里是佛罗里达啦。
1: 不，那本条印，我有看那饭店跟他的对话，应对的很得体，
0: 对，
1: 而且重点，伊唔是马上吵就马上打电话，已经录几波啊，四五个小时，而且在饭店大厅专播的人都在听他那些杂波底下盖录小小，公公麦在录小小，这被压上去，全部人都在旁边。
0: 更年期，泼妇骂街，
1: 对啊，我真的很难看。屏东的香蕉
0: 了，来哦，现在65岁以上哦，会当继续吃头路呢。本来咱那65岁一般哦，从过去到现在的，跟他成一个退休的戒龄的年纪哈。啊，现在不是，现在因为哈人力啊较缺乏，所以讲鼓励啦哈，鼓励高可这个高龄哈，这个65岁以上哦，可以不用退休哈，不用急着退休。如果他员工还愿意干的话，你公司呢哈啊都给。继续可以大安尼的对啊，然后呢，政府会有补助啊，好，等于就是讲鼓励啦，哈，好，这个鼓励高龄就业，
1: 银发不要高龄，银发再就业，
0: 对，阿克哈，这个政府补助呢，就是讲一个人呐，哈，恰几个人，那可以补助25.8万，25.8万安尼的对啊，当然补助给公司，等于是政府补贴这些钱，和公司负担，会当用较轻的这个负担，啊，个会当继续吼高龄者继续就业啊，安尼。
1: 简单过就是讲。政府帮忙公司请家银发长者，
0: 对啊，
1: 你请，然后你我知道你可能意愿没那么高，但是有一个动力就是说政府帮忙你，请一个，我可能一个给你包几万块钱，不知道啦，这样很好啊。
0: 现在高龄呢，我跟你讲哦，咱前几天不是咱的听众，有足侪拢阿个60-70岁去做工会，人做甲拢头家无爱有走呢。
1: 对啊，
0: 哎，你莫你搁做你搁做吼，已经效率好，阿个敬业。对不对？所以讲，人啊，头家拢讲，哦，搁做请你比请少年的较好。好来哈。哎呀，咱个听众朋友讲吼，即马头路吼，其实工作还真的蛮多的呢。我
1: 今天对，真的工作蛮多的。
0: 咱听讲哦，对，网络一打开，哇，嘛请那个技术工程的啦，什么 AI 人那个科技人都有啊。哥，我一般呢吼，这个服务业的都很多。我讲起来吼，我那天看了，我都有一点心痛，你知不？嘿，因为刚好就在我住的那一区哈，我刚好在翠上面看到，一共吼，他们要找一个固定兼职哦。固定兼职，你知影吼？即马兼职为每年开始，算点钟的一点钟是205块吼。哈，来我讲给咱听众朋友听吼。伊在要固定兼职的是要什么工课呢？下午吼，那个小学啦吼，小学放学之后要找一个伙伴吼，一个稳定的伙伴吼，帮忙接送学生。地点齁啊，地点我卖讲啦，我看看听众的可以一点问我齁。嘿，好啦，我跟你讲啦，就古山区龙华国小。齁，就是龙华国小学生下课的时阵，伊要爱有一个帮忙接送，接送什么呢？接送为去学校把学生接送去补习班。齁。啊，你都算讲
1: 因

0: 出动老师还是工作人员去给他们接啊，走路再走路再带过去啊，然后都可能补习班、安心班都在学校的附近而已。哎，今嘛这都是补习班，应该是补习班，伊要请一个倒卡手的。有时候可能要需要到两个老师嘛，啊，有时候呢一个无闲，吼，一个较没时间没多的时阵，还有一个摆替手，安尼就对啊，吼。那么时间的是讲学生下课的时间，下课时间通常一共为3:30到4:10，好，3:30至4:10可能陆续都有学生，好，这个大概一共啊依当天啊这类学校放学时间为调整啦，哈，对，来看一刚啊学生几点下课，安内得掉啊就固定就有上课的日子，有学生上课的日子就是帮忙这样去校门口接学生，把他们安全带到补习班这样，好啊，薪水安怎算呢？
1: 怎么算？
0: 听众朋友，你看你有兴趣不？算烫的，好，
2: 计次啦，
0: 计次的的接一抓安内。因为时间，所以等于当你的工作时间得3:30到4:10这段时间，我会好个抓一个补习班行过，差不多嘛是好呢，因弄大约都在附近，不远呐，哈，好，一抓算几次一趟700块。
1: 哦，700块很多哎、欸嗯。
0: 对啊，700块呢，
1: 要抢破头吧？
0: 欸、对啊，哎、欸，这个抢、欸、破头，但是
1: 但哎、欸、不，但是这个钱是谁付的啊？
0: 补习班呐、啊，在补习班的呀、啊，
1: 几次一趟700块，
0: 700块呢？
1: 先问先款啊，不，
0: 嘿呀，700块呢，哈，啊，来一个公安呢，一共哈，主要的工作就是到校门口举牌，啊，举一个牌啊，啊，集合学生。哦，集合学生，比如讲，哦，我这间是什么某某安亲班安尼，啊，你举牌啊，啊，嘿，那要去这個、学生一下、哦、下课，伊就怎讲，哦，嘛、啊、嘛，这個、去某某安亲班的底下集合安尼举牌啊、嗯，然后帮忙点一下人数，哦，可能哦，一些安亲班一班五一里十个，哦，就得几个人，他会点一下人数安尼，点名确定人数，然后带队步行到指定的补习班，这是补习班要请的，因为补习班的学生。啊，会当学生啊去伊啊补习的课后辅导的，哦，这当然这都是因为
1: 收入。他把这个补习班不来做，该做代志外包出去啦。因可能你要卡去老师，要准备那个小老师没有那么多，一趟一趟接报接到猴年马月。
0: 然后伊讲不用做复杂的事情，免做什么复杂的代志，主要就是你爱准时，你爱准时去接学生啊，细心啊，带队爱有责任感安尼。哦，所以伊讲，如果你刚好是住在附近，哦，这个学校的附近，好啊，刚好你下午又有空的话，好，这是一个稳定的、固定的兼职工作。哎，不是爱几点兼顾哦，就敢那像你平时你要去接囡啊，你也去接囡仔时间啊呢，啊，你去接迄补习班的学生，那个一般大概我看吼，在一个学校同一个小学里面，大概都一二十个啦，因为补习班不是一班俩，做侪种无同的嘛吼，有人个人各自带队嘛，哦，带到补习班啊呢，啊就这样啊，一趟就是700块。哎，啊喏，安尼啦，会用用，会补习啊，用用的。啊，你搁住伫附近，意思讲你搁住伫附近呢，而且这很固定的哦。
1: 但就相对的要维持这个学生的这个安全啊，然后啊，你要整队啦，吼，啊，然后可点名整队啊，好。其实不是很困难的这个，
0: 对，还好啦。
1: 这个工作，
0: 因为那个学校那一带是相对来讲，不是什么足迄落的哈，哦，不是那种哦车水马龙的迄落哈，大概在嘛鼓山的龙华国小哈，那边整个环境也都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哦，我不是要退争，我是讲哦，现在工作真的很多，五花八门，我说我一刚看了就讲啊，竟然有这样，哎，欸，好像也不错哎，欸，哈。一抓安尼啊，差不多出去，差不多前前后后大概点偌钟久嘛，哦，就点偌钟久的时间嘛，对不对？哦，点偌钟久，啊，你若讲每天1到5的呵，学生六日哈，1到5，5天啊，一个月就是20天，哈，算20天啊，一抓700块，哎，蛮贵块。把刚刚点我兼顾，但是你的每一天那个时间都要固定嘛，就这样。
1: 对啊，配合补习班有出差不上课的时间。
0: 对对。
1: 很多工作可以真的。 的很可以说啊，咱像进广告哈，广告了嘛分享哦，我这个周末加这个连假时阵加这个。这个编用哈，然后他们讨论他们公司在找真新人的一个奇葩景象。
0: 好，
1: 咱进广告，李雷林将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书本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假贺来混酿，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哦。
2: 我有跟你讲，我开刀两礼拜暗来要吃三，你甲我讲，甲我吃加油，甲加油。吃了真好哦，因为我是去回诊啦，吼。啊，阮拄啊拄到伊五个拢是同一天开刀的，啊，结果伊四个拢啊个牙关啊哭哭哭，啊，干那我无，嘿，啊，大家拢讲，哎呦，啊，你也太拢无症状，我啊你个会惊，
0: 嗯嗯嗯，哦，
2: 啊，我是听啊真欢喜。
1: 其实哦，这听众朋友的心情哦，嘛跟我心情同款，我很期待。我甲听众朋友讲，我上礼拜去照电工哦，因为我卡去踢到铁架子嘛，然后稍微这右脚趾、右脚小指的竖骨哦，就是脚掌跟这小指头连接，它有点稍稍的骨裂。我来搞听众朋友讲，我一直加温、加温，哎，我这两三天就不会痛了啊！现在完全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我下礼拜哦，医生给我预约下礼拜回诊，一点个这批啊！
0: 你敢要个回诊？
1: 没有，我还是要回诊嘛。他开了回诊单给我哦，然后我去回诊，然后我希望讲，医生的话讲这批啊，讲，你太好。你的这个骨头被去那喝，还喝个这紧哦！我现在蛮期待哦。
0: 你别叫医生耳朵得掉了。
1: 哦，没啦，更正一下，请医生帮我更正一下，没关系。下礼拜一回诊已经排好了，因为咱家就没有太多人说回诊会被称赞哦，所以我这规矩的哦，就假盖混哇，三餐吃哦，有时候还多吃一餐哦，就是希望下礼拜回诊的时候被医生给称赞啊。当然了，你对我哦骨头这个回哦，骨头被去回哦，帮助加多，这样真的。完全都忘记我小指头有骨裂这一回事情了，所以听讲平常时啊，我咧保养喝啊个性的，真的还是有差啊。不然哦，骨头比等来吼，痛啊噶吼，越吃越痛，还是开刀完不舒服的感觉会持续。所以大家平常就没有讲嘛，你骨头的问题开得了，等来马上 subito 瞬间就要赶快吃我们的得力珊瑚钙粉，好，那赵三三吃一顿两杯，像本钱本钢拢无要紧，哈，啊加咱的钙 U 嘛，这位一起吃哈，得力珊瑚钙粉跟得力全胡解哟。以上广告，米雷林先生。

0: 我这个太太吼啊，结婚一段时间了吼，诶，期待吼怀孕吼，但是哦，一直很慢啊。你知道现在有的人吼，哎呀，不是说都高，比较年纪比较大了才结婚，所以不是存咧，你也存咧，较早人一离结婚来结婚啊，结婚了随念滴都有啊，念滴都有啊，对吧？啊，期待很久了就对了啦。啊，结果呢啊，这一阵子吼，刚月事没来去检查，确定怀孕，你咋讲？嘿，我开心。我期待不吼，然后他就想说要怎么样好好的跟他先生说啊，当然别当讲啊，直接的讲，老公哦，我怀孕了呢，哦，大概东西啊呢，哦，要制造一个吼，好让他猜一猜，或者是让老公一个 surprise 安的掉。所以当他检查确定怀孕了哦，有一天晚上在睡觉，被睡觉的时阵，躺在床上的时阵，吼啊，准备要关灯睡觉的时阵，这太太就跟老公讲。老公，现在我们房间里面有三个人，老公惊起来，伊用安尼一个老公，我们现在房间里面有三个人呢，啊，老公一个用很低沉的声音安尼讲吼，伊想讲，阿咪故意压制吼，安尼跟他吼，麦讲想过吼这个惊喜安尼表情的对啊，结果因老公讲是上面三个人，吼，因老公惊着讲。阿桑，吼，安尼吼，熊熊的，她老公就惊吓的说：“啥什么？吼，意思你是某是看了啥爱啥了？讲什么？吼，安尼啊，一个笑起来，吼，哎，竟然用这种方式呢，吼，甲因翁公她怀孕了，
1: 吓死！真的，
0: 房间里面有三个人，
1: 对啊，真的哦，
0: 对啊，熊熊啊，尤其讲阿妈被的要躺在床上要睡觉，要关灯之前，伊去讲安尼。”关灯之后啦，应该是关灯之后啦，伊想讲安尼，吼，太伫咧哈，咧期待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吼，已经哦酝酿的讲，我要安那讲，结果他就选定这种晚上要睡觉关灯的时候讲说，吼，阿边安那讲，阿就甲阮老公讲，哎，今晚咱房间内底有三个人咧，老公吓得尖声尖叫。
1: 啊，最后因某甲讲，因翁讲，因翁是怎么样心情？很特，
0: 当然是
1: 如山温暖。
0: 你想咧，当然啦、啊，如果他们都很期待的话，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太太竟然是用这种方式。哎、欸，我干嘛这些太太奇葩、啊？吼，嘿，还真的蛮奇葩的哦。阿伯，你们讲，老公，我有了呢。老公，我们有宝，我们将要有小宝宝呢。哈，一个哦，因为是刚检查，确定有嘛。哈、就不要那么直白嘛。哈，总是要稍微拐个弯哦来讲哦。没想到吓到老公了。

0: 传奇的投资人股神巴菲特呢，伫前几工宣布卸下波克夏董事长当属定位职务，未来整个波克夏由他的儿子呢霍华德来接班，哈，正式完成了这间市值超过一条美金的企业集团的历史性、历史性的这个接班布局，哈。好来啊，说巴菲特呢，当然就变成荣誉董事长啊，哎，因家呢，霍德华就是董事长啊，那的对哈。那么以下和股东哈，他是很习惯用写信，对，好寄给股东的一封信来对伊公安话，伊公岁月不饶人呐，哈啊。他也感谢岁月对他格外的慷慨，让他有机会看到波克夏走到今天的境况。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并且比过去任何时阵拢更加有信心看待公司的未来。真正不简单，
1: 不简单啊，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巴菲特真的不简单。
0: 对啊，巴菲特96岁啊，高长老回家退休了。
1: 对啊，对啊，
0: 退休嘛是阿哥顶幕后啦。哎呀，
1: 他这一生就是哦，这差不多近这个。世界啊，地球哈，100年啊，将近这100年啊，经济的发展史的缩影哈，哎，他每一个重大的时刻，他有参与过嘛？哈，对于这哦，冷战哦，石油危机哦，然后所谓的哦，两伊战争哦，然后这个911恐攻哦，啊，美国2008年的金融海啸到 AI 商机的爆发。哇，我刚刚不简单呢。
0: 巴菲特也投，
1: 他本身就是活历史、啊，
0: 对，就是一部历史、啊。
1: 对对对对，这真的很不简单，真的很不简单，
0: 真的是不简单、啊。
1: 而且在这金融投资里面，看过太多的天才，太多华尔街很聪明的，但是像他能够一路这样子哈，很顺遂的走完，不简单呐、啊。因为我俩天纵英才嘛，哇、哦，我当时要对对时间的探究这最急，但是。还是最后还是赔掉，就只有巴菲特，能够这样子笑到最后，顺利交棒出去，巴菲特哈，巴爷爷辛苦了啦，辛苦了啦，哈，哎。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那我听众朋友在那问讲啊，巴菲特啊，伊咱都讲的伊迄个啊1兆美金，这是伊的公司的迄个
0: 市值啦，
1: 市值哈，伯克夏，伯克夏这间公司好，它的市值。那如果说伯克夏哈，伯克夏啊，不是啦，不是伯克夏啦，巴菲特
0: 本人啦，
1: 巴菲特他本人的身价呢，哈。他身价，他的净资产哦，就净资产呢，对，今年哦，以今年的最新的统计是1437亿美金哦。
0: 啊、
1: 是相当惊人、
0: 啊、就是他可能在拥有伯克夏的持股的去换算、啊
1: 欸、对啊、欸、1437亿、啊、美金、哦、好来，巴菲特1930年8月30号出生呢，是在美国Nebraska、哦哦、一起 Nebraska
0: 1930年
1: 1930年
0: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1: 呢，对对
0: 战间起的时候，
1: 所以高扎拉回来处女座哎、哦哦、处女座的、哦、对啊，哇，真的不简单。而且呢齁、啊、他是宾州大学除了有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后来又有宾州大学华盛顿商学院齁啊，他在1950年哎、1965年的接下伯克夏哎、欸、1965年的时尊 ,1965 年啊，他是1930年出生的嘛。等于35岁的时阵呢，他35岁就接下伯克夏了呢，
0: 创业啦。他就是刚开始是跟、嗯、他跟几个这样子、嗯、朋友去创业，然后去做这个交易嘛，慢慢、嗯。这个年纪在美国
1: 30几岁，
0: 其实不是、嗯、对对对，在那个年代。
1: 那到现在96岁哈，
0: 用掉也当一起
1: 这样。超过60年，超过，
0: 超过，超过，嗯，好厉害、喔、哦！而且一直在金融市场上哦、喔，屹立不摇，嗯，惊死人，不错。
1: 好来，咱开用口音哦，
0: 0800-799-0000-7755-9999。
1: 好来，有话要讲，要发表，需要服务的产品不清楚，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心中。Hello,
1: hello, 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陈秀文，陈姐你好。你讲三点半到四点钟的都要好好去带好小朋友哎呀。
3: 龙华国小。要去带带的学校是龙华国小，嘿，啊，补习班我就不知道。你要创啥？嘿，伫倒位啊？你伫鼓山？
2: 啊，近就会使，啊，较远就无。
3: 你住倒？你住倒？你住倒？你住倒？
2: 我住凤园，我住凤园。
3: 住凤园。
2: 哎，
3: 谢谢，再见，哈。高雄市，我都有讲啊，那是高雄市的高山区，哈。好，谢谢，哈。

0: 哈喽来你好
1: 来刷卡
0: 一下来刷卡吼来淑芬伯格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欸
2: 我有买书包我在问说看要怎么吃
0: 好来

0: 可以哈，谢谢，来了 ，Hello，
1: 要挂什么名？
0: 就在这路上这条哦，嘿，啊，走在铁路旁啊，就走在铁路旁哈，谢谢哈。好，来要卡电话进来，要问的、要讲的、不了解、定讲主文的、分享的，0800-7755-99，
2: 来，你好。
3: 哎，请问那个阿里山宾馆是不是就当开的？
0: 哈哈哈！不是就当开的，但是现在是就当的，没不对。
3: 哦，就当的哦。
0: 对
3: 。哦，夭壽哦。
0: 开是很早就开了。对。经营啦，经营啦。哦，现在是咱石董经营的，这个经营得很好啦，真的很好。一房难求，你说贵三三，人家还一房难求。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我要刷卡。
0: 刷卡来哈，好。一线吼，来，淑君伯格你好，嘿，
1: 你好，大多迄个问个一条叫夏之旅啦，
0: 走在铁路旁，对，吼，
1: 夏之旅，
0: 好了，好，谢谢，好，谢谢，嘿，好。

0: 处是晴。
1: 请教一下哦。嘿，
2: 听讲。
1: 这个柯文哲大不了是这么一两个礼拜。
2: 哦，没有啦，还没有。
1: 我想关心的是变数。
2: 哦，还啦，没有
0: 二。阿伯吧，阿伯阿唔知啊。
1: 讲起来讲讲起
0: 来。到最后的那判决都阿伯嘞，你是嘞？
2: 对啊，要一审、二审、三审了哈，还没
0: 啊，
2: 还没。
1: 还没。
0: 来啦，我问你啦，好啦，我问你啦，啊，都也唔知影嘞，你免得叫我跟你讲。我问你，你是爱伊去入的，还是不爱？你讲。
1: 我当时嘛爱给你，了来台湾。
0: 哦，好的，
1: 这听声啊，我不讲
2: 了。好了，不要再
0: 来。你好，嘿。
3: 哦，讲到这个年岁哦，啊，这八十几岁的，拢还搁咧做人陪呢。
0: 有哦，水啊，嘿。
3: 啊，我就是一个高中哦，起码已经八十几啊。
0: 做老母
3: 啊，做个凉菜肉啊，啊，头家都唔帮你刷，讲你来，你做，你爱甲做，甲你袂做，系啊。
0: 这真诶呢，诶，真
3: 啊。八十几啊，啊，搁再下间遐态度，头发遐态度，
0: 系
3: 啊。
0: 对对。
3: 啊，搁我阿伯啊，系啊。
0: 吼，遐爱晒，爱晒，爱晒做，对，啊，免背官背家嘿。
3: 啊，阮家系对，啊，阮家嘛一个阿婆，系啊，87啊，
0: 系。
3: 那是搁伫饭店咧铺汤巾。
0: 哦，八十七。
3: 头家嘛无退休，伊讲伊做了比少年啊较好。
0: 有影有影。
3: 啊是内底有冷气好吹，啊唔知少年啊无爱去，我唔知影。真无少年啊。
0: 对啦。所以即嘛吼，咱这长辈，你看偌好用诶。你若原底有工课，你原底咧做诶吼，真正人拢系真正诶呢。因为有诶工课真正少年诶去二请到啦，所以讲我某一个朋友啊吼，伊有一届伊足侪年前，伊有一届咧甲讲婆婆吼，哎，搁咧做陶醉，我就吓一跳呢，吼。伊讲啊，我恁婆婆几岁啊？咧做恁婆婆，伊讲我婆婆对不70岁啊，搁做陶醉。我哦，真诶哦，啊，真用哦。伊讲哦，人诶外好咧，吼，啊，伊个就是诶做陶醉，查某诶啦，查某诶，啊，查某诶伊就是到边啊有啊东西啊，搅按摩头啊啥，对不？哦，啊是讲人个师傅呐，要抹壁抹砖吼，粘砖，啊伊就来叫乌毛头咧，啊甲夹起来吼，夹好师傅安尼对无？嘿，啊迄种查甫工，伊讲一工哦，2000块呢，足好赚的呢。啊，迄那休困日啊吼，因遐师傅吼，吼，因拢伫外地嘛，伊讲都在外地做的，啊拢有租厝吼，因遐师傅大家大嘛吼，啊那休困日的时阵，遐做陶醉遐，大家拢安怎？一跋筊啊，伊讲跋筊啊，跋筊就是哦，即五六个啦吼，即跋筊啊，因婆婆就负责煮给因食吼，好煮给因遐底下咧跋筊，人休困起来啦，休困起来是煮给因食，啊，你也知影讲，迄跋筊人都拢会啊，搁钱给伊，啊，无就是有当时啊，都哈啊跋筊也爱加减分红给人安尼就对啊，所以讲食嘛谈也嘛谈嘞，吼休困起啊。休困日，你其他人无咧谈，伊咧谈，因婆婆搁咧谈咧吼。哇哦，你婆婆怎么那么厉害吼？后来唔知经过几年了，伊就甲讲啊，我婆婆要退休了，要回来吼，要回来高雄了吼，安尼啊。我哦是哦是哦，差不多了啦，那70啊，哎呦对啊，70几啊，70几了，今麦才应该70几啊吼。结果过一阵啊，我搁听伊讲，我婆婆搁去做啊，我是安那，伊讲我都讲叫去啊。人个也叫啊，即欠家销啊，拜托诶，嘛是安尼用高钱，搁拜托诶，你过来做啦，吼、哦！啊，你较轻松，你要做几点钟算几点钟啦，吼、哦，不要紧啦，你若真会忝吼，无叫你做几工诶，就是这样三求拜四拜托吼、哦，所以又搁去做啊，又去做了吼、哦，所以讲，所以拄仔咧讲迄个什么连太路诶师傅80几岁，我相信啦、啊，真的就这样啊，吼、哦，好、
4: 哦。望在乡间的小路上。
2: 来头头要讲，哎，咱先接讲。
0: Hello， 你好，嘿。
5: 那什么法度吼？你让我度，人会叫你。我8月15去当唱晚会，赚2000。
0: 唱晚会？
5: 人叫我去因办晚会啊。
0: 哦，你去唱歌？
5: 嘿啊，我唱歌永远就是这个声。我这老啊，我。
0: 哎，安尼你唔来唱，我来听看麦来，来来。
5: 啊。
0: 哦，个。凊彩，你唱你拿手得。都安尼唱的。
5: 小山，
0: 哎呦，
5: 心万层，
0: 哦，
5: 我有一 是无情。
0: 好，安尼就好，安尼真正会唱。啊，你叫你去唱，迄是伊什么主办单位是咧创啥？主办啥物活动诶？
5: 啊，你迄个私人诶烤肉啊，足侪人。
0: 哦，私人诶烤肉。
5: 啊，我也要结三个人啊，声啦。
0: 哦，你哦，安尼哦，去唱，哦，真欢，啊，搁真娱乐，搁会当赚2000块，吼。
5: 八十六岁。
0: 够啊呢！哦，真假呢？所以哦，
5: 但是唱的说不出的快活
0: 啊，说不出的快活，我都老歌啦吼。未歹，真好真好吼。
4: 在乡间的小路上，
2: 他要讲嘛？讲关于这个找工作这件事情，然后这里连假跟这里同学哈这个聚会哈，然后同学来对有一个自己的钢铁公司，一类剩赚高层啊，管理阶层，一类讲哈啊，今卖人真歹找啊，我的想讲啊，会不会是现在的传统产业这里起薪又未起来吧？因为大家讲比较嘛，讲起薪哦拉不起来的话哦，那当然会想往靠科技也可以走嘛，像台积电呐、啊，跟歌雄哦，台积电呐、啊、日月光啊，你去加班的话，应该都还拿到不错的薪资跟所谓的年终奖金。但是哦，问别人就讲唔对哦，我们公司更替公司，好不讲哪一间钢铁公司，没有 no， 他说他们公司哦，大学新鲜人进去哈，然后呢，薪资本俸薪资哈，因为打个杂工，因为公司界更有加碳级嘛，然后他们会有做法定的每个月的上班哈，加班上限时数好像是46小时，一共46小时，如果除以4个礼拜的话，一个小时是十几个小时，一天他们加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共安呢哈，一天再多加班一个小时啦。以一个月哈，大学新鲜人进他们公司，一个月可以领5万多块。我说哈，5万几块嘞？一毕业哦，一毕业在传统的制造业，不是科技制造业，是传统的钢铁业，一共5万多块。我说哇，啊，那大家一定抢去你们公司哦，抢话头。一共没有，我说哈，想到有5万多块，就少年的5万几块，起薪你拢不爱谈啊？你讲完了。男公司也面试，年轻人分两种，第一种爸爸妈妈带来啊啊，囡仔伫边咧在滑手机，然后面试就是滑手机啊，什么问题啊？劳健保怎么样啦？公司的薪资福利怎么样啦？啊，三节奖金怎么样啦？啊，放假请假相关的要不要特别加班？有诶无诶吼？拢爸爸妈妈咧伫到伫问啊，囡仔伫边咧。要理不理的，好像是被逼迫叫伊来这公司上班，这是第一种啊。通常会安尼吼处理东哦，也不缺这个5万块，一个月的5万块，爸爸妈妈想要替囡仔找一个头路。第二种哦，真正需要吼钱啊，家己来面试哇，也很认真打拼哦，觉得 OK 也面试上了。但是问同学的工，哎，足嘴的像那啦，我干嘛这个笑脸美迈，年轻有干劲又愿意做。啊，入取之后回去跟爸爸妈妈讲，伊爸爸妈妈讲，我开这阵钱哦，栽培你读书吼，读到不管是学士、硕士毕业，啊，你过去钢铁厂轮班卖走，我要找别个头路。我变作呢，有意愿的家里不要啊，哈啊，没有，就有意愿的家里不要啊，剩下然后没有意愿的就根本不用讲，本身也的啊很懒散，那根本叫爸爸妈妈来帮忙面试那种。基本上很多因的公司面试的大学新鲜人或硕士都是这样子，所以五万多块我干嘛没办法，我真的蛮吓到了。传统的钢铁制造业哦，不是科技制造业，还有这样的薪水。你看我想过，哎，很多。可能就文科的啦，你去坐办公室的，你被哈一个月月薪有5万多块，都已经是算是中阶主管，都可能要干了8年10年以上才有月薪5万块、啊。可是你看大学毕业上，你还有5万块，
0: 哎，
2: 时代在变的啦。
0: 大家要爱安尼哇，坐安尼凉凉啊，啊个安尼清清气气的啊，或者是说啊不用动体力劳力的。
2: 有这个工作，
0: 对啊，薪水高。
2: 哎，不可能啦。
0: 对啊，嗯，哎，来你好哈 ，Hello。
5: 小坤啊，
0: 喂，
5: 我76岁。
0: 嗯，
5: 哇，
2: 你好。
5: 我正在好家人做过问题。
0: 哦。做啊，正向
5: 一间别墅
0: 哦。你做工地在做啥？迄个地在做正向。
6: 伊树啊，涂骹拢破草皮，爱草草压水。
0: 哦，吼吼，安尼哦，烤草压水，
6: 嘿。太阳爱甲变。
0: 哦，啊，佮甲变伊个厝，变装，
7: 啊，安尼。诈骗集团。
0: 一个月偌济？
7: 那你好。
0: 喂。
6: 一个月4万
0: 较低。4万较低哦。哦，袂歹哦。啊，你做偌久啊？
6: 哦，我
0: 就叫做
6: 十
0: 外
6: 年，
0: 十外年啊！哦，你讲你多少公？你几岁？86岁哦。嗯，86岁你
6: 不是86，
0: 76。哦，76，我听记唔对，记唔。哦呢，哎呦，一个月都40000几块，啊，做这嘛，敢那存咧贴边家己的厝内底安尼啊，安尼敢那嘛运动劳动运动嘿。听
6: 讲我那无做，
0: 有啦，瞧有影哦。
6: 伊讲我已经做习惯，啊，弄
0: 会晓。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6: 要做啥就做啥。
0: 对啦，对啦，对啦，吼。
6: 啊，伊无住伫遮。
0: 哦。十岁的人，你看，你工作你也自己做做了好，人你看人拢不爱让你走啦，对不？所以七八十岁还搁咧趁钱，少年的咧嫌这不爱，嫌那不爱，嫌那不爱，吼！来你好嘿，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2: 咱到了一个台南的这个吴太太啦，
0: 嗯，
2: 应该是。半问啊半咧吼，
0: 嘿，
2: 干嘛叫我来先接接推
0: 动？啊，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8: 哎，叶君，
0: 嗯，
8: 哦，大家听友，要活动，
0: 就
8: 要
0: 动
8: 啦，
0: 嗯，
8: 好，咱活就是爱叮当，啊，叮当就爱顾这个，哦，骨头啦，啥，像叶君因的产品就加减买来吃，再有在条个人去参加。
0: 都也跟
2: 来去加减做，谢谢。好，谢谢。哦，你讲因吼，这台南这个台南这吴代代的讲吼，因孙刚毕业哦，去这个新竹的台积电做研发哦，研发算比较高阶，比较高阶的嘛，因为我现场制造跟研发，研发当然是比较吼，门槛比较高。我们先接电话哈。
0: 好，来你好，嘿，
9: 哎。我给你看你啊！
2: 哎，来，你好，请讲哦，请说。
9: 哦，我要给你请教一下。
2: 嘿嘿嘿，请讲。
9: 你看你运动对吧？
2: 嘿嘿嘿，你请讲。
9: 我想讲，巴肚比较消嘞，要做什么运动？
2: 巴肚变消嘞哦，你做什么运动？两行啦，我讲哦，爱做两行代志，你巴肚得消哦。第一吼，你特讲食这热量要控制吼，这少吃
0: 不控制。
2: 啊，过来第二行，我感觉就是讲怎么样吼？你就是讲吼，你去做这个快走吼，按快走的时间吼，就是爱差不多30分至40分啊。免你免走哦，你用快走啊，有一点啊，感觉啊，迄个速度吼，会觉得你讲话时阵有一点啊
0: 喘，微微喘，
2: 嘿，你讲话要喘，啊，不是讲哦，走个骨先骨老瓜，免不用啊，你快走的速度到你家己的讲话有一点好像讲不太出来，有一点点喘，差不多就这样子啊。你哪讲我的手表有那种心跳表，那个心率啦哈，那个叫 Run Two 的心率，差不多在120到140，伤低无路用，伤高你嘛也帮助没有办法燃脂，所以 Run Two 的这个燃脂的运动的时候有一点喘，但其实时间也很重要，差不多30分钟到40分钟，这是基本的。好，少吃，然后做 Run Two 的这个减脂的这个运动，好，有氧运动。啊，不，你超过80，你等不起烧到脂肪，你就是烧到其他的东西，好吧？嗯。
9: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2: 祝你愉快。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0: 要
0: 注意
10: 那个
0: 哦，哦哦哦哦，喂，你的电话，哦，
10: 不要轻易开刀，因为吼，我一个月前吼，
11: 去予长庚迄个骨科主任看吼。
0: 嗯。
11: 伊起码，我迄个四五六吼有开过啊，较早拄着神经吼，啊楼梯拢爬袂起了，正脚若揪起吼，啊倒脚都揪袂起哩，系啊。
0: 你讲你四五来小蛋，你讲你四五六是啥物？脊椎哦。
11: 嘿，四五六是脊椎，迄种
0: 规
11: 迄种是对着神经，我听甲。楼梯拢袂低，一脚起哩，啊一脚都打袂起哩，啊拢爱用揪的，爱揪迄个手锁啦，系啊，系啊，啊即嘛吼，
7: 讲过，
11: 安尼已经过六冬啊，
0: 啊
11: 我即嘛，我感觉讲奇怪，但过会酸痛，我本来就有咧食你个呀，但是我是食拢食保养，我早起是拢甲食两粒啊、三粒安尼尔，食一遍尔。
0: 一遍尔。
11: 一遍哦，我就讲，伊即马甲照照好处讲准讲啊，我系血管狭窄，即引起我即马吼，即马个疼，我就好唔相信，我就走去金鼎，走去金鼎吼，拢甲食大组个，我讲金鼎拢够大组个好势哩，
0: 好，谢谢。
11: 朋友，你若唔知影人哦，拢会使过遐过甲退，
0: 系
11: 啊。我就戒烟戒烟哦，拢甲换大组个好，三顿食拢两粒，我讲一个月后吼，要回诊，我怎袂去？啊，我即马咧行路吼，足酸个，啊咧坐吼，骨头忙就撇个。
0: 哦，碎啦，
11: 系啊，
0: 嘿。
11: 你看我血管狭窄，啊，我狭窄了，我即马都无做药，神经都袂疼，
0: 系
11: 啊，啊，我就较骨了，较保养了，保养讲啊，哦，我会当早晚安尼就好啊，
0: 系
11: 啊，系啊，啊，所以我鼓励吼，真正爱食啦，
0: 嗯，
11: 老伙仔真正爱食，因为我即马68啦，系啊，
0: 哦。好，所以好，哦，赞，多
11: 谢，
0: 多谢你分享吼，真正的哦，所以开刀就是无补的啊，无补补啊啦吼啊，所以讲有时候要开刀，我就这样嘛，担心讲有风险嘛，或者是后遗症吼，所以如果我拢讲啊，会当用食个食起来，个顾起来，那当然就免开刀啊，吼，好啊，会当用食保健品食起来，顾起来，咱都唔免食药啊，哦。啊，那会当用食药啊，甲滴起来，啊，咱都唔免开刀啊，就是安尼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哦，都这两项安尼，吼，咱都只听著吼。
2: 以上广告，一人一枪。
12: 我有轻薄暗哑的老一代，我想道出心中许多话。沉默呀，沉默，竟是你的回答。人说校园像一座象牙塔，我们沐浴在无知的潇洒，有谁愿意听我细诉？
0: 真正不是那个北非摩洛哥哈。第七月份的时阵，七月下旬的时阵，讲啊，不接受咱的啊台湾护照哦，吼，所以讲哦就没办法啦，哈，大家就想要去摩洛哥的人就没办法啦，哈，人都不爱，人都不承认咱的护照啊，对吧，哈。好，这啊，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摩洛哥跟中国交好了哈，感情好了哈。好，没想到七月下旬公布的代志，最近哈、哦、无预警哈、哦，好无预警的又说 OK 啦，台湾人，如果你是以观光目的做签证签证的申请 ，OK 啦 OK 好、哦，如果你是来观光的 OK， 咱台湾人哦。就爱去摩洛哥的啦，哪有去过啊？你看，所以一去再去的都有吼。所以讲，今麦萨利亚呢，可以呢，哇！摩洛哥又对接受咱台湾吼去啊观光旅游哈，嘿嘿嘿。九月21号开始的恢复受理哈，哦，但是也咱这摩洛哥的迄个办签证啊，伫日本办的哈，伫日本的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哈，好、已经给咱通知啊，讲九月21号开始都可以啊哈。如果你是以观光签证的 ，OK， 好、哦，就来你好，嘿
2: ，Hello，
0: 嘿，哎，
2: 对啊，会不会就是刚好中美那个谈完的也有可能啊？
0: 跟中美
2: 不知道啦，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台面上是看不到的东西啊，有些台面上在进行。
0: 不过9月21号，咱到迄个，伊就通知讲迄个可以了啊。中美谈完，中美是干那几号嘛？跟他之后的事情嘛，
2: 很多事情都不会。
0: 24号嘛，
2: 不是一般台面上可以看到的。阿仔
0: 就不知道啊，
2: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2: 对，想要去旅游的人，那就是一个福音呐，哈。哎呀，
0: 这条叫啥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啊，迄是迄个啦，郭富城的歌。嗯，爱情不是我想象。啊，来听这条好了，郭富城的歌。我不知道歌名叫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哎，歌名我想不起来了。
2: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了？啊，对了对了，哎呦，哦，没想到你个记得比我较清楚呢，哈。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好，来，我们来听听看。

感谢咱台北听众哈，也马上跟我们告知哈这個、歌名啦哈。Hello， 来了，嘿。可以。

0: 不管是过年的时阵啦，吼。我是过年的时阵是比较多啦，吼啊，最近中秋节有时候网络我也出现有人的po迄个啊，因中秋节吼啊，迄个吃饭啦，吼吼，中秋团圆的吃饭吼啊，桌菜吼的特定啊，有煮啥煮啥吼。我发现一件代志，我要问咱的听众朋友，扑街，你知道我要问啥无？
1: 不知道
0: 过年的时阵上侪人po食饭嘛，吼。团圆啊，围炉啊，咱听众朋友，恁食饭的桌顶，阿哥有偌济人今嘛？阿哥会铺迄个桌顶会铺迄个桌巾，桌巾。我知影讲有当时啊，有个人会要食饭，哇，要吼煮足济的时阵，因吼全家团圆时阵，要迄个菜吼桌顶会铺迄个做啥？报纸吼，我无爱么讲报纸吼，报纸有足侪人铺，因讲安尼食食，然后肉骨来三重咯，蛋蛋蛋落，啊，全咧规包，安尼最后食饱，大家规包的报纸甲蛋落，啊，就变得清气啊，对，免去桌顶对。吼，啊，我今嘛唔是要问铺报纸，我讲桌巾，桌巾尤其是啥，尤其是一种塑胶。哦，哎，哎，既会当保护台列桌子的台面嘛，啊，第二就是讲有个人会感觉讲安尼，会好整理还是啥，我嘛唔知啊。塑胶，因为我看最近中秋节这几天，我看有就这样铺出来，我发现有几个都桌子哈，他们的餐桌都是会铺个铺一个，就是塑胶的。我猜啦，我猜那个应该是塑胶的啦，哈，塑胶的迄个桌巾，哈，桌看你桌面上的对啦，听众朋友。有无？恁家有安尼无？有诶，来画声一下吼。

0: 哎，你好，
1: 你好，不给了，哎，我倒有，嘿嘿嘿嘿嘿，我囡仔啊，搁面顶搁起步啊，圆圆安尼，哈哈哈哈哈。小君，我想要甲你讲，咱的盖阮怎用的？
2: 嘿，
1: 嘿哦，嘿，啊，一个太太啊，苹果啊，整歪歪，啊，我嘛是捏。生条子哦，啊，抹着哦。哦，明抹明啊，讲哎，啊，你那遐好用，我讲甲小本甲不见买，伊好用。
3: 广告。
1: 嘿。侬啊，那遐好用，比较好。
2: 嗯。
1: 谢谢你啊！
3: 哦哦，嘛感谢你，
2: 谢谢
3: 谢谢谢。
2: 都在咱咧播歌时阵，刷卡毛一个讲哦，你咧酸乳钙粉哦，抹迄个酱啊，甲空嘴那遐好用哦。两点钟过了，迄空嘴就打起啊，就打起啊呢，啊皮都会当安尼吼，啊个酱嘛拢消去呢吼。都在咱刷卡，咱咧播歌刷卡，我有接一通哦，就是我那讲完讲抹外伤，
3: 嗯嗯，
2: 哦，咱咧酸乳钙粉消酱啊，空嘴个筋好啊。跟洁癖啊呢吼，哦，做恶了的吼，谢谢吼，甲杜家这个讲的拢赶快吼，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
3: 嗨 ，Hello， 你好。
2: 哎，
4: 我老婆做多件，又黑又会滴嘞，伊那多几下又会滴嘞。
3: 哦。
4: 我那有做诶，做我做落做烤啊，我那家里。
3: 哦，对啊，对啊。
4: 啊，两那迄个都迄个就。
2: 上牙齿啊，啥啥，要甲白白
4: 的
2: 壳啊，
4: 好
2: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有啊，足济人对啦，会甲迄个广告纸摕来做壳啊，啊，我讲的出到今时，迄个塑胶迄种诶，塑胶的吼，来你好，嘿，
5: 大哥你好，
2: 嘿，
5: 嗯，我到厨房做诶，
2: 你搭灯哦，搭灯食饭拢厨房
5: 做，
2: 啊，
5: 对啊，啊，你汤一出来嘛较好清理，啊，迄个
2: 壳直
5: 接拢爆掉安尼。
2: 安尼食物件，你顶头会得出报纸，你感觉啊？你那有遐侪报纸好处？
5: 还很多，
2: 哦，还很多哦。你专家去买哦，啊是啥？
3: 可能加卡无等呐，以前没有丢啊。
2: 就是
5: 对对对，
2: 是啊，
5: 结婚都用那几啊？
3: 对啊对啊，
2: 哦，结婚用几啊？
3: 以前的报纸旧报纸没有丢掉。
2: 哎，真正出报纸人足济啊！吼，好，来你好，喂你好，嘿，喂你。
6: 我听哦，大经出来拢。
2: 塑胶对，哎，我知呀。
6: 传统的澎湖都这样子。
2: 因为朋友，特登食饭拢爱做这鱼翅啊、鱼骨啦。
6: 对。
2: 好，谢谢。有个人哦，诶，厝诶塑胶吼，就这样，其实是要保护伊个桌啊、面、桌面。哦，伊感觉讲安尼处理拢袂去伤到你的刀啊，啊，不过我系感觉讲安尼永远拢咧用一块塑胶，对，好，桌面都拢无看到你桌面偌水啊，咧看袂到咧。来你好，嘿 ，Hello，
7: 你的结婚哦，哦，我嘴巴足好呢，
2: 哦，水哦，嘿，哦，
7: 就好，
2: 我嘴巴
7: 隔天就好了，
2: 嘿，水，
3: 太棒了，
2: 哦，好，
3: 感谢你的分享，
7: 谢谢你们的盖文，
3: 好，谢谢，以上广告，好，谢谢，
2: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8: ，Hello， 关大屋拢出两顶，
2: 出两顶啥？
8: 啊，出两顶诶，一个花诶，水，啊，一个
2: 塑胶吼，
8: 手两边迄刀啊，拢未歹。
2: 嗯，嘿，
8: 这偌水个刀面，偌水个，我那刀啊好个，偌水个。
2: 啊，偌水嘛，拢互你买迄个塑胶皮啊，砍掉个，你也知偌水。
8: 是啊，那不过安尼砍袂破坏着啊。
2: 啊，无无破坏，啊，你着逐工买，迄张刀啊买来十年啊，拢无看到刀啊生啥形个啊。
8: 是啊，无啊多啊。啊，为着迄啊过年到两个拢总换条过去买。
2: 哦，够买新的，
3: 安尼袂歹啦，淘汰，换新换新，
8: 好，
3: 哎，安买袂歹，免用修过，哎，有人的可能用十年修过啊，啊，今年过年的换新，哎，不错不错，
2: 换新是换迄个塑，迄个砍迄个塑胶，
3: 对啊，无要紧啊，
2: 买换刀啊，伊刀也袂歹啦，
3: 当然啦，当然，我想安尼换新，今年换新啦，也不错，
2: 永远看袂到刀啊的本尊，永远见不到本尊，来你好，
9: 嗨，破格你好，
2: 嘿。
9: 哎，那后那天吼，我得甲抹抹的吼，
2: 抹啥？
3: 广告。
9: 那后那抹钙粉呐，
2: 抹
9: 钙粉呐，
2: 哦，
9: 抹抹吼，他们五点钟就好去呀。
2: 有影？
9: 真的啊？
2: 我搁加音只大声，真的，我相信。
9: 啊，我拢，
2: 嗯，
9: 介绍多少人给你钙粉呢？
2: 真的吼，谢谢，
9: 别人哦，嗯，嘿，司机吼，那你听啊，手机我那你听哦，哎。啊！我拢甲教，暗时啊，若要困，拢无要食茶嘛。
2: 嗯。
9: 就甲自己的抹抹哦。
2: 哦。
9: 啊，等到半暝吼。
2: 嗯。
9: 较啉茶，直接吞落。
2: 嗯。
9: 那我两届，我失去。
2: 四金花
9: 的
2: 龙鹤鱼
9: 啊！
2: 赞赞赞赞赞赞哦！
3: 感谢你，
2: 好，谢谢。
9: 你
2: 也不会
9: 擦干哦，真的都好好。
2: 嗯。
9: 要我米线干连啊三
2: 米干，
9: 我爱几串吼三包，啊我拢慢慢来吃，慢慢的爱慢慢来给讲讲讲，讲讲剩三十几年。
2: 是哦。为他干哦，好，谢谢你呀、啊，多谢哦，我就干嘞，英雄功过来了，嘿，
3: 你好，
0: 朱主持人，
2: 嘿，
0: 我伫因咧讲出报纸，唔通出哦，我想看报纸啦，看地我拢看了就去洗手哦，
2: 好
0: 好好，哦，你食毒哦，安尼哦，
2: 好，来你好，嘿，好嘞，谢谢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吼，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
2: 来你好，
10: 我的手去让猫磕到吼，
2: 嗯，
10: 足大足大份的足深的吼，
2: 哦，
10: 我干那买钙粉就好呀。
2: 好，有个一个啊，哦，谢谢。
10: 我甲拍啦，
2: 哦，好的，
10: 你乌白放尿，
2: 你袂使乌白拍啦，
10: 哎，爱都乌白放尿，
2: 爱用钙，袂使用拍啦，哦，
10: 我甲拍一个，
2: 伊后边愈挑剔，我阿你讲，嘿，
10: 哦，这猫足足些些足。是诶，音足重诶哦，音足重诶。
2: 嗯，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1: 喂，小君啊。
2: 嗨。
11: 有影啦，恁诶戒烟吼，四句话啦，安尼感觉怪怪吼。啊，暗时咧困觉，抹抹吼。
2: 嗯。
11: 都天光都好起啊啦。
2: 嗯嗯嗯。
11: 啊，那我咧食饭哦。
2: 嗯。
11: 我咧食饭，我拢不锈钢诶，迄个盘洗洗地，洗洗地。
2: 嗯。
11: 啊，甲摆出三四地，那大家拢等啊。
2: 哦，
11: 啊，骨啊，啃几盘，安尼几盘
2: 就，哦，好好好好，
11: 啊，修修倒倒，啊，好，我们厝在桌顶，
2: 哦，好好好，
3: 嗯，
2: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2: 你好，我拜托吼，我们咧高山岛，唔知要安怎，安怎去咧。

0: 来，你好 ，Hello，
1: 小坤啊，
0: 哎，
1: 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们吃饭都是用那个桌面都是用玻璃的。
0: 哦，电脑可以
2: 很，很多人这样。
0: 啊，那玻璃起码还看得到列桌面哈。桌面的本尊，哎，哦，啊，你讲啊，我买这张桌啊，这水啊，拢唔捌看，拢看唔看起来，哎呀，
1: 没错，
0: 玻璃都看
1: 我。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就是那个钙粉跟那个
0: 线下，好线下哈，来血管破裂，好来断线重打哈，咱迄个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哦断线去你个电卡，咱可以电话0800-7555-99 ，Hello 你好，嘿，
3: 血管破裂你好，
0: 嗨嗨，
3: 我是买你们那个钙粉那个真的很好用，
0: 很好用，对，超级好用，嗯
3: 嗯
0: 嗯，那你好，好谢谢，
3: 好
0: 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1: 石金兄哦。
0: 嗯，你好，嘿。
1: 小姐，我请问一下吼，我有吃你的钙粉嘛？
2: 嗯嗯嗯。
1: 啊，我吃钙粉，它那个是反应啊。

0: Hello， 淑君扑街来，你好，嘿。
1: 淑君哦。
0: 你好，哟，
1: 嘿。哦，你的福利元素真好呢。
0: 安怎好？
1: 啊，都食，还袂一半呢，啊都。哦。
0: 困觉。
1: 困的啊。
0: 困觉戆戆叫啊，安尼。
1: 嘿啊，本来拢爱食顺利颗的药啊。
0: 哦。
1: 啊，药啊放掉啊，哦，真好。
0: 真好哦。就吃护理元素哦，干那吃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啊，
0: 好水哦，好好。
1: 哦，
0: 安尼。
1: 加赞，
0: 加赞哦，困个爽歪歪吼。
1: 哦，困个欢喜啊。
0: 啊，眯一眯，啊，困个眯一眯，困个爽歪歪吼，满足嘿，好。多谢分享，你话笑就会欢喜会笑啊吼。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2: 谢君哦。
0: 嘿嘿嘿，
2: 我咧讲这个。柯文哲
0: 的
2: 吼，我也赶快的，我也破不追了。
0: 啊，唔知啦，好好，无讨论伊啦吼，这已经嘛，伊无重要啦吼，哎好，谢谢。Hello， 你好，嘿，阿芬
3: 娘，
0: 嘿，是你好。
3: 嗯，我要问你吼，我有买钙粉啦，啊无买钙油啦，啊我现在是咧油价贵啊吼，发抖，啊。

0: 会尴尬啦。我是感觉讲，食饭吃报纸吼，是真的不对的，不对的等动作呢。
1: 嗯，好啦，
0: 因为他、
1: 哦、好啦
0: 他那个有黑幕啊，
1: 对啊对啊，有目啊，所以讲
0: 有目啊，还有纤维啊，啊，咱达等拢用迄个纤维咧咧食饭。我感觉这是真唔对的。
1: 嗯，好，好，好，好。哦，有足侪家庭因有迄个习惯啦，吼，因为习惯啦，因就感觉讲安尼处理吼，桌顶也较袂垃圾，也袂破坏，啊，搁会当哦，迄个厨余呀，吼，遐个骨啦，嘿呀。
2: 就是一个传统尊重嘛。
1: 哎呀，对啊，对啊。
2: 我讲者，
1: 啊，你讲袂使，我讲
2: 那拜拜吼，你烧香，哎 ，PM 二点。2.0 啦、PM 2.5 啦、对空气污染、但是香火鼎旺、那个就是习俗嘛、好啦尊重嘛、每个人生活方式就不一样啦、有人要怕香拜拜、有人感觉说、你想要拜用手拜拜的可不可以点香可不可以烧金、当然现在我们台湾人烧金比较少嘛、但是就是这样子啦、
1: 好谢谢
2: 好了算看我今天说我台积电那边说了、
1: 对
2: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台南的听众朋友说他们孙子现在在电哈，刚毕业去新竹哈，做那个台积电的研发。我讲啊，研发，我讲哈，阿姨哦，一个月有多少钱？一个月卡六万几块尔。我来讲啊，我紧呐，哦，台起薪六万多哦，台积电研发起薪六万多，但是台积电的奖金哦，重点不是薪水嘛，重点是台积电本的奖金嘛。奖金多哈，然后呢，一年可能会发到三次跟四次，他们有些产线奖金、啊，就让这台湾听众朋友讲啊，但是一个月做。出到一万二块嘞，真贵！我来讲，姐姐啊，恁囝不恁孙啊，伫台积电那边替伊欢乐啦！哦，伊欢乐讲吼，伊一年安怎开？这个代志呢？吼，啊，一万二还好啦，还好啦！吼，租房子一万二还好。
1: 好嘞，你好，
3: 哎，小哥你好，我请问一下哦，我卡开刀对不对？哦，那个关节啊，
2: 是
3: 啊，今嘛我有买那个钙粉的架嘛，哦。一天要吃多少？
1: 刷卡。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师傅你好，刚刚你唱的《孤城》那首歌之前的那个什么民歌老其他，我想不起来，好痛苦哦。
0: 郭富城前面那一首民歌哦，唔知了，走在铁路，對對對，走在铁路上一条，
1: 不是不是，好像什么老吉他，老吉他，
0: 老吉他，唔知刚刚都是民歌啦，嘿，对，好了，没关系啦，嘿，哦，
1: 我想不到歌名哎。
0: 因为我们这样一直播一直播
2: 哦，轮播的啦，好吧，那就是这样子哦，意犹未尽哦，才是好歌，好吧，哎，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坤 ，OK， 你好，你们真的是很优质的广播电台，而是节目，真的是美丽的人生，要哇塞，谢谢，
2: 好，
3: 感动我在吗？
2: 谢谢，
0: 谢谢哈。啊，咱来换听一条八月十五迄一天，哈、啊，叫做《惊准人的纯情曲》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君哈、
0: 哦。哎、欸、嘿。
4: 拄只一个问，迄个是夏之旅蔡幸娟
0: 好，好，谢谢，好，
4: 好，拜拜。啊啊

0: 迎春人的纯情曲啊，
1: 那年代的这个台语歌哈，我感觉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包括这个和音感嘛是同款哦，都一瞬间你会当的感觉迄个年代，然后但是即马这个台语歌哈，不管像这个表现方式，还是讲编曲方式。哦，弄变卡很呆啊！我就真的一听这条歌了，干嘛回到那个年代？七八零年代，台湾人咧卡辛苦咧拍表演，迄个年代卡苦情吼，比较很有代入感，很棒很棒吼。
0: 等下过一个中秋几工啊，你啊，都要搁出棚啊，啊要出棚，伊讲个心爱搁无来受伤，心内那感觉个，吼，干那眼油眼油呢，太无来啊，太无来加伤。
1: 姑姑啊，看一遍啊，我要离开先无来伤，啊，但起码都有低轨卫星。你在船上就可以跟家里视讯，对啊，那个年代没有。
0: 咱的听众内底毛一个开船的吼，对啊，这船长哦，嘛拢伫船长听咱的节目呢。伊
1: 讲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因咧船长有信号啊，会当听。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真好，
1: 没有错哦。
0: 来，你好。
1: 拜科技之赐了，
2: 来，主持人好。
0: 哎，好。
2: 我今年五十出头岁啊，想要请教一个，我当前家庭也超三年了，盖本。
1: 哎，是。
2: 啊，我内底大大小小个贵公司拢拢 A 流。
0: 哦，金妈妈最近吗？
1: 近期做龙虾，你告诉。
2: 连假四天，因大家拢伫厝诶，病殃殃。
0: 哇！
1: 哎，哇！所以你，所以你。
0: 赶快吃！
2: 我吃钙粉，所以我没有被感染。
0: 有可能，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1: 就是因为吃钙粉哈。
0: 对，是安尼哦。
2: 哎，
0: 免疫力也较好啊，抵抗力买较好啊。
2: 哦。
0: 对啊，绝对的啊，绝对有关系啊，系啊，嘿，不用怀疑。
2: 我奇怪，因大家啊，我嘛无戴口罩啊，啊，因大家拢戴口罩，啊，我无挂，我想讲，是不是因为吃钙粉的关系？
0: 是，
1: 一定是这样子啦。
0: 是这个关系，没错，对。
1: 不用，
2: 我一定要尽量了。
0: 好，加油，
1: 感谢你的分享哈。我金奖盖混五加五差，金奖
0: 就这公司在来对过，
1: 对啊，
0: 这中秋节拢伫厝诶病恹恹哦，流感嘛，
1: 流感啊，流感。
0: 今卖天气咧转吼，转变吼，早晚温差大，太
1: 真的啦，真的啦。我平常食盖混，我骨头跟骨裂，我嘛感觉连痛的感觉都很少，
0: 对啊。
1: 又不真的有差了，得力蒜头盖混。以上广告。

0: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在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小小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哎，英莹啊。
1: 哎呦，嘿。
2: 哎，我好等老弟做哎。
1: 哎，来，你等来。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好，
0: 是，
1: 哦，我给你叫一撮花荷塘头，我保心姐，比卡。

0: 来，我一定
1: 要。哎，圆圆哦，
0: 有有有，嘿。
1: 哎，我说你过来叫一箱下汤头来嘿。
0: 金枝啊，
1: 吼。你别人要爱啦嘿。
0: 哦哦，别人要爱，哎，你等我一下哈，还是要寄去你遐，还是恁阿姐收？
1: 我来做啦。
0: 啊，你等下，你等下。

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来，这是科巴是三级科三所带来的，好呢，马吉诺哈哈哈，这个妈妈挂亲，好妈妈挂亲，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哦。来，亲爱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哈。透早诶，有人就卡来迄、那个讲诶，预告迄经接下来啊吼。这个过完一个中秋哈，包括你的秘密武器哈，大亨。拢改熟悉哈，感谢您，感恩听众朋友讲感恩呐哈，有你真好。好，来，咱的电话随时得拨得这里用。好，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会记你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会记你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哦做啥物啊？爱会当啉来，啉会当用好，福禄寿招来吼。中会当用禄吼，利禄永远袂欠少啦吼。那禄会当用会寿，寿比人生也搁较悬吼。当会当用心吼，身心灵拢会当得到健康，学习的合会当用到咱的知识吼。你着。其他都拢免惊啦吼，静落会当用心吼，清净产生智慧，勤嘞吼，古代人会当嘞用财吼，财主收你都袂欠吼，哎会当用家吼，啊厝内面的烦恼加加多，啊成困会成会当拥有吼，咱讲的都是迄、那个。使用的用嘛吼，应用的用，拥有有情吼，真坚固啦吼，善会当用德吼，善心。这乃是德之本啦、啊、吼，和家人听就没有同齐来分享甲勉励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你的随时甲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不管如何啦，会记你好好照顾着咱自己哈，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搁再甲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哈。但愿时光温柔，岁月可期啦哈。啊，珍惜每一天的快乐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这个今天是礼拜三哈，然后没有妈熊的是这个双十国庆的连假先到，再来才是这个光复节哇，光辉灿烂的十月都有两个连假呢哈，太棒了哈！老公发财不要停，所有的烦恼都给他清零了哈。重新开始，从零再出发，跟大家同齐来变嘞。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随时得拨得这里用哦。感谢啊，听电话哈。喂，你好，喂，
1: 哎，英、哎、玲啊，
0: 有有有
1: 啊，你家叫一个孝顺来。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
1: 欸，哎呦，莹莹啊，
0: 哎、欸，黄妈妈，
1: 哦，超棒的呢，
0: 超棒，啊，要进功德哈，等你哦，好，来进功德，黄妈妈，下面超棒，
1: 那坐下去啊，那长安那大京医院哦，
0: 嘿，
1: 啊，到迄个大肠镜啦啥啦，拢讲迄个肠啊无力啦，
0: 嘿嘿，
1: 啊，迄个有炎吼，
0: 哈哈，
1: 炎啊。叫你这一个孝顺我，
0: 嗯哼，
1: 哦，我本来讲白蛇歹吼，安尼一日都好闲呢，
0: 嗯哼，
1: 我烦恼干呢，
0: 肾拢迄个上不出来，
1: 嘿嘿嘿，白蛇歹安拢未放啊，
0: 哦未放哦，
1: 嗯，无、哦、啊，即马就会放吼，即马有较瘦啊呢，
0: 哦啊，因为你即伫腹肚底吼，即个无好的物件吼，那有甲排出来呀、
1: 啊，嘿啊，
0: 嘿，
1: 啊、
0: 这甲、就是、这甲减肥无关联哦，无咧。针对减肥，就是讲针对咱的胃肠道吼，消暑是安尼。
1: 哈，白
0: 蛇
1: 歹拢大好起啦。
0: 哦，哎呀，拢积伫腹肚啦。
1: 嘿啦，拢大好起啦。哎呀，安尼吼。有消臭吼。
0: 嘿。
1: 都会较袂遐遐遐遐遐遐大
0: 块啦，遐肥啦。人会较结实啦，因为吼，我甲黄妈妈报告吼，咱的消暑就是和你有食有出啦，吼，
1: 啊，
0: 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你的新陈代谢好吼，主人身体就会较健康
1: 啦。有啦，啊，本来就是讲代谢不好嘛。
0: 嗯嗯嗯。
1: 哎啦，安尼啦。
0: 等
1: 啊，
0: 无啦。
1: 啊，我拢照三顿食，啊，等我拢食三粒。
0: 哦，你一摆食三粒，安尼你乖宝宝呢吼。
1: 嘿，我要食三粒呢。
0: 嗯，有照营养的建议，一摆三粒啊，照三顿啦吼。
1: 哎哎哎。嗯。
0: 啊，有当阵吼，因摆你打架，你搁甲我讲，其实你食无偌久呢吼，黄妈妈。
1: 哎哎哎哎。
0: 你算咱特别做的这吼。
1: 嘿。
0: 精神的这，你食几罐啊？
1: 你食，你那个即马一罐，啊，过迄落个两罐的迄，即马你食一罐，差不多食一半呀啦。
0: 哦，一罐食一半去啊吼，四罐的食完了嘛吼。
1: 是啦是啦是啦。
0: 哦，安尼真好啊，继续甲对嘞吼。
1: 有有有。
0: 哎，咱的酵素真正是足好的物件。
1: 有影真好。
0: 有感受
1: 的。哦，我咧烦恼甲我讲，安尼我女儿带我去照，啊，用几个药啊，我食吼。
0: 嗯哼。
1: 啊，是袂放咧吼。
0: 真的吼。
1: 我拢未出啦，啊，安尼好，安尼，今日安尼做工作哩，安尼真艰苦，安尼啦，
0: 嗯嗯，
1: 啊，食你这食食哩吼，哦，即马呢，其实轻松的就对啦。
0: 哎呀，对啊，你有排出来人就轻松，通通就不痛吼，安尼排出来人就轻松吼，咱咧讲通的不痛啊，不痛的痛啊，
1: 有，
0: 赞啦吼，
1: 哦，你有好用，
0: 谢谢黄妈妈啦。
1: 我即马食了，我会过来看。
0: 系啊，咱即个来看这活动吼，
1: 系
0: 的，阿未结束以前，拢会使紧来看安尼。
1: 有，
0: 哦，这有送的拢加做会好的啦吼。
1: 有，
0: 哦，啊，甲你讲恭喜呢。
1: 哦，谢谢
0: 啊。啊，继续做保养哦。
1: 哦，谢谢啦。
0: 祝你健康，感谢黄妈妈哈。
1: 哦，谢谢。
0: 来，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笑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三十，古历是8月20日，礼拜三。九月最后一天吼，马上明天就展开光辉灿烂的十月了哈。来，我先听电话一下哈，谢谢。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那个标高搞叫一组来嘛
0: ？K 哥呀，好啊，好，这个电话哈。
1: 嘿嘿嘿，
0: 再见，好，再见，来，谢谢了哈。

好，来，今日李大哦，先下边是这属的二会亲友结束消除，去新加南在新加西刷西。从上午的六会，可以实行透早五点到七点，上午九点到下晡一点，不要么五点到暗头七点，阴暗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是今日的考试，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赞赏，会记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都会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
1: 我不会消失。

0: 喂，你好，喂，就
1: 见者卖广告，
0: 卖广告哦，来来，那这段时间
2: 进攻个
0: 哈，
1: 哦，那大家都学了好食，那免骨菜。
0: 哦，你讲什么？大家学了好食，
1: 好汤好汤
0: 好，好汤学了好食啦吼。
1: 嗯，肉啦是甜的哦。
0: 嗯，
1: 哦，只要直接烘就好。
0: 哦，直接烘哦，你讲烘吧吼。
1: 嗯，
0: 是是的，烤肉哦，迄个气味足好，啊肉也袂串吼，
1: 啊个
0: 软的吼，啊嘛袂死咸吼，
1: 袂袂，我拢无擦。
0: 哦，你拢无擦哦，拢全个新鲜的安尼，尔啊，直接就放位迄个烤肉酱面顶咧烘安尼吼。
1: 我拢无用，我拢无用。
0: 你拢无用啥？
1: 我用烤肉酱，敢若用烤汤
0: 洗。我知啊，你就是烤汤洗肉嘛，对吧？烤汤洗肉，拢唔免搁抹烤肉酱啊。拢唔免阁挖过，就直接迄个网子有无吼？咱迄个烤肉架顶管，你着肉着甲放落去烘啊，安尼。
1: 对啊。
0: 啊，滋味真好吼。
1: 啊，拢袂咸，煮啊好。
0: 嘿，袂死咸吼。嗯。赞赞赞嘞。
1: 我含咧鱿鱼麻辣丁。
0: 哦，鱿鱼嘛是安尼，咱个好汤甲新鲜安尼吼。
1: 嘿啊
0: 嘿。哦，袂歹呢，好用吼。
1: 我拢无温料。
0: 拢无温料。
1: 汤煮煮就好食。
0: 着做好食个吼。
1: 健康啊，买一罐，买准备啊。啊，无我带阮囡仔讲，恁卖掺哦，
0: 太咸
1: 啊。
0: 吼吼，拢卖个掺哦，用这罐就将将好啊吼，好食。
1: 用起来，遐讲白讲，哇，白那样嫩。
0: 哦，大家讲，哇，白那样嫩安尼啦吼，赞哦吼，袂歹，好食啦吼。好好好，啊，所以听众咪用看卖哦吼。谢谢大姐分享啊，好用啦吼。感谢，啊，再给我们介绍较济人嘞哈。好，谢谢你哦。
1: 讲诶，人伊拢直接甲你订
0: 啊。哦，直接甲我订吼。好啊，谢谢大姐哦，祝你健康哦吼。好，再见吼。来，感谢大家到小本吼。诶，今天烤肉，一家烤肉万家香，好汤吼。诶，那香喷喷，好香，好吃吼。啊，送礼自用，健康大方吼，两相宜。谢谢你，健康好礼伫我这里哦。22602233哈。
2: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 2260 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一个人细汉的时阵哦，细汉囡仔那失去着妈妈，无记得哦，妈妈会疼痛甲照顾，老爸代替妈妈的职位哦，难免查甫人嘛，差粗脚动地啊，哦，较神经大条，会有疏失啦。所以哦，有当阵你会发现讲囡仔哦，性格个性会较偏差。这哦，虽然无啥，但是哦，论真讲起来，影响一生的前途是介大。吼，有的囡仔无妈妈咧疼，啊，出去会用欺负呢。吼，所以讲，伊的个性会较古怪。人咧讲哦，少年夫妻老来伴。即马哦，工商发达的社会，囝儿孙会当踮伫身躯边，实在是真罕哩啊啦，有够少的。哦，大汉啊，是孤单，都要飞出去啊。只有是讲阿母两个人，会当呢一世人互相扶持，食老就是你的老伴嘛，敢是？所以讲，人讲食到老的时阵啊，你若失去掉你的另外一半，你阿哪搭无去，都袂输讲啥？咱人哦，你的迄个手断一根呢？啊，所以讲哦，这是人世间上界痛苦、上界悲痛的代志啦。所以讲呢，台湾俗语讲，讲哦，细汉唔通无母，老来唔通无伴啦吼。啊，囡仔无妈妈介可怜哦，啊，爸爸哦，一个查甫人啦吼，无多做个照顾。啊，所以讲哦，其实父母拢伫咧是上界生活些幸福诶，难得爱珍惜才会使哩吼。不好世间人议论啦吼，唔通无爸甲无君吼，做人友好为根本啦吼，友好人才会娱乐呢吼，对不？爱有感恩的心才会使，食果子拜树头，啉泉水得爱梳源头。但话讲，咱人甲人之间的感情啊，拢总是会当孤孤单单，当然嘛是爱用心经营才会使哩。大大细细，大家拢平安顺遂。快乐来过着每天的日子，所以讲，咱的老祖宗哦，真正做智慧，讲出来话哦，像咧稻谷个意思，讲细汉唔通无母，老来唔通无伴，咱空中互相做伴，拢总袂孤单。谢谢大家，嘛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喂，你好，大哥，我莹莹。
1: 莹莹啊。
0: 嗨嗨，大姐嘿。
1: 你知我卡哟。
0: 我知啊嘿，我拄只咧听白说。
1: 七哥啦，七哥。
0: 好，你等一下。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哎，拍摄哦，拄接到一通电话，听边我咧回吼，啊，你迄个电话可能无用吧吼，0986653的吼，0986653，你等下敲我，恁找我较紧啦吼，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无用安怎吼，我回合你，你可能搁惊诈骗了，唔敢听，伤脑筋吼，所以听边你。靠通给两几大国的时间，然后因为一摆过来当听几双电话嘛，吼，好，来先来关心的苏雄今天里发生什么代志哦？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哈。妈熊明天就是光辉灿烂的十月来到哈，2012年的吉纳利高尾沙站，台北捷运东门站通车，中和新增路九线专线连接贯通，好，交通是哪来哪里边嘛哈，这历史上吉纳利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耐心协调，金牛座规律精神，双子座创意十足，巨蟹座蕊心。冰晶好，星座的运势提供给咱大家。来，家属个苏天下苏，咱叔叔当在这会来关心啊！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就是第七代感恩哦，已经空窗两个月。立法院议长举行监察委员临时动议权案，好记名投票表决，结果包括正副议长被提名人陈英兴、王英江吼等，全部27位吼被提名人吼遭遇着蓝白封杀，拢无达到57票吼，这个动议的门槛。监察伊确定空洞化吼，监察议长发表声明表示吼感受。真正深感遗憾啦吼，将冲击到人民权益保障，并且对着这部分严正来做抗议吼。总统府发言人郭雅基表示吼，郭雅辉表示，对不起吼，郭雅辉表示，伊讲吼，赖清德总统尊重立法院临时动议权审查结果，但是也表示讲遗憾甲烦恼吼，动议权的行使结果将地书即个关系到社会公益甲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还立要停顿哈，监察院甲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抗转哦，这实在不是国内人甲国际社会所乐见的啦吼。好，这个是这个部分吼，先甲朋友讲啊，这样啦吼，这个27监委人选全部被封杀，吼、哦，被封杀。好，那另外吼，针对着这个监委专属被好管，陈英兴表示啦吼，伊边卡提出改革监察院的方向，立法院伊就无理性的既定成见甲借口，封杀掉改革监察院的机会，相信全体国人自由公平甲断。判断吼，也应该更加努力要求国会全面来做改革吼。来，这是这部分先讲到这。另外，咱来讲到罗马天主教教宗梁14世28号头一摆公开批评吼，挥打及评定黄仁勋淡化人工智慧 AI 风险，强调 AI 威胁着人类毁灭世界的几率并不是假新闻，哦，各界应该认真来看待啦吼。好，那这个。回答是拒绝评论这个部分

0: 乃今嘛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哈，我们这个失智的问题哦，值得关切了哈。喂，你好，喂，你好，王莹莹，
1: 莹莹
0: 啊，哎，是，
1: 好，钟头加一桌来，
0: 好，
1: 不要带住，
0: 好，啊，这个电话哈，
1: 对，
0: 7636哈，好，我打出来哈，好，谢谢，哈，喂，你好，王莹莹，
2: 喂，我是美人，
0: 啊，我知，美人大哥，嘿，
2: 哎，都。就去过国家寄三罐，好大家。
0: 来，这个新店客运啊，日前发生60多岁四个男子吼，丁西车来三更的案件，伊就敢那亲像就是有着阿兹海默症走无去啊，或者发生这个遗憾的代志。台湾湿地症协会理事长齐文准提醒，为着避免吼湿地症走无去。好，一旦改穿戴这个 GPS 啦定位哈、爱心手链挂嘞，一旦失踪应该立即报警。某个在雄信宫失踪24点钟才会当报案，找无就紧去报了哈。对，阿兹海默症四个的男子，23号由88岁老爸陪伴回诊啦哈。坐公车的时阵，老爸一歪头，哇，伊都无去啦。老爸26号报警，隔天伊被发现定时在新店客运644号公车里面，刚才已经死亡3天，啊，这也很奇怪的吼。你在公车里面啊，公车司机拢未去顺顺的，还是说他倒在椅子上没有看到，还是怎么样？吼、哦，这嘛足奇怪的吼。好，那今嘛要上演李清死因，齐文准表示，以防失地者走无去，会当伫厝内面的大门到迄个警报器。伊就开门，哦，你就警报响起，你就知影讲啊，伊逃走出去啊，唔免讲逃，啊，应该牵回来吼。买到使用手机啊，吼，AirTag 这个定位装置，但是科技产品就是讲无电就食力啦吼，信号限制啦吼，部分长辈无惯系揸手机啊，所以袂当干那依赖单一方式。啊，无有的人就是三点管甲秀迄个秀的，哇，像咱咧秀学号安尼，吼，提醒人讲，人来看可以的背后看到他说。欸，这个是失智的人，啊，看他在那徘徊，还是怎样走来走去，啊，就可以看他们家里的人的电话，一旦他改接在外面，你就知道那就是走不去了，就赶快打上面的那个家用电话为老手机，那家人就能够赶快去找到。我觉得这部是不错，他总不可能把衣服脱掉吧，那也不好说啦，反正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那个比较安全比较特动的一种保护方式啦哈。好，那所以不能依赖单一的方式，对吧哈？然后按那个什么，按那个指纹呐，好，指纹。齐文准建议，哎，当在哦，像我独家讲的哈，已经这样子安尼讲哈。湿地症的衫哈，填迄个有家属联络资讯的 QR code 的步标哈，那还得各自外泄哈。哦，他等下他这是用 QR code 扫了就那个资讯，这样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哈？啊，那还得各自外泄，哎，当用各地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啊，顶头有印个案的编号，哦，警方就会当查询到身份，也是讲去警察局，我拄只讲到吼指纹的建档哈。那过来，大家爱甲长辈翕相，包括伊的发型，伊穿着什么款，哦，今日穿什么衫裤鞋哈，全身躯的特征。那走无去，就会当提供动力的相片哈。应该同时采用多种的设施，增加找到人的机会。好，齐文准讲，目前无失踪满24点钟。在当报警的规定没有吼，没有失智可能短时间就惊真远嘞，真嘞哦，吼真好惊，时间一个久，你知一开始可能体力个有啊，好像那个艺人林业庭的爸爸就是这样嘛吼，走路很快嘞吼，你他完全看不起失智啦吼，好。过来吼，行久就低温脱水啦，无食物个枵啦，慢性病压起来发生危险。所以你发现早时应该立即通报，吼，警方拢会受理。他们扩大搜索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快找到，吼。所以气温准好有部分民众，咱若发现讲疑似吼走无去的失地者，会记你啥？看问留波，吼，看这种先看伊是咪底下咧徘徊啊，吼，怪怪。好，焦虑，唔知要行去对啦，底下咧人工生，人工生啦吼，再来问讲，啊，你敢有需要到三工？迄个你要去带？阿姨回答，吼，有迄个掉暗掉安尼吼，有没有符合现实？啊，较灵异属实地价了后，甲留咧。你莫放伊固在去啊吼，你爱甲留咧，比如讲带去食物件，啉一下茶，歇困一下。来，喂，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
3: 要火腾头。
0: 哦，要要一撮火腾头呀。
3: 哎、欸，哦，啊，我要点一条细衣巾的暖暖衣白衣白。
0: 暖暖暖衣白。
3: 来暖暖的衣白声。
0: 暖，你等我一下哈，谢怡君哈、哦，来，再姐姐，我先抽你电话，0919哈，这个有
3: 吗？哎、欸，对对。
0: 你讲买好汤唔好？
3: 哎、欸，阿免免袋啊，嘿、
0: 哦，不用袋子了哈、哦，好，我下来哈，哎、欸，谢怡君哦，
3: 暖暖衣
0: 白声，这是新歌、欸、是不是？
3: 刚是中中中中
0: 啊，中中啊，来，我找这边的歌，你看哈，暖暖衣琵琶啦，哈，是吧？
3: 哎、欸，琵琶，
0: 恋恋对恋爱恋嘛，哈、
3: 欸，哎，对对，
0: 暖暖哈、哦欸，有时阵哈，我电脑啊无更新，我可能的琵琶嘛，哎、欸，哎、欸，琵琶唔知，你等我先哦，我怕暖暖的呵，我。暖暖后山街，我你等一下，我去看下有无？暖暖衣白声哦，谢怡君哦哈。
3: 哎、欸，对。
0: 琵琶，安、啊、尼可能是另外一个琵琶，我看嘛，好像没有。哎、欸，琵琶，你等我先，琵，我找一下哈，这个琵，琵琶，哎、欸，对，这个琵，我看嘛。啊，有呢，有呢，谢怡君，暖暖衣白声哈。
3: 好，等一下改良版
0: 哈，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嗯

0: 喂，你好，喂，你好，王姨，嗨，你好，
1: 新年呀，
0: 嘿，又又嘿，
1: 啊，
0: 嘿，是啊，嘿，你好，
1: 我大川的啦，
0: 哦，你大庄的哈，
1: 我捌之前捌甲你叫过，我去过一组，啊，好枕头一组。

好，来22602233，电话拢继续甲看，我们继续来谈师资的部分吼，甲老掉咧，陪伴对方甲迄个便利商店都叫我讲安全的所在休困吼，啊你的当买一杯啊，你买喝啉嘛是，我可能巴肚枵，要一个胖和加一个鸡腰之类吼，最后拨拨什么呢？查看步标，他的爱心手链、证件还是手机？哈、哦，伊那阵讲有诈手机啊，简单，你就随便他的那个通讯录出来，对人一点个建立好了嘛，哈、哦，你就看拨家里哈，拨、哦、女儿、太太、先生，看是像安尼哈，然后协助联系家属，还是讲报警安尼哈，好，所以比边 CD 加招博 key， 你可以把它带 GPS 啦，或者是爱心手链。那中博可能个沙烫掉，所以我感觉上理想就是讲沙丁管吼留下你的联络方式安尼啦吼，好啊，也不用怕那个啦，反正都是修嘞吼，让几款的脏呀。其实台湾人还是很热情的，很热情的哈，所以不要等24小时，那么过二四点钟没护期啊啦吼，人反正就转那无去安尼吼，所以你看吼这个。80多岁老爸，带60多岁后生吼、哦，去回诊，啊，一歪头尔无去啊吼，伫公车内底超可能3天，吼、哦、啊人都无去啊吼，就归心啊，死伫车底嘛吼、哦，所以大家一起来关心哦。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呀，嘿，哎，好唱意。
0: 哎，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来，很因为扣音转手给小嘎卡哈，那有一个0986653的好朋友，你自己打给我比较快嘿。好，来2260233，爱李李家爱桑桑哦，控诉2260233，感谢。来，来听大姐点播哈，谢怡君的《暖暖一杯虾》，这点来欣赏哈。喂，你好，喂，大哥，
2: 嗯，
0: 嘿，大哥，你讲你要，
2: 不听好了。

0: 喂，你好，王莹莹。
1: 喂，莹莹。
0: 哎，
1: 沙鹿哈。
0: 哎，沙鹿的妈妈哈。
1: 哦。
0: 嘿，妈妈。
1: 见证一下。
0: 哦，你等下我过音啊一下啊哈。哎，妈妈，你讲要甲咱做见证、进功德哈。
1: 哦，哎，好汤头哦。
0: 嗯嗯。
1: 就猪肉，啊，甲掺迄个柠檬吼，柠檬汁落去哦，很好吃，肉很好吃。
0: 哦，你讲诶，恁烘肉啊，用好汤头来洗肉，啊，你搁加滴一罐柠檬安尼吼。
1: 啊，柠檬汁，柠檬汁我捏一罐落去
0: 哦。哦，厉害。
1: 哦，迄肉吼，
0: 嘿，
1: 啊，未先咸，
0: 嗯，
1: 啊，未先咸，
0: 拢未咸吼。
1: 啊，食食嘴尾也未足脆干咧，啊，足干咧。
0: 哦，足干诶，嘴尾未脆干吼。
1: 嗯
0: 哦，啊！你讲哦，恁后生食鹅肉，
1: 真够有幸福感。妈妈，恁来这道新鲜肉是够好食，好食。
0: 哦，后生幸福。
1: 你食到足 Q 的 Q 哦，足好食的。
0: 安尼软 Q 软 Q 吼，
1: 嗯嗯，
0: 啊，拢袂安尼哒哒吼，
1: 啊，食食。食好阿姨啊，讲哦
0: 哦，
1: 有啊，新鲜来足好食，安尼个食起来有啊，是啊，好汤头。
0: 哦，赞赞赞，安尼妈做民主的吼。
1: 个我食到最好食啦，伊个我食啊，就 OK， 新鲜也够好食。
0: 哦，讲妈妈真够变啊，这变变做
1: 啥？发瓜了吼，
0: 嗯嗯嗯，
1: 啊，咪着乌醋啊，
0: 嘿嘿，
1: 配料安尼，
0: 嘿嘿。
1: 啊，下汤头就可能唔能够掺盐，唔能够掺豆油啊，袂用
0: 诶。哦，你拢无掺盐豆油，拢用咱好汤头吼。
1: 啊，甲柠檬，
0: 哦，甲滴一挂柠檬，哦，袂歹呢吼。
1: 哦，
0: 哦，大家学了噶。
1: 先炒五点钟，我诶味才食到。
0: 哦，你爱是一段时间安尼，互伊入味对不对吼？
1: 我无错，足咸了，我爱。
0: 嘿。
1: 风较浅诶吼，
0: 啊，时
1: 较久咧。
0: 哦，咱卖倒做啊，时较久诶，互伊入味安尼对不对吼？哎，阿客客直接行行的咧，食到做滋味啊吼！
1: 感觉食话一个滋味浓味啦啊！
0: 嘿嘿，
1: 啊，嗯，讲酸酸啊！
0: 哎，小看安尼迄个阿伯，感觉物件伤油点点吼，拢袂吼。哦，妈妈你足够呢，佫要掺柠檬呢吼。
1: 嗯。
0: 哦，伊。
1: 大家吃着你味是感觉就好食咧。
0: 有啦，咱去外口咧食人行的肉有无？毛人拢用柠檬接咧掺的啊！啊，咱家己用较顺。
1: 啊，好汤都新鲜，比较好。
0: 嘿，啊，一定爱用好汤，对不对？迄肉拢袂穿吼。
1: 你啊，三层啊，你啊，薄薄那个切切的吼。
0: 哦，三层吼。
1: 啊，迄个柠檬啊，
0: 好新鲜咯，
1: 新鲜咯，新鲜的吼。
0: 哎，
1: 啊，先切切落去，切了顶哦。很好吃的，
0: 很好吃，很好吃哦！感谢妈妈的分享呢，吼，好棒，好棒哦！谢谢你呢，阿伟人家个橄榄豆粉样的这个料理，安尼好不好？喝藤桃的料理，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了，再见，哦，拜拜，哎，听个一直邀起来，你看哈，那个一家烤肉万家香，好汤好用哦，这个妈妈个要掺柠檬蘸哦，吼，所以未伤甜，未伤死咸，伊讲盐。豆油拢免掺，哦，迄妈呢软嫩干吼，软 Q 啦吼，啊，这个好生心不讲，哦妈，你奈这么高，与妈同用喝汤汤啊，谢谢好汤，和你一家烤肉万家香，健康又好香好吃哈，好棒棒的哦，一雄公格三大罐几千块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音，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你好，高大，
0: 嘿，你好啊，
1: 好，弄几多啦？
0: 几多好，汤好喝的，啊，你电话就今麦28077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哦，
1: 好，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好，来听这首哈，

0: 喂，你好，喂，你好啊，莹莹。
1: 哎哥，好当多几多。
0: 好，来大哥接个电话啦哈。
1: 哎，
0: 好好，谢谢你哦哈。
1: 哎，
0: 啊
1: 啊，主持你免加班。
0: 哎，啊你有被过无？
1: 唔免。
0: 哦，唔捌哦，你遐倒位万年票？
1: 万年票。
0: 啊，万年票，来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早安。
0: 哎，早嘿。
1: 啊，我的东西昨天有收到。
0: 哦，昨天收到了呀。
1: 对啊。
0: 啊，好啊，好啊，也收到就好哈。
1: 可不可以听歌呢？我们印尼那个歌《温暖的台湾》。
0: 可是我这里没有呢，我这边没有，我知道你在讲，嘿，但是他那个好像是主持人听的而已，我们电脑
1: 台湾台
0: 北，我知道，但是我们电脑这里好像没有，我如果有找到，我再有我再来播好不好？我这里、
1: okay.
0: 这里没有，好，那首我知道那首，嘿，我在网络听到，好、哦，没有嘞，我的电脑这边没有。好，
1: 对，
0: 好
1: 的，好，
0: 谢
1: 谢，
0: 不好意思哦，好，拜拜，好，拜拜，好，哎，一米光哈，你在做老的嘞，这些哦，全部台北、高雄哦，哪里桃园、新竹哦，各地啊，你好，好，谢谢啦，感谢哈。

0: 来现场的客人站上随时个卡哈，2260233哈，台中的外观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哦，感谢哈。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我莹莹，嗨，
1: 哎，去过台中诶，
0: 来，哎，大哥，你等我一下。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想知道上一首歌那个合唱歌名是什么？
0: 合唱，袂当无你啊，
2: 袂当无你，好，谢谢。

好，来，咱来讲一个新冠当前高风险族群吼，按着了发烧加呼吸衰竭，可能干那几天的时间哦。医师表示吼，对高龄者甲慢性疾病族群来讲，感染新冠吼 ，COVID 啊，唔是小感冒，可能引起急性的当前吼，引发着潜伏病毒活化的症候。嘛，可能增加出院了后一年来，吼，这个心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呼吁高风险族群吼，要筛不要猜，吼，就医不等待，吼，要筛不要猜，你就是赶快筛检呐，不要在那边猜一猜，猜一猜，你猜不出来啊，哦，猜得到的更厉害啊，对不哈？就医不等待，一旦出现症状，就要量查体检较紧。哦，今嘛 Omicron 哈，这个变异株跟疫情初期原始长无共哦，原始株是不一样，伊专门挑选身体有强病人，甲你攻击，你知无？吼，身体有共病的哦。那靠中间吼，胸腔内科教授级的主治医师吼，林树明分析的 Omicron 当前死亡案例当中，敢那大约三成是新冠直接死亡相关的死亡哦，吼，大约七成哦，你要知道吼，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直接串起来的有三成啦，啊，另外七成嘞，是因为变性哦，一般性的强变进电低速已再进去哈，还是讲恶性肿瘤急性恶化所低速，那靠中间内科部感染科哈，这个医护医学科的教授及主治医师哈，黄景泰来讲。高风险族群要注意年岁甲强病两项因素。中壮年了后，当前风险明显上升。八十岁以上长辈的死亡风险更加是少年的十倍以上。强病包含啥？你知道共病就是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慢性的肾脏病、肝病、好肺病，还有 BMI 大于30大块的人啦，吼，这种叫做高风险族群的哦，吼。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嗨，喂，你好。
1: 我刚刚去过一组。
0: 牙膏呀。
1: 哎呀，我新同事。
0: 新同事啊，我们公司搞你的主任。
1: 无啊，未啊，未啊，头头一摆未。
0: 你到底啊？你到底？
1: 我到啊，永靖。
0: 哦，永靖华永靖，好，你等一下。

患者，啊，去先报伊敢那发烧，看起来敢那普通感冒，但是哦，短时间哦恐怖恶化，变成相变的肺炎加呼吸衰竭哇，严重嘞吼。那另外一个咧服用免疫抑制剂、免疫低下的患者，赶快伫几工内吼，本来镜头介轻哦，吼急转直下，变成哎呀你看，哎插讲嘞，哎插讲吼。林素明提醒，民众应该对新冠病毒更加警觉。好、哦，你爱注意啊，袂使急皮皮。尤其出来底长辈，然后讲发烧烧袂退啊，好呼吸困难来喘啊，痰有血丝，好、哦、意识开始安尼，人唔在人咧吼、哦，一直困咧，讲话拢我袂讲，唔知咧讲啥，语无伦次啊吼、哦，啊个叫反应，拢无啥物反应安尼啦吼、哦，可能就是感染恶化的表现，袂当当作讲老化的一种现象甲看待哦。哦，你就是爱紧甲先管就对了吼。黄景泰医师讲，临床评估会当吼简单有两个原则，吼、哦、两阶段。第一就是讲严重度的评估，只要主观感觉会喘啊，深呼吸，哦，即、这个血氧低于94%，吼、哦，还是讲胸部 X 光显示出现肺炎，唔管是讲关节风险的患者，拢一律啊甲看到重症啊，吼、哦，你就是看较严重就对。第二阶段。你看重啊较轻，你唔哦欢喜欢喜好加载，无代志 pass 过关对吧哈？第二阶段就是风险评估，那确认无肺炎是轻症，高风险族群嘛是爱赶紧去附近的医疗院所体检哈就医。低风险的少年啊，唔少年啊就较勇嘞，无啦有傲少年嘞吼，甲高风险的长辈多搭阵，嘛建议这个体检。体检结果一旦和中辈的医师做参考，吼、哦，快速展开治疗。这有时候就是黄金期啊，你过去都歹啊啦吼，都歹在啊吼。高风险族群就医了后，医师会当根据体检结果开这个公费的口服抗病毒药物。啊，那便宜无药啊，哦，会当请医师评估开这个公费的处方签，去各管区政府口服抗病毒药物的合约机构来领药啊。啊，民众买单卡1922红牙专线，查询到合约的医所看待有安尼吼就近，伊来甲你报。那黄景泰医师讲，公费的口服抗病毒药物必须爱在发病五天内用完整服用完疗程，就像你食抗生素同款，你不要随便停啊吼。即会当压制体内病毒安怎去 copy 啊 ，copy 复制啊。降低重症甲后续心血管并发症含新冠、长新冠的一个风险吼，你继续拖累了歹啊吼。林素明医师提醒，开这个公费抗病毒药物，医师会透过健保连续查询这个云端的药单，必要时阵吼做剂量的调整。啊，原本服用药物暂时停药啊，还是换。好、哦，民众应该依循医师建议，袂当家己停药啊，有听到没有？袂当家停药啊，还是讲凊彩买无见过吼、哦？这个处方的药品，认为医师拢服用，防护是一连串的行动。高雄风险族群吼，应该当年呀、啊、定期做迄、那个接种新版的新冠疫苗，当年都要煮来新的呀、啊、吼、哦。那平常时你就是爱较过来洗手嘞吼、哦，个人卫生习惯爱好。后镜头出现，莫想讲啊，迄个侥幸心理，哎，感冒黏黏啦，无啥啦，你得爱较看较重的吼，量早体检投药，才会当真正降低重症甲长期后遗症的这个风险啦吼。好，来，所以说吼，来听朋友高风险族群得着新冠专重症。几天的时间黏黏，哦，所以医师讲要筛不要猜，就医。不等待，吼，量早起就对了啦，好不好？跟大家做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

0: 喂，你好，喂，海玲哦，哇，莹莹，喂，
1: 我叫一个好吧，
0: 好，就0912这支电话嘛哈，好好好，姐姐哈，有资料嘛，对不对？
1: 对啊，早上晚上，
0: 而且，看你啊，看你无晚上哦，干嘛？下午两点前后，早班还是午班？
1: 早班。
0: 早班，给你下早班哦，嘿哈。
1: 好，
0: 好，谢谢，好好好，拜拜。喂，立刻，喂，你好，喂 ，Hello， 哎，立刻，来，
2: 喂，
0: 嘿，大哥，立刻，我莹莹，嘿，

0: 来现场的看真爽，今麦叫查罗马仔的搞哈，02600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04226022333哦。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1: 哦，莹莹哦，
0: 哎，是，
1: 我要麻烦你哈，帮我上一组迄个火腾肠。
0: 好啊，好啊，感谢接下来、嗯、啊，这个电话嘛哈。
1: 嘿，对对对对。
0: 好好，哎，你等我一下哈。

0: 来进攻个。诶，讲真诶，咱诶好汤头，咱听上讲除了烘肉吼，大家烘甲欢喜甲。啊，即马剩来一寡食材，阿妈讲吼，我嘛真厉害啊，跟我好汤头啊处理者，时啊个者煮煮诶吼，哦，迄、那个拉拉叉叉嘛是足好食，讲哦好汤头想不到那么好用嘞吼，诶，亲朋好友啊，哦，大家嘛欢喜不不讲，哦，这个物件来叫你喝。盐哈，代替酱油、盐巴、味素的调味品，不会加重负担。啊，真侪人外食的吼，咱姐妈妈也在甲我讲，因遐亲戚啦、厝边啦，有拢食过口吼，食到落尾哦，食到规个拢红绿呢，啊，规个的身体拢较无理想吼。哎，即马用咱的好汤头，哇，大家拢健康。他们常常吼，像伊讲因厝边啊吼，哎，现在是不是很多那种去了吼？我那行妈妈人甲我讲中秋节快乐。啊，个人个大楼吼，甲对面栋诶讲哦，要交换礼物啦吼。人哦，台湾人真正做得精，行吧，就请人家吼。啊，咱这着甲亲朋好友来分享咱个好汤头，真的太好用了吼。食伤饱，连小朋友都知食酵素就好啊吼。和你通通的不通，不通就通，嗯，一通万事轻松。毋是干那有食有吃，和你食落去困了，就明白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酵素你袂囤积啊，内面那有消化酵素、滚甲益生菌的物件，啊，食过。物件洗喙齿来，咱来潘家楼回去哥，对啊，大哥讲哦，我听到大家洗到哈尼好，好，你爱家己洗落，你就知哦。生活用品我直接白注用看，看买呀。好，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我们的是蜂胶芦荟，好、哦，三梨醇薄荷薄欧贝套蓝，所以我们这边白色、蓝色、绿色没有，我们就是那个蜂蜜的琥珀色，好看又好洗又好棒的哈、哦。好，又补诶，也没有非常很贵啦，进口比咱个贵一个细条，咱这150g大条哟哈。那好汤头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大罐1000块，好2000块半打1000块一打。诶，咱算算的听讲，哎呦，咱的好汤头吼，真正诶煮起来比你食外口更加省钱啦，阿妈健康。健康无价哈，袂加重负担，三大罐1000块的好汤头，素食的、纯素的哈，来22602233电话拢个看好通，提醒新朋友，好汤拍开冰箱冷藏的好，免肯冷冻冷藏就可以了，放一个一个，卖肯冰箱门，因为冰箱门逐工咧开哈，谢谢，来以上广告。黄一章冷掉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柔的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中到十二点1:05:05迎来这空中再相会哦。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1: 你好。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莲池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